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大明大明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1: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3: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4: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气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8个国家追踪3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3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个百分点，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3: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 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也可以好好听书来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今天继续在家装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我觉得来到了金九银十，可能确实有很多的业主朋友们会有装修的这样一个打算和需要。那么在90月份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比如说有哪些可以避坑的点啊，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内容都是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的。
3: 是的，实际大家如果说真的今年啊想过春节住到新房子里头，

0: 过年啊，想把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我觉得你真的要马上行动了。
1: 嗯，
0: 因为拿咱北京来讲呢，这个十一月份就要供暖了嘛，那你一定要在供暖季之前把基本装修的活基本上要干完的。
1: 嗯，
0: 那无非我们就再等一些其他的定制品，那那个都不影响正常的后期的使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现在还不下决心啊，还不赶紧去选择公司确定这件事情，那有可能你今年就很难实现你住到新房子里过春节的这想法。
1: 哦，春节想要入住新房，现在就要开始着手了。
0: 对，
1: 哦，
0: 因为你看装修好，如果你找传统公司装，至少你给他留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装完很多业主你还得晾味儿，
1: 嗯，
0: 还要买家具，
1: 嗯，
0: 新的家具进场。我们发现啊，越是到的金九银十，大家选择定装修的业主呢，大家基本上是要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
1: 嗯
0: 啊，如果做局改他真的不需要等的。
1: 嗯
0: 啊，季节也跟这个没有关系啊。所以基本上到的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九十月份这两个月只要定装修啊，十个客户里头有七个是整装。
1: 嗯
0: 啊，只有三个是小修小补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很多业主顶到这个最好的时机，大家要全屋拆了毛坯整装的。
1: 嗯，
0: 那选择公司呢，那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装修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你找对公司，那这次装修你会很省心啊，但你如果选错了，那就会很挠头啊，很头大。
1: 那怎么样才能选择到一个正确的，
0: 啊，
1: 适合自己的家装公司？
0: 反正我个人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能光听价。
1: 嗯，
0: 定装修，
1: 嗯，
0: 谁便宜我找谁，按照咱买快消品的思维，买便宜了就省了嘛，就对的嘛啊，
1: 嗯，
0: 低价就是我就赚了嘛啊。这是快消品，你比如说我买一瓶矿泉水，就定好这个品牌的水，我们买，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它是个标准产品。但是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那服务行业它典型的特点就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就是，找来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五万，一个报八万，一个报十万，很多业主就认为五万这公司最良心，啊，他认为五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就叫大家对装修选择，这叫错配的认知。大家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签咱五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咱们点钱？那我相信他得赚点嘛，要不然他也不会给你干嘛。
1: 嗯，
0: 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所以你别指望他五万能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啊，是的。所以那为什么五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那是他要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他再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环保、工艺、服务。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压根都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就哪哪都不一样。
1: 五万和十万，
0: 啊，
1: 我觉得大家不愿意去选择十万，是因为既然有人给我报了五万的这个价格，我认为五万块钱就能做得下来。再一个，我特别害怕我这十万块钱花的是冤枉钱。
0: 嗯，是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这个行业啊，尤其现在消费这么透明，他冤枉不到哪儿去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如果是一味就听价格，谁便宜我找谁。我觉得最后你会因为这个低价自己享受不到，自己活也没干好，钱也没少花，啊，会很难受的啊。所以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大家比价要理性的比，要科学的比，那不是说你搞这个自己在现在的那个新媒体啊发达嘛，刷个视频啊，这个便宜，啊，这个就找这个，这个便宜找这个，谁便宜找谁，对吧？我们是有的时候量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回来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今天崩溃了，我说怎么了？所以去量房十几个公司排着队呢。业主说，来，我给你们拉个群啊，我说一遍啊，我说需求你们给我报价。哎呀，所以我作为我们四八困难的设计师，像这样的单我们基本上就我们也就不去费劲了啊，跟客户打个招呼我们就走了啊，因为没有意义啊，这样的做法实际就入口都方向都错了。因为作为业主，如果老房翻新你就只盯钱，那我觉得最终你的结果不会好啊，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装修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就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放到第二位。因为环保你是决定了这个环保，决定了这个家人的健康。
1: 嗯，
0: 健康跟省钱相比，那我认为还是要把健康放到第一位。
1: 但很多朋友会忽略环保是靠什么来保障的呢？
0: 哎，对了，好的环保结果一定是好的材料啊，主材辅材都得好。那主材辅材都得好，它就注定不会是最低价。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因为难，你谁便宜你过来跟我聊，贵的你们就不要聊了。那这个实际也就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客群啊。很多业主你跟他讲，尤其是装修小白，一开始你跟他说，他是不认的，他认他的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他说你别忽悠我，现在装修大家都一样。 那可真的是不一样啊，这个行业就个良心事儿，
1: 嗯
0: 啊，你花上五万，你凭什么让别人给你做八万十万的活啊？那咋可能啊，
1: 嗯，
0: 他只能给你干五万以里的活，
1: 花十万块钱干的也不是五万块钱的活，
0: 哎对了，他也没有那么大暴利，装修这个行业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真的要理性的去比价啊，科学的比价啊，如果说你真的想科学理性的比价，真的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到了周日下午我都有固定的啊装修，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每个业主你都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现在全国能服务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开启了，给大家可以开放服务，如果你在北京，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北京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本周六的下午我会在北京，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北京，咱可以面对面交流你家装修的问题啊。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到目前已经是第11个年头，很快就要迎来第12个年头了。如果说近期哈、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等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这个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博总带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和一份诚意吧。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能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个人进行一个请教的。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是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啊，有任何问题发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1-3888，13303-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13303-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呢，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无论您是否选择四八快装，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啊、经验啊这些，都可以跟博总进行请教。这个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1-3888。博总，您看后台就有朋友在说，他说一直在听咱们四八快装的节目，特别受益，从设计到报价，从工艺到售后，从材料到环保。感觉每次上节目博总都能够把装修的每一个环节的规范内容讲一遍。其实我觉得咱们每期的节目博总给大家讲的基本上都是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或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何避坑的一个过程。
0: 对，实际我们实际今年也是把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广告语啊也做了一个升级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业主装房子最担心是什么，怕踩坑。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就说
1: 装修这事儿踩坑的点太多了。
0: 对，因为它这个链条特别长，需要我们的业主掌握的知识储备量啊，对这个装修的整个链条了解的特别清楚，你才能不踩。但事实上对于很多装修的业主来讲，一辈子有可能就装个2-3次房子，所以他也没办法了解那么清楚。所以我们的广告商跟我们说，哎，装修怕踩坑，你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找我们摸个底价啊。所以这个就是避坑，我觉得是每一个业主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结果。
1: 大家可能会问，找四八快装真的能避坑吗？我能避掉哪些坑呢？
0: 实际呢就是像我们整个啊，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啊，就是用材料上，工艺上，服务上，售后上，啊，用的品牌，一线品牌它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对吧？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没那个偷工减料它又一个价，对吧？装完环保不达标，它是一个价；装完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它
1: 是一
0: 个价。
1: 全链条
0: 啊，将来有售后，它是一个价；没有售后，它又是一个价。所以装修它是一个没有标准的行业。所以我们很多业主呢，就拿快消品的经营思维、买东西的思维来买装修，就有可能就把自己带到沟里边了。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我们业主本身就认为便宜的是他该选的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人家一引导，他马上， 一个五万，一个八万，一个八十万，他就觉得我就找五万啊，八万十万靠边站，我就不找你。但事实上，这个五万最后装完，有可能三个五万都做不完。

0: 而别人的10万有可能最终完工就是10万，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1: 嗯，
0: 但是装修在没有完工之前，你真的不知道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很多公司都这样的。但是你找我48块装，我们这里头啊，我们这些年有3个服务承诺啊，就是价格就完工价，签合同价就人家最终完工价，
1: 嗯，
0: 啊，让每个选择48块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1: 嗯，
0: 其实就我们这一个做到，其实很多业主对我们这个做到，他觉得特别给我们点赞。
1: 中途没有乱七八糟的增效
0: 啊。他一开始有很多业主，我们后期聊天的时候，他说：“博总，你刚才跟我说装修可价，实际我是半信半疑的。”那我呢，就觉得你还挺实在的，我就信你了。
1: 嗯。
0: 但事实上，你真的做完了，我就觉得给你点赞。很多公司，我装了好几套房，你说我前面呢也跟我说，但是我都得加钱。
1: 嗯。
0: 但是你们公司真没加，而且的话呢，在我们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有我没有想到的小活儿。给咱们师傅说，给管家一说，管家真的安排师傅就给我干了，也没给我要过钱。
1: 嗯，
0: 啊，所以这种体验你坚持做，你48块装只要这么坚持做，你的企业一定会老百姓认可的，啊，因为就是这些小的问题，不是客户花不起钱，是客户接受不了这种服务的这种感受。
1: 对，或者客户可以想一下，就是为什么48块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会额外的有增项的这一部分的钱，是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已经报全了，后续不需要再额外的管您要钱了？
0: 这个呢是我们服务完善的一个体系，因为我们报价是 ERP 系统统一报价，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业主每一个项目的需求输到我们的系统里，系统里就会连带着其他的工程量就全部给他出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漏项
1: 不会漏项，
0: 对，少很多了，
1: 嗯，
0: 啊，这些年系统完善的少很多了。
1: 早期的时候肯定也漏过吧？
0: 早期漏的多了啊，早期就包括现在。
1: 那早期漏的话怎么办呢？
0: 漏的就公司兜了，
1: 哦，
0: 就
1: 不
0: 能跟人业主要钱，
1: 哦，
0: 因为你承诺装修一口价，如果你漏了，你开了工再跟人家加钱，那你不就违背了你的初心和承诺了，
1: 嗯，
0: 啊，在信誉和利益面前，我们是要必须要把信誉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想在你当地城市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48块装，我们从创立到今年第11个年头，总部就在咱北京啊，全国6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直营门店，而我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直接来管理的，
1: 嗯，
0: 啊，那我们服务的标准都统一的，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啊，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装全国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这是全国的统一24小时翻新热线，无论您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参与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说一下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我的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大家我微信啊，可以通过我微信朋友圈，你向上翻，能看到48块装这11年的发展历程。
1: 嗯，
0: 感谢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真的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啊。那个，首先是由咱们的北京啊，
1: 嗯，
0: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创立2016年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合肥、西宁啊、海口这些省会级城市，我们是都覆盖了。
1: 嗯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也覆盖了，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也有啊，
1: 嗯，
0: 那么还有陕西的咸阳啊，这些城市都在筹建当中，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个地方你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

0: 企业，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我们企业的定位跟市面上传统公司都不一样，你看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你在当地你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装，我都会为你提供服务，
1: 是
0: 小到几千块钱的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咱们都能给你干，或者是农村自建房、别墅翻新都可以，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从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一个项目做到四八快修，还有四八工装，还有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有4个业务链，可以在当地给大家开放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想在这个最好的时机和季节想改造，想真的今年过春节啊，住到一个全新的新家里过春节，那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抓紧时间马上行动。或者我们很多业主想为我们的父母改造一下住了30年的老房子，
1: 升级一下，
0: 你真的应该帮他去下个决心改造一下啊！很多中老年人确实是舍不得，他觉得哎，我住挺好的，但事实上，你真的下个决心给他改造完，你再最后跟他采访他，你就跟他聊天，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改造完这房子，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住到这么好的房子，
1: 生活品质得到了提升。
0: 事实上就是这样，他没改之前他是。一是怕麻烦，二是怕装完对家人健康对他健康有伤害，三呢是怕花钱，很多中老年尤其我们的父伴母伴的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真的作为子女，你帮他把这事儿做完，你比给他每年给他多钱都有价值，他给他钱他给你存在那儿，最后还给你，但是呢你给他把这房子装完是他享受到了。
1: 是，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大家现在想装修的话，比如说简单的装一个修，其实花不了太多的钱，而且你这个钱不能当做比如说这一个月的开这个支出，
0: 至少20年。
1: 哎，对，是的，
0: 你
1: 至少15万
0: 摊到20年，每年不就7500吗？
1: 是
0: 啊，每天基本上就是6-7块钱，就是这么个样子啊。所以大家真的就是装老房的改造，我做了这10年，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比买任何的消费品我觉得都值，
1: 它体现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嘛。
0: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每天居住房子里的我们上班的人还时间还少一点，尤其中老年啊，跟孩子待到房子里，那每天80%甚至90%的时间待到房间里，你居住到脏乱破老破小，那这个脏乱差实际对他们的健康啊生活质量是有影响。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改造，您现在季节好时机好，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周日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24小时翻新热线，同时也是周六日活动的一个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咱们博总每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的认真，今天上节目之前还给了我一个表格，我一看，哎，这上边其实有咱们今天想聊的内容，就是装修业主10怕。我一看这10怕当中，真的都是各位业主在挑选装饰公司之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有怕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然后有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10怕就是装修业主10怕，应该已经比较全面的覆盖了目前大家在犹豫装修纠结到底要不要装修的这些问题这些难点了。
0: 确实是，实际作为咱们的每一个消费者来讲，咱们挣钱不容易，咱们装个房子都希望花最少的钱装出来最好的房子，那我们很多业主就怕买贵嘛，你这个怕被这个预算套路，对吧？所以很多业主，所以我们真的发现我们很多业主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很多业主我最后聊天的时候得出结果就是，我聊10个客户，有8个客户不是奔低价来的，有8个客户就是怕买贵了，所以他关心价格。他说我也不想买低价，我也知道那个价格低了这个质量会有问题，我也知道一分钱一分货道理，但是我不懂装修这个行业，我肯定得先得找低的聊啊，我得多比几家，我最后评估。实际他业主很多到最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你，实际我们最后选的时候我也不会选最低的，我也不会选最高的，我就中间这几个我挑一个，所以咱们业主现在真的变得都真的很理性，
1: 主要是得知道就是为什么你最后选择了这个中间的。
0: 是的，他就是综合判断啊， 实际呢，我有的时候我就有的业主我们在聊天，我说你今天订有优惠，他不能订，我还有两家我要比比啊。我说比，实际装修实际真的没有可比性啊。为啥说呢？因为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也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包装不一样，价不一样，用的选的品牌不一样，价不一样，
1: 最后都回归到价格上。
0: 对，就是这些东西，实际是它没有什么个参照物的。
1: 嗯，
0: 实际有一个参照物，就是我真的给咱们各位业主未来定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参照物你能参照啊。你问各个公司的价格，我觉得都对你没有什么参考性啊。第一个参照物就是这个公司报出来的价跟你的心理预期差多少，你自己看这个差距大不大，这是第一个。
1: 嗯，
0: 最主要是第二个，比价咋比啊？你不要问公司，你问第三方平台去啊。现在像这豆包啊、DeepSeek 啊，你问这些平台，
1: 嗯，
0: 把你家的房本面积、那个城市、你要做的项目、你要环保、你要装修一口价、你要有售后，把这些问题你输进去，最后他给你出来的价格，他会给你个低、中、高，你自己去判断就好了。
1: 嗯，这是一个好方式。
0: 哎，你拿这个价格出来的价格。跟你再找这几家公司，你再去我上匹配，
1: 嗯，
0: 你就知道哪家公司适合你选了啊。我觉得这个实际是比你问任何一个公司比，我觉得你都应该
1: 更有意义，
0: 更有意义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大家想在全国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啊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啊。我们这十一年真的用心做服务，我们和传统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用心做服务了啊。所以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不给你玩套路的啊，大家想明明白白消费的，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国60多个城市啊，打进电话前50位预约周末到店，送你智能门锁一把。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直播活动，教你装修如何避坑的啊。所以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这么多年来其实真的是一直在深耕服务，如果说您特别看重服务这一点，特别害怕被套路、被骗、被坑的话，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参加一下四八快装线下的这个活动，去了解一下。因为到店参加活动不代表着您一定会选择四八快装，而是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来了解一下目前市面当中的这些装饰公司都是如何去报价，你该如何去比价，采用的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差别，做到一个心中有数，然后你再去进行，比如说像刚才博总也说了，有很多朋友说，哦，我今天订不了，我还得去对比对比其他公司。我觉得你先去四八快装参加一下活动，先看一下，然后再去和其他的公司进行一个对比，就能够做到更加冷静、更加清晰一点了。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大家方便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节目，是不是也想找一些优质有声书来丰富日常呢？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是哪些？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精品书单。做家务，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加更多乐趣。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2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哈，就是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问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疑问，其实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活动肯定是更好的，因为咱们线下活动分享的内容和咱们每次在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吧。
3: 不一样啊，有差别还蛮大的，因为你来到现场你可以眼界为实。
2: 嗯，
3: 而且至于我跟我们很多的业主朋友说，我说你要不不来，要来俩人一起来，至少两个人一块来。你说你一个人来，你了解的挺好，但你也定不了，装修可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装修这是一个家庭里头大家都同意，你在动
2: 是一个
3: 大事啊，你可不要说是你想装了，你的另一半不同意，你非要折腾，那最后因为一个装房子最后还闹意见，那没必要啊。俩人来呢，实际上来周日下午我这个活动呢，实际已经在办了一年了，一年多了。
2: 嗯，
3: 就是第一呢，你到我们店可以看看门店在哪儿，对吧？因为你装修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就从网上或者刷个短视频，你就弄个客户来你家，就你就敢签合同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大家慎重啊。我觉得你签合同就到店，对吧？你看看他有没有门店。
2: 嗯，
3: 因为据我所了解，有很多做新媒体网站的公司，他的办公室是没有的，他就是居民楼里连住带办公。你真的敢把装房这么重要的事儿，就因为价格便宜你找他吗？
2: 有门店很重要。
3: 哎，这个你到门店第一看看他地方，对吧？你交了这个钱儿，能给你保证能施工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知道的。第二个，我觉得你要看看他资质。
2: 嗯，
3: 很多公司据我所了解，95%以上的公司是没有施工资质，住建部门颁发的二级资质，不是营业执照。很多人都不知道，觉得有营业执照就正规了。现在

0: 是两个人去那儿办营业执照最简单，那个是没有门槛，但是住建部门那个二级资质是有门槛的，小公司是没有资质的，95%的公司没有，大家要知道。同时到了门店，你要看看主材啊，这个材料能不能跟你心里想用的品牌能不能所匹配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剩下第四个要看看工艺，水电木瓦油的工艺标准工艺是啥呀？你自己不得心中有数吗？剩下你到了门店，你跟我们的设计师接触一下，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就是我不，你不一定来参加我们的分享会，你都应该去你想找的公司都得先去了解的。我觉得是对你自己负责的。那你看你来我们这儿呢，除了能让你看到这些、了解到这些之外呢，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拟磨合器给你现场做试验。我们到底如何把巴马的空气搬到你家？那不用嘴说啊，那要好的材料实现的呀。那我们用的雨后森林磨合，你们现场做试验，给你让你眼见为实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能看到的、感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第二个呢，还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哎，他选择我们的心理历程，对吧？你也可以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他，对吧？哎，你有担心的问他，看我们做到了没？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业主你应该也是你想要的一个咨询的一个对比，在最后呢，我觉得我是大约有40分钟的分享，就讲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我觉得这都是你每一个装修业主你想要的。即便是你来了我们这儿，你不最后不选择我，我相信你来这一个半小时，对你绝对是有帮助的。
1: 到底还能送您智能门锁一
0: 对
1: 把
0: 啊，你又没有任何成本产生，
1: 呢？
0: 对吧？如果你觉得我们设计师感觉还不错，让我们设计师可以给你免费。上面给你量个房，出个方案，出个设计，出个报价，你最后再跟你家人做判断，到底你要不要选我们，或者你选别人家。即便你选别人家，我给你出来那个报价，真的是有极具参考价值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你就周日下午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最主要到当天，我会给大家报一个当天参加直播活动业主的签约超低折扣，这个折扣
1: 现
0: 在
1: 场
0: 节
1: 才
0: 目
1: 会
0: 当中
1: 说，
0: 不说，只有在现场的业主听到的，听到我最后的，我给大家的福利，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现在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公道每周日下午，这个3点钟举办的全国直播的活动啊。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公道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60多个城市，不管您在哪儿，只要是所在的城市，您到店就是都是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而且咱们会有视频直播的这样一个参加活动的方式，只要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还会有这个厨房啊，包括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说一下24小时的这个活动报名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快装，您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哎，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真的就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有任何跟家装经验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跟博总亲自进行请教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位在四八快装享受过服务的朋友，然后来请他分享一下他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在选择四八快装的过程当中的整个的服务体验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您好，您好，
1: 哎，非常欢迎，哎，非常欢迎您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和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您家装的整个的故事。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的改造还是整体的翻新呀？
2: 我是局部的改造，厕所。
1: 哦，局部的改造是已经入住了吗？还是说这个正在装修中？
2: 入住了。
1: 哦，整体的感受怎么样？快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现在很多朋友想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纠结、犹豫、害怕。
2: 不用纠结，也不用害怕。对，四八快装其实服务态度、服务挺好的。然后那个用的那些个材料什么的哈，都是环保的。挺好。

0: 然后那个挺快的，他们确实是快装是挺快的。
1: 大
0: 然
1: 概用
0: 后，
1: 了多长时间？
0: 就说1个月吧，
1: 一个
0: 但
1: 月。
0: 是他们中间也有试水啊，然后还有中间星期六礼拜日休息，怕扰民啊，这些都挺全面的啊，
1: 服务
0: 做
1: 做
0: 的
1: 得
0: 都
1: 很
0: 挺
1: 好
0: 好啊，
1: 啊，明白。
0: 不错。
1: 那关于价格方面，就是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中途的这个增项啊，或者多管您要钱啊这些呀？
0: 没有，一口价吧，他们就是这种，就是说要多少钱就交完以后就没有再加另外的钱。
1: 真正做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
0: 啊，
1: 任何一分钱的增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最害怕的一点。估计徐女士您在选择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所忐忑，说，哎，他给我承诺的这些能做到吗？
0: 这也有这种考虑。后来结果他们装完以后倒是说做什么就是给你安装什么啊，他们没有说的说给你做不给你做，不是这样，
1: 明
0: 实实
1: 白
0: 在
1: 了，
0: 在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四八快装不错啊，然后还是就是另外还是对老年人，服务挺好的，就像那设计师小杨给我们设计的扶手啊，一样都没差，都给我们安装上了，
1: 是
0: 然
1: 老
0: 后
1: 化做
0: 就
1: 得很
0: 是，
1: 好。
0: 这老化做的还是真的挺好的，
1: 明白。
0: 确实不错。
1: 听完您的这个介绍，我相信您对这一次的这个局部改造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今天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四八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礼薄总其实也在这个一旁听着。薄总有什么要补充吗？
2: 你好啊，首先感谢您打来这个反馈电话啊，这个有两个问题问到你啊，就整个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的管家是谁呀？给咱们家服务的管家？
0: 管家是
2: 邢
0: 邢
2: 永军，
0: 师傅
2: 邢师
0: 啊，
2: 傅，
0: 对，邢
2: 设计师是你刚才说是小杨是吧？
0: 对，杨。小杨是设计，
2: 对，管家是邢师傅，
0: 对，
2: 整体对他们整个这次的给他们现场的管理，包括我们的师傅啊，这个服务还满意吗？您这次
0: 很满意，很满意，
2: 很满意，
0: 有那个你们用的这些个师傅，
2: 对，
0: 什么瓦工啊、电工啊，各个师傅都很认真
2: 是的，
0: 啊，
2: 因为这
0: 对，
2: 些所有的师傅呢，都是经过公司系统的培训，他才能去咱们家给咱们家干活呢，
0: 对，
2: 是的。
0: 而且还是邢师傅也是特负责，到关键的时候准来。
2: 对，
0: 像什么电呀、水呀，到关键的时候准在场
2: 是的，他
0: 啊。
2: 必须要帮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他要帮咱们把质量关的，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对，钱上也说了，您刚才说了，就是完工价，签合同价就咱家完工价是吧？
0: 没有，另外再加价，
2: 行了，
0: 就
2: 我
0: 这样。
2: 们完工最后呢会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你有任何问题，未来入住了都可以随时跟咱们联系，咱们都给你管的，好吧？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的电话，
1: 好
2: 谢
1: 的，
0: 尤其是邢师傅，邢师傅就对我们不是在家住嘛，然后他马桶必须赶快给老人装上，要不然他们怎么使用啊？
2: 对，
0: 这那就挺惦记，对老人特别负责任，特别好
2: 好，
0: 啊。
2: 行
0: 然
2: 的。
0: 后我们那扶手
2: 谢谢您
0: 也
2: 对
0: 都
2: 他的认可啊，给他加鸡腿啊
1: 行，今
2: 感
1: 天也
2: 谢。
1: 非常徐姐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分享。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完您的分享之后，可能都对四八快装有了更多的信任，然后也都能够为自己日后的这个生活环境做到一份这个愿意踏出装修这一步的这个期许吧。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徐姐做客直播间，也预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0: 好，
1: 好，
2: 再
1: 感
2: 见，
1: 谢您，再见，
2: 生活愉
1: 哎，
2: 快，
1: 哎。薄总，您看这个连线完徐姐哈，就是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每次连线的这些客户都是咱们四八快装实实在在的客户，真不是咱们找的托儿。就是每次连完线之后，您都会发现他们对于四八快装的一些认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的，至于这个是将心比心，是换回来的。你如果说给人家没做好，咋可能啊？这个，只有像我们公司完工，我们有一个乔切叶，我们办乔切叶活动的时候，是有很多业主为啥来捧我们的场呢？他说："你家给我服务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这些师傅用心了。所以你公司今天师傅给我发个邀请，有乔七，那我就得来呀、啊，对吧？因为做的时候他用心了，那你公司办的活动，我也确实想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你们四八快装啊。所以，我们真的，我们在这个粘装这个领域，我们的乔七也是全中国首创， 至今我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家装同行跟风我办这个活动。
1: 嗯，
2: 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交付兑现不了，如果我说的承诺做不到，
1: 这事做不起
2: 来，我的巧切业我也办不起来。
1: 是
2: 啊，所以这个呢是兑现我承诺的一个解业的一个活动啊，正好兑现我们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着一桌吃饭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和很多的公司是走的不一样的一个路线，我们是用心做服务啊，跟业主真正成为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在全国各地60多个城市，你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是有全国60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就加我的微信，咱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您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3。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蒲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48快装今年有一个新的广告语 slogan 啊，就叫业主装修实怕，就是装修怕踩坑，找48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就是避避坑，我看了这10点，就是这10怕当中，确实已经涵盖了目前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想装修之前所有害怕的点，怕花冤枉钱，怕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还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这10怕咱们48快装是不是都能给大家做到？
2: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提出来这10怕，那一定是我们客户给我们反馈的，所以我们把它总结的，就是给大家分享啊。每一怕我觉得都是大家真的是换我也会关心的，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这10怕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对应解决的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是每一怕我们实际是都要给大家去要落地
1: 的。是
2: 的，
1: 像是你看这个前面这几条，怕花冤枉钱呢，怕环保超标啊，怕被套路。我觉得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环保、关于价格、怕这个踩坑啊、怕套路的这些话题。但是像后边的这些，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忽略掉，就比如说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或者是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就这个可能反而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2: 对，后边的这些实际大家都是光听价了，光听别的了，后边这些东西就但实际真正后边才是最核心的。你说你以次充好，买一堆假冒伪劣产品装到你家，作为很多业主你根本都不知道，
1: 这太吓人了
2: 啊！所以这个实际就是我觉得这就没有挣钱没底线，对吧？至少48快装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这些质量就是我们是能做到，就是业主你可以对装修一窍不通，啥也不懂，但是你如果这个决策选对我们了，就选了我们了，那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这就是我们48快装将来要给咱们业主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你业主什么都可以不懂，但是你真的就你也不是有意的，或者你就冒险的选我了，但是你就不会差。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打造的一套诚信体系。所以这个我48快装这11年我们的发展呢，实际是和传统家装公司背道而驰。啊，你看传统公司很多是做大店，那我做小店，他做整装，我做居改，我做的事是他不干的事，他干的事我也不干，他的经营思路和我的思路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低于整装不干，我就3000的活就干，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所有东西不一样，只是我们的从定位、经营模式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实际这个，我们的服务过程管理也不一样，我们是自己的工人，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完工。那很多的公司都是转包制，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率留给你，直接包出去，你的活能干成啥样公司不管了，我是要管的，我是从头到尾给你管到底，我管施工，我的工人给你干，我的管家现场帮你打理所有开的工，所有的问题管家帮你做，最后我管售后，我是一条龙的服务。
1: 而且咱们是自由工人，
2: 自由工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按点服务， 完工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公司不一样。还有很多业主来到我们的门店，尤其年轻人就看这些店的这种规模，说哎，你们家门店太小了，你这300平，人家那我们看那个都10000平米的店，人家那样板间都让我们现场看。我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定位不一样，别人是做整装，我做局改，我不需要大店啊。我说作为业主来讲你要啥，他说我要把我家装的好点。我说那这个事儿你找我就对了啊，你要的不是来那店里大店里看别人的样板间，那是想让你看到的，真正的你业主要的是把你家装成样板间，你找我48块砖我能做到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公司会不是会花租一个很大的店面啊，我让你看得很气派啊，让你来看，对吧？这个不是我的经营模式，我的模式是我要把钱花到你家，我把精力花到你家，把服务花到你家，让你能体验到。你倒过来思考一下，店大了，挑费高了吧，人员成本就需要更多的人支撑嘛，更多人需要更多的签单嘛，更多的签单回来了，服务团队跟不上，你不就是活干不好吗？活干不好，最后你口碑烂，口碑烂公司不就没了吗？倒闭了吗？大店需要大流水啊，流水只要不大，大店就很难活下去。那我这小店可不一样啊，我就300平的店，我就在20个人，我说难听点，我一个月不用切30户，我切20户我都可以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稳定性，而且我们呢不求数量，是求质量，我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这就是我48块砖这11年的坚持，每个客户完工是样板间，都给我有好评，都有转介绍，那我根本不缺客户。啊，所以我们48块砖一定服务的客户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如果业主说啊，我就认低价，你别给我说那么多，谁便宜我找谁，我祝福你，你找别人去，我不敢做。啊，所以我呢一定服务的就是大家是相互啊，这大家价值观高度匹配的。啊，你虽然是客户，你有选择权，但是我也有服务权，对吧？我不可能说是你就是你有钱我给你贵一点，你没钱我给你便宜点，开了工给你偷工减料调包，这个卖良心的钱在我们这儿一分都不允许赚。啊，所以这个跟很多家装公司是不一样，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的经营模式跟传统公司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服务也是真的用心的，我们一次服务交一身朋友也是要落地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周日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直播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赶到周末参加完直播，能有超低折扣给你优惠啊，这个季节定装修非常合适，所以大家想在今年春节前住到新房子里过年，你现在马上行动，行动的第一件事情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装修怕踩坑，就找48块砖避避坑。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装饰公司之前害怕的这些点，您找了48块砖之后，会让您更加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到店就可以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啊，包括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些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哈。说一下24小时的活动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省会城市包括一二线城市都是已经覆盖的了。如果说您不确定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块砖的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通过打这个电话都是可以咨询到的，
2: 没问题的。也可以加我个人的微信啊，这个为什么给大家留微信，实际就是代表我的态度和决心啊。你加我微信，首先我不会骚扰你啊，第二个呢，你有任何问题你问过来，我真的可以给你亲自回复啊，在你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真的找到我啊。我的微信号你方便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而且咱们48块砖发展到今天，除了有60多个门店之外，已经有11年的一个时间了。这11年当中，其实我们也壮大了很多的队伍，就是咱们的服务的板块也从单一的维修啊，然后包括这个家装啊，扩展到更丰富的板块。博总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2: 是的，现在公司是有4条业务线啊，第一个就是48块砖，是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这是11年，这是根本啊。第二个呢是48快修家庭维修， 所以这两年这个我们随着这个发展嘛，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吃饭都不做了嘛，啊，都是外卖嘛。那你家里头这些小修小补，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了。啊，有可能在你的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庭维修这个事儿，很多业主来讲就是盲区啊，老人。

0: 人家更是动不了了啊，所以我们有个家庭微教叫四八快修。
1: 嗯，
0: 啊，我们做快修这个平台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话，我派师傅去你家给你维修服务好了。如果你对我们师傅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找我四八快装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做快修就是等同于我们内部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针对我们的快修呢，我们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三四十块钱的小活，需要咱们的师傅跑三四十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咱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家里有房子，我觉得你都应该记好四八快修的服务热线啊，在你未来的时候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啊。第三个业务板块是四八工装啊，就是办公室、门脸店装修、别墅翻新啊，就是办公室啊、酒店翻新这些，哎，工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就是农村自建房。啊，你比如说你城里头有楼房，农村有老家有宅基地，
1: 嗯，
0: 老家有小二层楼，
1: 嗯，
0: 啊，你想把它改造翻新的，找四八那个乡村别墅都可以给你做，
1: 就是从盖到装一条龙，
0: 啊。是的，
1: 嗯，
0: 宅基地从盖带装一条龙都可以设计，
1: 嗯，
0: 帮你实现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重点要发展的一个业务链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城里头的房子，城里头住的，这个，
1: 拥挤啊，
0: 觉得哎，
1: 对，
0: 回乡下回农村啊，最主要是给我们乡下的父母啊改造一下他们居住环境的业主，
1: 嗯，
0: 特别多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不管是哪种需要，只要你有装修的需要，想在全中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总部就在咱北京，
1: 嗯，
0: 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目前四八快装这四个板块都是给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的，有家装，然后有工装，有这个维修，同时还会有这个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如果大家有需求，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全国的统一的一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咱们四八快装深耕这么多年，包括咱们刚才这个电话连线的这个业主也是，对他也讲了，就是这个四八快装对于做适老化呀这一块也是非常专业的。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是中老年群体，如果说您有翻新需求的话，都一定要关注一下四八快装，来报名参加咱们周末的这个线下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蒲总，再来分享一下您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装修怕踩坑就找四八快装，避避坑，顺便摸一摸底价。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周末的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不少家庭在居家休闲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利用碎片时间帮孩子积累知识，提升读写能力。孩子背诵写作的好帮手，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诗词大会，随时听，免费听。居家休闲，亲子共处时光，听听诗词，潜移默化提升孩子的语文素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央品汇，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新能源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预计调整为 0.5 到 1.5， 与燃油车保持一致。据悉，燃油车现行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为 0.5 到 1.5， 这意味着险企在基准保费基础上自主定价系数最低可至 0.5， 最高可至 1.5， 但最终保费还要叠加 NCD 等系数，并非最终保费相对基准只有5折到 1.5 倍这一个浮动空间。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新车的测评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包括日常用车的一些小知识，在王牌汽车团当中，每天都会和大家聊到。当然了，王牌汽车团的这个节目除了有直播之外哈，如果说您还想要回听往期的节目，都可以来找到这个免费的收听渠道，收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和回听。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您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专辑下面来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用车故事，多多的留言，让更多的听友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今天我们是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目前的残值情况，如何提问，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在下方把您的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邀请专家老师给您进行一个准确的评估。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马上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这个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欢迎海阔老师。
2: 庄老师好，听众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来说一说最近的这个二手车市场，这个先说一说流通量怎么样？
2: 嗯，有所增加。
1: 嗯，
2: 像普拉多什么的，这都挺好卖。
1: 嗯
2: 嗯，确实销量起来了。
1: 嗯，
2: 但是太贵的车还是不好
1: 走。那相当于好走的车，大家看的比较多的。

0: 车可能还是集中在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对，好修的，
0: 尤其修起来便宜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便宜的，要不然你弄太贵，确实也卖不动。
0: 嗯，
1: 现在主要就是，价格别太高，啊，这事儿就好办。
0: 嗯，
1: 价格太高，这事儿就不好聊。
0: 嗯，现在基本上是，比如说多少钱的车比较好卖？几万块钱？
1: 不，最近这十几万、二十几万也好。
0: 那这个比之前还上涨了一点。之前我感觉应该是五六七八万、十万块钱以内的这种卖的会非常好，现在还是有所提升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反正从普拉多来看，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都挺好卖的。
0: 现在就是一说普拉多就十几万、二十几万，二十几万算高的了，也许。
1: 但是 LC 二五零，把不少同行都坑了。
0: 哦。
1: 24年的圆灯。之前都得38万卖，
0: 嗯，
1: 就是冬今年年初冬天的时候，
0: 嗯，
1: 现在很多同行不到35就卖，
0: 嗯，
1: 所以如果那会儿没处理掉到现在的话，得一辆车赔5万。
0: 嗯，明白。像这类车型吧，我觉得它还是有固定的一些用车人群的，就是它不是说这个所有人去二手车看车的时候，我想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性价比高啊，或者是我日常通勤啊，可能看这类车型会相对来说少一些吧，肯定是这样。
1: 哎，反正什么都有，
0: 嗯，
1: 有买便宜的，有买贵的，
0: 嗯，
1: 啊，我看同行做几千块钱的也呼啦呼啦的卖。
0: 如果说大家近期哈，就是在90月份的时候，想买车的话，您觉得目前有哪些车型在市场当中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或者说是捡漏车型？这个季节、这个阶段吧，这个比较适合，比较推荐大家去买的车型有没有？海国老师，
1: 嗯，主要是最近这几个月换代了，
0: 嗯，
1: 这样的话这车就好卖。比如说准新的这个 GLE，
0: 嗯。是因为便宜了吗？会
1: 因为出新款了，又上轴了，
0: 嗯，
1: 所以这老款呢就稀里哗啦往下掉。
0: 嗯，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1: 因为去年上牌的350也没多少钱了。
0: 对，
1: 因为新车包牌才50一出头。
0: 嗯，也就这样。
1: 啊，所以这些车它现在售价都不贵。
0: 嗯。
1: 啊，但是你要买450还稍微贵点，买350都很便宜了。
0: 嗯，350在咱们二手车市场现在大概啥价？比如说就一两年的这种准新。
1: 一两年的，你要是350的话，24年的也就是将过40。
0: 哦。
1: 24年。
0: 嗯。
1: 也就40多一点点。
0: 嗯，这个新款一上，对于老款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它这个新款的价格，说实话。并不低，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价格上的一些变动。有很多朋友，尤其是想换 GLE 的朋友，可能都会等，至少可能会等到明年年初，甚至是3-4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它官方会有一定的这个价格调整。当然，这是我们这个期许啊。
1: 它肯定得降，
0: 嗯，
1: 因为进口的包牌51、52、53，
0: 嗯，
1: 350就这价，包牌，
0: 嗯。嗯，
1: 你现在国产的59万9800，
0: 对，
1: 你加购置税什么加保险的64-65万了吧，
0: 嗯，
1: 64-65万了，那等于你包牌价比进口的贵了13，
0: 对，
1: 差不多13万，
0: 对，
1: 那这就不值了。
0: 对，主要你旁边还有一个X5等着呢。
1: 对，X5这也要换代。
0: 嗯，X5现在什么价格呀？二手车
1: 也是稀里哗啦往下掉，
0: 嗯，
1: 因为这X5也是换代了，
0: 嗯，
1: GLE 也国产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也不敢去说喊太高，
0: 嗯，
1: 喊太高你卖不动怎么办？
0: 嗯，
1: 这都是麻烦事儿。
0: 嗯，收的时候我估计也得谨慎，要不然的话这玩意儿不好说。
1: 对，因为现在X5这个，你像年头进的吧，这个2.0的，
0: 嗯，
1: 那，啊，价格很低。很低，
0: 嗯，
1: 啊，就基本上去年上牌的，现在摆这卖，也就将过40，跟 GLE 差不多，
0: 嗯，
1: 上往次的40都过不了。
0: 明白，
1: 啊，
0: 这是准新。如果要是咱时间再往长拉一拉，就到1920年，就是X5刚这个进口改国产那个阶段的话，就5-6年的时间，现在X5和 GLE 的价格差不多都能在多少？
1: 你要是 GLE 进口的话。19年的350，有些同行就卖10几个。
0: 哇，
1: 那好点的过20，
0: 嗯，
1: 他卖不动，他比那个 GLC 其实也没贵多少，
0: 嗯，
1: 这就没招了，
0: 嗯。
1: 你要是叉五进口的话，22年那批的最后一批，反正那波消费者也是赔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22年的好点的，30多点。
0: 哦，那这还是22年的。要是再往前两年倒两年，19年、20年呢？
1: 那就更便宜了。
0: 嗯
1: 啊，你要是19年的，现在很多叉五也就喊个20吧。
0: 嗯。
1: 20多一点点，
0: 嗯，
1: 18年的基本上，你要是28i的话，基本上18年的，包括35i，基本上都是10大几，
0: 嗯，
1: 啊，过20都费劲。年初的话还能卖到20多，现在就是10大几。这车今年9个月的时间吧，
0: 嗯、
1: 至少得掉了5-6万，
0: 嗯，
1: 就是叉五，
0: 嗯。反正这目前整个汽车市场就是这么个情况和行情，嗯，5-6年的车，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值率啊，折损了多少钱，这没法这么看了。但是你现在如果说想在二手车市场买一个这类的车型，说实话，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毕竟当年还是一个挺贵的车嘛。
1: 反正您就看我车况吧，
0: 嗯，
1: 因为现在你说弄个19年的28i，
0: 嗯，
1: X5，你说10几万。那确实便宜，
0: 嗯，
1: 但是这灯、这杠、这刹车盘面、这换变速箱油，
0: 嗯，
1: 没有任何变化，
0: 嗯，
1: 你说他赔的多吗？你21年3.0的包牌都90多，那现在21年这90多的这X53.0，现在就顶了片20小几，
0: 明白？
1: 你说啊，我少花70万，那你做大保养得多少钱？
0: 嗯、
1: 你最好买那个做完大保养的。
0: 尤其是这种5-6年的，就刚好到一些这个维修保养这个节点的，买车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1: 对，轮胎换没换，
0: 嗯、
1: 刹车片、变速箱油、火花塞，
0: 嗯、
1: 这点东西一捋，你要去4S店10000不够。
0: 嗯，
1: 那您这车就说22、23、24，您一下花20000修车去，这是保养去，你干不干？你要不干，
0: 嗯、
1: 那我也没招。您
0: 这
1: 轮胎
0: 已经挺高了呀。
1: 对，您这一条轮胎都1000多。你4条轮胎你不打6000-7000块钱你也换不下来啊，
0: 嗯，
1: 太次的几百块钱一条的，那么大口径的你也不敢往上换的，
0: 嗯，
1: 所以您就是把这看好了，最好是做过大保养的，或者做过一部分，
0: 嗯，
1: 变速箱油换了，轮胎换了，那也行，
0: 起码能降低一点你自己的这个使用的成本嘛。
1: 对，要不然你20小几万3.0T 一花10%，
0: 嗯，
1: 你还没修车就是保养，
0: 嗯，
1: 反正有思想准备，像咱们之前聊那535i 四驱，那是一几的了我忘了，那网友啊，那不是一年得奔着4-5万块钱吗？
0: 嗯，
1: 就连修车带保养，他那10几年车龄，所以这买这种车一定得买车况好的。
0: 是的，然后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X5的小毛病多，就是这个其实所谓的小毛病多不多？我觉得一个是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再一个我觉得可能。也分角度去看吧，就是你是指什么样的小毛病多不多？
1: 这个你比如说有渗漏，
0: 嗯，
1: 这宝马这个动压引擎有渗漏太常见了，
0: 嗯，
1: 渗漏的话要是4-20的开缸盖，宝马套餐就是2000，现在应该便宜了吧，1800，6缸的就贵了，
0: 嗯，
1: 啊，因为您这俩缸盖一边啊，不对，它是直接6缸，就是一个就是16，这个费用高一点，你要8缸的更贵。所以开缸盖了你就打出2000块钱来，它4万公里一漏，就正常情况下4万公里一漏，所以你买二手的这跑了55000没漏，
0: 嗯，
1: 那你就做思想准备吧，
0: 嗯，
1: 啊，它这个毛病多，包括底下油底壳漏、机油座漏，它强化程度太高了，
0: 嗯，
1: 啊，你看要是跟丰田、本田同排量增压引擎相比，宝马的这个强化程度就是高，
0: 嗯，
1: 啊，这没招，这各家理念不一样。所以您买这车得有思想准备，包括这灯。之前我们来过一X5L，那什么激光什么玩意儿，一个灯7万。好家伙，我说这俩灯能换2辆飞度了，这个
0: 确实贵。
1: 啊，您买这车，您可得，反正开出去一定得悠着点。
0: 嗯，
1: 剐了蹭的太贵了。
0: 嗯。像比如说像 GLE 这种车型啊，就是在它国产了之后，某些这个零部件啊、零配件会不会有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优势呢？海国老师，
1: 它易损件它装不上，
0: 不通用是吧？
1: 你比如说GLE啊，对，现在这灯是这样。

0: 了，进口是那样了，它装不上。
1: 嗯，
0: 你要是说，因为现在咱也这车也刚卖没几天儿，咱也不太清楚，就是您这个，你比如说你这个变速箱滤芯能不能互换？
1: 嗯，
0: 机油滤芯、空滤、空调滤、空气滤，这咱不清楚啊。如果能互换，那还好点儿。如果您这不能互换，那这就没招儿，这个。
1: 嗯。
0: 啊，所以不太确认。
1: 嗯。
0: 啊，这不太确认。你说这个发动机差不多，那得拆下来看。
1: 嗯。
0: 因为我们原来像奔驰大 G， 同一年那会儿5.5自吸，同一年的5.5自吸的 G500， 它用的油不一样。因为大家的号录入奔驰的电脑，反到德国总部，然后告诉你这个同一年的 G500 那会儿5.5V8嘛，它这个油不一样，正好那种，
1: 嗯，
0: 加破了就废，
1: 嗯。
0: 因为原来我们这儿我招那个小伙计就是奔驰店的机油工，他跟我讲那都10年前的事儿，
1: 嗯，
0: 那会儿奔驰车对于油液就卡的非常严。你甭说这俩车的外形轴距，它哪哪都不一样，所以我都不确认这机油滤芯能不能互换。要能互换，也就省这点钱了，
1: 嗯，
0: 别的也省不下什么，因为宽不一样，轴距不一样，
1: 嗯，
0: 那摆臂拉杆肯定不能互换。
1: 嗯，反正总而言之，大家在买这类车型的时候，你可能在现在能以一个相对低的价格买回去，但后期的这个使用成本、维修保养成本，这个都要考虑得到。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一给你报价出来的这个价格你不能接受，甚至已经达到了你这台车的20%，就是占比比较高的时候，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望而却步了。
0: 哎，反正这个你要不就买准新的，
1: 嗯，
0: 我图个样，
1: 嗯，
0: 知道吧？你别像那天开那535那四驱，那车就几万块钱了，
1: 嗯，修也得这钱，
0: 对，他一年下来就得5万，
1: 嗯。
0: 那你说你开不开？你搁这供着，
1: 嗯，
0: 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1: 问题你每年都得掏这个钱。
0: 对，他年头到了，今儿这儿报警，明儿那儿漏点这个那的，
1: 嗯，
0: 所以您就有一思想准备吧。这，
1: 嗯，
0: 买这车肯定是撑门面。
1: 是的，
0: 啊，
1: 有利有弊吧。这个没有这个，所有都，不能，不可能所有好事都落一个车身上啊，这也不太现实啊。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吧，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刚才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海国老师，我想问一下，他是花20万买一个23的二手的塞纳呢，还是直接花30买一个最新的塞纳呢？他说他对比了一下新旧款呢，感觉发动机没啥区别，无非就是内饰新点旧点，所以现在在纠结。
0: 您要是说这么选呀，
1: 嗯，
0: 不管是塞纳还是什么 BJ 啊，
1: 嗯，
0: 或者国产品牌，它有一前提，就是你有没有鉴别这台车况的能力。
1: 嗯，
0: 你有这能力，你说你挑下去；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最好别碰。
1: 嗯，
0: 啊，因为你即使找第三方，据我所知，就我当年，我天天干违规违制的事儿，因为第三方是禁止开车的。
1: 嗯。
0: 就我瘾大，什么都开，面的也开，金杯也开，劳斯莱斯我也开，我开什么都上瘾。弄一金杯，弄那哈飞开门都掉了，侧拉门，那我也开去。
1: 嗯，
0: 就是现在的按照整个国内第三方的规矩，不允许开，就是静态检查。
1: 嗯，
0: 所以您说您这塞纳，这你不开能行吗？你要明白行，你不明白怎么办？
1: 嗯。
0: 啊，所以就现在好像这像我当年的天天违规违制的评估师好像没有了，都不愿意惹这麻烦。
1: 明白。
0: 再一个就是你得读专用电脑，而且呢就是噪音啊震动啊你得有这个判断。
1: 嗯。
0: 他这车的隔音它就差，
1: 嗯，
0: 他还是说他哪有问题，是消叫是摩擦，还是这车本身的噪音它就差，
1: 嗯，
0: 你得能辨别出来，能辨别出来你就买二手的。
1: 嗯，
0: 那确实便宜，最起码这种车都上购置税的，
1: 嗯，
0: 你买二手的购置税就免了。
1: 对，他说他觉得丰田的发动机10万公里就相当于刚刚过磨合期。他说他现在开的是汉兰达，已经跑了10多万公里了。他说的油耗常年都能稳定在5左右，所以就想再搞一个塞纳开。
0: 嗯，还是车况。
1: 嗯，
0: 我建议呢，您不行，您要都在四 S 店去10好几年了，十好几万公里了，
1: 嗯，
0: 你看你把这开，你保养那四 S 店，你看给他们点钱，读一下专用电脑，才能读的底层数据，
1: 嗯，
0: 让那儿的机修工帮你试试车，然后你再找第三方静态检查一下，
1: 嗯，
0: 读数据和路试找四 S 店的，
1: 嗯，
0: 因为他天天开这个塞纳，他可能这一个月得开上百台，
1: 明白，
0: 撞过的没撞过。

0: 小工的时候大工，你看他们等你花两份钱，第三方就是静态四 S 店负责读故障码，因为权限不一样，第三方也会读，权限不一样，读数据不一样，然后路试人家机油工天天开，我觉得这么着是不是咱这听众朋友您这么弄是不是好点儿？
1: 行，反正给您一个建议吧，可以这个综合参考一下啊。反正现在如果想买塞纳的话，二手车市场我觉得量也非常多的，你可以闭着眼睛挑。是
0: 或者车变多。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荣放他说这车呀我刚开了一年多，但是最近确实看上了更喜欢的车型了，他说问一下现在如果想卖这个车的话能不能保值呢，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
0: 这保值这可有难度了，您这。
1: 嗯，
0: 您是您要是2.0的话，你像购置税你得赔。如果说新车，假如说14万，咱不说什么版本了，14万，加购置税、加保险16万多，15万多，16，您包了牌，那这车我摆这卖，比如说3000公里，去年的车，那我这卖也就是过13，13万多，那我多少钱收您这车呀？那您这车去年，假如说跟您一个价，您16万包的牌，那我现在卖13，我多少钱收您呢？那您说您得赔多少？
1: 对，确实是这样。
0: 你不能说新车14，你得开一年了还卖14，要不然反正您看吧，也许您的车况好，反正您怎么也赔几万，
1: 这肯定的。对，即使是你比较新，公里数不大，然后他还问，他说如果我再开个3-5年，到时候再卖的话，二手车价格能挺住不？这可说不好。
0: 3-5年的话，您可以去您当地市长看看，3-5年，二三年吧，你看23年的卖多少钱，您大概
1: 参考一下是吧？
0: 对，因为二四年的得是2.5的了，二四年的要说卖了10小几，2.0的24年要是过10的话，勉勉强强，
1: 我发现现在就是上节目的时候吧，除了大家想问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车能值多少钱之外呢，然后大家还会有另一种问法，就是我这车如果我再开2年或者再开3-5年再卖的时候，就是说能值多少钱。刚才这位朋友不是在问荣放吗，然后这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今年刚买了领跑 D19， 他说预计能开个2-3年左右，如果2-3年之后我再卖这车，现在大概按照现在的这个行情还能值多少钱，保值率好不好？
0: 这个
1: 你大六座
0: 你可以借鉴一下，比如卖的好的，比如说跟您这差不多的问界 M7 M8，
1: M7 M8 可比它贵啊，这领跑 D19 20万出头，也就
0: 那个理想的 L6
1: 啊，那差不多。
0: 您可以去您当地市场看看那些2年车龄3年车龄都卖多少钱，让您对比一下，这样的话你大概其实就知道现在你将来要亏多少钱，至于说3年之后那再说吧。
1: 3年之后整个汽车市场没准还是另外一种景象，你就可能跟现在你去拿2-3年的对比，现在也许还会不太一样，当然这个都是咱们猜想啊。
0: 咱们现在预测不了，因为变化太大。
1: 你
0: 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24年的理想 L6， 你看他们卖好像通常卖的最多也就卖个16万多，再高卖不了还卖15万多了，您参考一下吧，就给您提供这么一大概其的价位。
1: 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他是21款的宝马325，他说是继续留着呢还是卖了得了呢，能不能给他点建议？
0: 您要是说这车我就得开，我不开就不行，我这既不坐公交也不坐地铁，
1: 那肯定是得继续留着。
0: 那你就开吧，那没招。但是呢，21年的车呢，现在胶套、滤芯、轮胎，这是不是也得换了？因为你从轮胎来讲，您是不是5年了呀？21年的车了，那轮胎你就是跑1000公里，这轮胎它也老化了。所以您看，您是不是这车我非开不可？我不开我就不行，我就哗哗掉头发，那你就开。你要说我现在坐地铁顺路，我现在车已经不动了，赶早11国庆节之前一定给他过完户，一定给他卖了，你别拖着，因为过了11这车就不值钱了。现在21年的325也就我们收来卖就卖个12吧，12多11万大，
1: 对，

0: 您到明年春节之后，您这车我们还能卖10万块钱，
1: 嗯，
0: 11万，
1: 嗯，
0: 所以您得赔1万多。
1: 想卖的话，不太用的话，就别在手里边囤着，抓紧时间卖，千万别等。这车一等，可能就不如现在卖的好了。那你要说天天开着，那肯定是没啥问题。他刚才回复了，他说我现在有一台电车，所以每天开电车上下班，真省钱。
0: 那您就赶紧卖了吧，
1: 嗯，别留着了。
0: 啊，现在您这车车况特别好的，我们摆这卖也就是12，
1: 嗯。
0: 大概齐吧，您推导一下，看多少钱收合适。
1: 嗯，可以，这个假期的时候，这个去市场转一转，看一看，然后也给您评估一下，因为你这个车什么样的车况，一年跑了多少公里，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都不太知道，所以可能给您的一个价格只是一个参考的价格区间啊，是目前市场当中是这么一个行情，具体的也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然后给您进行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估值和报价啊。那行，海狗老师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下半段回来了之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见。
0: 好了，一会儿见。
1: 哎，啊，当然了，在路上开车哈，如果说您有堵车的情况，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的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热门书，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车圈故事，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来聊二手车哈，来关注一下当下的二手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互动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了，咱们节目的每一期的内容哈，您都是可以随时的复盘重温的，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来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无论是这个通勤开车还是说停车休息，随便点开，随时点开回放，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新鲜资讯。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海阔老师上线，欢迎海阔老师。
2: 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 哎，海阔老师，咱们继续来看这个最近大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哈，然后也想问一下海阔老师，如果在假期期间想去咱们二手车市场转一转的话，有什么车型是比较他家推荐可以当下去看一看的？
2: 你要是想买同级当中便宜的，那就那些冷门车。
1: 哦，冷门车
2: 啊，你比如 SUV， 那雷诺的肯定比丰田的便宜。
1: 明白。
2: 啊，你要是说想买那个零配件不发愁、稳定性比较好的，那还是丰田的。
1: 嗯，
2: 你要想买那种公路驾驶感受特别跑高速、特带劲的，那就是 BBA、大众，就这个。
1: 嗯，那就是还看你图啥。
2: 对，然后你要想买 MPV。想老长途出去玩儿，那尽量还是买一蓝牌的。
1: 嗯，
2: 啊，比如 GL8 塞纳什么。
1: 嗯，
2: 要市区里跑，我不出北京，那你绿牌的省钱。
1: 是说白了，什么所谓的捡漏车型啊，或者是当下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车呀、啊，价格比较好啊，这都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自己用车的一个根本性的需求，从这个需求上去出发，然后再去这个市场当中转。当然，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都是一个这样的购车理念。
2: 对。但是有些冷门车型吧，你比如说标致雪铁龙，它4S店还在，但是现在这个4S店里的老员工跟一几年的已经不是一拨人了，他维修这个团队可以说流失殆尽了，现在来就是小孩20来岁，让拆什么拆什么，让换什么换什么，为什么拆不知道，手册想让拆就拆，那过去老师傅他给你讲讲，不换就是不换是什么原因，
1: 为什么要换，
2: 对，只拆还是只修？
1: 嗯，
2: 那边要修能不能接着用，还是说只换新？
1: 嗯，
2: 讲得很清楚，让你看是修还是换。
1: 嗯，
2: 包括这个风挡玻璃。

0: 那为什么后风挡玻璃向法国绕向里凹，这是为什么？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老师都给你讲得很清楚。
1: 嗯，
0: 你现在找一小孩，有的工具都不会用，你这法系车的拆装，它跟别车都不一样，它这些改锥前的，它都用不明白。
1: 嗯，
0: 它拆螺丝，把所有的改锥全用一遍，到底哪个能装上去，他还不知道呢。
1: 嗯，反正这是客观情况，确实这个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啊。
0: 对，这就是现状，因为法系车新车卖不动。店内的薪资相对低，
1: 嗯，
0: 那售后呢？你卖的车卖的少，来修车自然也就少，
1: 嗯。
0: 那店里老师傅可能自己出去就不在这干了。
1: 明白。那海国老师，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去看一看这个便宜点的这个车型，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去买雷诺，那我现在买完了之后，过了两三年，我再想卖的时候，它可能也卖不上别的车的那种这个价格，但是你相比来说，你当初买的也便宜，是这么个道理不？
0: 是的，因为你买的就便宜，
1: 嗯，
0: 你将来卖肯定也会更便宜，
1: 嗯，
0: 这是必然的，
1: 嗯。
0: 然后有些车的零配件还能找着，你别弄那买不着零配件了。你像我这来我克雷奥那尾灯还能买着，几百块钱一个，
1: 嗯。
0: 但是我这来回欧宝 GTC 就是前风挡和天窗连在一体的。那风挡比这车都贵，我当时我记不清那是我那车是2万是3万了，反正那玻璃比这车都贵，
1: 嗯，
0: 玻璃好像4万多，就风挡和天窗连一块儿。
1: 嗯，
0: 像这种车你就得慎重了。
1: 明白。
0: 啊，你说那克雷奥，你不说一尾灯几百块钱吗？这天窗为什么比车都贵？这是天窗，那是尾灯，它不是一东西。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嗯。
0: 别到时候买回去，特别是法系车，不建议买6缸的。
1: 嗯。
0: 你看上次在丰田店，他们活少，非得弄那个法国车修一个6缸标志 MPV，
1: 听着都贵。
0: 换根管子，好家伙，弄一上午拆不下来，最后跟人车主说咱能把发动机拆下来，当时车主就不干了，换根管子把发动机，他们不会拆，跟丰田车不一样，
1: 嗯，
0: 这不会拆，你为什么接着法国车的维修的活呢？
1: 嗯，
0: 最后那个装上，结果俩人干了一上午，占一工位，一分钱没收，还赔礼道歉，
1: 嗯，
0: 你不会拆，
1: 嗯。
0: 你这咋整？所以像6缸的法国车，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
1: 重啊！
0: 你根本就不会拆，
1: 嗯，
0: 你到时候你这不抓瞎了吗？
1: 对，而且它可能这是一个这个通用类的问题，就是你不是说找一家找两家可能会这种，你可能找两三家，它都是这种。
0: 它有些东西打开之后，我看着我都懵。
1: 嗯，
0: 我们这来过一个进口的 C6，零几年的。后备箱盖一打开，一边一撑杆嘛，这还是很常见嘛。
1: 嗯，
0: 他不去，他是交叉的。
1: 嗯，
0: 打开之后我说你这装反了吧？
1: 嗯，
0: 那车主都愣了。
1: 嗯，
0: 这原车就这样。
1: 嗯，
0: 我说左边这个车帮子弄一杆，斜着杵到这个后备箱盖右边。
1: 嗯，
0: 右边这帮子杵杆斜着支到这个后备箱盖左边。我看着我都傻了。
1: 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0: 对，我这怎么装上去的？我当时就懵了。
1: 是我记得之前说哪个车来着，然后好像说是更换空调滤芯也很麻烦，就是你需要拆装好几遍，然后才能把这些东西给它换掉。
0: 嗨，就是自主品牌一几年就投产的这个 MPV， 我那来过嘛。
1: 嗯，
0: 空调滤芯我让伙计拆，过半小时我不拆，不会。我去拆，好家伙，从方向盘右边拆到右边这 A 柱，我得拆这么老多，拆的我都毛了，我都怕拆完我装不上。
1: 对，主要这滤芯你还得有些朋友甚至一年都换两次。
0: 后来，哎呀，我说这车，哎，反正谁要买我都说啊，以后去四 S 店换去，
1: 嗯，
0: 别上外边换，一般不会弄。
1: 你这种就工时费多收点是吧，海哥老师？
0: 然后你一定蹲在边上看，
1: 嗯，
0: 别到时候收你换空调滤芯的钱，他知道这车不好拆，他不给你换。
1: 哦。
0: 所以你一定蹲在边上看，
1: 嗯，
0: 看他拆，但你也别心疼。说为什么从方向盘右边一直拆到右 A 柱？
1: 嗯，你这车就这样啊？
0: 你别问，
1: 嗯，
0: 这我就这么跟你说，车丢了，空调滤芯丢不了。这车就这么设计的，就是，就是离粤菜那比较盛，就那儿生产那个 MP， 一几年上市，我不能说名字啊，2018年、2019年上市的，就那玩意儿，
1: 嗯，
0: 我这来过几个，拆一个我蒙一回。
1: 嗯。
0: 拆一回我就傻一回，我这最后，哎呀，我这个防盗设计啊，反正您看着办吧。
1: 车丢了，空调滤芯都丢不了。
0: 对，他能把车偷走，他空调滤芯绝对偷不走，哎，因为我们一堆机油工，我带着几个机油工来，没半个小时拆不下来。我跟你说，
1: 是，反正有一些车型吧，这确实是涉及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你可能对这车型不了解的话，你买回去之后发现啊，我自己也这。

0: 可能自己也是受害者，他说不知道这当初买的是这种情况，所以、买之前还是要做一做这个背景调查哈，了解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了，你只要买这个通用类的车型，高保有量的这个车型，可能面对这种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1: 这个呢，反正您看吧，它有时候日本车它也有这抽风设计，你比如说老爱丽绅，现在叫火车头，那个空气滤芯儿，我每次拆手都得拉破了，就死活弄不出来。你那个去四 S 店，就是老爱丽绅，就是特别高那个啊，就叫火车头，你去哪儿换这空气滤芯儿，你一定站边上看。我每次拆，要么流出血来，要么皮肤拉大白道。就那都不是正常人，
0: 难度相当高。
1: 一直说日本车好拆好装，老爱丽绅除外。所以你一定啊，车都便宜了，四五万块钱一辆，车是便宜了，换空调滤芯
0: 费劲。
1: 对，你就蹲边上看。
0: 这听节目科普啊，这个听海阔老师讲完之后，哪些车型这个在后续的这个换件啊、维修保养上啊，哎呀，就是不太好整的，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知道了有哪些车。当然，如果线下想联系到海阔老师的话，怎么联系您？
1: 新浪微博海阔试车手，
0: 新浪微博直接搜索海阔试车手，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啊，有这个买车啊、卖车啊、转入转出这类的问题的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下找到海阔老师。后台这个岳峰在问啊，他说海阔老师现在50个预算的话，就50万呗，他说大概能买到哪年的X7？他说他坐标呢是在内蒙呼和浩特，他说当地没有车，他说到哪里比较好解决车源呢？
1: 您这个最好是找那专门做这个的。X7一般来讲，轻易是不太敢收。因为这车太难卖了，它比那奔驰 GLS 难卖的多。您要买的话，52年的50冒点，21年的过50有难度。反正就21、22吧。23呢，要说48卖你，你可得悠着点。23年还这么便宜的，就有点问题了。这个车呢，你要买，反正你得慎重，因为它卖不动，存世量特别少。GLS 有副厂件，X7副厂件不好找，
0: 量少。
1: 我给你提，我给你说个案例吧。我19年收一 GLS， 换了一雾灯。前门后门一个铝，不是铝的，就镀铬那亮条，然后换一雾灯，雾灯外边一电镀那么一个，反正就那个罩子吧，收了我12000，我以为这玩意儿最多5000呢，然后去四 S 店换，收12000，我说换完了，你不给钱又不行，然后心在流血，我把车开回来了，那还是 GLS 呢，满大街都是，就您这个X7，您可以参照一下，你可以去宝马店问一下，换一雾灯，侧面装饰条。对吧，你给我换一个多少钱，你看那低于5000的话，那倒也还凑合吧。别到时候一张嘴要10000多，你能接受吗？所以X7保有量少，你这个外观件，反正 GLS 都当时我都干了12000了。你问问吧，万一X7比 GLS 便宜，车越少越便宜，这也保不齐。
0: 但这就得好好找一找，就是到专门倒腾这类车的这个车商那块去看一看。你要是，随便找的话，那可能确实不太多。包括北京地区也是这样吧？
1: 北京X7库存量也不多，因为这车新车很少有人买。
0: 对。
1: 所以再说轴距跟X5L一样。那我为什么买X7呢？
0: 而且我看这车好像在那种，就是比如说有租车的那种商行，就租那种高端车型的那个商行，这车还是有的。
1: 嗨，这不就是弄个新鲜吗？你们这平时见不着，我这弄一个，它反而好租。所以你得瞧清楚了，这户头，他如果租赁公司那还行，一眼能看了。如果他是个个人户，他是不是干租赁的？你得有这个辨别能力。就是这个车磨损它不是正常行驶的状态。你比如说坦克300，新疆租赁公司15万公里的和北京租赁公司15万公里，这车况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新疆租那个15万，一开车门沙子都出来了。要不要了？最后一辆要，没办法。所以就是您得有这辨别能力，因为租赁公司愿意弄这比较葛的，这边没有吧，二手车也没有吧，哎，我弄一个好租。没有竞争对手，你要弄一 GLS， 接着都有。

0: 我那一片区你都没有吧？哎，总得找我了。
1: 嗯，只有我有。
0: 对，所以你一定要辨别这个车是怎么用的。
1: 嗯，明白。然后夏云淡说，他说虽然我没有车辆买卖的需求，但是非常喜欢听海阔老师上节目，地道的北京口音实在是太好听了。
0: 谢谢
1: 这个没事，等以后有卖车买车的这个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海阔试车手，直接联系海阔老师啊。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个说理想 i6 目前开了2年了，就是第一批的车主，他说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目前跑了20000公里。
0: 哎呦呵，那是2025年上市了吧？
1: 就去年吧，我记得。
0: 嗯，
1: 快2年呗。
0: 这收的话，我只能说，哎呀，反正现在卖的应该能过20，收的话不太好说。啊，收的话不太好说。
1: 嗯。
0: 因为怕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那个 Mega 那个叫什么 Home 版。
1: 嗯。
0: 26款直降5万，
1: 对，
0: 这指导价就降5万，我怕你这个万一出27款呢，库差降2万怎么办呢？
1: 嗯，
0: 您这车现在卖，应该是我们收过来卖，收的特别好，
1: 嗯，
0: 应该是卖20小，
1: 嗯，
0: 但收的话不太敢，反正你转转吧，你看谁能给你个20出头收。
1: 嗯，不是，你开了快2年的时间，就是第一批嘛，就是大概现在不到2年，如果还能收个不到20的话，我觉得也行了，因为毕竟 i6 就是它虽然卖的还挺好，但是其实终端还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就相当于你开了这2年，就拿目前的新能源市场来说，它的这个保值率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0: 嗨，反正你要卖啊，就是抓紧。
1: 嗯。
0: 就是你都动了这念头了，你就别拖了，年底我再看看吧。
1: 嗯，千万别拖。
0: 出去玩，
1: 对，
0: 我得开这个车。
1: 嗯，
0: 你租一个吧，就您这车，
1: 嗯，
0: 你
1: 租的钱肯定是要更合适。
0: 对，你现在卖和你10月底卖，这差价比你7天租车的钱都要高很多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海阔老师店里面有没有腾势 Z9 GT， 觉得这车很漂亮，想买一个二手的，觉得更合适。
0: 就腾势啊，其实我就一直说，就他就做 MPV 就完了，就弄这些太嘎七嘎八的车，其实很难卖。惭愧，这车好像我都没见过，
1: 非常少。
0: 因为我查这月销量好像就是几百台，好的不得了，上1000台。
1: 嗯，
0: 所以在北京这车可能也就几辆。啊，这个车呢，我建议啊，就是你要买腾势的，你看着 MPV 吧，最起码它零配件还多点。你买这个车，如果去4S店，你换个大灯让你等，你能接受吗？
1: 嗯，
0: 你要换个腾势 D9，这大灯有的是，每家店都备着几个，因为它保有量大，因为曾经月销10000多，
1: 嗯，
0: 现在月销就4000-5000了，但是基础的量在这儿，
1: 嗯，明白。
0: 那您这车。您得想好了，如果说去4S店换大灯让你等，你能接受
1: 吗？嗯，
0: 因为存世量太少。
1: 嗯，不是二手车市场，这车肯定是少。不过我看这个市面上北京地区啊，这个跑的这个新车，不算多，但是说实话也经常能看得到。但这是新车，那二手车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去这个专门这个做二手车，就新能源领域的这个二手车车商啊，去店里面去看一看，没准会有，但也不好说。
0: 主要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方程豹我刚出的时候，我这也来了一个，几千公里，我说换一零件，店里没有。过了多长时间，我打电话说您来吧，我说我车都卖完了，车都卖了有1个月了吧，他有些零件没有，就一上市，就他存量太少。
1: 嗯，
0: 但是你要去换腾势 D9，您放心吧，我用我及腰长发做担保，前大灯后大灯去了就有。
1: 嗯。
0: 啊，没有你薅我头发了，是不是？
1: 哎，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有位朋友在问2018年4月份的塞纳3.5的，他说现在能卖多少钱？想出了，想换一个电车。
0: 塞纳3.5，您这个呀，它就是您得就是4驱、2驱、几个天窗、几个电动门，您这都没说。
1: 嗯，
0: 您要是说2018年大顶配。4驱3电门双电窗，也就是10大几，
1: 嗯，
0: 也不会太高，
1: 嗯，那也行了。18年的车，
0: 是啊，那您说我买着70多包的牌， 那18年的普拉多为什么卖20多万？你要这么聊，我们也没法接。
1: 嗯，
0: 而您这确实卖不过普拉多啊，因为塞纳国产的20出头，普拉多国产的店里边优惠在38，它能提最低配。所以您这车现在就是怎么卖，也就是十大几。
1: 明白。嗯，反正就是这么个行情哈。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持续锁定收听咱们王牌汽车团，在每周的这个10点钟，上午的10点钟都会有相应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专场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二手车的这个整体的状况。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咱们的官方群聊当中随时提问，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行，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和海阔老师也只能先聊到这儿。海阔老师辛苦了，非常感谢，我们就等待着下周的这个二手车专场继续邀请您做客直播间，非常感谢。
0: 好嘞，再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的节目官方的一个群聊的入群方式，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1: 各位听友，咱们每次节目聊完科普话题，总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啊，咱们节目里聊过的那些知识点，云听上还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您搜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直接推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每留一条言，咱们节目的热度就往上窜一窜。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2: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收听高速加油站直播回听，请您进入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每期节目在云听都有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另外，云听还有大量精品有声读物，比如想知道最近什么有声书热播，搜热门书，书单给您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各位听友，咱们每次节目聊完科普话题，总有朋友在后台问在哪儿可以回听。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我们每期节目的精彩回放都在上面。而且啊，咱们节目里聊过的那些知识点，云听上还有更深的延伸内容，比如您搜热门书，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直接推给您免费听。所以记住三步：下载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见，您每留一条言，咱们节目的热度就往上窜一窜。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0: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九十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九十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四八快装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九十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在这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是一时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三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得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2: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装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的工被真相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2: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快装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告诉你，你给家人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真相。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真相没有 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宽装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2: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2: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
1: 嗯，
2: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1: 嗯，
2: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着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六十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十五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五万我报十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五万计算多挣你五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五万就能干下来的活、
2: 啊、
1: 你给我报十万你就是挣了那五万。、哎、
2: 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嗯，你真的来到四八宽装全国六十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2: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
2: 啊、
1: 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修公司去避避坑的。
2: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块装。
2: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2: 找四八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这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1: 嗯，
2: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块装厂位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2: 六日
1: 啊，六日都可以、
2: 嗯，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2: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啊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2: 是的，
1: 嗯、
2: 同步的啊、
1: 嗯，
2: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2: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六日呢是定家定装修最佳的时机，我们一定要给每个月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巧切业公司，我们四八宽装有两个王牌啊，第一个王牌就是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四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四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宽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四八宽装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
1: 嗯、
2: 啊，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调我坐这儿说一百句，
1: 嗯，就是口碑嘛、
2: 啊、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四八宽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四八宽装，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四八宽装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 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
1: 嗯，
2: 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八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
1: 嗯，
2: 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2: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跟四方一千克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四八工厂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2: 哎，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厂甲醛容易超标，
1: 嗯，
2: 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是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
1: 嗯，
2: 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
1: 哦，
2: 让你眼界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
1: 嗯，
2: 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
1: 嗯，
2: 让你眼界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工厂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四八工厂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
1: 嗯，
2: 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工厂厂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2: 嗯，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
1: 嗯，
2: 加我微信，
1: 嗯，
2: 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
1: 嗯，
2: 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四八快装，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
1: 嗯，
2: 我来帮你去兜底，啊，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2: 可以的，嗯，啊，因为我觉得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
1: 嗯，
2: 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
2: 嗯，
1: 会有这

0: 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 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 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1: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0: 嗯，
1: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0: 嗯，
1: 但是四八扩张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人家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
0: 嗯，
1: 开了工给你加钱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扩张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
0: 嗯，
1: 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0: 不明白其中的一些
1: 问题，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啊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
0: 嗯。
1: 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啊，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
0: 嗯，
1: 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所以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扩张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项，我们不行，我就是一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0: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1: 工
0: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它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挑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50户，我做20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

0: 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
1: 嗯，
0: 那我就把这20户勤勤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48户当中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
1: 嗯
0: 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房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俺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
1: 嗯，
0: 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对，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
1: 嗯，
0: 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
1: 嗯，
0: 我最后还有售后，
1: 嗯，
0: 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块砖。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11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48块砖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砖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48块砖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着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在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48块砖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环，我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48块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环，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48块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嗯，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环，你找我48块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3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是，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48块砖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48块砖，比如说整装啊，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0: 是的，所以通过小环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48工装啊，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是 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48块庄，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
1: 嗯，
0: 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
1: 嗯，
0: 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48块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咱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1: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0: 就大了。
1: 对
0: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庄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本周末下午哈，周六周日下午都会有活动，报名活动的热线就是400-665-8848，而且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然后包括厨房和这个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有任何问题跟您亲自请教。
0: 好，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48块庄。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8: 孙凡，你喝啥呢？
7: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8: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7: 要不你也整点啊？
8: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7: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8: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7: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9: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7: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10: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同学相处怎么样，带着问题去，而不是带着紧张去。你不是去交答卷的，你是去陪孩子一起成长的。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前，网络食品消费已成为民众日常消费的重要场景，直播带货、社交售卖、线上外卖等新业态快速普及，在便利群众生活的同时，也滋生了新型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问题，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迎来全新挑战。2026年9月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5件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聚焦当下高发频发的网络食安乱象，覆盖电商售假、直播销售违禁食品、社交平台非法售卖、幽灵店铺经营等多种新型违法模式。这批案例具有较强行业代表性，涵盖假冒进口食品、食品非法添加违禁药物、伪造食品经营资质等违法行为。其中，网红减肥咖啡、减肥鸦片糖果等案例直击大众关注的功能性网红食品监管盲区。相较于传统线下食品安全犯罪，网络食安犯罪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辐射范围更广，跨区域特征显著。此类犯罪依托网络流量引流、线上隐秘交易、跨地发货配送等模式，给司法取证、行为定性、精准追责带来极大难度。本次典型案例发布，旨在明确司法裁判标准，从严震慑网络食品违法乱象，为全国法院、检察机关办理同类案件提供权威参考，同时直面网络平台责任界定、销售金额不大但情节严重的案件的生当量刑依据等行业争议问题，为新业态下食安司法治理划定清晰边界。

这五起典型案例典型在哪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王

0: 王健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安全犯罪也增长较快，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涵盖了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伪劣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等多种犯罪，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彰显了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四个罪严的要求，体现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比如案例一的被告人黄某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销售金额达200余万元，司法机关在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同时，还依法适用了财产刑，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的风险。
0: 食品安全犯罪从线下到线上，对检察机关来说，在取证、定性、追责等方面存在着哪些难点呢？
1: 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往往涉及的地域广、人数多、扩散快、危害大，行为通常比较隐蔽，对检察机关取证、定性、追责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主观明知认定难、电子数据取证难、全链条打击难等问题。比如说在这个案例一中，被告人一天销售1000多单，在短短2个月内销量就高达了3万多单，扩散速度、危害广度远远超过了线下销售。下一步啊，检察机关将持续保持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压态势，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加强行刑衔接，提升履责能力，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有一个典型案例，减肥咖啡销售金额不到20万，为什么认定它有严重的犯罪情节呢？
1: 这个主要是根据啊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不仅有这个数额标准，而且还有数额加情节的标准。司法解释第二项它就规定，生产销售金额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生产销售持续时间6个月以上的，也应当认定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同时司法解释还对专供婴幼儿、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销售的，以及曾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2年内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均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0: 22号所发布的典型案例都与网络平台有关系，但判决责任都没有直接追到平台本身，为什么呢？未来又该如何来压实平台的责任呢？
1: 这5个案件呢，追究的是直接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一些平台经营者没有认真落实这个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就是这个看门人责任，对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信息把关不严，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的认定与追究。所以呢，在这个5个案件当中呢，我没有涉及到就是说对这个平台的经营者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呢与市场监管部门下一步要加强这个密切配合，要通过制发这个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平台监管等责任，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

0: 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1: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系统性破解网络食品安全监管难题，补齐新业态治理短板，在司法机关发布典型案例强化惩戒的基础上，国家多部门同步出台配套监管政策，构建司法惩治与行政管控联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筑牢网络食品安全防线。2026年9月17号，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精准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大核心主体，针对性补齐网络食品领域监管漏洞。清单立足网络食品业态特点，细化各主体监管责任，创新提出平台间严重违法失信主体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实现违法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破解单一平台监管力度有限、失信主体反复违规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9月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维度细化安全管控规范，完善网络食品行业标准化体系。当前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的核心痛点集中于政企责任划分模糊、平台监管履职不到位、跨平台信息共享不畅、新规落地衔接不足等问题。从司法个案惩戒到全域制度规范，系列政策与案例形成互补，既通过司法判例严惩个体违法，又依托行政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完善行业标准，健全惩戒机制，持续适配快速迭代的网络食品新业态，推动网络食品安全治理由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并重转变，实现常态化、精细化治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准了三个主体：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为什么盯准这三个主体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刘教授的介绍。
1: 我想呢，不管是这一次的三个清单，还是我们刚才回顾的这五个案例啊，其实它都涉及到了这三个方面的主体，而这三个方面的主体恰恰是我们网络食品流通过程当中的一个三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举一个形象的比例来说呢，我们讲在生产环节，这个生产者实际上它是一个把持的是一个源头的底线。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案例，实际上很多具体的食品安全的风险都是在生产环节暴露出来的，所以它会往下引导到后面的下游的环节。那么在网络的食品的经营和直播电商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流通的防线，也就是说当这个隐患出现在流通环节，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它会迅速的扩散甚至是放大。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平台的经营者是我们整个食品安全防线的一个最后的一道防线和关口。那么如果我们的平台在入网的审核和风险的把控方面没有承担起相关的责任的话，就会导致整个食品安全的风险出现一个链条性的或者系统性的风险。那么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说在源头上的这个隐患如果出现风险以后，那么同时在流通上我们又没有把持住，最后在平台的基础上又没有把控住，那这样的话整个的食品安全风险就会出现系统性的问题。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五个典型案例，有企业的责任也有平台的责任，为什么这次只追了企业的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想呢，首先主要是企业本身是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个最直接的责任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刚才讲的所有的案例当中，它直接的比方说我们讲的造假或者是一些虚构的成分的情况呢，它实际上都是直接的责任者。那么当然平台呢，我们觉得它有一个失守的这样一个责任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不同的环节的主体它都应该在自己的环节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中有这样的表述，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如果现实中平台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需要跨越哪些难关？
1: 我想着最近国家立法也在推动这样一个所谓的平台之间的联合惩戒的这么一个工作，但是在落实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商业利益的考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台之间它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秘密，那么它的一些数据各方面它可能涉及到商业竞争的算法和模型，所以在这方面平台可能是有些顾虑的。第二个就是在数据的安全，因为大家知道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交易，涉及到很多的隐私，包括涉及到数据的一个披露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平台可能之间也会有一些考虑。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的不同平台的这个标准的格式啊，包括各方面可能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统一。所以要破除这些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呢，政府需要从源头上来激励，比方说不同的平台如何来更好的开放它的数据和共享。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从技术上来统一这个标准。第三个就是说做好相关的数据共享的一个安全保护的工作。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要落地，要完善的是什么？
1: 我想的这里面的清单的内容涉及到的特别多。那么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清单里面也涉及到了，比方说每个不同的主体，这个清单怎么落实？那我们在现实当中就发现呢，这个清单如何进一步的把它细化、可操作化？另外就是说，不同的企业如何结合它的行业和它的品种的特点，来做出自己的一个个性化的清单的制定，从而来确保这个清单啊不是流于形式，而且能够帮助这个清单落实，能够有更加具体的细则。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0: 网络食品业态发展快，整治如何跟得上？
1: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网络食品的业态发展，我们经常说可能有的时候是以日和月为单位。但我们的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呢，有的时候它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它是以年为单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使我们的这个政策更好地跟进这个业态发展，我觉得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敏捷监管的这么一个理念。首先从监管理念上，我们要打破原来的那种亦步亦趋的被动跟进的或者一种事后的一种监管的一种理念，来做到一个更加站在更超前和前瞻性的角度来推动一些政策。另外就是在监管的工具上，我们要 更可能的使用，比方说人工智能或者大数据，能够破除原来那种线下光靠人力去监管的这样一种手段。第三个就是在监管的机制上，我们要更好的去了解业态创新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从而定时的更新我们的一些监管工具和方式，从而使我们的监管能够更好的跟进产业的发展。
0: 2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这些国标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我想我们四个最严里面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严谨的标准。那么标准是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应该说它的标尺和它的红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这些标准实际上肯定都是经过非常专业和科学和严密的这样一种论证。当然标准出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标准本身它的执行性，以及在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可能存在哪些困难，然后使得我们的标准真正能够变成活的标准，那么使得这个标准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发挥它的作用，成为推动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基础。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周末，妈妈带着妞妞和豆豆姐弟俩

0: 来到景区，准备登山游玩。
1: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就要乘坐缆车出发了，请大家排队有序乘车，进入轿厢里，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坐下。
2: 妈妈，缆车那么高，我有点害怕。
3: 胆小鬼，你看我都不怕。
4: 对呀，妞妞，你看这个缆车有正规的检验合格标志，没事的。
3: 快，缆车来了，我先上。
4: 豆豆别跑，不能抢上抢下，万一被挤下去就危险了。
3: 哦，好吧，妈妈。
4: 来，豆豆坐左边，妞妞坐右边。
2: 哇，在缆车上看风景真好。
4: 不害怕了吧？
2: 嗯，好美啊，都顾不上害怕了。
0: 这时豆豆站起来，趴在玻璃上开始前后晃动起来。
4: 豆豆，在轿厢里不能这么晃，很危险的，快坐下。
3: 可是晃起来才好玩啊，像摇摇车一样。
2: 哎呦，缆车怎么突然停了？妈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这该怎么办啊？
3: 姐姐别怕。啊啊，有人吗？快救我们出去。
4: 豆豆快住手，现在绝对不能在轿厢里乱动。
2: 那怎么办呀？
4: 别着急，刚刚排队的时候我看到乘车注意事项上写着，如果遇到缆车停止，安静地等待就好了，缆车会重新启动的。
2: 哎，看，缆车又动了耶。
3: 哈哈，缆车又走喽。
2: 哼，都是你调皮弄的。
4: 好了，别吵了，缆车到站了，咱们下车吧。
3: 嘿，下来了。妈妈，快给我跟缆车照个相。
4: 豆豆，快离开车门，可不能在这儿停留，下一辆缆车马上就来了，小心被碰到。
2: 快走呀，豆豆。
3: 哦。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乘坐缆车要排队，高空暂停莫惊慌。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中小企业回款难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痛点，现金流是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不少企业订单充足，却因账款拖欠，陷入账面盈利、资金断流的困境，制约企业扩产、研发与用工，拖累产业链循环畅通。此前，国家已经修订实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建立约谈、曝光、执法追责等监管手段，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执行堵点。部分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地位，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工具，变相拉长付款周期，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202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核心举措是推动分行业制定合理账期细则，明确账期起算节点、账款支付方式及流程、货物和服务检验验收或工程竣工结算标准及期限、最长付款期限四大关键要素，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最长付款期限不超过60日，同时明确压减电子凭证最长期限至6个月。合同无特殊约定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应当使用现金支付中小企业账款，不得以商业汇票或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替代支付。央企国企被要求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现金支付比例，对违约拖欠行为发现一起清偿一起，并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文件，成为行业治理先行试点，为各行业落地提供实践样本。本期节目围绕政策出台背景、监管实效、行业落地、企业与地方应对等问题展开，解析政策如何破解账款拖欠现实难题。

0: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这一次通知规定要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各个行业都要制定细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研究员李志奇的介绍。
1: 我觉得这一次新政的出台，就把过去我们治理这个回款难啊，从过去的一刀切普适式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变成了现在是精准的行业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追究机制。在过去的这个回款难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诟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各个行业的对于合同约定的回款的方式存在着很多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故意模糊的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算起点，什么时候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多长时间应该去支付款项，往往这些约定啊都是模糊的，这就给大企业滥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啊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抓细则就是把法律法规的威力变成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细节，也让过去我们治理的回款难这个工作啊，从一阵风运动式的执法变成了一个常态监管的这样的一个拐点。
0: 大企业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是不是过去的一个常见操作呢？
1: 对，在今天的现实当中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会在跟中小企业的合作当中啊，通过制造这种模糊地带，模糊这种游戏规则，给自己呢创造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回报。那显然这是违反了市场当中的要求公平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把中小企业置于很难维持长久经营的这样的一种困境。这是市场上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
0: 国家层面出台保障中小企业能够回款一系列的政策，有约谈，有曝光，有执法力度上的加强，包括针对央企国企，如果发现没有按时支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追责一起，这些监管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中小企业的回款呢？我们继续了解。
1: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治理工具箱当中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治理的手段已经是最严格最细致的一些要求了。那么这些治理，我想对于大企业来讲肯定会加强它的责任感，也会提高它这个拖欠账款以后违规所带来的这种惩罚的力度，更重要的是把政府的监管和他自己的担责这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能不能让这些手段管用，我想最终呢还是要把责任要穿透到人，只有把每个人每个主管领导的责任跟这个拖欠账款带来的这种危害要挂钩，那些这些手段呢才会真正的长牙齿，才会真正的管用。
0: 这次强调要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对中小企业要用现金支付，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1: 我想今天拖欠账款这个问题之所以难解，这里面有80%的这个难回款难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大企业所造成的。所以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得抓牛鼻子，这个牛鼻子今天来看就是我们的央企国企我们的大企业，只有把他们的主体责任给落实了，那么这个链条才有求解的可能。
0: 这次通知还特别强调要把电子凭证的最长期限压减到6个月，明确禁止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合同没约定的情况下用非现金的方式替代支付。如果它能够落地，现实中能够解决多少问题呢？
1: 这个政策啊，其实就切中了当前的一个要害。大企业在制造回款难的这个问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但是主要的特点呢，它就是避免现金支付。你刚才提到的电子凭证也好，还是承兑汇票也好，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大的难题是我有账，但是我拿不到现金。那这个呢，其实对企业来讲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帮助。那么中小企业如果要拿到这笔现金，要么去贴息，要么去贴现，它还要付出比较高昂的财务的这个成本。所以抓清欠这个工作，尤其要从这种隐性的变形的这个拖欠账款这些手段来下手。只有把现金给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血液才能真正的循环起来，它的生意才能够持续。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市场交易的朴素准则，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治理始终面临多重现实堵点。虽然国家层面已经出台法规条例，地方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但由于大小企业市场地位不对等，部分行业交易习惯固化，部分企业钻制度模糊地带，导致法规落地存在落差，拖欠账款问题依旧屡有发生。这一时间我们来紧扣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政策内容。首先追问分行业细化账期细则的必要性，剖析大企业模糊账期节点的行业乱象，研判约谈、曝光、追责等监管手段的实际效能，解读央企国企发挥及时支付表率作用，中央企业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压缩电子凭证期限等新规带来的产业链影响。汽车行业率先出台供应商账款支付专项通知，从行业自律升级为刚性制度约束，明确验收时限、账期起算规则、支付方式等硬性要求，为全行业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样本。节目重点探讨汽车行业先行探索的经验与后续落实需要规避的风险，同时跳出政策制定层面，从中小企业自身、地方政府两个维度探讨企业如何做好维权准备，地方政府可以搭建哪些配套的保障机制。节目旨在厘清政策逻辑，看清治理难点，探讨如何把制度条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回款保障，助力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公平健康的商业合作环境。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做生意最朴素的逻辑。但是目前多个相关部门提到，这个问题的治理存在着相当多的难点和堵点。在司法层面上，去年国家已经正式实施了新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地方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在现实中给中小企业回款仍然这么难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介绍。
1: 回款、现金流，这都是中小企业的生命线。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清欠的工作在推进，应该说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还是有一些老问题，有一些机制性的一些痛点啊没有得到解决。就像您说到的，今天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例、有法律的这个规定了，但是呢，由于这些规定在执行当中它缺乏太多的细节上的这种操作性，那导致这部法律现在它的落地效果并不够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由于大小企业之间的地位不均等、话语权不同，那么这种现象啊还在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我们身边的很多行业当中，你会看到比如说像大型的基建行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行业，这里面那它由于它的周期长、投资大，那么这样清欠工作呢更难去把它短时间内那个见效。还有呢，比如说汽车啊、装备啊这些产业当中，那些中小企业主要是依附于产业当中的龙头企业，所以往往在这个清欠方面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这个进展。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它所需要的一些商务服务企业啊，一些中小企业给它提供服务，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它也很难去真正的把账款给它追回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痛点，我们需要把法律它的精神要变成更多的操作细节，要把整个清欠的链条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把它堵住，才能真正的让这个法律能够见效。
0: 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如何来看呢？接下来落实时候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我想国家把汽车行业当成第一个试点的一个行业，首先是因为汽车行业太重要了。那这几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的在做强做大，所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产业的问题，它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制造的一个底座啊，它的带动效应、它的这个链条非常长，有万万千千的配套企业在为汽车品牌企业在做服务、在做供应，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治理的试点企业是非常的有标志性的。第二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汽车行业它在国家的工业体系当中啊，它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这个突出，所以把它作为第一个这个试点，我觉得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一个信号，像这样的重点行业是最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率先解决回款难这个问题。那至于说这些第一个试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效果会好呢？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在这个细则出台之后啊，要增加更多的监管手段，比如说汽车企业到底有没有拖欠下游的这个账款，不能由他自己说了算，得有第三方的监管要能够进场，把他的账目能够做到公开，能够做到监管当中，能够找到依据。所以啊，听他说什么不重要，看他怎么做，做得怎么样，才是真正抓落实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0: 中小企业的角度支持司法上帮助中小企业，那么中小企业要维权要做哪些准备？
1: 就是往往中小企业被欠款以后，一般来讲他是很难有勇气去打这个追款的这个官司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小企业如果一旦起诉，他面临的这个周期啊很长，执行的难度呢又很大，而且可能会造成客户和他之间的关系的破裂。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极少看到中小企业没到迫不得已的程度上他去主动起诉他的甲方，这个很难做。那么司法层面上要怎么去帮助中小企业呢？我想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快速的处理机制，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通事故的这小剐蹭的事故要有简易的处理办法，而不能把一个小欠款事件上升到几年都很难得到落实，执行起来呢又更难，周期拉得越长可能中小企业就越被动。第二的话呢， 我觉得也不要轻易的去鼓励每一起这个欠款都去打官司。我们的执法当中还有一种方法呢，是调解，在诉前的调解，在行业协会的调解之下，在政府这个主动介入的调解机制下，要是能够解决问题，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鼓励中小企业每一起欠款都要去打官司。所以总体来讲，司法的援助就是让中小企业不要有太多的负担，降低它的起诉的成本。
0: 地方政府层面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回款难做出些什么努力呢？
1: 我想地方政府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能够在前面主动多作为，那么企业的负担债务可能就减轻一大片。所以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监管的责任迁移到地方政府，不能够允许再新增新的欠款，而且呢，在这个对企业的维权方面要有更到位的一个支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间接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九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5: 错
0: 过
5: 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不少朋友收到外卖之后，看到那厚实的银闪闪的保温袋，总是舍不得扔，觉得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都特别的省钱。殊不知，这个小习惯暗藏健康风险哦。最近外卖保温袋甲醛超标的词条冲上热搜，检测发现这类袋子的粘合胶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用它来装蔬果放到冰箱里，72小时之后的甲醛含量比用食品级保鲜袋包装的要高出3到5倍，表面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了，千万别反复用它接触食物，如果闻到有刺鼻的气味就直接丢弃。自备带饭的保温袋也一定要选择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的正规产品。想了解更多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

0: 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哭泣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问界品牌经销商已接到华为方面告知，自明年1月1号起，问界将正式撤出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届时经销商可自主选择代理华为、鸿蒙智行或问界品牌。问界将保留现有交付中心，以保障汽车售后与交付服务。选择仅代理鸿蒙智行的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而此次渠道变革则基于双方合作模式的最新调整。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1: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5: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6: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7: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8: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9: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近期在11假期跟我们一起推出的在南疆之旅的行程。那我们这个团期的话，马上也就要封团啦，10月1号到10月7号啊，刚好1天假期都是不需要请的。南疆的话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是它全年的一个颜值巅峰了，地域非常的辽阔，城市景点之间的距离啊，相对来讲呢有一点远，所以自己过去的话要花大量的时间。而10月的时候刚好是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旺季的时候房源也比较紧张，个人订房啊相对容易踩坑。针对这些啊，我们这回呢给大家提前来锁房，哎，提前来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首先是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高端纯玩，5钻和4钻的酒店啊，给大家都是做了一个升级，而且安排2+1陆地头等舱，包括走到盘龙古道的时候，也统一更换了7座的商务小车，跑山路的时候啊更加稳。如果啊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海报，还有呢就是客服的2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在行程当中啊，我们会去到一个地方，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有朋友说，哎，为什么不去温宿大峡谷啊？其实这两个啊也是同一个地方，不要纠结啊。很多人说它是峡谷之王，也有管它叫活的地质博物馆。这里拥有像丹霞、雅丹，还有岩岩喀斯特这样一个多种的地貌。其实说到了大峡谷啊，之前在北疆那会儿我也去过天山峡谷，但是呢相比而言呢，像托木尔大峡谷呢，它就胜在了地质的广度，在这里呢非常的适合喜欢探索的朋友，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情感的波动。首先整个山体啊是偏向于那种黄褐色的，中间又有那种红色和灰色，所以它的那个层次和构造非常的清晰，它的沟和每一条沟都非常的有差异。所以呢，其实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和温宿大峡谷啊是同一个景区，不同的命名方式。因为它行政上呢属于温宿县，哎，所以呢叫温宿大峡谷，然后又挨着天山的主峰托木尔，所以也叫托木尔大峡谷了。尤其里面的3号谷、4号谷啊，据说是火星地表景观，非常非常的典型啊。古丝绸之路当时也是途经此处啊，现在岩壁上还可以看到古代当时这个驿路的痕迹。其实在这儿能够看到天山的最高峰托木尔峰，被大家称为地球最美的伤痕，非常的壮观，令大家感觉很是震撼呢。在这儿曾经有通往南北天山的驿站，所以说呢在这儿都可以看到古丝绸之路的遗迹啊，也依然保留着下塔古道。整个峡谷它最宽的裂缝大概是200-300米左右，而窄能窄到什么程度，窄的仅仅能够有一个人，而且是侧身才可以通过，稍微胖一点可能还不太行。看到它的第一眼啊，就觉得有一点点跟甘肃的张掖有点像，但是到里面之后会发现其实它又不一样，是另外一副模样。当时导游还介绍说呢，在下雨的时候这儿的山颜色会变得更红，所以这真的就是大自然的神奇和馈赠吧。景区里面是有接驳车的，因为其实自驾游还是要有一定的考验的，小轿车呢应该是进不来的，就算是越野车呢也得沿着这个车

0: 车辙慢慢的开，所以我们选择景区接驳车，老司机都已经很习惯了这种道路。其实景区里面还是很大的，有的朋友说如果你细心去玩得玩6个多小时呢。像其中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这4号峡谷呢，是有一条木栈道的，走2个小时的木栈道就说可以看到峡谷的全貌。2号峡谷的话呢，就说还有1个小时的穿越时间，但是因为太美了，连谷口都过于美。曾经有旅游博主跟我讲说，就是在谷口的位置50米内他转悠一圈沉迷了1个多小时，就在那一直拍，因为太好看了。说到来阿克苏的话，一定要去逛一下天山托木尔大峡谷。阿克苏其实是一个曾经被叫做孤漠国的地方，这里的风景可以来让大家一睹真言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题增加热度哦。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2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鱼露来上线。鱼露你好。
10: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近期啊我们也是一直都在推出的是11假期啊南疆之旅。很多朋友呢之前只是笼统的知道说新疆呢分北疆和南疆，北疆呢看草原，南疆啊看人文，可以看沙漠。那其实并不清楚啊，在南北疆旅行真真正正它的核心差别到底在哪儿。当一路都完整的走完南北疆环线的时候，你觉得这两个目的地它本质的不同是什么呢？
10: 我觉得北疆它整体偏向就是秀美嘛，就比如说大片的草原森林还有高山湖泊扎堆在一起，自然风光就是柔和更加优美一些，更多感受的就是游牧文化。而且南疆的格局就是会更加的宏大苍茫一些，可以看到戈壁啊、巨型峡谷还有沙漠胡杨、高原雪山交织在一起，同时这里还散落着一座座古丝路绿洲城市嘛，也是沉淀了大量的西域市井人文。就是简单概括来说呢，就是北疆看的就是山水的秀美嘛，然后南疆的话就是看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丝路的烟火气。
0: 是的，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去到北疆，很多人说是不是草原已经看不到了。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季节呢9到10月份，尤其是11假期的期间，可以去看一看秋景，就是看胡杨林，刚好去到南疆，也是全年啊这个南疆它的一个旅游的旺季，它的一个颜值的巅峰了。咱们这趟线路啊出发之后呢，沿途也会经过像南疆的非常典型的城市，比如说阿克苏当地的苹果非常的知名，还有就是它有代表性的丝路绿洲。沿途还会经过库尔勒，哎呀这是香梨非常知名的。说到这两座城市，给你留下哪些比较直观的印象呢？
10: 首先我要说一下库尔勒，它的别称是黎城嘛，然后它也是古丝路中道的一个交通枢纽， 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茫茫的戈壁当中生长出来的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然后我们再继续向西，就会来到阿克苏，它的古称就是白水城。这里不光盛产着阿克苏的苹果，而且每到夜晚呢，河畔也是非常的灯火璀璨，夜市也是烟火气十足的，就是可以看到各类的南疆特色小吃，各种各样的。在我们赶路的途中呢，也可以实实在在的体会到这些绿洲城市给我们带来的松弛感。
0: 所以啊，想要跟着我们这回在10月1号到10月7号，刚好呢是一个7天6晚的线路行程，去到新疆的南疆之旅，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那我们确实也马上就要封团了，上面有个海报，还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就可以来报名了。其实说到了在戈壁沙漠当中出来的绿洲哈、恰恰也是南疆的底色。在一路上呢，我们去到南疆也会看到有一些动物，比如说会看到牦牛，然后呢也有骑马，那比较多的还有就是骆驼。所以想要问一下当地人，他们这个骑马、骑牦牛、骑骆驼啊，这个几个场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10: 首先就是差别感其实还挺明显的，就是咱们在沙漠胡杨的景区多见的是骆驼嘛，骆驼耐得住黄沙戈壁，而且草原上面也是大多数是骑马，马儿跑得也是非常快的，就是比较适合开阔的平地。但是牦牛呢，它基本上只会出现在海拔更高的山地啊、峡谷周边，就是我们看着牦牛看着憨憨的，但是它其实力气很大，就是走一些坑坑洼洼的碎石山路特别的稳当。而且当地的牧民呢也会去骑着牦牛转运物资，就是它不是追求速度，就是胜在踏实耐造，而且跟骑马的一些潇洒还有骑骆驼的这个沙漠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我们路上可以偶遇到牧民去骑着牦牛慢悠悠的走在山谷边上，我觉得画面真的特别有南疆山野那个味道。
0: 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看到骑马比较多，骑骆驼的话也比较常见，但是骑牦牛的话确实啊是需要有特定的场景。骑着牦牛慢悠悠的那种感觉真的有点丝路文化那劲儿了啊。咱们在这趟线路当中还会去到的是峡谷之王，叫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说到这个名号啊，我们前段时间在听友群当中也拍摄了天山托木尔大峡谷的那大片儿，整个航拍一起来之后非常的漂亮。当你真真正正的到达这个峡谷里面的时候，沿着路线去走，能够看到很多代表性的地质地貌的景观，是吧？
10: 是的，就是我们进了景区之后呢，我们是坐景区的区间车一站一站的去逛各个山谷，而且我们也不用自己徒步去跑很远，每个山谷看到的东西还真的不一样。有的山谷两边全是一层叠一层的红石头，就是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千百年河水啊、大风把石头冲刷挤压出来的一道道纹路。还有的片区地上呢，它的山壁会露出来很多的白白的岩块，而且是红白两种山体挨在一起的，就是对比起来特别的扎眼。我们车子到时候会开到高处的观景台处，然后往外看，就是大大小小的沟壑会铺得满满当当的，尤其是下午太阳斜着照过来，然后阳光打在岩壁上面，石头一层一层的纹路就是全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们当时看着特别有震撼感。
0: 所以其实它整个的地质地貌景观的话非常的好看，也很适合小朋友去到这儿看一看啊，科普一下为什么它叫峡谷之王哈。它呢绝对不是简单的打卡拍照了，所以其实在整条峡谷当中的话，它是有一片的是核心观赏区的，是吧？
10: 是的，就是首先万山之城那一片一定要停下来，就是放眼望去全是褶皱的红岩山体，往远了还能看到托木尔峰的雪山，而且拍照啊取景都特别的出彩。还有英雄谷，就是我们走到木栈道贴到岩壁跟前，伸手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看到石头上一道道的纹路嘛。另外就是岩谷那一大片，就是有大片裸露的岩岩，而且别的地方真的很难见到这一片岩岩。
0: 那其实我看到你当时在做游记啊拍视频的时候啊，那个光线的质感非常漂亮，就想问一下你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去拍的？
10: 这里的话我比较推荐下午一直到傍晚的这个时间段嘛，就是太阳斜照在山体上，石头上一道道的沟壑，还有这些红白颜色的差别，就是全都能凸显出来。 要是我们正中午就是大太阳顶头照着嘛，光线就会直直打在山体上，颜色就会显得很平淡，就是看不出来多少层次。但是如果是傍晚过来的话，就是整个山谷那种壮阔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
0: 所以其实好多朋友说，哎，来到了新疆，我好像游玩的时间就会很长，可能在傍晚的时候呢拍起来又很好看，然后到晚上九点这边天依然还是亮的。然后不像咱们有的时候，比如以北京为例啊，这可能到九点的话肯定是要天黑啊，但是在新疆的话呢，九点钟天还依然比较亮，所以游玩的时间突然之间就被拉得很长了。想要这次跟我们一起去到南疆探寻秋景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那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报名了。确实马上就要封团了，距离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啊。那其实在这条线路当中呢，我们去到气势磅礴的托木尔大峡谷，然后呢再向西途经到巴楚红海，再去罗布人村寨看两大湖洋之后呢，紧接着就去到人文比较有特色的喀什。很多人讲不到喀什不算到达新疆，抛开它的这个网红打卡标签不提啊，喀什古城也是作为活着的丝路老城，它有很多的人文魅力啊。那你在去到现场的时候最真实的体验是什么？
10: 我觉得最真实的体验就是大多数人以为就是古城就是专门修出来给游客逛的景点嘛，其实它还真不是，就是到现在还有好多当地老百姓就住在古城这些巷子里面，而且里面的巷子也是七拐八绕的，就是走着走着一个拐角又是一条新路，而且家家户户呢他们的门口也都是特别爱摆花，然后门墙上面的也会做很多的木雕彩绘，我觉得真的看着就是特别美观。而且早上的时候呢，如果过来赶得早的话，还可以赶上我们的古城开城仪式，就是可以看到当地人载歌载舞的民俗表演，还有大街小巷也是都是一些手工的作坊，也能看到匠人现场的进行手工艺品的制作，而且还有大大小小的巴扎集市啊，就是走在路上到处都能闻见烤包子啊、缸子肉的香味。而且这里的丝路历史呢，它不是只能在博物馆玻璃柜里面看，就是你走在街上，老百姓过日子的那些点点滴滴啊，就实实在在的摆在你眼前，我觉得还真是现场感是非常的有氛围感的。
0: 那其实说到了喀什古城啊，很多朋友说这儿打卡点真的非常的多，有没有什么这个游览的路线呢？
10: 就是我不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任务，就是非要赶着一个个的网红点位去拍照，我们可以不用只走那条最热闹的主街，就是我们可以有空多钻一钻旁边的小支巷，可以找一个百年老茶馆坐一会儿，然后听一听当地人的弹唱，然后再去逛一逛手作的小店，去看一看当地的手工物件。就是我觉得比起匆匆忙忙拍几张照片，这种慢慢去逛啊，慢慢去感受当地人的真实的日常，才是来古城最值得体验的东西了。
0: 所以其实到达了这个喀什之后啊，我们更多的是看当地的这古丝绸之路文化，当地老底子那种西域文化的味道了，就它的魅力在于非常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当中。当然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有很多南疆的代表城市，比如说像库尔勒、阿克苏啊，哎，这两个也是偏向于交通枢纽型绿洲的。那么喀什呢是作为南疆的文化核心城市气息，跟前面刚才我们说的这两座城市绿洲相比啊，你觉得这几个城市有哪些不一样吗？
10: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库尔勒还有阿克苏它更偏向于戈壁当中宜居的一个大城市，就是生活比较便利，物产也很丰富嘛。但是喀什不一样，它从古时候就是丝路往来的一个关键地方，它的多元的文化就会在这里交汇嘛。而且老城这片的老城区就是保存的特别完整，不管是手艺人的手艺啊，还是说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都是一代代传了下来的。而且我们走在巷子里，你就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西域生活的氛围感。
0: 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咱们七天六晚的线路行程，从10月1号到10月7号，上班族非常友好啊，一天假都不需要请的。然后呢，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集合是在乌鲁木齐，回程是喀什和乌鲁木齐二选一。 那在9月22号之前报名的话呢，也可以从乌鲁木齐回去，因为咱们在10月6号呢提供到的是喀什回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卧铺票，那么22号开始啊就开始火车抢这段票了嘛。如果要是临近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直接从喀什回，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这趟行程当中，我们也是去到了帕米尔高原，这儿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有听到过，小的时候呢上地理课的时候都看到啊，这是帕米尔高原，但是当我们亲身实地踏上中巴友谊公路的时候，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除了能领略到的是双胡杨、金色胡杨，还有双胡，就我们一直说的西游记的那原型白山

0: 湖，包括呢像自驾游爱好者比较喜欢的盘龙古道，以及班迪尔蓝湖都会涵盖在其中，所以景区景点还是相当丰富的啊。那想问一下余露，就帕米尔高原啊，你在整体探寻的时候，当课本走到了现实，那个特别真实的体验感是怎样的？
1: 我觉得整体让我感受就是从老城浓郁的烟火氛围，然后一下子切换到了辽阔的高原旷野，就是白沙湖银白色的沙山搭配上宝石一般蓝绿色的湖水，而且喀拉库里湖背靠的是慕士塔格雪峰嘛，湖水颜色也会跟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我们行程还会赠送到无人机航拍，就是可以完整记录到雪山大湖的同框的这些壮阔的画面。而且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是在高原的草甸上，我们还能偶遇到牧民骑着牦牛赶路，然后我觉得也是跟骑马骑骆驼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就是牦牛走得也很稳，慢悠悠的，很适合高原高低不平的地面。
0: 那么其实啊，在这条线路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啊，除了有观景啊，看人文，体验那个沉浸式的感觉以外，还有就是在交通上给大家有一个选择，选择的是落地的2+1头等舱，然后在盘龙古道的时候会给大家专门更换7座的商务小车。其实从实际路况来讲的话，它更适合在盘龙古道上来行驶啊。那么为什么在这个路段我们有这么贴心的车型的调整呢？其实当你亲身实际去到现场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小车特别的灵活，然后到了观景平台上的时候 也很利于停车啊，最主要的是去看了之后特别的壮观，全是弯儿，是吧？这车型上的安排啊，余露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就是因为盘龙古道它的连续密集型的 S 型弯道，就是车身小巧的7座商务小车，它的转向更加灵活嘛，然后过弯的时候也会更加从容，而且小车它的车窗视野非常开阔，就是途经各个观景台啊，上下车也更方便一些，也是方便观望整条盘山公路啊，还有远处的昆仑雪山，就是比大型大巴更适配这条特殊的山路。
0: 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网红的那个打卡点，就是说今天已经走过了所有弯路，人生从此尽是坦途，大家一下子就看到哇，自己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是最后的一个报名时间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

0: 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懈怠的假蟹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2: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互动平台当中啊，听友老林他说非常向往南疆的金秋胡杨林还有盘龙古道，返程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喀什直接飞回来，然后还可以选在乌鲁木齐，这个设计太贴心了啊，真的很人性化了。阿如他说既想看峡谷又想看帕米尔高原的湖泊啊，报了那个纯玩的小团，他说准备啊跟闺蜜一起来出发。没错啊，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那个推出的是2到6人的小团，然后呢小团也是走了3个小包团啊，有7日游，有8日游，有喀什进出的，还有乌鲁木齐进然后喀什出的，可以说其实产品比较丰富的。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10月1号到7号刚好得值班也请不下假来，那么在除了这假期以外啊，假期之前或者说假期之后也都可以。针对新疆我们也是全年都有小包团啊，比如说像南疆啊北疆啊，然后基本上是7日游、8日游、10日游左右吧，这些都有，满2人就可以发团和出发的。那定制游的小包团呢也给大家实时的来开放啊，所以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疆，回新疆之后会跳出一个畅游天下旅游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它啊，也可以来问一问啊。当然啊，我们这个十一的团期呢是25人满团，马上也就要封团了。这个啊是大团，也是小雪来亲自带队的。然后小包团的话呢，就是家庭团的这一种了。所以说呢，都可以来跟客服进行交流了。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重点跟大家来说到了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也是温宿大峡谷。其实很多户外爱好者把这里誉为峡谷之王，很多人说这辈子不去真的会后悔，因为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呢，基本上会选择南北疆大环线啊，这也是退休了的朋友们啊，可能10来天啊，或者甚至小一个月的时候，把南北疆一次性来玩全。那针对上班族来讲的话，它是分段来游玩的，刚好在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去到南疆，也是它最漂亮的时节。然后夏季的时候呢，去北疆，暑期去北疆又比较合适啊，就是分段刚好是，哎，我刚好利用这个7天的时间，可以把南疆去游玩好。之前的话也有不少朋友报过咱们的北疆团啊，在这回也有把南疆补上的，那新疆基本上也就走齐全了。说到这个托木尔大峡谷呢，其实啊它是在阿克苏的温宿县，属于天山的南边，名气还是比较大的。 地质结构相当的复杂，整个的地方有200平方公里那么大，全是弯弯曲曲的，有3条大沟，上百条小沟连在一起。因为是红色的山坡，一层叠着一层的，远处还能看到7000多米高的天山最高峰托木尔峰上还有积雪呢。所以就一边是火红的岩石，另外一边是白色的雪山，看起来还是比较震撼的。谷里面能够看到的东西也比较多，刚才已经说了，比如说4号谷，爬上去呢就可以俯瞰，把整个峡谷看得清清楚楚。3号谷呢是那种又窄又高的，一线天得侧着过去的。6号谷的地貌呢看起来有一点荒凉，就像到了火星表面一样。还有五彩山和长得非常有特色的胡杨树。大峡谷确实好看呐，因为它有红色的山体，还映着雪山的那种冰与火的交融，颜色搭配的相当的漂亮。就是当我们走完这3条主谷和这么多支沟的时候，就有一线天的那种，一路下来真的就会把南疆的样子摸得是非常透了。之前如果去到过北疆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北疆的气温变化特别的快，一天之内好像它可以过好几个季节一样。但是你到了南疆之后呢，它有稍微一种干燥感，还有宽广的感觉会比较明显。然后当你从北到南的时候，这一路上的风景的话呢，从草原慢慢变完了那种壮丽感，那种峡谷。所以其实南北疆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很值得大家去探寻。托木尔大峡谷就像是地质教科书，到处都是被大自然磨出的这种痕迹，不管是山体的颜色还是谷底的形状，都跟外面那些平原完全不一样。所以一路上啊，哪怕我们是坐在车里都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苍茫感，尤其是托木尔峰的雪配上底下的那种红色，这种色彩的搭配大家脑补一下就知道了。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报名，跟着我们在11假期的时候和小雪一起来出发了。那我们也确实是提前抢位啊，那现在呢距离假期越来越近了，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马上也就要封团了。
3: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4: 不到喀什不算来到新疆，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要是你想真正触摸新疆的魂，那一定得去喀什走一趟，这儿藏着西域最浓的烟火气，还有讲不完的传奇故事。喀什古城得先安排上，这可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生土建筑群。你一脚踏进那扇老城门，就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巷子弯弯曲曲跟迷宫似的，土黄色的房子层层叠叠，房檐上挂着红灯笼，墙头上还冒出几只野蔷薇，到处都是活生生的生活图景。要说最让人挪不动腿的，还得是喀什的巴扎集市。周日的大巴扎简直是个宝藏世界，从地毯、乐器到葡萄干、巴旦木，琳琅满目，能晃花眼。卖烤包子的大叔挥着铁铲，金黄的包子在炉子里滋滋冒油，咬一口能烫得直呼气，羊肉馅的香味却往鼻子里钻。还有现榨的石榴汁，红得像宝石，喝一口甜丝丝，带着点酸，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雨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河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

0: 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十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巨大的雪山，十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1: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

0: 那我们近期啊推出的10月1号到7号哈、这个南疆之旅啊，首先跟大家来说是高端纯玩的旅行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连车销都是没有的啊，完全的纯玩给到大家。时间啊都是在景区景点过程当中哈、真的之前有朋友说，哎，去到新疆还得去买棉花，车上还得买特产，然后还得有玉器店。那我们南疆这回的话完完全全没有，让大家把心放肚子里啊，就是纯玩，连车销都不允许，纯净的绿色的旅行方式，这一点给到大家郑重承诺的，没有任何的进购物店哦。所以啊比较适合呢喜欢纯玩旅行团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说到南疆的人文啊，核心的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带来很多浓郁的生活气息，当然还有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啊。喀什古城是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老城，也是目前在国内最大的开放式自然人文旅游景区了。当地呢有很多是少数民族的朋友，维吾尔族居民真实的生活区了。你可以呢走在街巷当中，看到有铜器铺、乐器店，还有土陶作坊，就是那个小巷子跟迷宫似的。当地有自己特色的音乐和舞蹈，比如说呢12木卡姆，这是维吾尔族古典的音乐瑰宝。当然它的发源地是在莎车，2005年的时候呢入选到联合国人类非遗。还有一点，到达当地你会发现随时随地都可以跳舞的那种啊。喀什有开城仪式，还有老城茶馆、夜市广场，大家经常会随地大小舞，一言不合就跳舞，气氛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啊。还有一个就是鹦鹉和鹰笛，是在喀什的库尔干啊，是在塔吉克族的聚居区，可以看到雄鹰一样的舞蹈，还有呢用鹰骨做的笛子，相当的有辨识度了。在当地还可以看到一些非遗的手工艺，比如说有土陶，就是喀什土陶，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他们用的是维吾尔族磨制法，土陶的烧制技艺，当然也是国家非遗啊。英吉沙县的土陶村也是很知名的。另外还有铜器和刺绣，喀什库车的这个陶器制作都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很多的传承人还在用老手艺加新玩法的方式来进行延续。其实到达南疆的话，一定要重点推荐喀什古城和塔县这两个地方，可以占据你70%的人文体验。怎么玩呢？别只知道开城仪式，可以钻进百年老茶馆，听一下当地老人弹一下热瓦普。其实去到南疆，你需要带上的不是相机，而是一颗慢下来的心呐、是那种在喀什的巷子里被一个维族小男孩拉住，然后呢让你看他刚刚学会的汉字，也是在塔县的星空下听一下塔吉克大叔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我们是一家人，也是在老茶馆里面1块钱一碗砖茶可以坐一下午，看驴车和电动车一起堵在路口的这种烟火气。它不精致，但正是这种真实感让我们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活得像1001夜一样。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呢抓紧时间跟我们报名一起出发了。10月1号的这个团期刚好到10月7号啊，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然后呢现在马上就要封团了，距离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是7天6晚的线路行程，一天假都不需要请，最主要是高端纯玩，非常舒心的安排，咱们抓紧时间回复新疆来报名了。
1: 南疆看人文，北疆看风景，但真正的南疆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美丽。在南疆有这样一条环线，串联起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慕士塔格冰川等众多精华景点，几乎囊括这个星球最极致的景观，一路看尽雪山冰川、森林草原、花海峡谷、河流湖泊、戈壁沙漠等景致，满足你对新疆的所有想象。落地喀什集合，好好休整，适应时差，傍晚逛逛老城，先来一份烤包子、鸽子汤，手抓饭也安排上，开启你的南疆之旅。晚饭推荐尝尝地道的缸子肉，汤鲜肉嫩，暖到胃里。第三天正式踏入帕米尔高原，先来热馕手工体验，亲手感受馕饼的诞生。之后行驶中巴友谊公路，打卡包场秘境白沙湖北岸，洁白沙山衬着碧蓝湖水，可以安安静静欣赏雪山湖景。走木吉公路到木吉火山口， 眺望十八罗汉峰，再到白沙湖南岸欣赏一半湖泊一半白沙的奇观，喀湖遥望昆仑三雄雪山，逛逛热闹的巴铁集市，当晚入住塔县，一定要试试高原牦牛肉火锅，驱散高原路途疲惫。途经瓦罕走廊，穿越网红盘龙古道，游玩班迪尔南湖、帕米尔之眼，走进塔吉克人家访，换上民族服饰，学跳豪迈的鹦鹉，品尝牦牛酸奶，傍晚到托格伦下村守候高原日落，晚餐尝尝鲜香的手抓肉，第五天早起看塔和曼高原湿地日出，穿行浪漫树洞公路，走进穆士塔格冰川公园，黄昏返回喀什，拍一组古城旅拍，晚上来一份大盘鸡，感受南疆烟火。第六天观看喀什老城开城仪式，在老城 City Walk 穿梭彩色街巷，还可以到果园采摘香甜瓜果。下午奔赴泽普金湖洋，打卡水上湖洋，金黄一片，满是震撼。这一趟从祖国西极边境到帕米尔高原的雪山、火山，再到沙漠胡杨与千年老城，风光、人文、美食一次性集齐，这才是南疆正确的打开方式。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
4: 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部操。四指并拢，一二三四，托住耳后，二二三四，轻轻向前，三二三四，来盖住耳孔，四二三四，再来慢慢还原，五二三四，好，按摩耳朵，提神醒脑，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0: follow me.
1: 四指并拢一二，托住耳后二二，轻轻向前三二，盖住耳孔四二，慢慢还原五二，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就是这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09集，抠门老板的大方和他的自我突破所造成的效果，甚至比那晚刘四团的效果更加热闹劲爆。戏结束了，收摊子时，大家正高兴着今晚的红利时，茶社老板却过来叫胡彩香，说那个廖老板要见胡老师。大家当时就一愣，张光荣没好气地说，
1: 见啥嘞？不见，咱只管唱戏，不见任何人。
0: 茶社老板说，哎呀，

更多的血给他。一个跟班竟然还动手拉起胡彩香来。他舅胡三元在一旁看在眼里，气得二话没说，拿着鼓槌上去，对着廖老板呲出嘴唇的两颗四环素门牙就是梆的一下，大乱子就惹下了。很快警车呜呜呜地叫着来，就把人抓走了。易清娥知道这事儿后，急忙打电话找派出所的乔所长。作为他的戏迷，乔所长现在连茶社戏也会以检查治安为名，时不时溜进去听他唱几口。有人说，依乔所长的能力，本该是上分局当局长了，可为了看戏误过了事儿，受过处分，也就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不得动弹了。易晴娥知道乔所长是为啥受处分的，那还是他演狐仙节时，乔所长连着来看了五晚上的戏，让漂亮、勇敢、智慧、敢于担当的胡九妹把他吸引得一场都放不下。演到第六晚上时，他甚至给派出所的十几号人都弄了票，要大家来集体观摩，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让大家看看狐狸的奉献牺牲精神与勇敢战斗精神。结果那天晚上，派出所抓的两个小偷翻墙跑了。虽说是无关紧要的毛贼，可毕竟是从派出所里跑的，性质比较严重。要不是他过去立过功，差点没把他的所长都撸了。分局局长批评他时，还隐隐约约点到了他迷恋秦腔名角的问题，让他注意防腐巨变。局长说，有同志反映，他去看戏时，老爱把皮鞋擦得贼亮，头发吹得波浪滔天。气得乔所长当面就顶了局长：我小小的就爱把皮鞋打得贼亮，啊？你看那个外鬼大片里，我写个警察，哪个是穿着烂皮鞋出去办案呢？啊，头发是自然卷，我不吹都来回翻着嘞。啊，再说，咱是去看戏，这个外国人看戏还要穿西服扎领带嘞。啊，我两个毛贼本来也是要放你，真要关了杀人犯，就是你局长让我去看戏，我也不敢去看呀。啊，尽管受了处分，可乔所长当着易晴娥的面也从没提说过。局里有人开他的玩笑，说他是招了狐狸精的祸，他只让人家避远些。可易晴娥照迷，易晴娥的戏照看。至于易晴娥找他办事儿，那就更是没有不上杆子上心的了。自易晴娥他弟易存根来西京后，易晴娥就没少找过乔所长。易存根一来就到处胡钻乱窜，说是熟悉门路自己找工作，其实就是贪玩溜街胡逛的。他以为他姐易晴娥都小皇后了，有多厉害，能上天揽月，下河捉鳖。结果几次做事闪失，打出易晴娥的旗号，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拿个唱戏的你吓唬谁呢？气得易晴娥骂也不是，打也不能。给他娘说，娘还说，你弟不打你的旗号，打谁的？易晴娥也帮着找了几个工作，可易存根不是嫌赚钱少，就是嫌老板坏，还有一家嫌人家把他叫乡帮，反正都一一跟人家拜拜了。最后还是易晴娥找了乔所长，才帮忙安排了个保安的工作，大盖帽一戴，把酷似警服的保安服一穿，他弟倒是咧嘴笑了，还嫌腰上缺把枪。这下他娘就骂开了：你这是寻死呢，还要枪？你咋不弄个土炮架到脑壳上，砰的一炮把你崩死，我就好安

0: 生的呀。养下你这个不成器的发瘟死的挨炮轰的东西。
1: 刚把弟弟的事情安顿好，以晴娥他舅又被铐走了。他给乔所长一再央求，说他舅就是他的再生父母，他唱戏能有今天全都是他舅一路拉扯过来的。他让乔所长无论如何都要帮忙，说他舅太可怜了，人好着呢，就是脾气太直，老惹祸。乔所长让他别哭，说等他把事情问清楚了再说。到很晚的时候，胡彩香老师、张光荣他们都聚到了易晴娥家里。乔所长专门来了一趟，说那个廖老板还是他们县上的人大代表，为这事儿闹得不依不饶，麻烦不小。乔所长说，你舅是另一个派出所抓去的，人倒是都熟，但是这四毛不能乱来啊，是不是啊？敲掉人家两颗门牙是构成伤害罪的啊。这种事情有两种办法处理，一是民事调解，只要能够达成双方和解，赔一些钱也就了了啊。还有一种就是调解不成就要上法院呢啊。像你舅这种情况，要是上法院判个2到3年也是有可能的啊。易晴娥他娘扑通一声就跪在乔所长面前，乔所长拉都拉不起来，他一下子就哭成了泪人。
0: 哎呀，我的所长，乔所长，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政府呢，你可要替我那个没用的兄弟做主啊。我这个兄弟可怜，从小就没娘哩，守着我这个没用的姐，把他拉扯到11、12岁就让考了县剧团。谁知这个人长得丑些，当不了演员，又弄到舞场面敲了小锣，敲着敲着敲得好就让敲了大锣，大锣也敲得好就让敲了鼓的。可我这个兄弟命硬，都让人家冤枉坐了一回监了，要是再进去就是2进宫了呀，快50岁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没说下，再一折腾这一辈子就完他了。所长，政府你可要为民做主啊。哎呀，我不活了。
1: 乔所长、胡彩香和易晴娥三个人一起拉，才勉强把他娘拉了起来。易晴娥看见他娘把眼泪鼻涕都抹到了人家乔所长的裤腿上，连亮铮铮的皮鞋也是湿漉漉的，闪着娘的鼻涕印子。乔所长连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啊。然后他一边用卫生纸悄悄擦着鞋上、裤子上的鼻涕，一边商量起调解的方案来。胡彩香自告奋勇，说他去找廖老板。张光荣咋都不同意，说你这不是羊落虎口的事儿吗？易晴娥也不同意，说胡老师绝对不能去，他说他亲自去。乔所长说还是请律师去，最后就请了个律师，谁知律师也没谈下来。那个廖老板说，要么就让他用打狗棍把那个黑脸敲鼓佬的一嘴狗牙全敲下来，要么就让那个敲鼓佬去坐牢，其他方案一概免谈。这事儿就没法再往下进行了。最后乔所长都出面了，让廖总不要把事情做绝，总要给自己和他人都留条活路嘛，说还是考虑赔偿方案更切合实际些。谁知这个廖总端直开了个天价，说一颗门牙100万，看他个烂敲鼓佬 能赔得起不？乔所长说：“你不要抬杠嘛，啊，总是门牙，是廖总的门牙，也不值50万一颗吧？啊，即就是值50万，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嘛，啊。”廖总气得当时就想从床上跳起来喊：“我跟他相见，啊非！”他想喊呸，可是没有门牙，发出的竟然是非的声音。价钱到底没谈下来。以乔所长的意思，两颗门牙，连精神损失费赔个4-5万元，已经是很可以的数字了。可廖总看来，赔40-50万元都不够他的丢人钱。这事儿让关在派出所的胡三元知道了，说一分都不给这个臭流氓，他就愿意为这事儿坐牢。谁要是赔了，把他放出来，他还会去把那个家伙的槽牙敲了。他说他绝对说到做到。易秦娥他娘一听，气得捶胸顿足地说：“你就一辈子就压在这个驴脾气上了，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牢底给坐穿。小小的就有人给他算命，说这娃一辈子逃不脱牢狱之灾。哎，你看看，你看看嘛，这命相说的多准呐！”既然连当事人都是这态度，也就只好交由法院判决了。他就胡三元被判了1年。判决那天，易秦娥他娘、他姐、他姐夫、他弟，还有胡彩香、张光荣都去旁听了。由于是茶园子里出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因而那天来的演员、乐手特别多。他就还是当年在宁州公判大会上的那副神气，头扬得高高的，甚至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可由于半边脸太黑，这丝微笑不免就透出了几分滑稽感。他不停地抿着包牙，大概是想让他的形象更美观高大一些。他自始至终不否认自己的犯罪行为，用法律术语讲叫供认不讳。他反复强调说，廖老板那两颗门牙是他敲掉的，并且是故意敲掉的。他说他就是要给这种人一个教训，在茶社看戏要尊重唱戏人，都是养家糊口的，没有谁比谁高低贵贱多少。他还说有两句歌唱得好：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他的最后陈述竟然赢得了满堂彩，张光荣甚至站起来连喊了3声好，还被法警架出去了。就在他喊好的一刹那间，易秦娥看见光荣叔与他舅是把眼中过去积攒的仇恨一下子化解得一干二净。尽管法官一再敲法锤制止，可掌声喊声还是爆响了很久很久。在他就判决完被押走后，胡彩香、张光荣还有宁州来唱茶社戏的就都回去了。易秦娥自此也发誓再不进茶社唱戏了。为这事儿，他跟他姐和姐夫还闹得很不愉快。易秦娥的姐姐一来地，姐夫高五福到西京城后一直在找机会做生意。高五福凭早先在宁州倒贩药材赚了些钱，本来说到西京继续做个买卖，可经易秦娥介绍的几个戏迷都是当着易秦娥的面说得天花乱坠，背过身多是应付搪塞了事。看药材方面的生意打不进去，又见秦腔茶社生意好，加上还有个摇钱树的妹子， 他们俩就在二环的路边找了个地方，悄悄装修。

0: 收起来，准备借易秦娥的名气开个春来茶社。这事儿他们其实提前给易秦娥暗示过，但易秦娥没听明白，还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儿。他娘也直眨眼睛，让他们先捏盐，说等弄成了再说不迟。因为他娘听易秦娥老嘟囔，说茶社越来越去不成了。他娘想，只要能挣钱，有啥去成去不成的？谁知，就在易秦娥决意不再进秦腔茶社的时候，他姐和姐夫把开业的日子都定下了。易秦娥为这事儿很是生气，说为秦腔茶社都弄下这么一大圈子奇事怪事了，还往里钻，这里边已经没有多少干净钱好挣了。可他姐说，只要你去茶社，准保天天爆满。可易秦娥的态度依然很坚决，姐，问题是我不能去了。他娘本来是一直暗中撺掇来弟要他们开秦腔茶社的，可自打他弟胡三元被关了监狱，他也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安宁的地方。可来弟小两口已经把血本都搭进去了，秦娥如果不出面帮衬着点儿，他也觉得很不快活，就还开口替来弟他们帮腔说话。任一家人再怎么说，再怎么生气，易秦娥还是不去。最后来弟都哭了，他娘也哭了，他才答应开业那天只去一次。他也果真是只去了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踏进那个地方。由此他就把来弟姐和姐夫高五福全都得罪下了。易秦娥不进茶社了，外出走学演出也是时有时无，他甚至都有些茫然了，不知唱戏这行还能不能养活一家人。尽管如此，他每天还是要进练功场练一趟功，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不练浑身都不自在，连走路说话吃饭也像是没有了精气神和味道。但练了图啥他也不知道，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方向目标的行动。尽管如此，进了工厂他还是要穿上战靴，扎上大铐，带上铃子，提上各种刀枪剑戟，自我冲锋陷阵几小时不息。有一天，他正练着狐仙节里的一个绝技缩身穿墙，突然身后有人鼓掌喊好，他扭身一看，竟然是秦八娃老师，身边还站着他的豆腐西施。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哎呀，秦老师好，师娘也来了，你们咋舍得来西京嘞？秦老师说，你师娘一年卖豆腐挣好几万了，我现在都是倚傍着你师娘这个大款过日子嘞。这不，你师娘还没来过西京，这次硬是我煽火着把生意都停下了。
1: 那也真该让师娘来好好逛逛嘞，这次我全陪。说，师娘想看些啥地方？
2: 你师娘啊，我说看钟楼，他说不看。我说看城墙，他说烂砖头筷子垒的墙有啥好看的。
1: 哎，我说那就看看碑林石头刻的字，他也说不看。
2: 我说看秦始皇兵马俑，他说不喜欢钻坟墓，看那不吉利。
1: 我说那咱就去看看动物园，
2: 人家一拍屁股就来了。秦娥啊，你就领着你师娘去把那猴子、老虎、河马好好看看，保管喜欢的嘴张的比河马嘴还大嘞。
0: 师娘一听就狠狠拧了一把秦老师的胳膊肘，疼得秦老师直叫唤，
3: 哎呀，家暴，这家暴。哎，秦娥，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

0: 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10集，易勤娥抽出了好几天的时间，陪着秦老师和师娘看了动物园，也上了城墙，还上了钟楼大雁塔，逛了街道。他还给师娘和秦老师买了东西。本来说再留几天，去看看法门寺。师娘是爱拜庙上香的人。可那天晚上，师娘突然做了个梦，说家里豆腐摊子跟前一夜之间冒出了好多家豆腐西施来，一下子把他家的摊子给挤兑垮了。师娘是特别相信梦的人，急着闹腾着要回去。她说生意这事儿，一旦冷几天，搞不好就彻底冷清下来了。无奈易勤娥就把老师和师娘送走了。临走的时候，秦老师还感叹说这次来没看上一场好戏。易勤娥不无沮丧地说，只怕以后都难看上整本的好戏了。谁知秦老师十分坚定地说，勤娥呀，你信不信我的话，唱戏的好日子又快来了。
1: 为啥？
0: 新鲜刺激的东西也该玩够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都精简一下也好，精简完了，刺激够了，回过头才会发现自己这点玩意儿还是耐看的。
1: 秦老师，那唱戏这行真的还能好起来？
0: 你等着瞧吧，好好看养着你的那身唱戏功夫就是了。几个轮回过来，你易勤娥可能还是最好的。
1: 在车站临别时，秦老师还说了这样几句话：
0: 勤娥，我这次来呀，一是为了让你师娘出来逛逛，二呢也是为了看看你。啥我都听说了，包括茶社唱戏的那些事儿，你都做得好着呢。人呐，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比如我帮你师娘一天打两个豆腐，那日子啊就已经好的睡着都能笑醒了。人呐，就记住一点，做啥事儿都得把那个度把握好，一旦把度把握好了，他就是天翻了地覆了，一茬一茬的人被卷得不见了，可是你还在，你还是你。
1: 说到最后，秦老师甚至掏出一个纸片片来说，
0: 景娥，我听说你在这个茶社拒绝了一个老板的100万的大红，当时啊我还有点兴奋，就随手在一个纸烟盒子上划了一首词，我给你念念吧。
1: 秦巴瓦老师念道：
0: 易勤娥，茶社戏。茶社里挂红披彩人交替，人交替，品茶者几，问谁听取。钓竿纷乱垂佳丽，纵抛100万鱼鳞腻，鱼鳞腻，洞天别起，废都有戏。
1: 秦老师不知道，易勤娥实际是拒绝了1000万。至今回想起来，他也糊涂着，怎么当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自己实在需要的不得了的一笔大钱一口回绝了。事情过了很长时间，他心里还扑通扑通乱跳着。跳啥呢？他也不知道。反正那是一大笔钱， 够他一秦娥花几辈子，也够一家人花几辈子的了。当时他是多缺钱呢，可这钱他不能要，他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不能要，可就是觉得不能要，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就是不能要。这一点他很清楚，即使出门挨家卖唱讨赏，他也是不能花这种龌龊钱的。秦老师把词念完又说：秦娥，记住我的话，把戏看重些，其余都是淡闲事儿，再红火的事儿都是过眼烟云，啥都能磨练，可戏磨不了。一切还会好起来的，不信你等着瞧。难道秦老师还是能掐会算的人？果然，在他来西京不久，省琴的歌舞模特团就彻底解散了，连丁志柔也栽在这上面，把团长都丢了。竞聘上岗的团长薛桂生一上任就说要排秦腔大戏，并且要重排狐仙节。他说这个戏在十年前出来时，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思想价值，认识的都远远不够，今天已经有重新认识它的必要了。秦腔狐仙节就重新上马了。省秦腔团在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折腾，第一次是单仰平时代的折腾，上级硬是要求名角挑团，把一个团分成两个演出队，让易秦娥和另外一个名角当团长，也就是有名的易秦娥194天新政，最终以垮台而逊位。省琴里边不缺会说怪话的高人，他们总是要把团里的大小事情说得跟历史重大人物和事件一样玄乎。他们说，单仰平时代结

束了，又迎来了丁志柔时代。丁志柔嘞，依然把省琴分成了两个团，单时代的两个团都还在唱戏，可丁时代的两个团，一个走了旁门左道，一个成了老马卧槽。单位是一再上演着《三国演义》，分了合，合了分，只是缺一个酒字，时间嘛都短得很。但是三分天下甚至四分天下的势力倒是形成了。这薛娘娘之所以能高票当选，除了嘴能掰掰，也和她来团时间晚，来了又不停地出去学习，跟各方势力都没有太多的咬合角力有关。要不然哪能轮上他主政呢？这个渔翁实实在在是在鹬蚌相争的档口侥幸登基的。薛团登基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抓集训，荒废的时间太长，好多人的腿都自虐为铁翘杠了，压不下去，踢不起来，原场跑的就跟颠簸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一样。教练急得不停地喊叫，哎呀，小心呐，你小心把牙给磕了吗？惹得工厂里不时地发出哄堂大笑声。戏曲队那些一两年没进过工厂的人都变得发福起来，被模特队的嘲笑成肉厚渠身队，渠就是人体的沟槽部分。而歌舞模特队的又都不会了戏曲的走路，上场就是霹雳的蹦跳，猫步的啧啧斜斜，也被戏曲队的嘲笑为疯人院队。唯有一秦娥仍是身轻如燕，弹跳如簧，她把腿随便炸起来，脚尖儿就在耳旁，朝天蹬，连扳都不用手扳，一只脚就端直横到了头顶上。走边、汤马、搜门、下场起来，更是虎虎生风，技艺不减当年。几乎每走一个动作，都有人要自发地为他鼓掌。也只有在这时，大家才突然感到，戏曲原来是这么有魅力、这么有难度的艺术。那些自豪着能走几步模特步、能跳各种流行舞的人，就突然感到自己脚下轻飘飘的。一秦娥又一次爆亮在全团人的面前。那天楚家河也来了，以他本来的心劲儿，是要彻底跟这个团拜拜的，可没想到世事有那么奇妙，好日子还没享受几天，一夜之间几乎一切都彻底崩塌了。她老公把资金全都投在海南的房地产上，并且还有不少的外债，撤回来说是另谋发展，其实就是躲债来了。虽说剧团这点工资不够楚家河一月的零星开销，可毕竟是固定收入。他妈就反复说，还别说女婿生意败了，就是不败也不能丢了自己的饭碗，这是底线，这是最后的保障，最后的退路。这省琴啊，毕竟是国营剧团，就是垮了撤了也是要发生活费的嘛。你看这女婿的生意毕竟是女婿的，他缠了一屁股债，咱也不卷得太深了，看看行情再说。你还是先回团上班，顾住自己为妙。可是让楚家河挠心的是，丁志柔也下台了，团上没个靠山，弄啥都不方便。他妈就说，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枕头靠山都是可以重找的。我就不信那个薛娘娘还是包公海瑞了。于是楚家河就来参加集训了。他觉得一秦娥也倒不是故意要表演，

那身刀马旦的真功夫已然是把全团都震翻了。他脑子里突然嗡地响了一下，感到已经远去的那些日子可能是又要重返了。薛贵生连着抓了三个月的集训，就开始排狐仙节了。这次导演是薛贵生自己亲自担任，他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省琴都得振奋一把了。而剧团要振奋，那就得出好戏，出一拳头就能砸出鼻血的好戏。一个再乱的团，只要出了好戏，队伍也都显得好带起来了。薛贵生接手的的确是个烂摊子，从丁志柔分团起，先后三年多，戏曲基本上都是瘫痪的状态。当然这也不能都怪了丁志柔，全国的大气候让好多剧团都改行唱歌跳舞走猫步去了，这一收来自然是矛盾重重，百废待兴。可矛盾再多都得用业务这个牛鼻绳穿起来，而要抓住业务的牛鼻绳，就得业务上过硬的人站出来说话。剧团这种单位，业务上没有几把刷子的人是会被人当猴耍的。专业性太强，几乎小到一件服装一个头帽都是大有讲究的，不专业根本没法开展工作。他首先想到了易晴娥，想让易晴娥做他的副团长。自他调到这个团做演员起，就跟易晴娥在配戏，配的第一个戏就是许仙。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易晴娥那时的老公刘洪兵就跟防贼一样防着他，每晚演出刘洪兵都要在侧台或者台下不同的角度到处观察，看他跟易晴娥的亲密程度。薛贵生的确很喜欢易晴娥这个演员，同台演出特别有感觉，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其他的邪念。他老觉得易晴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这孩子，其实易晴娥只比他小了八九岁，但他喜欢这样叫他。这孩子是不甚懂得男女风情的，除了演戏还是演戏，演戏以外他就基本像个傻子一样。尽管他不喜欢别人称他傻子，尤其是他生了一个傻儿子后，就更没人敢当他的面提傻这个字眼了。为跟易晴娥演戏，薛贵生先后挨过刘洪兵的铁拳、刘洪兵的铁蹄，那阵儿他还挨过一次黑砖，但抡砖头的人他没看清，也就不能说一定是刘洪兵了。可想来想去，除了刘洪兵，那阵儿还有谁能抡他的黑砖呢？刘洪兵跟易晴娥离婚是他意料中的事儿。他咋看这两个人的搭配都是一种人生的错位，究竟错在哪里他也没想清，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尽管刘洪兵对易晴娥的爱那也是情真意切，要死要活的。总之薛贵生对易晴娥的感觉就一句话，一位真正活在艺术里的表演艺术家。他走了不少的省级剧团，像易晴娥这样唱念做打俱佳的角儿还是凤毛麟角的。他是真的希望易晴娥能出山帮他一把，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去做，把艺术标高立在那儿就行了。可是找易晴娥谈了几次，他都坚决不上，说就让他演戏，别让他当啥团长副团长，他伺候不了那么多的人，一演戏啥也顾不上，还得别人来伺候呢，加上他家事儿也多，演戏以外还得照看儿子，当了是个大麻烦。薛贵生看他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找他说。

0: 想当副团长的却大有人在。他没想到就连楚家河也是跃跃欲试的。薛桂生对楚家河一直没有什么好感，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是个好演员的坯子，但是太懒，好临时抱佛脚，下苦功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而且还爱争角色，爱生是非，总之也算是省勤的一个人物吧。可让薛桂生没想到的是，楚家河这回不是来争角儿的，而是来争副团长来了。楚家河是晚上到他家来的，薛桂生的家其实就他一根光棍儿，他不是没找过老婆，在新疆就有，后来离了，人家就是嫌他女了女气的，不阳刚。他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打小在戏校里就喜欢学旦角戏，人也长得俊俏，学了小旦竟然比那些女生做戏还耐看，教练就有意让他唱旦，直到十六七岁变嗓子，一下子成了公鸭子声，都说唱旦角没戏了，他才又改行唱了武声。功夫倒是蛮扎实，可身价毕竟太软溜，无论靠板武声还是短打武声都有点撑不起来，无奈才改唱了文小声。他唱过好多戏，最拿手的还是《白蛇传》里的许仙，那种瞻前顾后窝窝囊囊的性格，就是唱文点儿，唱娘娘点儿，也是不失人物本色的。因此到了西京，他也就一下子在省勤的舞台上立住了。一个人没有家了，他的时间就特别多，加之他对自己的人生是有许多期许的，也就在演员以外又学起了导演。几年下来竟然把导演专业的研究生学历都拿下了，如果不是省勤招聘团长，他也许还不回来了。在外面排戏挺自由自在的，并且还赚钱，但问题是那毕竟是在给人家打工，遇见一个傻帽团长什么也干不成，就只能挣几个外快而已。可那不是他薛桂生的目的，薛桂生是对戏剧怀抱着许多梦想的人，唯有自己实际掌控着一个团，这些梦想才可能实现。现在他总算如愿以偿了。当楚家河把一块价值好几万块的劳力士手表摆放在薛桂生面前的茶几上时，他不由自主地翘起了兰花指问，干啥？这是干啥？
1: 薛团，啥也不干，就是来看看薛团，表示祝贺。
2: 这可不是祝贺，祝贺拿点糖来做行李吗？
1: 哎呀，这年月拿几颗糖来祝贺人，那不是嚷人笑话人家呢吗？
2: 哎呀，我有几颗糖做行李啊，这好的表我带不住点。你知道我排戏好发脾气，一发脾气就爱拍桌子，一拍桌子你看看，为么好的表蒙子表链子不就散架了吗？我呀只适合戴几十元的表，能看个时间就行了。
0: 薛桂生以为楚家河是来争角色的，好角色不敢给他，他拿不动，即便是勉强让他挑起来，也会让整本戏大打折扣。谁知楚家河这次来是想帮他分担点担子，不是戏的担子，而是团领导的担子。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他呀外表红。

0: 噗噗，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炊具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明明心情不好还要对同事微笑，对客户礼貌，对领导恭敬，一整天都在演，这叫情绪劳动。你用表情管理换来了职场得体，却透支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你需要一个释放阀，午休时找个没人的楼梯间做几个夸张的鬼脸，或者下班路上在车里大喊一声，情绪不是垃圾，不需要永久封存，给自己一个安全出口，让真实的情绪透透气。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大家如果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得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提到很多的实操阶段的事儿呢，还挺多的信息的，所以今天还是继续来请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哈。因为王老师，我们其实之前也听到过，比如说说到这个肝胆囊肿的时候，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有的人说是跟肝郁有关，有的人说是跟痰湿啊或者是淤血有关，但是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去进行分辨，就是这几种不同的。听起来像是原因哈，怎么最后都形成了一样的肝胆囊肿这个小包块了呢？
1: 哦，它是这样，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聊的时候，我说这个肝胆它这一块的一些所谓的分型啊，它不需要太过于明确的分型，
0: 不需要，
1: 因为虽然它的原因有这个肝郁，也有是针对于食积啊，包括可能会出现一些痰湿啊，包括有一些淤血啊，有一些这个脂肪瘤等等那些情况，就是实际上到最后他真正在下手治的时候呢，西医呢更多的就可能会采取手术的这种方式，然后呢有的会用一些干扰素，然后呢这个根据它的大小了哈，然后呢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更多的是要调，就是全面调。他就没有说说，哎，你是淤血造成的，所以你完全没有痰湿，我就纯给你活血化瘀就行，这很少啊。你这就是痰湿体质，所以你没有淤血，我纯粹给你去掉痰湿就行了。他也很少有这么单纯的，就是他只要他出现，他就没那么单纯了。既然没那么单纯了，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刻舟求剑？没必要说，哎呦，分型辩证怎么怎么样？不需要。
0: 就我们没有按照教科书那么得病，
1: 对，
0: 不是那么典型。
1: 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既然是。这个乱来的，所以我们就乱打呢。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个一些方式方法，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最为常用的，我们有一个中成药啊，非常适合这种就是这种肝囊肿或者胆囊肿体质的人哈，叫做越橘丸。
0: 越橘哪一两个字？
1: 越呢是这个秦越人的越，那个越来越好的越，
0: 越国啊。
1: 哎，橘呢就是那个，橘萍姐姐那个橘。
0: 哦，橘其实是。
1: 橘啊，越橘啊，哈哈，蹴鞠的鞠是吧？
0: 对，
1: 越橘丸那个。对，那我这个发音
0: 是不是在中药里面就不念橘啊？也可能是我不懂。
1: 啊，没有，我们主要是老师教的时候怎么念我们就怎么念，没查过字典啊，这不重要。
0: 对，不重要，大家记住这个字就行。
1: 这个是。在这个金元四大家，是属于一个著名的一个原创型的这么一个方子，可以这样去讲吧，就是朱丹溪呢，他是金元四大家里边应该来讲的话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排名首位的呢，他不是说他的水平首位啊，就是这个排名首位的是。刘完素，也就是刘河间就是现在河间驴肉火烧那个河间，他是我们河北人，应该是。
0: 是用地方或者家乡来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1: 对，就像张长沙实际上张仲景他在长沙做过太守嘛，是吧？他有时候常我们是这样去弄。然后呢，这个刘完素呢，他就属于寒凉派的，他比较喜欢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寒凉的
0: 就是他喜欢用寒去。
1: 用今天来讲的话，喜欢。用消炎药
0: 就是他老觉得大家火大
1: 滥用抗生素
0: 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一派火象必须得去一去
1: 所以他被称之为寒凉派的药那么排名第二的呢是这个补土派
0: 补土啊
1: 补土派呢
0: 脾胃吗
1: 对补土派呢以李杲李东垣作为这个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呢他补土派之所以成名是因为李东垣的老师他的老师张元素不是刘完素，
0: 张元素，
1: 张元素，张元素呢，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那么一个医学家。
0: 哦，那很厉害哦。
1: 他没有老师，他纯粹自己看看《内经》，看看《神农本草经》，也没看过其他太多的了啊。这个医学根基可能是相对差一些。但是呢，他这个也确实对于药理研究很深刻。同时呢，非常注重脾胃。始终注意保护胃气所以说呢他成名之作是什么呢治好了刘完素的一个顽疾
0: 他自己
1: 有个什么小毛病始终自己弄不好然后呢张元素听说了然后说老前辈你听说你身体不太舒服我给你弄好得了是不是这个你其他的也多指教我那行吧可以这给他一下就治好了治好了之后呢声名大噪所以说他是排名第二的这个医学家
0: 治好了刘老爷子的病
1: 对他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是 张子和。

0: 张子和呢是攻邪派啊，他呢就很喜欢用吐法，逮谁都是一顿吐法，一通抠嗓子眼儿，各种吐啊，这各种攻邪，所以说我们现在旱吐下河、温清补消这八法当中呢，一旦是到吐法这块的时候，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吐最伤胃气。
1: 吐完了之后，我们都知道哪哪都不舒服，嗓子眼儿都不舒服。
0: 有的时候吐的时候，连从鼻子眼儿这都喷出来一些来，
1: 而且感觉好几天这食管什么的，可能都是不是都
0: 容易冲出血来，
1: 对，都烧的难受。
0: 对，但是这个吐法呢，从古至今运用的最为炉火纯青的，还就是这个张子和啊。回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看看他写了一本书叫《儒门世亲》，你为人子女者不知一，是为不孝嘛，对吧？为人父母者不知一，是为不慈。就是所以他说，你既然作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吧，就古代来讲呢，你上过学的人啊，
1: 有文化的，
0: 你怎么样去侍奉你的双亲啊？这其中有
1: 儒门世亲，
0: 对，有那么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专门针对于吐法的，他是攻邪派，他说这个邪去正自负啊，所以说你就不用管他。你管他那干什么？你把邪气给他撵跑就行了。你老看他哭是吧？你把那个欺负他坏蛋赶跑，他自然就不哭了。他是这个思维啊，所以他比较
1: 吐两下，
0: 他比较骂道啊。完了之后呢，这是张子和。但是这三位啊，我们实事求是说，都赶不上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朱丹溪。朱丹溪呢，也叫朱振亨啊。他呢，这个以前的时候，他也是属于文学水平比较高，然后呢，老想着去考公。聪明的，但是金元时期朝代更迭比较，就是时代比较混乱嘛，所以他也没办法，快四十了才开始琢磨着，要不咱用学医吧，这靠什么养活自己？凡人都得得病，所以秀才学医，隆中捉鸡，自己学了没几年，他就自创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方式方法。那么而且呢，他当然也有一些老师在教他，那代教不教的，赶上他主要还是靠自学，他也成为一代宗师。那么他有一些方剂是非常好的，那么针对于肝胆系统，或者是几乎可以称之为万金油，今天我们如果把这个越橘丸给大家讲透了之后啊，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这不光是肝囊肿啊，我有平时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去使用。这个越橘丸呢，你看它第一个用的是什么样的药呢？全部都是疏通的一些药，
1: 是通血通气，
0: 通血通气，通食通便，什么这个什么都通，
1: 这么畅通，
0: 哎，对对，路路畅通，
1: 嗯
0: 啊，所以越橘丸呢，这个念橘还是念橘啊？
1: 橘
0: 啊啊，就第一味药呢，就是香附，
1: 香附啊，
0: 香附，香附呢也叫香附米，小小的啊，完了之后呢，这个香附啊，它是一个顺气儿的，尤其是入肝经。所以这个人呢，闲着没事老爱生闷气，那总感觉脸绿了就来了，怎么了这是？
1: 老是一肚子官司
0: 跑了啊！那是不是啊？
1: 那是挺生气的。
0: 香附泡水喝啊，他这个心态能够平衡一切啊，
1: 就是单味药都可以。
0: 没错啊，这个香附呢是不仅仅能够理气，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化痰的作用。啊，能够，所以针对于所谓的痰湿体质啊，我们常常会发现方子当中会出现一些这个陈皮啊、香附啊这些理气的一些药。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香附呢，对于我们的肝气郁结啊，经常爱生闷气，平时的时候就老不开心，老是皱着眉头，老是爱生叹气，那这个时候呢，香附就可以派上用场。第二个，肝主藏血。
1: 对，
0: 它既然藏血，藏的是什么血？藏的都是一些脏血啊。这个肝心脾肺肾，肝为什么排第一位呢？它为什么排到心脏的前面去呢？心脏虽然是君主之官，像发动机一样泵血，但是它这泵的这个血啊，必须得经过肝脏充分净化。那么同时呢，这个心脏啊，心脏也是一块肌肉，但是它这个肌肉呢，跟我们的肱二头肌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那种肌肉还不太一样。你真正吃过猪心，或者是说什么，你就知道它这个它那个心脏上的那种还是脆脆的，
1: 对，
0: 啊，
1: 哏啾啾的，
0: 对，是那个劲儿的，是，就是它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形态呢？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个肝脏一方面是净血，给心脏提供最好的，啊，干净的血液。就是到它这儿如果拦截不住的话，细菌病毒没拦住，好，这 人只要是肝不好哈，一感冒很容易急性心肌炎犯
1: 啊，
0: 严重了怎么回事？因为肝不好，
1: 嗯、
0: 所以他那个验血的时候不是查出来你这是细菌性的，你这病毒性的或怎么样？一验血能查出来，就说明细菌、病毒这种微生物啊，通过毛孔、通过呼吸道，它已经开始进入到血分了。进入到血分不怕，肝肾都有代谢它的这个作用。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个将军之官，统领了所有的免疫细胞的这个将军是哪儿呢？肝脏给它充分的给它净化，
1: 嗯、
0: 净化完了之后，你再过，
1: 给它排出去，
0: 安检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心脏就冒烟了。
1: 是是、
0: 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肝主筋，那么它第一个生成的其实就是心脏。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肝心脾肺肾，肝在它前面是相生的一个关系，那么心呢又有火，那么
1: 心火盛，
0: 心火，
1: 心就是一团火，
0: 对，心的这个热能它往下压，有粗大的血管，那么同时它上面有肺，也帮助它速降，往下压，压到哪儿去？压到脾胃，所以胃里边啊是很热很热的，你哪怕吃冰块也能消化得了啊，这就是它的热能，小肠和胃的热能从哪儿来？从心脏来的，所以肝心脾就是这个是这么一个关联，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看到说肝脏啊，它既然是主藏血。那么藏的又是脏血，这个脏血最容易粘连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呢，
1: 有杂质啊、哦。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它去净化这个血液，
1: 嗯、
0: 活化这个血液。
1: 嗯、
0: 那么我们用到了川芎。
1: 川芎、哦、
0: 啊，这就是越橘丸的第二味药。
1: 嗯
0: 啊，那么既然知道了说我们要给它去这个清理这个这么脏的污血啊等等那些情况，以及里边有一细菌病毒啊各种各样的杂质啊，吃进来过度的油污啊，是吧？那么本身活多了之后，人就会容易怎么呢？烦乱不堪。
1: 嗯，
0: 忙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就很容易出现这种烦乱不安、烦躁不宁。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就会影响到肝脏的正常代谢，因为怒伤肝呢、你烦怒所有的这些情况都会导致我们的肝脏的净血机制全部受到干扰。所以这个时候要想着去烦，最有效的其实就是栀子。
1: 栀子，
0: 栀子花。开那个何炅老师唱的
1: 那个是那个植物吗？
0: 就是那个栀子
1: 啊、
0: 那个栀子呢，它长那个模样就跟心脏很像，它是红色的
1: 小花苞吗？还是
0: 花苞、
1: 哦、
0: 就是花还没有真正长开之前，它长开了之后很香 啊
1: 嗯
0: 嗯，但是没有长开之前，但是相对来讲就是晒干了之后是很轻的，所以这个栀子呢，它去除心烦胸中滞，烦乱这个不宁是非常的有效的，所以说拿栀子来泡泡水喝的话，这个人他就不容易烦。
1: 我觉得闻闻那个栀子花的香味儿，好像心情都会变愉悦似的。
0: 没错，那么在我们的经方序列当中呢，有基础的朋友，咱们也都知道有这个栀子豉汤。
1: 栀子豉汤。
0: 主要是针对于胸中滞，昼夜烦乱，这个烦的你就说你到底因为点啥呀？是孩子不听话，还是老公不懂事啊？还是爸妈惹你什么的？这说不上来，谁都挺好，我自己就想抽自己，就是这种烦，它是属于来回的得烙饼的，他躺在床上、
1: 睡觉还不安，
0: 躺在床上是绝对睡不着觉的。所以
1: 那是不是像更年期的那段时间会有点这种？
0: 对，
1: 哦，
0: 有这种情况的。为什么说一定要这个时候用到栀子？因为你不给他清除掉这种烦的话，在他长期重负荷的压力之下，肝脏呢很容易出问题。那么他的疏泄解毒的功能可能就会有所下降，一旦下降之后，快速囊肿就形成，有可能半个月之前还没啥事儿呢，那么刚做完体检没啥事儿，最近总感觉好像眼屎有点多，再查一遍去。哎呀，上次是不是误诊了？我这次这个肝囊肿。
1: 哦，就它长得这么快？
0: 很快，因为肝囊肿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人家西医大夫说你这不用太去管它，因为它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
1: 这么不稳定、
0: 它不是特别的稳定的、除非有一些那个像类似于胆结石或者肝结石那种的啊，它那个是基本上就就是结类的啊、那种囊肿啊，囊肿有很多时候它实际上是你不用管它，这几天它倍儿开心，她老公天天夸她，哎呀 你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啊。哎呀，你怎么这么贤惠呀、啊、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娶了你呀、啊、完了之后呢他
1: 最甜蜜。
0: 哎，这再去检查的时候肝当中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跟他的心情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1: 啊、
0: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栀子。
1: 嗯
0: 啊，那么还有需要用到什么呢？就需要用到这个健运脾阳的药，就用到白术或者是苍术、
1: 嗯、
0: 我们一般都是用苍术、
1: 嗯、
0: 啊啊，我们就知道说健肝治病，知肝传脾。
1: 嗯
0: 嗯，所以说肝它如果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到这个人就吃不下饭去了。
1: 嗯嗯、
0: 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
1: 气
0: 得
1: 不
0: 想吃了。
1: 嗯，
0: 中午带那饭算了，
1: 是
0: 扔了得了啊。
1: 这种、
0: 就是、哎，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先去食脾。
1: 嗯，
0: 先食脾的话呢，第一个需要想到的就是健运脾阳。我们说什么叫阴、
1: 嗯，
0: 什么叫阳啊？
1: 嗯，
0: 这个阴呢，指的是有形有体看得到的。
1: 嗯、
0: 我手。这个能够看得到，那么、
1: 嗯、
0: 我的握力，这个就是阳
1: 啊、哦
0: 嗯，所以手，这个体阴而用阳嘛，是吧？
1: 嗯嗯嗯，
0: 就是身体能看得到的，这就是阴，
1: 嗯、
0: 好吧？用功用它的功能，这个称之为阳，
1: 嗯啊、嗯嗯，
0: 所以说呢，振奋它这个脾阳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啊，用到这苍术、
1: 嗯。
0: 那什么人需要用到这个苍术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多的、嗯，
1: 喝水多的人不好吗？
0: 喝水
1: 是老叫渴那种。
0: 对，喝水不是不是老叫渴、
1: 嗯，
0: 有很多那个做生意的大老板呢，闲着没事喜欢玩茶道
1: 啊、哦，
0: 弄来弄去把自己身体搞垮掉了，
1: 嗯，
0: 啊、搞到都慢性肾衰、
1: 嗯、
0: 啊、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吃越橘丸。月菊丸很便宜啊、
1: 嗯、
0: 就是都不贵、
1: 嗯、
0: 那么这个主要因为里边没贵药
1: 听着都是比较常见的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都比较亲民吧、
1: 嗯、
0: 廉价一些、
1: 嗯嗯、
0: 为什么他们是有慢性肾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肝代谢不好呢？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摄入的水太多，脾胃运化不开了、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吃饭我们应该吃七分饱八分饱、
1: 嗯、
0: 喝水也一样，现在有很多人呢喝水治百病、
1: 嗯、
0: 我有一次去我们小区就
1: 喝热水、
0: 嗯、然后呢我看他们那个跟我说是我们要组织一个什么健康讲座还是什么来着、
1: 啊、
0: 反正是、
1: 嗯、
0: 还是一个体检的，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体检的指标分别是代表是什么意思、
1: 嗯嗯嗯、
0: 啊等等、
1: 啊、体检报告哈，
0: 反正有这么一个
1: 解读的那种、嗯、
0: 他们的街道上给安排的、
1: 嗯嗯、
0: 完了之后呢我过去之后因为我是喜欢提前到了
1: 嗯
0: 啊，为了居委会那几个大姐呢，反正就在那儿一直不停的接水。我说咱们聊天总共聊了也就是15分钟，你们已经接了这第三杯了啊。嗨，我们习惯了，坐在这儿没事儿，可不是就多喝点水对身体好。我说那还真是错了。
1: 哦，
0: 嗯，你这个喝水治百病这种习惯，现在在老百姓当中有点泛滥。啊，每天他说每天8大杯啊，200开。
1: 但是这么大的杯跟这么大的杯不是一样的呀。
0: 其实呢，那个反倒是有点像是刮骨水了。
1: 嗯、
0: 啊，
1: 那个
0: 喝完了之后身体会是不舒服的。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喝水呢跟吃饭一样、
1: 嗯，
0: 也是要适可而止。
1: 是，
0: 嗯，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做活呢？
1: 活，这是你是
0: 活
1: 着
0: 的
1: 活，
0: 对对对、
1: 嗯，
0: 生活的活，
1: 嗯，
0: 是三点水，是有水，
1: 嗯，
0: 然后有千口
1: 啊、
0: 嗯，那个才就称之为活着，
1: 嗯，
0: 所以呢叫千口一杯饮，就一杯水啊，
1: 嗯，
0: 每一次一小点一小点、嗯、一小点一声，你不能跟喂牛似的啊，
1: 润着喝，
0: 对对对啊，
1: 嗯、
0: 那个咣当咣当一天8大杯，
1: 嗯，
0: 那个实际上、啊、就跟吃饭过多了之后啊，
1: 嗯、
0: 会消耗我们的胃气一样，撑的都睡不着觉了，撑的胃里边难受啊，等等，喝水也是一样，所以现在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1: 嗯，
0: 很多人都是喝水。过剩的，
1: 包括我觉得也有一些商家的引导、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见到有一些商家出那个所谓吨吨桶、
0: 啊、
1: 叫有人叫吨吨、
0: 嗯、
1: 就那个意思是喝水要吨吨吨吨吨那样的喝，实际上、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您也讲过，咱们说喝水的时候您也说过，就是那样快快快快快的喝，它其实就一个是很快就排掉了，反而身体没有利用到有一些有用的养分啊。
0: 肝主疏泄，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吃的太多或者喝进来太多、
1: 嗯、
0: 或者压抑的情绪太多、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脏血太多啊，都会造成它巨大的压力，
1: 嗯，
0: 然后呢就容易出现囊肿，
1: 是，
0: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我们就需要去首先别给它增加负担，
1: 嗯，
0: 在上一讲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你养护它呢，其实肝脏它是一个刚强的，它是将军之官，你不用天天问它你生气了没生气啊我看你刚才脸色不对、
1: 嗯、
0: 哦，你可能是我有点累，没有生气啊，你放心好了、
1: 嗯、
0: 你要真生气的话跟我说。
1: 防冷图大。
0: 就到最后的时候反倒是让他生气了。
1: 是是，
0: 我就因为你天天老问我，
1: 怎么老
0: 关心我啊，这个没有生气，我没事儿啊。这个肝脏它是一个将军之官，你不要对他关心备至，你只需要别给他找麻烦，
1: 别给他下毒。
0: 对，其实对他来讲啊，就已经是最好的保养了。就是皮实的很，这个肝脏啊，是几乎是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是最皮实的，比心脏还皮实呢。所以肝主霸极。什么叫霸极呢？就是到最后最后的时候，不行，确实是罢了，活不下去了，这叫霸极。就是当他都扛不住的时候，基本上人就马上就要咽气了，这是霸极之。是官啊，所以这不需要对他每一天好像是特别的娇养啊，不需要。你别给他添麻烦。
1: 肺是焦脏，
0: 肺是焦脏，
1: 对吧？肝反而是那个泼辣的。
0: 对，哎，那么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啊，一方面给他用上白术，另一方面在生活当中呢，要注意我们喝水不要喝太多的冷饮。凉的东西呢，包括有一些男同志喜欢喝点冰镇的
1: 冰啤酒，
0: 这个小孩也喜欢弄点什么这个冰可乐之类的啊，冰美式。这个呢，当然我们在天热的时候都能够理解，我们也不去强烈的反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凡事都要适可而止。
1: 是，
0: 你要是喝到最后的时候，感觉好像这个胃里边啊都往下。
1: 肺叶子飘起来，
0: 对对，胃里边消化不了，有点好像僵在那儿了。这个时候你要第一个要注意温胃，要含上几片姜。第二个呢，这个白术或苍术就开始用起来了。同时注意不要再给他喝大量的这个冰凉的东西了。那么这个时候，这是我们用到苍术的时候。
1: 王老师刚刚跟我们讲这个越居丸它是怎样的一个搭配的构成哈，每一味药因为都有它背后的用法以及这个配伍的一些原因，王老师讲得非常细致。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半时段接着回来。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和养生专家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日常也关注健康，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再次的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王老师跟我们讲一讲有关于肝胆囊肿这个话题哈。因为呢，在前面我提到了一个，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然后就生成了这个囊肿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王老师就给我们介绍了一款非常相对安全一点的成药啊，叫越鞠丸，就咱俩今儿把这音定了。越鞠丸，然后越鞠丸的这个配伍组合呢，王老师给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前面也详细的说了说，第一个叫香附，第二个是
1: 川，
0: 对，川芎活血的啊，然后
1: 是栀子，
0: 栀子，就我这脑子呀，
1: 一般都是用焦山栀或者是炒栀子，炒过之后呢，它的那个寒凉性啊就大减，就不容易让人拉肚子。
0: 然后白竹或苍竹，
1: 对，一般用苍竹、
0: 苍竹、
1: 或者炒白竹、
0: 炒白竹哈。然后这四味药之后，后面我们还是要接着再请您讲一讲。
1: 后边的话呢，我们这个是神曲。
0: 神曲，哎，这个不是助消化的时候
1: 是
0: 有、
1: 就是、助消化的，神曲，然后我还喜欢再加上山楂。
0: 哎，也是跟消化是不是有关？
1: 所以用完了之后就不会得脂肪肝
0: 啊。
1: 这个现在有脂肪肝的，你就用这个加味越鞠丸。就是给它加上一个山楂，然后呢就可以了。如果说我现在就一点点这个肝囊肿的，已经是肝囊肿的，那我就加上一味夏枯草结束了。
0: 就这么利索？
1: 对对对，所以普通的肝囊肿，人家西医说不用治。那中医让您怎么治？怎么
0: 调啊？
1: 用那个越鞠丸，直接你愿意买同仁堂的呢，或者是你相信哪个品牌的呢，都可以啊。任何药店啊，现在网上买东西也方便哈，
0: 是是，
1: 都可以去买上几瓶，闲着没事吃吃。那么你吃来吃去呢，心情就会变得非常的愉快
0: 啊，
1: 而且呢，二便也非常的通畅啊。那最关键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感觉身上还通透的同时呢，皮肤都会变得稍微好一点啊，因为它帮助代谢，帮助毒素的排出，
0: 排毒了。
1: 那么已经是有这个肝囊肿的呢，我们通常为什么要加一味夏枯草呢？因为这个夏枯草啊，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软坚散结。我们都用它的穗儿哈，就是所以夏枯草很便宜。它比那个越鞠丸还便宜。你买一斤夏枯草也没多少钱。自己煮煮水，
0: 单用也可以。
1: 对， 对，单用呢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单用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主要针对于淋巴的那个各种小瘤子。
2: 哦，
1: 就是我们中医啊称之为裸痢。然后呢或者是甲状腺，我们常常拿这个夏枯草来单用。夏枯草呢这个明代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出现夏枯草膏，专门的膏方。
2: 把草做成膏，
1: 不是直接把草做成膏，是煮，煮去浓缩，然后呢收这个把它给去掉渣子之后，那不断的收汁，不断的浓缩，浓缩了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形成膏体，
2: 浆浆糊糊的那种。
1: 对对对，然后呢，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敷啊。你比如说我甲状腺这块肿大了，或者是我的出现裸痢了啊，我淋巴腺这块长了一堆，这个在《神农本草经》上呢又把它定义为叫做给它名字叫鼠漏啊，其实就是淋巴结节了，就是一串儿，然后那种
2: 呼着用也可以，
1: 对对对，外敷啊，给它薄薄的抹上一层，刷上一层也可以，所以内服加外敷都是可以快速起效的。所以夏枯草这个药呢，它非常的叫纯阳至刚，但是又性寒，你看它是
2: 夏天枯哈，
1: 对对对，夏至的时候它就给它枯萎掉了，因为什么，它马上就是叫
2: 由盛转阴了，
1: 对对对，盛极而衰，所以它受不了这高，它是属于、这个、
2: 我就非得在最高的时候是吧？
1: 功成身退，
2: 功成身退，
1: 所以它是针对于我们有很多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我爱闹嗓子，倪海霞老师不曾经讲过吗？说小孩儿、从小到大扁桃体老是肿大发炎的这种啊，就是爱上火爱发炎的，你用夏枯草那个水煮鸡蛋，
2: 但是那个水不喝，只吃煮鸡蛋，
1: 可以喝那个水，
2: 夏
1: 枯草那个水煮出来没什么味儿。
2: 哎，那挺好呀，
1: 我闲着没事就喝喝，因为我有的时候闹嗓子、
2: 我也是经常走扁桃体，
1: 对，这个一走扁桃体马上就要发烧，
2: 对
1: 啊，怎么怎么着的，像这种啊、其实就是夏枯草、蒲公英、煮煮水、然后呢又煮鸡蛋，尤其是那个鸡蛋黄是特别养胃的啊，营养又大啊，
2: 它能透过鸡蛋的皮进到肉里面。
1: 不是，它是它是说是这个夏枯草煮鸡蛋，实际上是夏枯草那个水呀、是来泡那个鸡蛋。鸡蛋煮好了之后，把它那个像是什么呢？
2: 就跟
1: 茶叶蛋，
2: 茶叶蛋，
1: 对
2: 我刚想说，
1: 茶叶蛋咱就别当茶叶了，拿那个夏枯草煮出来那个浓汤浓汁儿，给它这个泡着。你多搁几个鸡蛋，一次我煮十个，
2: 多吃点鸡蛋，
1: 对，每天我吃上仨，是不是？哎，我就甚至一天吃四个，是不是？早上吃俩，晚上吃俩，行不行？没问题，是不是？两天吃了它，或者一家子分着它吃，好吧？这夏枯草用来泡它，其实主要是，然后呢，这个夏枯草呢是软坚散结，那么同时这个神曲啊、山楂呢，这个是刮油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爱喝酒，
2: 对，
1: 男同志喜欢喝点的神曲
2: 的、
1: 就需要给他用上，然后呢，你说爱吃肉的、这里边油脂比较厚的，山楂给他用上，爱吃米饭的炒谷芽，我就爱吃大饼，炒麦芽，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人就经常说这个大夫问的人很奇怪，你平时是喜欢，你是哪里人啊？我是这个啊，我是湖北人啊，湖北人是不是经常吃米饭？那还用问？肯定我不吃米饭，我跟没吃饭一样。那行了，给你用炒谷，这个炒谷芽，
2: 谷芽，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如果就爱吃面食，山西、山河四省的，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就喜欢吃大饼吃面条，像我这种的啊，那炒麦芽啊，他就是物以类聚、
2: 要了解你的饮食习惯，然后针对你吃进去的什么，然后给你消点啥。
1: 对，如果是像我们家这种的呢、那爱吃肉，我爸就是一顿能吃一盆肉
2: 哦，那真的身体好吧。
1: 我要是我跟着我媳妇儿吃他那个叫减肥餐，反正就是什么水煮的、
2: 全是菜
1: 啊，菜有时候弄点什么沙拉之类的，我说这个哎，这吃完挺清爽。我就是说清爽归清爽，但凡是让你吃三天，你嘴里
2: 受不了
1: 了，弹出鸟来了，你肯定受不了了，就必须得每一天都得有点肉。
2: 是的，是的。
1: 好了，那这个吃，如果吃肉吃的比较多的话，山楂就可以多放一点，从比例上。我们刚才无论是香附还是川芎，还是栀子、苍竹、神曲、山楂，所有的这些，为什么我们依次的去介绍它分别在干什么？实际上就跟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你做成汤剂啊。 那如果说我也想省事儿、
2: 哦，
1: 我就买中成药，就那么吃，
2: 嗯、
1: 也就完则罢了啊。那、
2: 嗯、
1: 如果说我现在想着完全丝丝入扣，我这人呢、啊？嗯我就爱生闷气，那咱们呢就给他把那个相附的量就给他用多一点
2: 啊、哦，
1: 对吧？其他的、
2: 嗯、
1: 我这人就是淤血，我嘴唇都是紫的，
2: 嗯、
1: 小黑嘴唇、
2: 嗯、
1: 啊，那行了，我
2: 穿
1: 胸，穿
2: 胸
1: 是不是、
2: 嗯？
1: 哎，我每天烦躁的厉害，晚上睡不着觉，
2: 嗯，
1: 栀子可以适当多用一点嘛，
2: 嗯、
1: 对吧？哎，我就是喝水喝的，我那个咕噔咕噔的，这胃里边的晃的、
2: 嗯，
1: 那水很多，导致我都已经有点、嗯、感觉，人说是轻
2: 冒样了，
1: 不是轻度的水肿了
2: 哦。
1: 肝主疏泄，不仅仅疏泄大便，也疏泄小便、
2: 嗯、对对，
1: 所以现在导致我疏泄不掉了、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可以苍竹用的量大一点、
2: 嗯、
1: 最近反正逢年过节的，我中秋、
2: 嗯、
1: 我吃那些东西吃的有点油腻了，
2: 对、
1: 那这个山楂呀、
2: 神曲、
1: 麦芽啊、神曲啊、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适当的多一些、
2: 嗯、
1: 我现在囊肿啊就是我最大的问题、
2: 嗯、
1: 夏枯草就成为绝对的最大剂量的那个君药了、
2: 嗯、
1: 所以你了解药性之后，这个方子在咱们的手中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你如果听来听去说，嗨、
2: 嗯
1: 哎、我就知道了个越橘丸，
2: 嗯，
1: 你亏大发了，因为你只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中成药，
2: 对
1: 啊、它对你个人而言的话呢，只能算是一个公交车，
2: 嗯，
1: 就给你送到了这一站了，但是你要回你的家、
2: 嗯、
1: 你还得再穿越两这
2: 最后一公里、
1: 哎、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了解到它每一味药的功效，
2: 嗯，
1: 哎，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丝丝入扣的话，那它先给你打车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2: 嗯
1: 啊，这个
2: 其实很灵活啊、
1: 对，这个理法方药啊、嗯、其实最关键还是什么呢？还是要了解它背后的那个道理。
2: 对，
1: 我们都说做人最最幸福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学问、
2: 嗯、
1: 有知识、嗯、而且能够践行这些，
2: 是、
1: 所以咱们
2: 知行合一，
1: 对所以这是王阳明教给我们的
2: 是。
0: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2: 王老师，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比如说您说到这个囊肿，或者是之前所讲到的一些这个结节等等，有很多人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有一些症状的，但是有些人就说了，我其实一点不舒服都没有，我甚至还挺好的，他自己觉得身体哪哪都好，吃嘛嘛香，他说也没有任何的这些预警信号，但是我怎么就还能体检也能查出囊肿？
1: 一般医院的正常的那个检查出来所有这些指标、
2: 还是很科学哈、
1: 很客观的，
2: 嗯
1: 那么。但是呢，我们所谓的没有任何症状啊，实际上也是有的，
2: 嗯、
1: 只不过说我们自己没往这方去进行链接。
2: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位男同志，他是36岁的时候查出来肝囊肿，
2: 这么早？
1: 他没别的这个问题，他就是一个反应。这个什么呢？就是抽完烟或者是喝完酒之后，眼屎特别的多。
2: 哦，那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上火了呢。
1: 不是上火，它就是属于这种肝开窍于目，它的这个代谢机制开始旺盛。
2: 哦、
1: 那它只是普通的肝囊肿啊、当时就是给他用的越橘丸加味、我说你平时的时候是要自己装药自己煮还是怎么着？他说你给我弄个简单的，我说越橘丸。但是呢，你已经是肝囊肿了，所以呢，每一天用15克的这个夏枯草来煮水。煮出来这个水呢，你愿意搁冰糖，愿意。就这么

0: 喝就能喝，反正也没什么苦味儿。
1: 嗯，
0: 拿这个水来代茶饮，
1: 嗯、
0: 干嘛呢？这个送服，送服这个越橘丸、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要觉得胃里边不太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惦记着搁一点点生姜，
1: 嗯、
0: 搁一点点大枣、
1: 嗯，
0: 啊，保护一下胃气、
1: 嗯、
0: 啊。这个他用了差不多有15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啊，再去复查的时候，那个肝囊肿就消了、
1: 哦、
0: 啊。因为他生性是属于那种很开朗的，
1: 嗯，
0: 因为他跟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就够没溜的了。他比我还能开玩笑，我一跟他说点乐子，完了之后他这个
1: 很有感染力那种人，
0: 想跟我一块儿晚上出去吃烤串去。
1: 嗯、
0: 我说你还是忙你的，所以他很开朗。
1: 嗯 嗯，
0: 这种开朗的人呢，即使出现肝囊肿、
1: 嗯、
0: 也很难恶化。
1: 嗯嗯，
0: 不容易恶化。内向的人、嗯、容易什么事儿窝在心里，
1: 哎、
0: 这个是不太容易快速好转、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眼睛啊、
1: 嗯，
0: 因为他
1: 这不容易想到，嗯、确实是
0: 他的眼睛啊。
1: 嗯、
0: 他说我这是属于这个、嗯，人老珠黄啊，他才36岁嘛。
1: 对呀、啊，我就想说才多大呀？这、
0: 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
1: 哦、
0: 反正是就是这个，他说我现在啊人老珠黄了。我说你
1: 30多岁
0: 是看着是黑，他是显老啊、
1: 嗯、
0: 黑的人呢是一下老到底那种的啊、
1: 嗯、
0: 到后来10几年过去了之后再看他还是那模样，
1: 还是那样，
0: 也没变化，
1: 比较精老、啊、
0: 就比以前胖了点
1: 啊、
0: 嗯、也没什么、
1: 嗯、
0: 就是这个他是属于一下就老到底那种。
1: 嗯，
0: 嗯，
1: 嗯，
0: 四川人，完了之后呢、
1: 啊、
0: 这个所以因为黑所以他看不到自己皮肤在发黄
1: 哦，
0: 可是眼睛是发黄，他这个遮不住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这个不仅仅在我们的眼睛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的二便容易出问题
1: 哦，
0: 肝主疏泄也通二便、
1: 嗯，
0: 所以但凡是肝脏出问题的人呢，
1: 嗯、
0: 大便尤其是容易一会儿不成形，一会儿又是便秘的。
1: 就是它走两个极端，
0: 对、
1: 哦、
0: 或者是前面是个木头塞子，后边还是这个不成形的、
1: 哦、
0: 就是就同时出现了、
1: 嗯、
0: 啊，那或者是交替出现的。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是我们常常去要求他，你要不去做一做那个肝胆系统这方面的检查。
1: 嗯
0: 啊
1: 嗯，
0: 如果体检完了之后呢，看一看，哎，没什么问题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可能就是是不是生活有一些饮食不节，
1: 嗯，
0: 对吧、
1: 嗯、调整一下，
0: 排查一下、
1: 嗯、
0: 啊，这个、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很容易被忽略的、
1: 嗯、
0: 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皮肤。
1: 嗯，
0: 我们皮肤上有一些人他会起那个蜘蛛痣。
1: 蜘蛛痣是什么？
0: 蜘蛛痣呢，有点像是一滴血啪拍上之后啪炸开花那种。
1: 啊，还有这种？
0: 对，
1: 哦，
0: 像那种
1: 是什么颜？红颜色？血
0: 红
1: 色吗？红
0: 颜色，朱红色。
1: 朱红色。哦，
0: 这个看上去实际上是比较吓人的。
1: 嗯嗯、
0: 啊，你如果身上有的话，一定是
1: 我一定会发
0: 现
1: 哦，
0: 发
1: 现
0: 啊、
1: 嗯，
0: 因为它一般都是长在我们的前面，不会长在背上，
1: 哦、
0: 很少长在背上、
1: 嗯，
0: 一般都是在腹部，
1: 就是能够观察到的地方。
0: 哎、
1: 嗯，
0: 这个有的人长在腿上，
1: 嗯，
0: 好吧，这种蜘蛛痣呢、
1: 嗯，
0: 如果一旦出现的时候，你直接去查一查肝胆系统。啊、
1: 哦，
0: 拍个片子也好，或者做一做相关的一些化验，
1: 嗯嗯、
0: 这个全面的检查一下。
1: 蜘蛛痣不痛不痒是吗？只是能看到，
0: 哦、对，没感觉。
1: 嗯
0: 嗯，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提前能知道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发现自己啊，身体比较沉重，
1: 嗯、
0: 然后呢比较软啊，这是属于
1: 没劲儿，
0: 对，筋弛。
1: 嗯
0: 啊，因为肝主筋，它的筋松弛了，
1: 嗯
0: 啊，或者是硬绷绷的，身体非常的僵硬，
1: 嗯
0: 啊，这个劈不开叉了，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讲的话、
1: 嗯，
0: 对，都是
1: 这什么情况？发现自己劈不开叉了，真是，每天还是有锻炼习惯，
0: 嗯，对，因为有很多人呢，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身体是非常柔软的，
1: 是
0: 那个时候呢，肝也是柔软的，
1: 对，
0: 但是呢。当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身体是硬，那个这个很僵硬的那种的，
1: 对
0: 啊，抻筋，别人3天5天一个礼拜、
1: 嗯，
0: 你其实只要去抻筋的话、啊，哈、
1: 嗯，
0: 就是往下下腰，抻上5分钟，你就不用死去白咧的、
1: 嗯，
0: 慢慢抻，慢慢伸，你就会发现自己他那个筋就抻开了，
1: 是
0: 一个礼拜2礼拜，
1: 慢慢
0: 就已经抻开了，都不用说是我多么的着急那种的，
1: 是，
0: 但是别人2礼拜抻开了，你们同样的这个底子，
1: 嗯、
0: 你2礼拜还不能动呢，还不行呢。
1: 哦，
0: 这个时候就应该查一查肝功能。
1: 嗯嗯嗯，你的这个筋的柔韧性不够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当然了，如果说是像这种情况呢，
1: 嗯、
0: 一般我们养血柔筋呢，都会用到芍药甘草汤。
1: 芍药甘草这种
0: 芍药其实就是那个柔筋的
1: 哦、
0: 甘草呢甘以缓之，也是能够让它那个啊放松放松。

0: 所以芍药甘草
1: 着哈，
0: 芍药甘草汤如果是用在体操运动员的身上的话，或者是我看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
1: 啊，
0: 哎呀，那个压的那个就是唱戏
1: 哈，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
0: 叫练那个
1: 叫戏曲工作，
0: 对，反正得把那个腿得
1: 是是一下得到头顶那种啊，咱们是斜到头顶，人家是脚到头顶，
0: 拿那个砖压着完了之后去弄，
1: 哎。
0: 那种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说第一个觉得他们真的是挺下功夫挺苦啊，第二个用点芍药甘草汤那筋就容易撑开没那么疼，
1: 没事喝点哈，
0: 对，没事你闲着没事拿那个溜着点，
1: 嗯，
0: 还挺好喝，因为搁点大枣那更好喝，
1: 嗯
0: 啊，他那个筋就很容易撑开
1: 啊，嗯，是哪个年龄都可以，比如说
0: 任何年龄，
1: 嗯，
0: 就是老年人抽筋的用芍药甘草汤都可以快速的能够
1: 啊，
0: 我岳母就是这样，我岳母她腿老是抽筋儿，尤其是跟她老公这个闹别扭之后啊，半夜准抽筋。
1: 为什么抽筋还跟这个脾气有关系？跟情绪有关系，
0: 跟那个有关系。
1: 哦，
0: 那这个或者她吃太酸的东西。
1: 哦，
0: 她有的时候吃那个酸的一些水果
1: 啊，
0: 完了之后呢，像苹果，苹果有的那个酸的呀，
1: 酸头大了，
0: 有点过分，我们就小孩就不吃，他又不愿意扔，他吃，他吃完了之后晚上就抽筋，完了像这种情况，我说你，不是缺钙，因为我给他买的有钙片，然后呢，我说你这可能是因为跟肝有关系啊，用点芍药甘草汤，他说那个中药是不是太慢？我说从你咽下去开始计时，20分钟之内肯定就不抽了。白天的时候也跟那抽呢，完了之后我都煮好，
1: 白天都抽，
0: 对，我煮好了，这个不让他喝。他说什么时候喝？我说你抽的时候，那样才显出
1: 来
0: 本事来。
1: 是得放那儿凉着？
0: 不是不是，其实就是可以随时喝，
1: 啊，
0: 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喝了的话，它就不抽筋了。
1: 是是，
0: 你看不出来是我给你弄好的。
1: 是是。
0: 所以我说，等你抽的时候再喝。谁说中医是慢郎中？
1: 谁抽谁喝？
0: 哎，你抽起来之后开始喝，现在开始计时。这个半小时之内，20分钟之内也不抽了。所以他挺服气的。
1: 啊，
0: 小邓妈妈，他，
1: 嗯，
0: 一个是这个服气，另一个就是那个。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种的。
1: 您给调了血糖，
0: 给他把那个血糖始终保持得很好，控制得很好。但是我还是建议他最好是用点胰岛素了，因为他用那个口服类的二甲双胍，包括
1: 时间长了哈，
0: 对，用中药，我们的瓜蒌牡蛎散加味，你再怎么着，他那个血糖还仍然不能够达到正常状态，啊，也就是说明他。太长时间了，
1: 时间太长了，
0: 啊，
1: 就真是老糖友了哈，是，前面您说那几个症状是可能容易被忽视的，然后但是有一些症状，因为咱还有几分钟时间啊，所以最后我还是想把这问题问了，有一些症状是大家还挺有这种感触，或者是感觉的挺明显，比如说口苦，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叫胁肋胀啊，这个我
0: 胸胁胀满，
1: 胸胁胀满，包括有的人觉得自己睡不好呀，腹胀啊，这些，是不是也会跟？真的跟这种肝胆的囊肿相关啊？
0: 是的，
1: 尤
0: 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口苦咽干，然后呢，再加上胸胁胀满，忽冷忽热，
1: 还忽冷忽热，
0: 啊，对对对，包括还会这个心烦喜呕，
1: 喜呕是
0: 呕吐，
1: 哦，想吐，
0: 对，这字应该念呕，只不过是我是我们的郝万山老师，
1: 一脉相承。
0: 哦，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我十来遍的看，我也老是要学习，
1: 没事没事，
0: 啊，不好意思了，
1: 对，您想怎么说怎么说，我们管正音。
0: 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啊，其实都跟我们的肝胆囊肿是会有关联，
1: 都有关。
0: 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们都是用小柴胡汤啊，
1: 哦，
0: 或者是柴胡桂枝干姜汤啊，或者是柴胡桂枝汤啊，这个来给它进行调养啊，根据它的具体情况，它如果有怕冷的这种情况，柴胡桂枝汤，如果没有怕冷，只是忽冷忽热，一会儿想脱，一会儿想穿，弄件衣服外套在那比划起来了，这就是吧，差不多以一天之内反反复复的，
1: 整个马甲配合我。
0: 对，那像这种基本上就是小柴胡汤，如果口渴烦躁，那这个是小柴胡汤加石膏作为底子，再加上一些像夏枯草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龙骨牡蛎呀，或者是用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一些桂枝茯苓丸呢，结合使用，去给它这个溶解掉这些，当然我最喜欢用的实际上是小柴胡汤，加什么呢？加上山楂，然后呢，再加上鸡内金。
1: 哦，
0: 哎，这两样东西是最为平和的，如果它已经是明显就是囊肿了，再加夏枯草， 啊，没有囊肿出现之前就用点鸡内金，
1: 嗯，
0: 啊，就让它里边还没有呈现为囊肿，但是已经有点失去弹性的，
1: 嗯，
0: 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柔韧。
1: 哦，
0: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几个表现。
1: 嗯，
0: 实际上呢，不仅仅是这些表现，就是这个睡不着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我们半夜的时候1点到3点老是到点就醒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用两样东西，第一个是夏枯草，第二个是半夏。一般来讲的话，这两个的比例是30克比50克。
1: 夏枯草比
0: 夏枯草用的量要大一些，
1: 哦，
0: 夏枯草用的50克，
1: 50，
0: 那真的是就是半锅了啊。这个半夏呢用30克，这个你一定是找医生给你开处方了啊。这个一般用姜半夏，这个用完了之后，当天夜里你尤其是第一晚喝，你到后边的话可能还就没那么明显。第一晚喝完之后眼睛就睁不开了，这就
1: 啊这么困，
0: 由阳入阴。
1: 哦，
0: 这个而且快速的破解肝脏这里边的一些郁结，就这两样，没别的了，
1: 就是因为我记得您好像原来讲过，就是1到3点这个时间，如果是老醒或者睡不好的话，其实它就是主要就是跟肝胆这个位置相关。
0: 其实呢，半夜如果是11点到凌晨1点，这是胆经当令的时候，
1: 胆经
0: 它也会胆囊息肉啊，胆囊炎发作的时候也会非常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夏枯草的，
1: 也可以用哈。
0: 对，
2: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只能听王老师讲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肝胆囊肿还有好多的话题，我手里这个提纲还有好长好长。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还是继续请王老师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0: 好，
2: 再次的感谢王老师。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楠，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不少人都能翻出几盒过期很久的药。家庭药箱本该是健康安全屋，乱囤乱存反而暗藏风险。其实一般情况下，家庭小药箱只需要准备这几类药品就可以了。一、急热镇痛类，应对感冒的发热症状或者头痛、牙痛、肌肉痛等常见疼痛症状。二、消化系统类，日常饮食不规律或者是食用不洁食物引发的肠胃不适，相关药物可以有效缓解症状。三、呼吸系统类，用于应对感冒、咳嗽、咽喉不适等呼吸道常见症状。四、外用药类，处理小伤口、皮肤炎症或者是蚊虫叮咬等问题。提醒大家一定按需备药，别囤货。另外要分清药品说明书上的常温、阴凉、冷藏三类储存温度，别把药随便往灶台窗边放。如果药物过期，也别直接扔到垃圾桶里，最好是碾碎密封后投进有害垃圾箱，以免污染环境。养成定期给家里的小药箱做体检的习惯，才能让它真正成为咱们的家庭健康防线。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煞。
3: 最近你吃那个就是昨天咱们聊的那个东西了吗？
4: 超长的蛋挞。
3: 对对对对，
4: 一直还没吃呢。
3: 就是那个东西，我想知道，因为昨天看咱们有听友吃，就是已经吃上了，
4: 说一个人就全都吃完了。
3: 不可能，那一个人能吃完吗？那么长，
4: 咱听友发来的人就说的自己一个人就全都干掉了，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
3: 对对对对对，就60厘米那个。现在我今天我看到一个热搜，就是现在应该是各个蛋糕店、什么甜品店全都有了，它不光是某一个品牌，
4: 那是
3: 现在全都在跟风做这个东西。
4: 你这波流量得抓住啊，这得。
3: 但是前两天还属于那种就是排不到。要排队多长时间才能买到，还限购。这两天我今天还刷到一个官方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直播，就视频直播，就摆在那儿卖，就估计已经有点过剩了。就大家还在，就确实是，我觉得这股风是不是快过去了呀？
4: 反正看现在这个价格，感觉是快过去了。
3: 多少钱啊？
4: 应该就我看到的十几块钱，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十几块钱。如果说
3: 算很便宜了吧，十几块钱那么长呢？
4: 对，几个人一起分一分，大家一块儿点个下午茶，这种中间切几刀，那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是吧？
3: 对，就是，但是昨天也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医生也是在提醒大家嘛，就是说这种东西，因为尤其是这像这种蛋挞这种类型的，它属于高热量的，就跟最近如果大家吃月饼是一样的，反正就是热量特别高，建议大家吃起来的时候还是一定小。

0: 去年什么？
1: 去年是奶皮子糖葫芦。
0: 哦，对对对，咱俩当时还讨论呢，说哪有卖。
1: 对，我后来是专门找了地儿去吃了那个。
0: 啊，
1: 去年是不是火很火那个奶皮子的？后来加了各种样子的。
0: 是，现在好像就要碰见了，真的很喜欢的，也许会再买，但不会为了它单独的横跨半个城过去就为了买它了。
1: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也是买一个也挺贵的，好像是二三十一串。
0: 对。
1: 然后首先是一开始是在大望路那边有一个店，不是要排队排很久嘛。
0: 嗯。
1: 后来好多那个糖葫芦店都有了。有了之后呢，就是价格，一个是价格贵，还有一个就是我尝了之后没有觉得它有那么的惊艳，就还是奶皮子是奶皮子，糖葫芦是糖葫芦，没有感觉到这两者味道做结合之后有什么惊艳的地方，就反正我吃着还是觉得哦，就是奶皮子加糖葫芦，没有碰撞。
0: 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为了吃它呀，你是单独的特意过去的。
1: 那不然呢？
0: 你应该是某天无意中遛弯的时候看见有个糖葫芦，说想买个糖葫芦，想买普通的，结果突然发现有个奶皮子，这是什么？买一个尝尝，一声哇，那种无意之中，哎，觉得特别好。
1: 这现在大家大部分人都还是属于跟风，要不然我不可能说遇到，我都是因为网上出来了很火，大家都在吃，于是我去找。找哪儿有我再吃，这就属于现在大家特别喜欢跟风。
0: 啊，
1: 那你说大家现在就这两天，我虽然还没有吃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啊，但是朋友圈啊什么微博呀，各种的地方到处都是那个，然后谁只要买了必须得发个朋友圈我吃到啦，然后还得那么手提着那个，然后或者放桌子上拍一下那么长的那个。
0: 对，
1: 嗯，
0: 要这共享喜悦嘛，粉丝先吃。
1: 对，反正就是必须得晒一下朋友圈先吃，这也属于跟风的一种啊。就是尤其是这种美食类的，你跟风吃过什么？
0: 我跟风吃过一个月饼。
1: 什么味儿的？
0: 是什么蛋黄味儿的？大概这个意思吧。
1: 蛋黄还能还叫跟风啊？
0: 不是，他那个说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老牌子啊，是那种不是礼盒包装的，就是打的那种散装月饼，但是做了多少多少年了，说是味道怎么怎么好，然后我就是反正买了一个，一尝的感觉也是那种感觉，期望值拉得太高了，一吃觉得你要说它难吃肯定不行，那它确实也不错，但你要说有多么的好吃呢，
1: 也就那样，
0: 也就是正常的蛋黄月饼的味儿，是那种感觉。
1: 我在想我跟风吃过啥啊，我跟风吃过螺蛳粉火锅，这个是我跟风吃的
0: 啊。怎么样感觉？
1: 我觉得还不错。
0: 就是
1: 但是那个吃完之后啊，就真的是浑身臭，头发丝儿都臭，真的。你这身衣服你就真的你再出不了门了。
0: 啊，
1: 就吃完螺蛳粉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身上有点味儿。但你知道要吃螺蛳粉火锅的时候，它那锅一直在咕嘟，你知道你进到那个店，整个的那个店里那个味儿，那个酸笋的味道，那个臭味儿，它会比螺蛳粉店要更彻底一些。吃完你身上从头到脚全是那个味儿。真的特别严重，
0: 但是味道是喜欢的，
1: 味道还是不错的，我觉得是不，但是有人可能接受不了。然后他最后呢，他还会再给你上一份，就前面的是涮肉啊，然后涮菜呀，最后他也给你上一份粉，你自己煮到那个汤里面去吃。
0: 这个反正听着是挺味儿的，
1: 但是确实挺好吃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跟风还跟成功了的，
0: 啊，
1: 后来还去吃过好几次。
0: 其实跟风啊，除了美食，还有很多领域。大家可能自己平常买的一些东西，您就看看家里边现在有一些在吃灰的东西，咱真的很需要吗？当初为什么买它？有一部分的东西真的就是好像那一阵子兴起了，就跟风买了，但你其实本人对它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比如说之前的这个什么拉布布这些，有的人说哎，那我也买一个，还是盲盒性质的，有的人然后买了一个也不是很喜欢，就在家里那么摆着，现在也是落了一层厚厚的灰，也懒得擦它。
1: 但是也有人，人家确实很喜欢，到现在还在买。
0: 是啊，那是喜欢，你当然是正常买，那就不叫跟风了。
1: 对，
0: 可是你并对他并对对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单纯看别人都在买，那我也买一个吧。这个就属于跟风了。
1: 对，
0: 你
1: 们猜对了。每次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猜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得猜的八九不离十了，是吧？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就借着最近的这个蛋挞啊，超长蛋挞，问问大家，不是说干过什么事儿，你跟风买过什么，尤其是吃的之类的。
0: 哎，
1: 就是跟风有过什么样的体验，买过什么吃的，后来体验如何呀？
0: 对
1: 啊，对吧？就是你觉得也不错，还是说踩雷了？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跟风，因为每年好像都有这种很突然火起来的东西，让一时让很多朋友都跟风去下单啊，
0: 对
1: 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跟风买过什么。
0: 主要有的那个风跟的吧，就是它也确实值得跟，是吧？

0: 你看别人都下载了云听，你就觉得那我也得下一个，虽然还没搞明白下载云听到底干什么呢。下载了云听啊，您就可以通过手机网络客户端咱们直接收听节目的直播还有回放了。
1: 是包括我们下班快乐、职场板块演绎上班的这个喜怒哀乐，还有这个好司机重温驾校的考题，还有新闻点到给大家梳理热点的新闻，速度晚高峰让你的下班更快乐。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速度晚高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一起来解锁下班路上的新快乐。
0: 是的，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聊一聊您都跟风买过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
3: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9，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毛绒荷花卖爆了，中秋文创消费升温。中秋临近，一些国风文创产品在中秋市场上崭露头角。荷花因为寓意家庭和睦、团圆美满，契合了中秋的主题，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江苏扬州，今年就推出了一款荷花毛绒文创产品，线上线下都十分抢手。在扬州瘦西湖景区的文创商店里，这个毛绒荷花荷叶被摆放在一进门的位置，不少消费者正在挑选。景区的文创产品热销，生产企业呢也是开足马力赶制订单。目前这款荷花文创9月的销量已经破万套，且订单还在稳步增长。
5: 中秋消费别光卷，能吃能不能吃完啊，也得有那个摆着就乐呵的一些小物件。年轻人愿意为这个萌再加上一些寓意这方面来花钱，说明过节呢不全是应酬，也想给自己留点像这种哎毛线的这种软乎乎的小惊喜。
4: 所以就不光在吃上面了，是吧？
5: 对，
4: 大家消费的这个角度更加多元了。
5: 是，
4: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花10000块钱就能买到中字头的背书。最近呢，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是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的食品正在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所谓的这种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的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这样的一个组织，而记者发现所谓的这个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据其官网资料，其声称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的，那依托呢是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已经发布了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
5: 舌尖上的信任经不起10000块盖章这样的东西的来给你背书糟蹋啊！真要是好食品不用借这些中字头，你借中字头的你是不是自己也没什么底气啊？
4: 是啊，真正要靠实力说话。
5: 就是的。
4: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这个喝饮料的习惯啊，是不是各位也有这样的习惯？一瓶水早上喝两口，下午还放在桌上，晚上继续喝。大家觉得这个开盖喝了两口又盖上的水，应该可能没啥大问题。科学家做了对比，整张嘴包住瓶口喝和仅上唇接触瓶口喝。对嘴喝和倒出来喝，结果发现整张嘴包住瓶口喝最脏，仅上唇接触瓶口喝脏，倒出来喝也脏。
5: 哎呀，这怎么都是脏啊！
4: 反正就是对嘴喝过的这个水，它可能会繁殖这种致病菌。
5: 是的，不仅是矿泉水，包括咱们一些茶呀、果汁啊，都可能。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蜡样芽孢杆菌这两个菌株呢，具有产毒的能力，是可能让一些人又吐又拉的元凶之一。所以开盖喝过之后的那个饮料，就相当于是把口腔里的一些细菌送进了温暖的这个营养水池。所以以后啊，开盖以后的饮料千万别久放，一定要尽快喝完。
4: 怎么样，我必须一口气喝完啊？
5: 别一口气，
4: 那我一瓶饮料就是慢慢喝呀。
5: 你能慢一天吧？你这个你早晨、中午、晚上这么喝肯定不行啊。但我也有问题啊，有的时候比如我坐高铁没抢着票，抢着一等座的，他不是还会发一瓶水吗？那个水我就是可能喝两口盖上了，装包里。
4: 为啥？因为人是一等座发的，你得拿回家。
5: 那不然
4: 给大家看看，
5: 你不是那哪那么虚啊？那么
4: 疯了。那因为那瓶水挺小的，至于那么喝那么久吗？
5: 因为我本来没那么渴呀，我只是当时正好发了以后，顺手拿开拧开，然后喝两口又装回去了。
4: 那瓶水满共100，有200毫升吗？
5: 有，我想的是回家以后慢慢再接着喝完，但是回家竟然就忘
4: 了。回家以
5: 后，哎呀，
4: 我是坐一等座回来的。
5: 我平常一般不出门是吧？就这个水，想的是回家以后晚上接着先把它喝完，再喝家里的饮水机里的水，但就忘记了，就在包里放着。 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两三天了，又觉得水又没关系，拿出来接着喝。
4: 嗯，
5: 其实这个就会，你这个时间更长
4: 了，就别喝了。
5: 对，
4: 我记得那挺小一瓶的，你一口气喝完得了，别嘚瑟了。
5: 干嘛非得一口气喝完呢？
4: 那瓶水确实挺小，它不是咱们那种大瓶水。
5: 那不渴的时候，你非让人就吨吨吨喝什么？你这
4: 啊，行行行行行，男人的心思你别猜。
5: 哎呀，
4: 好，我们继续。
5: 他但凡是瓶啤酒，我都给他吹了，给他真是。
4: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种什么代喝、代练、代探视啊。40多岁的金女士呢，本职是做这个墙布生意的。2个多月前开始利用空闲的时间呢，接这种私人代办，

0: 跑手续、查监控、包礼物、送东西，只要合法、价格谈得拢，他都会考虑。代陪诊、代排队、代下厨，最近社交平台上的代服务越分越细，从几十元的简单跑腿到几百甚至上千元的私人代办，年轻人开始花钱找替身，把自己从一些琐事里面摘出来。那目前有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平台的服务类订单增长了87%，跑腿代办已经进入到了平台最热门的服务交易品类之列。除此之外，一项覆盖6000名消费者的调研显示，46%的受访者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服务消费习惯，把替代家务、节省精力、释放时间视为购买服务的重要价值。
1: 花钱买时间不丢人，丢人是把该自己到场的心意也买了。这个代排队可以，但是你要代惦记人，这不行啊。
0: 对，有的事儿能代办，有的事儿真是没办法啊。
1: 对，什么事儿能代一下子，什么事儿不能代一下子的，希望各位心里有点数啊。
0: 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说，你跟风都买过什么东西？买过什么，体验感又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吃的，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说那个，这位非凡世界说前不久，你前不久才买了奶皮子糖葫芦啊？他说前不久跟风买了奶皮子糖葫芦，太难吃了。
1: 您这风吹的有点久啊，这是去年的事儿了，这都火的。但可能去年一直没吃过，现在这尝一尝。科比张也是说，我跟风买过车，买过手机，吃的我是无所谓，不想排队。我一般是等风头过去了再去尝一尝。就比如这个超长蛋挞，我就还没吃。
0: 对，
1: 可能刚才那位朋友也是等风头过去了，没人抢那奶皮子糖葫芦了，价格也稳定了，我再来吃。
0: 就但是有的人就是我必须得趁着这事儿，我还得发朋友圈呢。
1: 对，
0: 嗯，
1: 越办越办说有一次跟风，就是太原这边呢一个醋厂推出了一个老醋冰激凌，挺多人推荐的，我就跟风买了一个尝了尝，其实味道呢也就那样吧，没有觉得多好吃。
0: 想想味道应该也不太会好吃了吧？
1: 醋和
0: 冰
1: 激凌
0: 结合，
1: 你想想吧，
0: 对啊，就跟那个来北京的朋友要喝豆汁儿一样，然后甚至我去年的时候也是陪朋友去逛什刹海，去买那个豆汁冰淇淋，就那个，
1: 哎呀，
0: 还挺贵的，我记得买了两个50还是多少？你想，那不便宜，
1: 是啊，
0: 是吧？它虽然没有豆汁那么难喝，但其实它那个享受的感觉也没有，就是我为什么花那么贵的钱，不如买个真正的冰淇淋吃呢？
1: 哦，因为你说不如买个真正的豆汁喝呢，
0: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拍了个照，最后也没吃完。这就是也是跟风。
1: 长这么大第一次一个冰激凌没吃完吧？应该。一格说前几年是跟风跑步，每天绕着主干道跑20公里，贼健康。这两年流行运动相机，啥都拍，但是剪辑真耗时间，所以只拍不剪，专注过程不要结果。我也是。
0: 是吗？
1: 这个新疆团，我不是带了我的运动相机出去吗？拍了好多素材。
0: 对对对，
1: 手机也拍，相机也拍。回来以后啊，其实很多素材都是手机拍的。
0: 对，
1: 相机的那些
0: 没导出来。
1: 哎，对，
0: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1: 要不是最近这个存储涨价涨太疯啊，我就多买几张什么储存卡，
0: 享受那个拍的过程
1: 啊，拍挺好玩的，就喜欢，觉得哎这镜头绝了，哎这个回去以后剪一剪，加个滤镜。我跟你说，哎，有时候骑摩托车带着出去了，回来以后。哎呀，几十分钟挺长的，
0: 对，
1: 找那中间几秒或者
0: 几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是吧？
0: 就那么放着了，真是，除非咱是个什么专业的什么博主，
1: 是，
0: 你真要不然平常你就玩的话，真回来懒得倒腾那东西，
1: 真是。
0: 一
1: 哥还说了一个，
0: 一哥还说什么？
1: 他说现在该跟风吃大闸蟹了，
0: 这不得等会儿再说吗？
1: 这时间也到了嘛，这个，
0: 好，说吧。
1: 蟹卡3折预售，因为现在的这个季节吧，本来就是吃蟹的季节。咱们今年的捕捞季应该是9月28号，下周一。所以您现在下单到手的蟹卡呢，到了28号之后，咱们就可以陆陆续续开始兑换了。现在的福利机制是拍2发3，就买2张，到手是3张；拍5发8，买5张，到手是8张。而且咱们的价位呢也挺多选择的啊，有499的、699的，最贵的一直到1699的，根据您自己的实际需要，丰俭由人，您可以自己选一选。特别是11的这个假期里边，有的人的餐桌里应该差不多就可以端上来了。
0: 每次都要说吗？说对，我们应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的机制，没有多久了。
1: 对，
0: 但我建议大家兑换还是等到10月中旬的时候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但是看大家的需求啊，现在可以先把那个蟹卡给拍回去。一个是我们是以真正来自养。

0: 澄湖的我们自己的那个核心的产区里面的，所以大家吃起来更放心，你可以尝尝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五粮液，今天最后一天说，明天就换品了。
1: 哦，
0: 来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因为库存不多，返厂这次返厂就返这么几天，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看一下我们的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它是来自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啊，带五粮液原厂的礼盒礼袋，一箱原价是3192，现在一箱同样也是四瓶是499，算下来一瓶是125，前20名还送我们的原厂的酒具一套。
1: 嗯，这些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比如说大闸蟹，比如说五粮液。

0: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3: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2: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3: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2: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3: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7: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一聊您曾经都跟风买过什么东西。
4: 对，你买过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跟风买？
5: 对
4: 啊，
5: 从职场的日常办公环境，我觉得这也是个重灾区。
4: 哎，有，对，
5: 哎，你看身边同事有个这个，哎，你觉得
4: 买一个吧，
5: 我也买一个吧。买完以后真的有用吗？另说啊，不适用于所有人。
4: 对，工位得有。
5: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5: 好的。公司带你参观完了以后，你就在这个工位办公，我就在你旁边这个工位，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问我。
4: 王老师，您也是刚刚来的新员工吗？
5: 我都干了好几年了，我怎么还能是新员工呢？
4: 但是我看您的工位好像跟我的差不多呀，都是只有一个电脑，别的啥也没有。
5: 别的还需要什么吗？
4: 我看公司其他员工的工位都满满当当的。
5: 啊，曾经我的工位也是那样的，看别人工位上有什么我也跟着买，最后发现都没什么用。
4: 怎么会没用呢？你比如说桌面上放盆绿植，工作一直看着电脑，累了还能看看绿植缓解一下视疲劳。
5: 工作累了一般就看手机了啊，没有人会想起来看看绿植的，而且还经常忘浇水，一般都是等绿植叶子发黄快死了才想起来看的，没什么用。
4: 那人家别人工位上还都有那种人体工学鼠标键盘，这个可以缓解办公的疲劳
5: 啊。我也买过，但是跟我的手型不太合适，而且我这个人对电子产品不太了解，那鼠标上好几个按钮我都不会用，我一直拿它当普通鼠标用，这纯属浪费。我
4: 还有那个显示器的那个增高架呢，那个可以让自己变成抬头办公，保护颈椎啊。
5: 啊，这个倒是挺实用的，但你底下垫几本书就行了呀，没必要花钱买呀。
4: 还有那个多功能充电头，能同时充好几个设备。
5: 你有多少设备要充电呢？不就一手机一电脑吗？最多再加上一个耳机，公司的插座完全够用啊，又没人跟你抢。
4: 那桌面收纳盒呢？通过收纳让桌面变得更简洁。
5: 哎，那个也没什么用，你能有什么零碎？那桌子底下不是有那抽屉柜吗？这三层的还不够用吗？
4: 还有腰靠，久坐了要护住腰，这个也很实用啊。
5: 有的人适用，但是咱们公司这个破椅子，你垫个腰靠也救不了你的老腰。
4: 那防蓝光眼镜呢？咱们一直对着电脑，是不是也得保护一下啊？
5: 保护啥呀？咱们单位电脑也不刺眼呢。
4: 那养生茶包你得准备一些吧？
5: 啊，这个随你，你要是能记得起来喝就行。我反正不行，我之前跟风，我买了两桶，保质期都过去一年多了，现在还剩不少呢。
4: 那个挂耳咖啡，那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平时困了可以冲一杯。
5: 这个也随你，当初我也买过，但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啊，发现还是楼下点个瑞幸更方便。
4: 那照你这么说，工位就应该像您这样什么都没有，对了吗？这也太简陋了吧。
5: 你来这儿是工作的，有必要的办公用品不就行了？我的工位什么都不缺，何陋之有啊。
4: 极简主义是吗？
5: 对呀、啊。
4: 哎呀，
5: 我跟你说，刚才提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买过。
4: 真的？
5: 真的，所有的东西。

0: 没在办公室坐过几天，你买这些干啥呀？
1: 我在家里用啊。
0: 哦，就家里办公还得买这些。
1: 也买过这些。
0: 哎呀，
1: 这惨痛的教训都是。
0: 我觉得应该很多每天在工位上的人，刚才说的这些应该都有。
1: 嗯，
0: 应该都有，就你每天得坐在工位上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人可能是能长期用的
1: 啊。
0: 嗯，
1: 反正我觉得那个绿植，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是奔着看电脑看时间长了，看看绿植放松眼睛啊。这个，我发现看电脑，就算你说缓一缓吧，你也是拿起手机，
0: 你不可能盯着绿植，
1: 你也不是盯着绿植，你也是玩别的去，那是换脑子，眼睛还是没得到休息。
0: 我看咱们单位有人买那个禁止焦虑的那个
1: 啊，
0: 摆在那个电脑前面，
1: 嗯，
0: 那也是好像有一阵风过来的时候，
1: 对，
0: 有人买的哈，
1: 对。我家里还挂了一个那个禁止熬夜这个。
0: 哎呀，
1: 那有用吗？
0: 你看他吗？就你第一天就跟手机上换个壁纸一样，挺控制我减肥。
1: 啊，
0: 你第一天控，你第二天你只觉得它是个壁纸，
1: 对，
0: 你根本不会再看它里面写的什么东西。
1: 习惯了，完全习惯了，
0: 完全，
1: 嗯，
0: 没什么用哈。
1: 嗯，
0: 就是这种跟风买过的，就是办公用品，我觉得刚才那个挺戳大家的。
1: 嗯，
0: 大家还有什么跟风买过的东西啊？
1: 对，
0: 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
1: 我看到一个挺心痛的留言啊，
0: 嗯，
1: 被水淹的鱼说，前几年跟风买了一个摩托车，图帅啊，骑了10000多公里，淋了几场雨以后买了小车，摩托车吃灰，今年2000块钱处理了。可是我把车卖了，你。
0: 这个也是很多人容易买的东西，
1: 这个是真的是分人。
0: 嗯，
1: 就刚才咱们提到的所有东西，有的人用的挺好，
0: 对
1: 对，但是从有的人的自身角度来讲，真的，你像我，
0: 嗯，
1: 我因为我也骑嘛，我也淋雨，我淋完雨我更喜欢它了，我说这太自由了。嗯，这个
0: 你觉得刺激？
1: 哎，对，
0: 这才是生活。
1: 雨天
0: 受虐吧你？
1: 不，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淋时间长了我也难受，我也人，我也是回来我也咳咔的也感冒，但是就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它体验的是你之前非常反本能的事儿。
0: 嗯，
1: 你以前一下雨人们都赶紧躲，但你骑车你躲哪儿？你没办法躲，你就硬骑吧。
0: 嗯，
1: 就那种淋着雨的时候，哎，感觉挺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啊？
1: 就是不一样，淋雨了呀，淋雨都不一样。
0: 那下雨的时候你站外面淋一会儿，感觉都不一样吗？
1: 你看你这就是搞平替就没有意思了。
0: 这
1: 就那种骑着骑还得拿手摸拉一下那个头盔镜片，哎，要不实在看不见
0: 了。你以为你拍电视剧呢你？
1: 电视剧才不这么演呢，电视剧都唯美的，都是我们这是狼狈的，这是雨天，哎，就赶路身上一身泥呀，那真是，
0: 哎，
1: 太好玩了，
0: 哎呦，就平常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1: 对对对，
0: 嗯，慧慧说，好几年以前那个脏脏包还记得吗？当时一出来口碑非常好，也是很多蛋糕店的热销产品。
1: 嗯，
0: 他说我是被巧克力口味吸引的，平心而论，味道实属一般，除了颜值有些特殊之外，找不出它任何吸引人的地方。还有黄油年糕，
1: 嗯，
0: 哦，他说他喜欢吃这种软糯糯的东西。
1: 啊，
0: 这个就关于吃的这个东西啊，他好像这几年每年都有那个特别火的，
1: 是
0: 什么？我记得是2020，因为我还看网上写的，2018年的时候火的是脏脏包，
1: 嗯，
0: 2019年火的是巨大棒棒糖，2020年火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2021年火的是10根烤肠的那个花束。我说的这些啊，大家看大家尝过什么？2022年的时候是草莓塔，2023年的时候是那个半球草莓蛋糕，2024年是搪瓷盆的那个蛋糕
1: 啊，
0: 2025年是奶皮子糖葫芦，2026年就是抽抽抽抽抽抽蛋挞。
1: 我好像除了那个，我只喝过那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其他你都没尝过吗？
1: 奶皮子糖葫芦也吃过，就这俩，
0: 嗯，
1: 其他的我还真没有吃过。
0: 脏脏包当年火的时候你没去买过？
1: 没有买过，因为我本身对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0: 嗯，
1: 甜食这些。
0: 那个草莓塔呢？那个那年也可特火啊。
1: 那我也没什么兴趣。那个他
0: 你知道当时火着这个吧？
1: 草莓塔我其实不太知道，没注意草莓塔，但其他那些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嗯，
1: 特别那个什么烤肠花束那个
0: 啊。对对对，10根烤肠花束嘛，那是2021年火的。
1: 哎，我觉得那也挺好玩的。
0: 还有那个搪瓷盆的那个蛋糕嘛，那是2024年火的。
1: 可能是什么呀，男女刷到的不一样啊。你们女士刷到搪瓷盆是蛋糕，我们男士刷到是买方便面送搪瓷盆泡面啊，特别好，你看这个
0: 就是很火，这个
1: 还有搪瓷盆的那个什么炖牛肉啊，搪瓷盆的一些麻辣烫啊，
0: 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我刷到的都是这些，你说什么搪瓷盆里面放蛋糕呢？什么玩意儿？
0: 对，就是搪瓷盆蛋糕那年很火。
1: 我们里边都放的是那些，我刚才说这些，炖牛肉啊，什么麻辣烫啊，这些。
0: 行吧，没有共同语言。还有朋友说，这个。露西说：“这条让我来念，因为小泉不知道这是啥
1: 啊
0: 啊，就是什么洗脸机啊、按摩仪呀、啊、那个潘朵拉的那个手链啊，嗯，然后他说现在全都变成了时代的眼泪，还有那个品牌叫什么，施华洛世奇
1: 啊，这个我知道，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个项链是吧？
1: 嗯，
0: 你买过？
1: 不是我这我
0: 送过人，
1: 我都听说过，这咱、哎、你也不能太脱离社会，是不是？
0: 那几年也很火嘛，我记得那是高铁站还是机场还有这个品牌，那这几年看不见了、
1: 啊、
0: 没有了，好像
1: 就没有前些年那么的火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反正那时候确实是很多人都买这些东西，
1: 感觉很多东西都是一阵风，
0: 嗯，
1: 这阵风吹过了呢，就是它能刮多久就不一定了，
0: 对，
1: 挺随缘的。
0: 对
1: 对，
0: 就是每年好像它都有流行的这个吃的，然后我还在网上找了一个说每年流行的东西，
1: 嗯，
0: 就单从吃的来说，它每年就会流行很多
1: 啊，
0: 嗯，什么说什么从2020年开始，因为2020年那时候正疫情嘛，
1: 嗯，
0: 那年大家流行吃什么？凉皮儿
1: 啊，在家自己做，
0: 在家做凉皮儿，
1: 嗯，
0: 然后什么电饭煲，用电饭煲做各种东西，
1: 嗯，
0: 那时候是拿电饭煲做什么呀？蛋糕还是干啥的？我记得那年、
1: 那时候反正能做的东西挺多的，
0: 对，那一年就电饭煲，就以前觉得电饭煲就是焖米饭，
1: 嗯，
0: 从那以后感觉能做好多东西了，
1: 是的，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儿的话题啊。第一条来说说你跟风买过什么东西。我又看到了一个一下勾起我回忆的。
1: 什么？
0: 十年这个。他说、还有谁记得石头记吗？高中第一次送初恋女朋友的礼物。你不会告诉我你又没听过吧？
1: 这是一个饰品是吧？
0: 这是一个饰品的品牌
1: 啊。
0: 你没听过是吧？咱俩是一个年代的好吗？
1: 你当时怎么咱们学生时代有这个是吧？
0: 我反正当年有一个紫色的一块石头的那个项链，就是石头记的
1: 啊。
0: 这个品牌一下子，哦，我天哪，这个品牌应该是从当年之后我没有再想起过它来。终于有朋友，还有我相信有朋友也听过这个品牌石头记。当年买那个石头记的，我反正有一个项链，紫色的一块石头。
1: 我当年一般听到的都是什么勾股定理呀？
0: 哎呦，那你告诉我勾股定理是什么？
1: 勾三股四弦五嘛。算是跟风买过单反相机，花了30000多块钱、
0: 嗯、
1: 买的，然后发现太重了，出去旅游还是用手机拍照更多。
0: 对，
1: 你不是那种爱好摄影的难坚持啊。
0: 嗯，
1: 小熊也提到了一个，你刚才提到那个草莓塔啊，
0: 嗯，
1: 他说我跟风买过那个草莓塔，
0: 嗯，
1: 奶油配着鲜草莓，
0: 对，
1: 没那么好吃啊，特别酸，就是好看，
0: 嗯，对，就是好看，那个颜值真的是，所以那几年好像好几年火的东西都是跟草莓有关的，
1: 嗯，
0: 草莓蛋糕啊，那个草莓塔呀，
1: 嗯，
0: 是吧？啊，你看，好多人就米兰也说了，石头记、稻草人、那个品牌知道吧？
1: 知道。
0: 檀木匠
1: 我也知道，
0: 知道吧？
1: 对，
0: 就是那几年很火的，大家都跟风买他们的东西。
1: 是，
0: 嗯，
1: 小明说，我朋友的车里装了一个车载宠物，这个我已经种草一个多月了，在考虑要不要跟风，快来劝劝我。我们还特意搜了一下这个，价格呢就是200多块钱。是一个在车里边可以放在一个什么地方里边，它会有一些小表情啊，就那种电子小宠物的感觉，它是不是还能对话呀？反正就是个情绪价值吧。如果说您平常开车经常一个人觉得有点孤单，那你听广播呀，你真是。
0: 对呀，你可以听广播呀，你甚至听不到的时候你还可以回听啊，
1: 你手机下个云听，对不对？
0: 你平常甚至没有我们节目的时候你回听我们节目，甚至你听别的更有意思的，还有很多内容在云听里都有。
1: 就是你还有什么有声读物、小说各种，
0: 对对对，
1: 当然听我们非常合适啊。在里边搜索速度晚高峰 咱们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直接收听直播。
0: 对，现在直播也可以在云听里听。
1: 对，或者今天没赶上的，你还可以回听昨天的、前天的。
0: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速度晚高峰”，就可以每天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是的，这多方便啊！
0: 对呀，
1: 对不起了，车载宠物啊，这一轮就是你，
0: 确实很实用啊。
1: 是，
0: 刚才我们还说到啊，对，还有人说到那个草莓塔，张弛有道说，我就是买方便面送搪瓷盆，
1: 你看看，
0: 买广州的煲仔饭送电煮锅，
1: 你看看，
0: 买兰州牛肉面送陶瓷大碗，
1: 你看看，
0: 买豆浆送自动搅拌杯，
1: 你看看，
0: 都很实用。
1: 对啊，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奔着那个赠品买的那个正主。
0: 哎呦，
1: 我之前买一个茶叶，我就喜欢他们家那个送的那个暖壶的那种保温壶。我喜欢那个壶，我买的他们家茶叶，壶一直使用率很高，茶叶没喝过几包。
0: 现在好多这种的，就买什么东西，结果看人家赠品了。
1: 对，那搪瓷缸子那也挺好的。
0: 对，
1: 搪瓷盆这些。
0: 就是关于这种吃的类的啊，我发现大家跟风的也比较多。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2020年的时候，就那年疫情嘛，所以好像火的吃的还挺多的。
1: 是。
0: 然后到了2021年，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年火的，就那个是那个脏脏包，不是脏脏包，是后来
1: 奶茶
0: 脏包之前奶茶。还有那个什么，就那年突然火了好多那种临期商品店。
1: 哦，
0: 是从2021年开始，2021年之前是没有的。刚开始火的好像就是那个好特卖。
1: 这我不知道牌子，但是我也2021年逛过临期商品。
0: 对，就那时候一开始就好特卖、嗨特购这个，然后这几年就是什么赵一鸣啊、什么好想来啊，就全都有了。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就是那个202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火的，还记得吗？瑞幸跟茅台的那个。
1: 哦，是是是，
0: 还记得那个吗？
1: 那叫什么美酒加咖啡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很火
1: 酱香拿铁那个。
0: 那多少钱一杯？我忘了，十几块钱。20多我忘了，
1: 我也忘了，
0: 但是我买过一杯。
1: 嗯，
0: 就是那年特火嘛，大家不都晒朋友圈，就是说到底那个茅台加瑞幸是啥味儿。应该大家都试过吧。
1: 而且2022年我记得当时还是飞盘呢、什么，就是那个
0: 时候。对，
1: 也是挺火的，
0: 因为那也是刚疫情结束，大家好像喜欢在户外，那年就是大家都买飞盘。哦，真的是那几年玩飞盘，户外露营、挂耳咖啡，
1: 对，
0: 自热锅，
1: 哎呀，
0: 就那几年买这些东西。然后再到2023年的时候，2023年比较火的什么淄博烧烤火了，
1: 是的。
0: 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哈尔滨火了，就出了那个哈尔滨冻梨，马迭尔的那个冰棍儿，这是那年冻柿子。
1: 这淄博烧烤是不错，那个
0: 啊，对对，现在就是好像北京有很多家那个淄博烧烤，
1: 对对对对，
0: 那小饼儿那么一蘸啊、
1: 我就是在北京吃的淄博烧烤，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哎，小饼儿、小葱这个弄得挺好啊。我到现在没有去过淄博，没有吃过当地的淄博烧烤，但我在北京啊吃过很多顿。正宗淄博烧烤，
0: 就那年淄博烧烤一火了，我就发现我家附近就有那个烧烤店，立马就把牌子换了，
1: 啊，
0: 就换成了淄博烧烤。
1: 对，
0: 就是反正就是不知道到底地道不地道啊，反正就是那小饼卷葱，那么折起来一蘸，然后再打开，把羊肉串放里面，那么吃。
1: 对，这确实味道搭配起来很好啊。
0: 对对对，那是后来再然后看再往后啊，2024年的时候，还有什么比较火的东西？
1: 二四年
0: 好像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个什么伯牙绝弦
1: 啊，
0: 那个霸王茶姬的那个，很火。
1: 不是，它应该是当时人们自己调配一些东西，是平替掉伯牙绝弦。当时
0: 想平替它，
1: 对，想平替它，比如说用一些茶饮料啊，一些什么自己勾兑一下，能不能兑出来那个味儿？
0: 那还不是因为人好喝呀？到现在其实也有人喝那个，但我是喝不了啊。我如果一喝了，我绝对睁眼到天亮。
1: 是东方树叶兑点旺仔牛奶还是怎么兑的？我也忘了。反正说这对完了以后有点雷同的感觉。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火的那个天水麻辣烫，是吧？
1: 对，
0: 天水那个吃的也火了一下，
1: 是
0: 啊，大家又跟风，然后反正就是我记得北京又开了好几个，天水麻辣烫，
1: 对，确实那个感觉上是看着粘稠啊，吃起来应该就是去年的感觉。去年好像因为去年是很多地方非遗美食在出圈里，
0: 那就是去年天水麻辣烫火，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延吉的冷面那些、都挺火，
0: 对对对对，
1: 今年 除了这个最近的这个超长长长长蛋挞，
0: 嗯，上半年、啊、
1: 前几个月还有什么比较火的吗？
0: 我都不太想起来今年还有什么火的呀。
1: 嗯，
0: 今年因为我一直在减肥，所以我没有太关注美食、哎、谢谢。
1: 你刚减几个月呀就没关注美食了？
0: 确实我今年没有怎么关注。
1: 哎呦，说的跟从一月份开始努力一样。
0: 确实今年还火过什么我不太知道。哎
1: 啊，大家可以 说
0: 我今年比较关注的是16+8，
1: 十六加八，
0: 什么什么、
1: 啊、
0: 断碳日啊，什么什么夜断呢、啊、嗯，研究的都是这个。
1: 哎呦，很现实说的这怪健康的啊，是谁现在小逼音囊囊的，这是这么健康怎么还这么脆弱呢？啊，
0: 是越减肥越身体越靠不住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跟风啊。
1: 嗯，会长大的幸福说，我跟风买了这个运动相机，也就是旅行的时候拍一拍，平常也不怎么拍。
0: 嗯，
1: 对
0: 对，
1: 我还当时还买了那随心换，我说这玩意儿这得运动起来、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挺贵的，这都买了，就买了一堆，还买了一堆原厂配件，我怕那个副厂的配件吧，这个质量不过关，花了不少钱。但是真正使用率上确实挺低的，
0: 确实，因为咱们确实不是干专业干那个
1: 的，
0: 你就用起来不方便。有什么事的时候，咔，手机拿起来了。
1: 是，你包括出去以后，就算想拍，有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拍，
0: 你不会运用，
1: 不会运用的。像时间关系呢，咱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环节，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有关于跟风的问题啊。
0: 嗯，
1: 咱们下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跟风翻的车。
0: 对，
1: 哎，就是当时是跟着风啊一块买了或者参与了，后来发现玩砸了。
0: 嗯、对，
1: 嗯，
0: 包括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啊、运动体验啊，也有很多跟风的。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跟风玩砸了的时候啊。
1: 哎，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行了，前面没有摄像头了，你可以把安全带解开了。
0: 解安全带干嘛呀？
1: 你不嫌勒得慌呀？
0: 开车就得系安全带，这有等有多累呀、啊、
1: 哎呦，我不行，我不喜欢胸前横着这么一个玩意儿，我系它就是为了应付摄像头。
0: 那要是发生事故了，你不系安全带那多危险呢？
1: 系了就不危险了吗？系了就能保证不受伤吗？那我还不如舒服点呢，你这给我死死的箍在座位上，我后背都湿了。
0: 这哪来的歪理邪说呀？
1: 请问车辆发生碰撞时关于安全带作用的说法错误的是什么？
0: 多选题。
1: 嗯，
0: A 保护颈部不受伤害，
1: B 减轻驾乘人员受伤程度，
0: C 减轻驾驶人疲劳，
1: D 保持正确驾驶姿势。
0: 请选择。
1: 嗯，这题有点绕啊，因为让您选的是
0: 错误的
1: 还是多选题。再重复一下选项， A 保护颈部不受伤害， B 减轻驾乘人员受伤程度， C 减轻驾驶人疲劳， D 保持正确驾驶姿势。
0: 嗯，
1: 看来没把大家绕到这坑里去啊。哎，你别说，大家少答那个选项啊，是一个很容易迷惑的选项。咱们之前单独考过那个选项的题。
0: 来来来，我们就说吧，正确答案是 ACD。
1: 三个选项啊，这个 C 和 D 大家都能选出来，这没问题。主要是那个 A 觉得说保护颈部不受伤害没问题啊，但是安全带的核心作用它是约束人体，降低撞击伤害，安全带它不能够保护颈部，头枕才是保护颈部的。你想想是不是？你安全带和颈部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密切。
0: 嗯
1: 嗯，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 A C D
0: A
1: C D 对 A 也不对啊。
0: 对，这三个都是错的啊。
1: 嗯
0: 啊，所以选 A C D。
1: 是的。
0: 好，再来跟大家最后再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最后一天的那个五粮液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抢一下啊。
1: 嗯，
0: 因为要跟大家说这个福利明天就换了，所以大家还没有要关注这个五粮液的酒，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的，你可以回复五粮液，也是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去回复。因为这个五粮液的万山红遍，它是首先它的价格原来一箱是3100多，现在的价格呢是499一箱。
1: 嗯，
0: 然后就是来自五粮液原厂出品的啊，总厂，而且就是来自于闽江西路，所以它的国标的等级和品鉴的级别都是跟八代五粮液是一个级别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用口粮酒的价格可以抢到五粮液，一瓶125， 是吧？
1: 就合下来一瓶125，因为咱们是一箱，你不能说我那我就来一瓶尝尝吧，一箱四瓶，
0: 对，
1: 499。
0: 嗯，
1: 如果说您买的多了呢，再给您额外再送一些。
0: 对
1: 对，
0: 那开全国联保的发票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可以，我觉得真的是有用酒需求的，这个酒绝对拿出来让你又有面子，喝起来又好，
1: 而且可以提前先囤一囤，
0: 对，
1: 是吧？一箱只有四瓶嘛，咱可能这一餐就得干掉一瓶，
0: 嗯、对，
1: 您可以多囤几箱。
0: 对，
1: 现在是买五箱会送一箱，
0: 嗯。
1: 你这样算下来，一瓶就104了啊！
0: 对，就会更合适了。
1: 是，
0: 大家可以回复“五粮液”，在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点那个链接，就可以抢到这款爆款的好酒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中秋的这个大闸蟹啊，咱们9月28号下周一会正式的开湖捕捞，所以您可以也可以提前的下手准备一下，咱们10月份可以再端上餐桌了。而且这个蟹卡的保质期有效期是3年，
0: 嗯，
1: 就算今年咱们不兑换，也可以留到明年后年都可以再进行兑换的。
0: 对，这是真正来自阳澄湖，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核心产区的。如果这两天你看到线上。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授牌，理想汽车正式成为 ASQMS 指导监督委员会成员，是为数不多获此身份的整车企业之一，拥有委员会完整表决权。相关资料显示 ，ASQMS 是中国首个针对汽车软件质量管理的标准体系，由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导定制，专为解决智能汽车时代传统硬件标准无法覆盖软件全生命周期的问题。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您都跟过什么风，买过什么东西。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跟风翻车的那些故事。
3: 对，那些就是不管是买的东西呀、体验的生活方式啊，
4: 对
3: 啊，比如说人家什么打太极你就打，人家八段锦你就八段锦，
4: 你就
3: 对吧？人跑步你就跑步，
4: 人家买这个你也买这个
3: 啊，对对对。
4: 但确实咱可能对这个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它并不适合自己，最后钱花了不老少，是也没有那么好的体验度。事后想想觉得有点后悔。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跟风，不论是买的还是享受过的，还是说做过的事情啊，失败的，
4: 失败了，
3: 踩坑翻车了，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4: 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扰。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总，请坐，喝茶。
3: 哎呦，王总真是讲究人啊，茶具看着不少呀。
4: 嗨，我也都是瞎玩儿。
3: 一般这么说的都是资深玩家。我一走进您的办公室，脑海当中就四个字：古色古香。
4: 哎呀，柯总太客气了，来尝尝我这个上好的大红袍怎么样？
3: 这个王总我不太懂茶，但是我相信王总您的茶一定是好茶。但是这个大红袍我怎么喝得怪怪的？
4: 所以这才是好茶呀。你知不知道好茶和普通茶的区别在哪里？
3: 好茶更贵吗？
4: 俗了，价格只是庸俗的世人们给的一个门槛，如果太便宜谁都能喝，要是不懂茶的人喝了那不就浪费了吗？当然我不是说您啊柯总啊，我的意思是好茶是需要真正懂它的人，舍得为它花钱的人慢慢品的。
3: 要不我喝点白开水得了，我这确实喝不出来。
4: 柯总太谦虚了，没事儿，正常喝。你仔细品味一下这个茶，这个茶的回甘跟别的茶不一样。
3: 这个我倒是尝出来了，确实不一样。
4: 是吗？那看来柯总

0: 过的，我好像在家里喝过，昨天刚喝过。
1: 是吗？柯总家里也有这种级别的大红袍吗？
0: 这个级别的大红袍没有，但这个味道的那个感冒冲剂我倒是有好几盒。您是不是冲错了？
1: 哦，好像还真是。你来之前我刚冲了一包，我好像拿错公道杯了。
0: 那您看来也不是很懂茶呀。
1: 这个就是
0: 感冒冲剂，
1: 是
0: 看实在我这感冒好不了，着急
1: 让你也喝点跟风。我们当时觉得说，哎，我也想参与，我也想玩这个东西，以后我也要入这个坑，跟着风。你就买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设备什么的，花了不少钱，但是后来发现并不适合自己，你就拿品茶这个事儿来讲，我家里边也有很多茶具，我是从茶具才入的茶坑，
0: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对，我觉得这壶真漂亮啊，什么的紫砂的什么这个，就钱花了不少，买了一些壶，买了一些茶具，那就这个你就觉得，那我得买一些好茶配这些茶具啊，买一些好茶，但你喝不出来那个茶的好赖，反正从我来讲，我不太会。我品不太明白，我喝那个真拿那种大搪瓷缸的抓一把咱们那个什么茉莉花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啊。然后他说的这个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我
0: 前调中调，
1: 哎，我觉得这个也反正也喝不出来，当然这都能喝啊。我觉得我喝了有点浪费，就这样，茶壶呢也有点浪费，这么一算，
0: 就品不出来呗，
1: 品不出来
0: 啊，
1: 算是这个跟风翻的车吧。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公道杯啊，因为就是茶具这个玩意儿，
0: 那一套
1: 它没有上限的。
0: 对
1: 啊，你有这一套，你还会有第二套、第三套，
0: 各种各样子的配这个喝这个茶的，喝那个茶，
1: 哎，对对对，
0: 红茶、绿茶、白茶那都不一样的。
1: 要专壶专用
0: 啊，
1: 这个壶就泡这个茶，
0: 对，
1: 养它，
0: 嗯，
1: 啊，还有茶宠小刷子还得刷它，
0: 对，
1: 最后整那些茶垢啊，反正我是看不下去，我都给刷了它。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家里人每个人，这是你的茶杯，我的专用茶杯，
1: 对对对，
0: 所有人都得来配一个专用茶杯。
1: 还有的人那茶杯压根就从来不刷，啊，就是因为茶垢，这样以后呢。老茶一倒白开水进去一喝都是茶味儿，哎呀，
0: 搓出泥儿来了。
1: 对对，就是要那个感觉。
0: 哎呀，
1: 啊，谁要不小心给他洗了，他还急眼。
0: 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就来说说各位跟风失败的啊，
1: 失败
0: 就是或者说你没坚持下来，也不能叫失败。就是后来就没坚持了，这事儿就搁置了。就是因为这，尤其是这种生活方式类的，我们就是你没有坚持下来的。你就是人家这么干，我就这么干了啊。因为我记得那年特火的，还记得大家跟着刘畊宏跳操吗？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还火了一个我跟风过的，就是那个帕梅拉。
1: 啊。就高校燃脂那个跳操，
0: 哎，对对，哎呦，你看来你，哎呦，你不懂呢，我以为你会说什么帕拉梅拉。
1: 你这种跟健康有关的呀，
0: 你就关注
1: 我还是关注的。
0: 哦，你就平常是一个健身达人。就是你，拉倒吧。行了行了，
1: 我是这样，没有健身痕迹，但是呢，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就这些。
1: 保持一定身材就得了。
0: 纸包鸡。
1: 你别说那么难听啊，你。
0: 啊，就这些，因为当年我是跟过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帕梅拉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手机上下载那个 Keep， 现在还有多少人跟着 Keep 练，每天那个就是上面上传啊，什么这那填那些，然后那时候就是这些，就是大家坚持下来了吗？坚持了多久？
1: 啊，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能坚持到现在的人不是
0: 肯定不多嘛？
1: 你连刘畊宏他自己都未必一直坚持，天天
0: 带货了，
1: 对，天天跳操啊，他都。
0: 不是，就是你有没有效果？跟着他最后跟出效果来了没？
1: 或者说通过这个入了坑，入了健身运动的坑，
0: 哎，哪怕这样呢？
1: 哎，咱后来不跟他跳了呢，咱一保持了一个热爱运动。
0: 对，
1: 经常动一动那也行。
0: 对呀，就包括你说的那个那会儿说那个飞盘，我那年也开始买了好多飞盘，大的小的，颜值高的，这样的那样的。
1: 怎么着？家里缺条狗，一直没玩了，是吧？
0: 是，就那年，就那个火的那年，我记得就是那年经常去露营嘛。
1: 哎呀，
0: 什么朝阳公园啊，什么这那，反正全北京也跑遍了，什么温榆河公园啊，都去。
1: 你这就应该是空着手去，哎。加一波吧，你这不就玩了吗？
0: 人家那时候有那样的，就是那年特火的时候，就有那种因为飞盘而聚起来的草坪局，团建局，
1: 对，
0: 相亲局，
1: 是
0: 啊，尤其是年轻人就是不认识，然后大家一起玩飞盘认识，这几年还有这样的吗？应该没了吧？
1: 这几年
0: 飞盘应该已经过时了，
1: 飞盘是没那么火了，但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大家能聚在一起，玩的。
0: 这几年玩啥玩？

0: 那个就是那个亮马河的那个，
1: 亮马河的那个皮划艇是吧？哎，
0: 是吧？那个火吧？
1: 这几年反正那个今年北京温榆河公园有一个玩那个四驱车的那个赛道挺火的。
0: 嗯嗯，
1: 这个就聚了一波人，
0: 嗯，
1: 就是说四驱老子带着四驱小子们，咱俩一块玩儿啊，孩子们也挺感兴趣，
0: 也很喜欢那个，
1: 因为很多跟我年龄比较相仿的，小的时候都可能看过一些那个动画片，
0: 嗯，
1: 还什么旋风冲锋、龙卷风的这些，
0: 嗯，
1: 家里也有过，现在那儿有一跑道可以用来玩，
0: 嗯，
1: 很多商超里边现在也有那种四驱车轨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的，现在小朋友也很喜欢那个，
1: 是，
0: 嗯，这都是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跟风，
1: 嗯，
0: 包括这几年也一直都很火的羽毛球，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呦，现在我感觉约羽毛球馆都特别难约，羽毛球馆的价格都上来了，
1: 嗯，
0: 原来我感觉一小时就是觉得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1: 嗯，
0: 现在我感觉一小时。就是这约一小时还挺贵的，
1: 还有那种商务羽毛球，
0: 嗯，
1: 你知道啥意思不？
0: 就是陪什么对吧？
1: 对，就陪着老板呐，啊
0: 嗯，
1: 什么这种，
0: 嗯，对，人家喜欢，
1: 对他喜欢，然后你在那儿，
0: 嗯，
1: 你故意的闪转腾挪接不住，哎呀呀，哎呀。哎呀，这是好球，这掉的，这我肯定赶不上这个。
0: 你平常就喜欢研究这些是吧？
1: 商务台球拍着案子，哎，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那大明也不喜欢打呀，你研究这干啥？
1: 是啊，大老师他喜欢啥呢？我回头也来个商务的，他你总不能说就只。
0: 他最近不是喜欢健身吗？你应该去他的健身房偶遇他，然后说：“哎呦，大老师，你这动作，哎呦，太标准了！哎呦，你这是怎么把它举起来的？
1: 可以，
0: 我看看，哇，5公斤你都能举起来，哇，太厉害了！”
1: 房客，你干不了这活，真的，你这就是阴阳怪气了。你这样表达就阴阳怪气了，你得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重量上，适当的来表达，
0: 嗯，
1: 对不对？
0: 哦，是吗？过了是吧？
1: 哎，你就回头我健身房偶遇一下大老师，
0: 嗯，对，
1: 哎，我永远重量比他要低5公斤。
0: 哎呦呦呦，不行不行，
1: 哎不行，
0: 哎呀，哎，
1: 力竭了，
0: 哎
1: 呀，
0: 哎呦
1: 哎
0: 呦，
1: 哎呦，
0: 哎呦，然后他一举起来，嗯，哇，好棒啊！
1: 你这还有点阴阳怪气，你真干不了这个。
0: 这怎么阴阳怪？真的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厉害啊！
1: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吗？
0: 哇，看那个肌肉啊，哦，好棒！
1: 方科，你平常感慨的时候，你可不这样感慨啊，你都是正常说话的。你这种哇，这种太浮夸了，是吧？
0: 这练一练，练一
1: 练，
0: 练
1: 练你的
0: 演技。我得跟着你，多跟
1: 你
0: 学学，
1: 提升一下演技，啊。
0: 真诚，真诚，商务局，我们得来点商务局啊！
1: 商务局啊，
0: 嗯，
1: 说到商务啊，咱们有个商务得说一下啊，就是云听 APP 啊，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的话呢，您不仅可以实现同步的网络端的实时收听，
0: 嗯，
1: 还可以通过云听进行节目的回听，不仅是回听今天的，也能回听昨天的、前天的，能回听好像挺久的，应该是，
0: 对，
1: 是不是一周啊？我记得还是几天
0: 都可以，一周
1: 前后几天的，
0: 对
1: 啊。另外，在云听这个软件上面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优质的有声读物，不管是小说还是多人合作的广播剧，适合孩子的、适合老人的、男女老少的，都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内容。
0: 嗯，您只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云听 APP。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您可以搜索速度晚高峰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
1: 嗯，是的，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跟风都翻过哪些车，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我来到了18: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先问你，你玩消消乐吗？
5: 我玩过。
4: 你玩过？你玩了多少关了？
5: 那没注意，就玩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那么大兴趣，就不玩了。
4: 哎呦，但是有很多人到现在还玩，玩到很多关，就是什么上千关、几千关的。
5: 哎呦，
4: 但是这个新闻啊，99岁的奶奶玩消消乐闯9562关。
5: 9000多关。
4: 对，最近呢，这个长沙99岁的奶奶迷上了消消乐，无师自通，最高达到了9000多关，慢慢的消，她有的时候一关她就要打一天的时间才能打过去。
5: 哎呦，这真是 unbelievable 啊！这真是太 excellent 啊！这奶奶 that's great 呀、啊！这真是，短视频是算法喂的，消消乐是奶奶自己选的，一关打一天啊，这个。那是跟屏幕较劲的，这但是也是跟日子在较劲，意思就是我没认输，我还在玩、
4: 哎呦，够厉害的，但是也得劳逸结合、
5: 劳逸结合啊。那99岁了，能有这精气神，我觉得也挺厉害的。
4: 对，再来看看最近的这个苹果手机啊，最近呢是有苹果的一个副总裁在公开采访当中明确表态了，说，哎呀，不建议普通的用户给这个手机额外的贴屏幕保护膜。他说，每次看到有人给这个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屏幕。
5: 我也很早之前很多很多年
4: 前真有人不贴，
5: 对，听过一种说法，说不要贴膜也不要带壳啊。举的例子是说，你知道工程师为了把手机做再薄上那么0.1毫米要花多少的精力吗？好容易给你做薄了，你上来套一个特别笨重的壳，
4: 对，
5: 你这手感什么的全都牺牲掉了。
4: 对对对，还有屏幕也是，
5: 对，做的这个色彩还原什么，你一贴膜它就掩盖，
4: 你花10000块钱就为了体验那个色彩，
5: 是
4: 贴个膜。
5: 但这个事儿也得两说，朋友们，你要是年薪几百万，你摔了手机你再换一台是吧？那问题是我摔一道印子，我心疼这半年呢，我得贴膜。不是说不信手机啊，是信我自己，手就是欠，我就是不稳的，也别被这个盲目的带节奏。如果真的就知道自己手平常比较滑的朋友，咱们该贴还是贴，你至少贴个什么镜头膜之类的吧，因为换镜头比换膜呢
4: 太贵，
5: 太贵了。
4: 对，
5: 我的手机这屏幕现在不是碎着的吗？就是当时我还是贴了膜了。就这样也把内屏都摔碎了。
4: 你这种手欠的你就还是贴吧。
5: 对，然后包括那个壳什么的也是。
4: 对啊，所以还是得，我反而是肯定不会相信我自己的，该贴还是得贴。
5: 是，
4: 接下来这条要不你念吧，我有点念不明白。
5: 对，这个你这一看就不太玩游戏啊。
4: 对，
5: 说最近呢，王者荣耀官方放出了英雄孙尚香的一个全新皮肤，叫做云端乐园的预告，定位叫真品无双。公开信息显示，真品无双品质皮肤通常需要通过抽奖来获取，大概的价格呢是800到1000元之间。据介绍，这个皮肤以库洛米和美乐蒂为灵感，拥有一个双形态，其中库洛米形态之下，孙尚香以神秘甜酷的黑紫配色为主，武器化作库洛米的专属紫色小火车。美乐蒂形态之下，孙尚香以甜美的粉白配色为主，武器化作美乐蒂专属的粉色的水晶小飞机。但是这个皮肤的品质呢，并没有得到玩家的认可，有多位玩家指出海报存在浓重的 AI 生成感。

0: 细节打磨远不及同为真品无双品质的这个貂蝉的那个皮肤。
1: 就是用 AI 了，用 AI 去给人做这个，那我还需要你用啊？
0: 那你在游戏里一直带着这个皮肤是吧？
1: 嗯，主要是人大家觉得那个海那个哦那个海报那个 AI 的生成感太强了。
0: 对，
1: 但是就即使只是一个海报，作为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还觉得就是你不信，就是你糊弄我。
0: 嗯，
1: 你糊弄我，我就觉得你不信任我。你糊弄我，为什么还要在你身上花钱呢？
0: 毕竟价格摆在这儿。
1: 哎，对呀、
0: 啊，
1: 这么贵、啊，
0: 1000的。
1: 你们买个皮肤要这么贵吗？
0: 哎，把闷字去掉啊！我为什么念到一半？我有点念的磕磕巴巴了嘛，
1: 嗯，
0: 我只玩过、
1: 嗯、
0: 啊，我也知道孙尚香这个英雄，
1: 嗯，
0: 但是皮肤什么的我就不太了解了。库洛米我都得缓一下，哎，好耳熟的名字呀，库洛米，哎，刚才咱们那个许嵩唱的那个，我愿意把啊，那他是什么把什么借给你？我愿意把我的克洛米借给你，还是把我的格洛米借给你？哎，怎么唱来着？就都当时都缓半天，
1: 嗯，
0: 我也不是很了解了。就是现在这个玩家们确实是舍得为数字资产进行一定的投资，
1: 嗯，但是我觉得也要理性啊，
0: 嗯，
1: 这么贵啊，真是。再来看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暖心的事儿吧。
0: 啊，
1: 最近在广东东莞，一位暖心的房东特意为租住的十几户租客，我关注点在十几户租客、
0: 嗯、
1: 准备了中秋礼品，用真诚和善意温暖了在外打拼的打工人。租客有人就很感慨，这是自己连续第二年收到房东的中秋福利，在外打工十几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暖心的房东。这位房东不仅房租水电费定价远低于周边的市场价，平日里还会主动打理小区公共卫生区域，为大家营造干净舒适的环境。小小的中秋礼物承载着满满的温情，让漂泊在外的租客在异乡感受到加班的温暖、啊、
0: 城市打拼最怕的不是加班，而是那种没有根的感觉。就一个房东让你觉得，哎，这儿是有人惦记我的，这个可能比你涨工资还要暖人心，
1: 嗯，
0: 对吧？你房客关注的点也很正确啊，
1: 对，
0: 十几户租客，意思就是至少有十几套房，是吧？
1: 而且他平常还经常打扫公共区域，平日里、
0: 嗯、这完全就是
1: 他应该也不忙，
0: 与世界和解了，
1: 太羡慕了。
0: 对，你不也有四套四合院吗？拿出一套来，
1: 啊、我也忙啊，这不是也没时间打扫啊，
0: 忙着每个月挣这几。千块钱呢是吧、
1: 啊、是还是这儿赚的好。
0: 踏实，这个是踏实，主要是真踏实。
1: 好，来到了18:26，
0: 嗯、
1: 我们来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二小时的话题啊、
0: 哎、
1: 就是你跟风的那些踩坑的经历，或者就是没坚持下来，
0: 嗯，
1: 其实就是跟风当年玩了一下就过去了。
0: 是，
1: 嗯，
0: 先来看酒心巧克力，他是评价刚才那新闻啊，他说绝对不能信啊、
1: 嗯、
0: 我的新手机没两天就把屏幕给磨坏了就。
1: 嗯
0: 啊、
1: 嗯、对啊。
0: 还有一格说，我就是从来不贴膜不带壳的人群之一。嗯，其实人有的人那个手挺稳的，
1: 对，
0: 这无所谓是吧。他说一般是手大啊，主要是手大一般不会掉。对，一格他1.9米嘛，他是吧，说秉持着就是设计的手感和视觉效果，包起来就感觉不到了。啊、
1: 哦，就确实肯定是没有。就咱买了手机的时候，我也就是买完手机的时候这么摸，把玩一下，
0: 嗯，
1: 就确实那个手感好。但是你不觉得那手感确实挺滑的吗？就不如带着那个壳更容易，更舒服一些。
0: 就用习惯了嘛，就用习惯了就还好。不管带壳不带壳，反正用习惯了就感觉这手感拿的挺顺溜的。
1: 嗯，对。
0: 刘峰说：“你们这算啥？你们见过跟风撺掇着生孩子的吗？那时候都说属羊一般，说属猴好，就生了一个猴宝宝。你猜怎么着？那年生的孩子是最近几年生育最多的。上小学这届孩子人太多，5-6年级得去隔壁学校，得借用教室。以后高考也是压力最大的一届，哎呀，一言难尽。
1: 哪有那种说法呀？
0: 对呀、
1: 啊，这个属这个的好，属那个的不好，属啥的都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
0: 是啊，你要是说的再咱们那个什么一点啊，就是以前很多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
1: 嗯，
0: 可能自己的年纪他完全没有搞得太清楚啊，但哪一年的都这不
1: 记不住，
0: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年的，你这怎么着？那算什么呀？到底属什么的这个？啊，这不也是一辈子过的，对，就这么过来了吗？
1: 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对、嗯，
1: 抢我们的好物呢，就是大闸蟹啊，最近中秋这个大闸蟹的蟹卡，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拍这个蟹卡拿回家，先把蟹卡预售的价格比较合适，送人什么的也很方便，然后到时候你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再提取，
0: 嗯，
1: 而且呢是这个阳澄湖真正阳澄，我们中国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区的这个大闸蟹，
0: 是的，现在的是拍2张、嗯、到手3张就多送您1张拍。

0: 那五张到手八张，多送您三张，这个就也挺划算的，因为适合您自用，然后再拿出来一些呢，走亲访友送给身边朋友这些啊，或者您单位就是有这个什么员工福利，您可以多囤一些，给每位员工发一个，是吧？因为咱们价格选择上呢，从499到1699有不同的价位，可以供您挑选，完全风险由人。您看您自己的实际需要，想看一看、了解了解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大闸蟹”这三个字啊，或者“阳澄湖”这些都能弹出来，自动回复。可以点到链接里边详细的看一看。实在再不了解的，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有专人为您解答。
1: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舞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

0: 峰。
1: 下班了，
0: 以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2: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帆客。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来聊一聊您曾经跟风翻车的一些故事啊。我们看两位同病相怜的朋友，GTR 和姚小妖，俩人都一样啊。GTR 说，我跟风最失败的就是炒股，刚开始呢小赚了一些，后来开始跌，每天百分比的这么掉血，实在坚持不住就割肉卸载了啊！现在别人再怎么讨论炒股赚钱了，我也不为所动。
3: 嗯，
4: 姚小妖是跟风买股票啊，现在也是应该是亏了。嗯，
3: 对，我也是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
4: 嗯，
3: 跟风，我都没买股票，我觉得股票不保险嘛，
4: 嗯，
3: 买的基金
4: 啊
3: 啊，我觉得。听人说基金更靠谱，
4: 嗯，
3: 长期持有稳赚不赔，
4: 嗯，
3: 我那年就狠心就买了，是我长期持有了，
4: 光持有了，
3: 对，然后我今年我咬咬牙给他圈出了，
4: 啊，
3: 我不碰了，
4: 大概是，有一半吗？
3: 差不多就一半吧，就剩一半了。
4: 哎呀，我就很不适合干这个，我也是在今年。今年是这个春夏那会儿吧，我买了一个基金，
3: 嗯，也是基金，
4: 对，
3: 嗯，
4: 是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
3: 嗯，
4: 我买的，我觉得这个手机银行里应该这肯定是正规的嘛，
3: 嗯，
4: 我买了一个，我买了1000块钱的，因为它就是1000块钱的期嘛，我买了1000块钱的，它100什么的那种，我总共买了1000的，
3: 哦，
4: 哎呦，我觉得我特别不适合这个买那个，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
4: 我就这1000块钱，
3: 嗯，
4: 我都每天得点开看好几次。他其实每天也就是他算一次嘛。当我看到今天少2块多的时候，我就完了，亏了。哎，就一直这样。而且我是买完以后我才知道，它里边还有个什么手续费
3: 啊？
4: 1000里边他还给我砍掉了多少，所以还不是1000整。哎呦，就那1000。我就一直每天就看，今儿亏2块，明儿5块、8块什么的。我这不行，我怎么我买的时候，我之所以买它，是我看它那个线是往上的，我怎么买完以后天天就往下了呢？哎，有一段时间它又开始往上了，往上了以后呢，突然发现它真的涨了一些，
3: 嗯，
4: 我赚了一些，我从1000买的1000，然后他不是给我砍掉了一些手续费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佣金还是叫什么，后来又涨到了1000出小头了，这里外里我赚了不少钱呢。我赚了得有200那种，
3: 1000能赚200，
4: 我算了算差不多了吗？
3: 哇，
4: 哎，
3: 可以了，
4: 应该不到200，哎，他是
3: 20啊，还是200啊？
4: 哦，好像20，不对，那是40了，那得里外里算一块儿。我当时我觉得有点膨胀啊，
3: 嗯，
4: 我觉得哎，这看来这个得长期持有。哎，过了那阵子呢，又下来了，哎，又下来以后，关键我长期就是他上去的时候吧。我觉得这是形势大好嘛，我又追加了1000，总共2000。后来发现它开始往下走的时候，我觉得要及时止损，我就全都取出来了。
3: 嗯，
4: 最后我算了一下，我应该是少了200块钱，
3: 少
4: 了
3: 两
4: 百，少两百，
3: 买个教训。
4: 我觉得这个我不适合玩这个啊。首先呢，我并不会去分析。人有的人是什么？
3: 对，人会分析
4: 什么长线、短线，什么短打、长打，什么专业术语。
3: 你别看那些什么人不是学金融的
4: 啊，
3: 可有那研究的能研究明白。
4: 是人每天几点买几点卖啊？每天怎么操作？人这都有操作的。
3: 嗯，
4: 我是纯靠运气。那我还不是买刮刮乐的吗？这是，
3: 哎呀，反正这个投资需谨慎啊。
4: 对，就是您擅长、您了解、对数字敏感的，您可以尝试。
3: 嗯，对，
4: 别看别人就这么买，你也就跟着买。
3: 听咱们节目的应该也有赚了的，只是人家赚了的都不来留言，人家都是偷着乐着呢。
4: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赚了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
3: 也可以说一说。对我们就羡慕羡慕呗。
4: 嗯，
3: 对吧？
4: 大卫说，2年前坚持跑步。从开始的每天5公里到隔天5公里，坚持了两个月吧，然后之后膝盖就受伤了，就不再跑了。
3: 啊，
4: 哦，啊，这算是翻车的一类吧。
3: 嗯，这算就是对发现自己的问题了，就没有办法你长期去坚持嘛。
4: 嗯
3: 啊，
4: 因为这个你是有心，但是无力，这个。
3: 对，尤其是运动类的，你看 包括那个骑行，就骑行这几年都很火，我觉得五六年七八年了吧。
4: 是，
3: 尤其是我记得那几年啊，我晚上我就因为我就住在台附近的时候，我晚上遛弯，有时候去长安街遛弯，你看那晚上那个骑行队伍，哎呦，那真的是，
4: 对，
3: 就是大家好像哎，包括所以大家现在要买那个公路车呀那些，那也是一笔投资啊。
4: 对呀、
3: 啊，有人买，然后这几年又开始流行，不是那种车骑行的，又是那种什么小布啊，那种折叠车，哎呦，颜值又贼高，各种一辆车两万，
4: 心动吗？
3: 当然心动了，
4: 想买吗？
3: 我试过，我在那个阿那亚，我租了一辆，骑了两天，
4: 觉得挺好骑，
3: 觉得挺好的，然后那颜值又特别高，觉得太好了。
4: 哎呀，其实我也是对很多挺感兴趣的，自行车也是我曾经非常痴迷的东西之一，好在是钱包限制了我的发挥。啊，挺好。我之前最早的时候买过一辆死飞，就是我的车把、车架子还有前轮是橙色的，后轮是黑色的，就是
3: 挺酷的，
4: 挺酷的颜色碰撞嘛。我买它的时候是那两年死飞刚刚兴起，大街上出现了一些这种颜色非常鲜艳的，我觉得这多个性啊！我买了一个，买完我到的时候，我就联系老板，我说刹车呢？他说倒啥呀？死飞什么叫死飞？
3: 你
4: 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4: 我不知道。就我入坑一个东西之前，
3: 你买死飞，你都没研究到这
4: 个地步。没研究，我以为这种撞色啊，这种风格叫死飞。后来发现死飞意思是飞轮是死的，所以都是采用倒刹的方式。我说这哎，前面那个老板，这个没有啊？说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你在入坑一个东西之前，你要先做一定的研究，
3: 充分的研究，对，
4: 市场调研，
3: 对，
4: 看自己适不适合，
3: 对，
4: 你不能像我一样的这种。但是也骑了啊，骑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入坑了。后来又换了一辆死飞，换了一个那种像公路性质的死飞，同样没有这种捏的刹车，采用倒刹的方式。那个车子也骑了挺久。
3: 那你什么时候骑啊？我想知道，因为我不买它，我现在就是知道我确实没时间骑它。你说我下班，我从西二环骑回我家去。
4: 我买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少年呢，平常还是有很多的
3: 空闲时间
4: 愿意出去骑着车在这个城市里走街串巷的。现在肯定是吧，
3: 确实没时间了。
4: 之前是想买一辆正常的那种自行车，用来上下班通勤。
3: 自行车上下班通勤，
4: 山地啊公路都行，就是用来上下班通勤。后来有这些车子的朋友都劝我说，你这个单程啊有点距离太
3: 远了
4: 不适合。你骑到单位累的，你还有功夫有劲儿上班吗？而且像夏天一身大汗的，你这怎么办呢？这很麻烦。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3: 对，
4: 但是我经常在马路上看到很多朋友就背着这包啊什么，一看就是日常通勤的。也是。
3: 对，确实有人这样，但我觉得这个距离有点，你也得差不多几公里啊，五六公里或者十公里以内，
4: 对，
3: 差不多吧。
4: 十公里以内的可以骑，这个还比较
3: 好。我觉得五六公里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吧。是不是？
4: 对，最舒服的距离吧。
3: 对，因为上班嘛，他不是说咱们周末这么骑，你上班你去了，咱还得工作呢。咱不是去了就休息呢。
4: 对。
3: GT
4: 说之前世界杯跟风朋友也买那个足球彩票，刚开始还小赚了一笔呢。但是到后边就基本就不行了，然后再以后就再也没有买过了。对不起，还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懂球，
3: 就是吃了一次亏咱就知道了
4: 啊。但是一般入坑也是可能先吃了一波小红利啊，后来就入坑之后开始再吃点亏。
3: 我想起来了，咱们听米兰应该是昨天刚买的自行车，好像是。
4: 是吗？
3: 对对，他好像昨天给啊，这不是昨天晒的
4: 啊，
3: 昨天说今天去给自己提了个车。因为我看他说啊，有条件骑车通勤挺好的，锻炼身体啊。
4: 啊，
3: 望坚持啊。
4: 行，希望坚持住。但米兰这车子一看就是挺实用的。有的人为了追求它整体的那个造型，去掉了很多功能。但你看米兰这个后车座子，
3: 还有后座呢，
4: 对，还能驮、还能驮人的呢，多好啊！
3: 很实用的，
4: 又有变速功能。你看车板上挂的塑料袋，这
3: 买了东西，
4: 多务实啊！这一看就不是为了
3: 买菜车，
4: 对，不是为了那个穿成那样的那个骑行服出去飙车去的，这太实用了，
3: 家居实用款。
4: 对对对，
3: 局外人说十字绣酸吗？完工了两个抱枕，自信心一下就上来了。买了个大的，绣了大概四分之一，停工了，一停就是十几年
4: 啊！
3: 扔不舍得扔，继续秀也拿不起来，终于在去年过年前收拾家的时候扔了。
4: 嗯，

0: 有一些东西是这样的，当时让你舍掉它，
1: 那肯定不行，
0: 不行，
1: 舍
0: 不掉，
1: 舍不得。
0: 但是时间慢慢就冲淡了一些对它的喜爱，哎，啊。您那是多大的一十字绣，啊？
1: 应该就是家里那个客厅里面那沙发后面，你见的有没有人家里之前挂那个？
0: 啊，见过那种，
1: 啊，一个大的山水画啊那种。
0: 您是绣那玩意儿绣了四分之一，大概就实在是恼了，是吧？
1: 因为准备他做了两个抱枕，觉得还挺好的，给家里来个大的吧。
0: 绣着绣着把自己绣成容嬷嬷了，拿着针龇牙咧嘴，这玩意儿我就扎你，我就。
1: 真的就是跟风，
0: 真风。
1: 我前两天不是爬坡吗？
0: 啊，
1: 跟风跟了有两个月吧，真的膝盖不行了，膝盖开始疼。就是因为其实爬坡是不伤膝盖的，如果真正的你用对那个力度的话
0: 啊，
1: 它其实是不，我研究了很多，它确实是不伤膝盖，但我可能还是发力没找对吧。
0: 嗯，
1: 然后前段时间那几天就是连着几天，然后又有点狠，每天都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0: 嗯，
1: 就发现我的膝盖不行，回来之后就不舒服，
0: 啊，
1: 然后下楼梯的时候又有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就歇了几天，
0: 嗯，
1: 歇了几天之后，上周六就上周末咱们放假那时候，我上午又去了一次，
0: 嗯，
1: 去完下午又开始不舒服。
0: 那你就别勉强自己了，啊，
1: 就是这跟风，因为今年那个爬坡很火，啊。
0: 那今年还很火那什么 High Rocks？
1: 哎呦，那个我还没到那级别呢。我虽然每天都刷各种人去参加那个 High Rocks，
0: 哎，
1: 那个
0: 拿跑步当逗号使，这是我没见过的。那真的是挺挑战体能极限的。
1: 嗯，
0: 你这个膝盖啊，就别嗨了就。但你挺适合游泳的，其实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因为能减轻一部分这个
1: 对
0: 负担，
1: 对对 对，
0: 嗯。往事如烟说，当时跟风喝那个小黄油拿铁，全冰去水换汞盖减肥，反正不知道啊，天天一杯咖啡的习惯是养成了，就跟风慢慢的就入了咖啡的坑。
1: 咖啡，视频直播间这位说，2018年抖音流行尤克里里，
0: 啊，
1: 我就跟风买了一个，结果一个月才学会了两个简单的儿歌，实在坚持不下去，最后送朋友了。
0: 也挺好的，尤克里里我曾经也坚持了一段时间，
1: 嗯，
0: 也是就会那么两首吧。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啊，我说的那都是那有指法的，都是。
1: 哎呦，指法能唱啥？
0: 唱
1: 别总是在九月。
0: 那不行，那不行，那太普通了。
1: 那这都普通啊？
0: 唱原创。
1: 有你的原创大闸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是吧？
0: 你既然都说到大闸蟹了，咱们就说两句啊。你看看，没想提这事儿的，你下回注意啊。
1: 你原创，你不就是这套路吗？
0: 不会啊，现在大家很害怕我唱歌的时候中间唱上来个，但是自从咱们上周的海鸥。这是一个开始
1: 啊，开始以后我们就不加了，就纯享版了。
0: 不不不，以后第一段先是正常歌，第二段再改啊，咱别上来就给人霍霍。
1: 对，先给人纯享一下，
0: 纯享一下，
1: 然后看看你们这个，不是，你应该先看各位会员这个的级别
0: 啊，
1: 看看你们有没有下单大闸蟹，有没有下单五粮液。
0: 那怎么着？是下单大闸蟹的就不让他们听后边那段折磨他们了，是吗？就说大闸蟹啊，现在的是还是那个福利机制，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1: 嗯，
0: 就是买两张到手是三张，买五张到手八张，咱们都是蟹卡，
1: 嗯，
0: 三折预售阶段，下周一9月28号正式开湖捕捞，所以如果您在这个十月份有用蟹需求的，
1: 嗯，
0: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大闸蟹或者阳澄湖，这些都有关键词的自动回复，
1: 对，
0: 您可以进去挑选一下，
1: 对，
0: 嗯，
1: 回复大闸蟹啊，
0: 嗯，
1: 我看谁没回，他没回，你下次就多唱那个加广告的啊，
0: 加广告的给谁唱，
1: 嗯，给你看，好就好多都没回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除了回的咱所有听节目的都没听都没回是吧，就折磨他们。
1: 会员版啊，
0: 嗯，
1: 会员版纯享版啊，
0: 对，
1: 和加广告版啊。
0: 我是没想到啊，这个会员和非会员居然是靠广告来区分的。人会员不应该是跳过广告吗？
1: 跳过广告，
0: 对
1: 呀，
0: 啊啊，
1: 会员对啊，你就可以那一段就让大家跳过，你就跳过呀。
0: 应该是这样，咱们下回啊，
1: 嗯，
0: 就是第一段先唱带广告词
1: 的，对，
0: 告诉所有我们下单的大闸蟹的朋友说，
1: 嗯，
0: 您先听别的台去啊，大概几分钟之后再调回来，后边是咱们纯歌，现在接下来先是这个广告版本的啊，没有下单的就先听这一段开始。吃相太难看了，也是
1: 过分了，啊，
0: 太过分了。

0: 笑的啊，开玩笑的啊。
1: 对对对对，咱们不管下单没下单，都让你
0: 听
1: 广告，
0: 都
1: 听
0: 广告，
1: 一视同仁啊，都折磨，都折磨。香香说，我之前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十字绣，就是可以裱起来挂在墙上的那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的头像。
0: 嗯，
1: 然后花了10年的时间，马上就要绣完了，就是主体结构都完成了，只剩后边一点点修饰的边界了。然后有一次搬家，让我老公给偷偷的给扔掉了，以至于我现在还心心念念的想着，我这个十字绣我已经绣完，马上就可以裱起来了。然后搬了很多次家，结果最后搬家的时候给我扔掉，偷偷的给我扔掉，
0: 生气了。
1: 可能老公实在是不想让自己的沙发脑袋顶上啊，就是出现这么一个大的画面，是吧？
0: 怎么了？这画面多好啊！
1: 他可能不喜欢那个玩意儿，是吧？
0: 对，
1: 但你不喜欢，
0: 就是觉得你可能放那儿好久了，
1: 嗯，
0: 也没用，也没弄完，
1: 是，
0: 可估计就没啥用了呗。
1: 我
0: 但这事儿我记你一辈子。
1: 这个香香应该是特别能共情，有的小朋友说作业丢了哭的那个撕心裂肺，那真写完了，我写完了丢的，写完了什么被狗给撕了的，这真难过。没写的，我没绣之前你给我丢就丢了吧，我都绣完了你给我丢了，绣了10年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就剩一点了。
1: 嗯，
0: 挺可惜的。这个老男孩说，现在出发去打球，刚从公司下班，听你们听回来，回到家换上装备，现在继续听你们去打球去。
1: 嗯，
0: 你打几天了？
1: 什么？
0: 你打几天球了？
1: 打几天球？人这爱运动还分天数吗？
0: 坚持啊，
1: 坚持。
0: 对啊，
1: 天天打，天天锻炼。
0: 其实一周锻炼2到3次，我觉得算是一个正常的频率，
1: 是
0: 就够了。
1: 对，
0: 嗯，
1: 你要天天的，其实身体跟得上也行。就怕了，这不是咱们。毕竟这个岁数了，你刚才那朋友跑2月步膝盖伤了嘛，就怕这个问题。
0: 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大家这几年很火，是吧？反正你要不就试试那种什么，那几年那个八段锦，
1: 嗯，
0: 不是现在还有人在坚持那个八段锦？
1: 对，
0: 嗯，
1: 之前上早晨9点的节目的时候，一来咱们导播妞妞都在一块儿，
0: 对，
1: 拍着做八段锦，
0: 八段锦，对啊，
1: 嗯。
0: 这也是大家这几年比较流行的。
1: 对，
0: 什么还有那个什么站桩还是靠桩打桩，就是那个背靠在那个桩上啪啪啪，
1: 你说撞树那种
0: 啊？
1: 啊，
0: 就那种的，
1: 那个有条件的也可以试，
0: 嗯，
1: 都行。
0: 今年就是那个冲浪，没不是一个是冲浪，一个是那种就是那个亮马河边上那
1: 皮划艇，
0: 皮划艇，
1: 嗯，
0: 对。
1: 我见亮马河那边经常有那种游泳的
0: 啊，也有，
1: 也有，
0: 嗯，
1: 而且冬天呀、啊、也有，
0: 嗯，
1: 啊、
0: 天津的大爷不也有吗？
1: 对、
0: 嗯，
1: 这身体素质确实不一般啊。
0: 就是大家就开始学着，反正现在我记得一到周末我去那个亮马河边上啊，
1: 嗯，
0: 就是你也不用带设备带装备，你只要在那附近走，旁边就有人，滑吗？滑吗？100100，滑吗？100。
1: 别说你现在这个鼻音模仿起来更是形象。滑吗？滑吗？滑吗？滑完一把啊！滑吗？
0: 对对，而且那个嘴不要发音，不要太那个
1: 太清楚，
0: 太清楚，滑吗？滑吗？100100100啊！
1: 不知道以为什么？你这蛤蟆100块钱？什么蛤蟆100块钱？你给我看看
0: 啊！
1: 啊，这个都是爱运动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嗯，
1: 能坚持入了一个运动的坑，坚持下去，多一个爱好，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打卡，冲冲冲，下班别急，老虎，下班的我想的可怕，你呢？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6: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5: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6: 尽在
7: 我们的
6: 小
7: 红
6: 书。
5: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6: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9: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

0: 些是谁的错？
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4: 怎么开的车呀？你都走到我这边的车道了。
5: 哎呀，你没看见我这个方向堵车了吗？你那方向又不堵车，我借用一下你这边的车道，你走旁边那个车道不就行了？
4: 凭什么？你越线了。
5: 我这不排队等着越回去呢吗？就借用一下你这边的车道，你又不是没有车道走，至于的吗？
4: 人家别人都规规矩矩的排队等待，怎么就你越线占用对向车道呢？
5: 他们傻，他们不会开车，技术不行，不会见缝插针，那能怪谁呢？
4: 就你聪明，就你往前排跑，等出事故的时候你也先排到你。
5: 哎，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这么没素质呢？
4: 你都越线占道行驶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聊素质？
5: 请问驾驶机动车遇到前方停车排队或者缓慢行驶的时候，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的车道穿插等候车辆的，一次记多少分？
4: A 12分，
5: B 9分，
4: C 6分，
5: D 3分，
4: 请选择。借道超车怎么了？借道超车应该是可借，就是如果说啊，我就说啊，不是，我先解释清楚啊，如果我这个方向的车道它有两条车道，
5: 你先等会儿，你先让我说个正事儿，大家先别着急打脑。
4: 哦，他还没改关键词。
5: 那个大选项设置错了。
4: 哎呀，这种低级问题你又出现了
5: 啊？是啊。
4: 比如说我这个方向啊，它有两个车道，
5: 嗯，
4: 我这个车道它在排队啊，或者缓慢行驶，我去旁边车道怎么了？不行啊？
5: 你说的是同向
4: 啊？对啊，同向啊。
5: 咱们这个题说的是你越到了对向车道那样过去了。
4: 你的第一句话借道超车嘛，或者占用对面车道。
5: 对啊，占用对面车道啊，
4: 嗯，
5: 就是这个意思。就你不是在你这个方向的车道了，
4: 哦，
5: 你已经走到了对向车道了。
4: 嗯，
5: 经常你像那个早晚高峰的时候。比如有挺明显的，一边进城方向可能拥堵，出城方向相对少一些，有的那个路段呢，它确实这中间的那个也不是什么隔离墩花池子，你完全可以绕一下，有的司机
4: 稍微借一下，有的小路它没有隔断的，
5: 对，
4: 稍微就有人就借了，
5: 哎，就这么绕过去了，嗯，啊，这肯定不行啊。
4: 如果这个被拍的话是扣多少分？
5: 正确答案是四 D 选项，
4: 对，
5: 扣3分啊，然后还会罚200块钱。嗯，
4: 有人说你今天的绩效扣了吧？扣了。如果你再往说个广告，你更得扣。再说吧，
5: 哦，那不能忘记啊！您各位啊，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在手机端实现同步的网络端的实时收听，还可以进行之前节目的回听。
4: 嗯，
5: 另外，云听这个软件里边还有很多海量的有声读物，
4: 嗯，
5: 不管是小说呀，这个什么有广播剧啊等等吧，
4: 嗯，
5: 各个年龄段都能找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音频有声内容。
4: 是，大家可以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速度晚高峰，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
5: 嗯，是的，嗯，
4: 哎，今天我们说这个跟风啊，因为最近的这个蛋挞，
5: 嗯，
4: 跟风啊咱也别当笑话看，当探路石看，人这辈子总得试几样东西才知道自己要啥。
5: 你试了飞盘发现不适合，那你就知道了自己可能不适合那种团体社交类的运动。你试了是 city walk， 你觉得挺无聊，那你发现啊，知道自己要的是有目的的动，而不是漫无目的的逛。
4: 对，生活不是购物车，不是每件都下单，跟风买的东西会吃亏，但跟风踩的坑会变成你认自己的路标。
5: 嗯，
4: 那些失败的故事它真实，它没有滤镜，它证明你活过试过摔过然后笑了。
5: 哎，
4: 明天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5: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哭泣 miu miu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大车停好，一起来做面部按摩操。好，双手食指勾起，以拇指作为固定点，利用食指关节，就是这样。找到脸部中心，向两侧滑动按摩，从下往上到腮部，1234，2234，注意勾起食指，好按摩鼻翼两侧，3234，4234，按摩眉骨上方，5234，6234，食指按摩法，神清气爽啦，简单又有效，常做真是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红灯操。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云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同事总是下班后给你发消息问工作，或者老把不属于你的活推给你，拒绝又怕伤和气。这种消耗叫边界模糊，你在用牺牲自我来维持表面的和谐。一个心理边界公式：温和的拒绝加明确的表达。试着说，哦，我现在没空，明天上班再处理。你的时间是你的领土，守住它，别人才会尊重它，会拒绝的人才真正拥有选择的权利。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
3: 嗯、对、嗯。
2: 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
3: 嗯，
2: 啊，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3: 嗯、对，
2: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
3: 嗯嗯，
2: 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啊、
3: 嗯嗯，
2: 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3: 哦、
2: 啊，就是打电话召集询问
3: 啊，
2: 哎，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
3: 嗯、
2: 自己适不适合呀，
3: 嗯嗯、
2: 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
3: 嗯，
2: 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3: 啊
2: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3: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是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
2: 嗯，
3: 哎，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就这点大家得清楚。
2: 嗯，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
3: 嗯嗯，
2: 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

0: 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1: 啊，
0: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嗯，
0: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1: 嗯嗯，
0: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1: 嗯，
0: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1: 嗯，
0: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1: 嗯，
0: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1: 嗯
0: 啊，还有的人说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嗯嗯
0: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1: 嗯嗯，
0: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1: 问题问的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0: 嗯，
1: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0: 嗯，
1: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0: 嗯，
1: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1: 很像是吧？
0: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1: 嗯、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0: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嗯，
1: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0: 对，
1: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0: 嗯，
1: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1: 哎、对对对，
0: 是吗？
1: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0: 对。
1: 是吧，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
0: 嗯，
1: 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0: 嗯，
1: 而且
0: 最后出现残疾、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0: 嗯，
1: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0: 嗯，
1: 只是细菌的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他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他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呀、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儿。
0: 嗯，
1: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

0: 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1: 嗯，
0: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1: 就是像风湿，
0: 哎，还又不是，
1: 嗯，
0: 啊，说像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它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1: 嗯，
0: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它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1: 嗯，
0: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就我们患者自己呀、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1: 嗯，
0: 咱就是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1: 嗯，
0: 换地方
1: 了、
0: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1: 嗯，
0: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是什么意思？它是游走窜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1: 嗯，
0: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得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1: 嗯，
0: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啊？它是对称性疼痛
1: 啊，还对称？
0: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1: 嗯，
0: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1: 嗯，
0: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就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 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不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项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1: 嗯
0: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的，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哎，你看它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1: 嗯，
0: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1: 嗯，
0: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啊，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
0: 是吧？
1: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
1: 啊，
0: 这个准。
1: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
0: 嗯。
1: 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0: 对对。
1: 那陈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0: 嗯，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是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因为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质合而为痹，就是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
1: 嗯，
0: 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痹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呢，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也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行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 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形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古龙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痛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它都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1: 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0: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呀，相对来说就比较慢。那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我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形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旁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如果是这种浊壁质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这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
2: 嗯，
1: 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
2: 嗯，
1: 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肯
2: 定
1: 不好啊。
2: 嗯，
1: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啊，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啊，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2: 嗯，
1: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一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他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是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2: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嗯，那楚老师这几天呢， 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1: 那倒是，
2: 是吧？
1: 嗯嗯、
2: 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1: 嗯，
2: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
1: 嗯嗯。
2: 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啊，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
1: 嗯嗯。
2: 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1: 嗯，那倒是。嗯。
2: 啊、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1: 嗯。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
2: 嗯，
1: 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他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2: 嗯，
1: 是吧？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

0: 那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 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纳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纳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纳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纳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1: 嗯，
0: 但是阿纳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纳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是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感生功能，不用。利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纳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纳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 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
1: 嗯，
0: 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安德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接触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它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厄那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接触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厄那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呢、布洛芬呢，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生物质也不一样啊，厄那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的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长时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这是什么呢？这阿那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弱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的快，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一到两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
1: 嗯
0: 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啊，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的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厄那白介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

0: 白之处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恶难白激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是个恶难白激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恶难白激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阿那白质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安乐白质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没进医保吗？
0: 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恶难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啊，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呀。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了，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恶难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不是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恶难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 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了。
0: 对呀，是我们看得到的了。对呀。
1: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

0: 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他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很多糖尿病前期的糖友们想逆转症状，就拼命少吃主食多吃肉，追捧生酮低碳高蛋白这类网红吃法，但最新覆盖8个国家追踪3年的大型研究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研究通过对比多个组别之后得出结论，长期坚持中等蛋白加中等升糖指数的均衡日常饮食，在糖尿病前期的3年逆转率比盲目高蛋白低升糖饮食要高出整整5个百分点，对于长期糖代谢反而更友好。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不用极端戒断主食，把精致米面换成全谷物杂豆，吃饭先吃菜，最后吃主食。控糖拼的不是一时严苛，而是长久能坚持的吃法。与其追捧网红极端食谱，不如把一日三餐吃明白。健康管理从来不是和自己较劲，而是学会和身体和解。想了解更多养生健康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锦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怎么这么好玩？玩！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my time, baby. I wanna take my time.

Connect your body. Enter the simulation.

0: 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7天6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

0: 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time is now. Wake up your soul, reborn and transform.

0: 越夜越动听，音乐的乐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宋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要进一步优化汽车行业管理，深入推进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行动，守牢产品安全底线，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充分发挥标准引领产业升级的作用，优化积分管理政策，建立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制度，抓好优化工作落实，常态化整治网络乱象，以钉钉子精神规范行业竞争秩序。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
11: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同样在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友友们答疑解惑。欢迎于律。
1: 好，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0: 曹先生说呢，大律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二月份的时候在我们当地啊购买了某品牌的一辆轿车，买车的时候没大毛病啊，然后购车的时候呢，由于我没有太注意，直到前两天我在这个品牌官方的 APP 上才发现了二月份我买车那个时候它有活动啊，他购买我这款车的时候当时赠送的发动机的护板还有呢是一个电动踏板这个活动啊。那随后呢我就和我买车的那个 4S 店，他这个专业的销售接待我的销售进行了沟通，也和呢品牌的官方客服进行了沟通，前前后后沟通了好几次啊，可以说是反复沟通。对方呢现在同意呢，说六个月之后给我安装上这两个配件，一个是发动机的护板，一个是电动踏板啊。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属于4S店这个失误，是吧？失误的话呢，你不能说让我再等上几个月，然后再让我来装，是吧？那你第一个要尽快给我解决，不能拖我六个月了。第二个呢是你要有相应的赔偿啊，那是饭店吃饭，你那是菜出毛病了，你还得说先生我赠您个凉菜什么的呢，是吧？
1: 是的。
0: 那想请这个于律给我们分析一下，说像曹先生他这个诉求，第一个快速给我解决，第二个相应的赔偿，这个从法律的角度上讲，怎么着就能够依法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啊？于律，咱们帮他先分析一下，好吧？
1: 好的，从整体上来说，曹先生有权要求这个 4S 店立即给他安装这个赠品，就是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护板和电动踏板，而且获得合理的赔偿也是有权的。
0: 哎
1: ，4S 店现在提出来说六个月之后再安装，这样的方案完全是不合法的也不合理的，
0: 时间太长了，
1: 时间太长
0: 了。就是说咱们就是讲这个现在已经是竞争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程度了，各个主机厂大家都想是能够争取一个客源，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留住一个消费者，踏踏实实的你这用我的车，然后咱们就是讲的把这个服务恨不得都做到极致。但是现在呢，这某品牌出现这个情况，确实让人有点这个不好理解，是吧？
1: 是，
0: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咱们这样，从法律角度上讲，曹先生这个维权的法律有哪些是可以依托的？
1: 好的，
0: 分析一下。
1: 好的，那第一呢，咱们从法律角度帮曹先生分析一下。第一呢，就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经营者必须全面、真实告知购车的优惠、赠品等相关的信息。那么 4S 店未主动告知当月的官方的活动信息，侵害了曹先生的知情权。另外，依据民法典相关的规定，那么购车的赠品属于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不是无偿的赠与。那么 4S 店未兑现这些赠品，则构成了违约，应当立即履行，加上赔偿一定的损失。再有依据《汽车消费管理办法》，经销商应当如实公示促销政策，不得隐瞒截留赠品，否则商家要面临着监管处罚与民事赔偿。
0: 哎，这几个核心点的话呢，我帮着大家画一下这个重点号啊。第一个就是说，作为经营者，有什么样的优惠和好事有福利，你不能瞒着，是吧？
1: 是的，
0: 你要告诉消费者啊，这个是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叫做《权益保护法》里边的知情权。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这个里边附赠这些东西啊，一定要兑现，是吧？人家主机厂都已经说了，这个是我们给这个车主的福利，买车的这个客户的这个好处，那我们作为这个销售的话，就应该是原原本本的都给人兑现好了，这是民法典里规定的相应的。 然后再有个就是汽车销售的管理办法里边其中提到的，就是所有的东西你人家主机厂给十个就得是给人发给十个，
1: 对，
0: 是吧？你不能说我给十个我留五个我自己想办法再把它卖了，是吧？
1: 这不能截流，
0: 哎，这叫截流了，
1: 对。
0: 所以这余律呢，从法律角度上讲呢，帮曹先生分析了这样几个法条，是我们进行依法维权相应的这个法律的基础啊。那好，我们现在其实还说一些这个具体的操作方式啊，来个保姆级教程，这个怎么着能一步一步的帮着曹先生，咱们把证据固定了，怎么着就能跟他把这事儿能商量成了。
1: 好的，
0: 嗯，
1: 咱们在这儿呢也给曹先生介绍一些具体的可行性的一些方案。
0: 嗯，
1: 那么维权呢可以分这么几步来走，第一步就是固定证据，这也是曹先生必做的。这个固定证据包含了官方 APP 活动的截图，这个活动截图上可以反映这个活动的时间，什么样的车型参与，然后赠品是什么，活动的这个优惠活动的有效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嗯，
1: 再有就是购车合同、购车的发票、曹先生购车付款的凭证，另外呢就是与这个销售的 4S 店还有厂家的官方的客服的聊天或者通话记录，或者说语音的录音。
0: 嗯，
1: 4S 店同意六个月之后安装的沟通记录，
0: 哎，这是相当于给他的解决方案的回馈，是吧？
1: 是的，
0: 这一般都是 4S 店都是给一个，或者客服给都是比较正式的一个，
1: 是的，是的
0: 啊，就不会说是上来说口头通知，往往都会给一个相对书面或者是一个有痕迹的这个啊，
1: 对，
0: 这也是咱们的证据，对吧？
1: 哎，
0: 好，
1: 这
0: 是第一步，嗯，
1: 第一步固定了这些证据，那么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曹先生可以跟这个 4S 店

0: 清晰的向对方表明清楚，
1: 是的
0: 啊，这其实也是作为我们稍后如果要继续维权的话，也是证据。
1: 是的
0: 啊，这是我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这个当时是怎么给我回应的，我又很正式的跟他提过我的要求是什么。
1: 是的，
0: 那第三步，
1: 哎，如果说这个第二步的这个协商还是无果，那么第三步，曹先生可以向相关的部门去投诉，可以拨打这个车辆品牌方。主机厂400的官方客服的电话，投诉经销商隐瞒活动信息，这个买卖合同违约这样的事实。
0: 嗯，
1: 或者也可以拨打这个12315，或者通过12315的这个平台投诉。那么投诉的事由就是侵害了曹先生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买卖合同车辆的买卖合同违约，4S 店。作为销售商不兑现赠品，不兑现这个买卖合同的附随义务。再有也可以向当地的商务局或者市场监管局来举报，那么违反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的规定。
0: 哎，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启动第二步维权这个投诉了。
1: 是的，
0: 余律如果这样的，因为像是曹先生这个情况，他可能啊是这一批次的，有可能是这一批次的这个去买车的车主都没有领到，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不妨的在同品牌的这些论坛上啊找一找，是吧？
1: 可以
0: 说，你看有两个这个护板，还有一个那什么赠品，当时他们说给呢，你们有没有没有领着的，是吧？
1: 是的，
0: 电动踏板，这电动踏板这价值也不低呢，也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呢？同一个品牌跟您前后脚买车的这些车友们，或者咱们说同品牌的这个消费者，有没有像您一样的情况？大家呢也可以联系在一起一块儿来投诉，是吧？
1: 对，
0: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是的，一般买完车之后都有这个车友会。
0: 哎，
1: 曹先生也可以就这个事儿加入一下车友会，
0: 嗯，
1: 然后跟其他车友也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啊，在以后的这个用车。使用过程当中也是好事。
0: 嗯，好，咱们再看看这个相应的帮助曹先生来解决这个问题。投诉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第三步，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投诉
1: 如果
0: 还没有解决，
1: 如果这个投诉之后的这个结果还没有解决，或者说曹先生还是不满意这个解决方案的话，那么最后第四步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这也是对消费者最终的一个保障的方案，就是曹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诉请是非常明确的，这个诉请就可以要求立即交付安装这个赠品，并且赔偿合理的损失。那么此类案件事实是比较清楚的，那么证据呢，如果按照刚才我给曹先生介绍的第一步固定证据的这些证据曹先生也都固定了，然后证据也是充分的，
0: 嗯，
1: 那么法院通常也会支持消费者的诉求。
0: 哎，这个咱们讲一步一步来，是吧？争取的话，经常咱们讲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吧？
1: 对，
0: 哎，前面如果协商了，凭借咱们这个交谈和协商的能力，能把事儿推进解决了，还是省很多的成本的。
1: 是的，
0: 啊，实在不行，咱们该起诉也确实也只能起诉，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关于。和他协商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一些能不能参考的意见，余律帮他总结一下。
1: 好的
0: 啊，
1: 嗯，因为曹先生在提出问题需要咱们帮助的这个问题里边也提到了啊所谓的赔偿的这个主张，
0: 嗯，
1: 那么第三呢，我也给曹先生一些关于赔偿主张的这种参考，这个赔偿呢要合理而且是容易被支持的，例如以这个后续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定期的这种保养，或者说油卡，
0: 嗯
1: 啊，哪怕是电车，现在也可以说是充
0: 电，
1: 哎，电卡，
0: 充电点卡，
1: 哎，对
0: 啊，
1: 还有包括 4S 店的一些代金券的这种形式，作为合理的补偿，
0: 嗯，
1: 这样呢，可能更能容易被支持，
0: 对
1: 啊，另外可以主张因为沟通产生的这个交通费、误工费等。这些方面的损失，当然这些方面的损失如果要求这个赔偿的话，就得凭一些票据了。
0: 嗯， 这相当于说，你看我为了来这个解决这个事儿，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了，是吧？
1: 对的，
0: 跑好几趟以后，光充电我就充了好几回，然后车我由于比如说安装不了，我不敢动，因为是发动机护板嘛，是吧？
1: 是呢。
0: 我想的是这个不踏实，我放在家里边打。

0: 车来的产生票了，是吧？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相当于能够主张的交通费和误工费啊。
1: 是的，
0: 前面那个合理的那个费用啊，余律其实给点的非常清楚，它里边有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别太过分，
1: 是
0: 吧？那咱们就讲这个，有些事儿呢，如果要讲理，是放在桌面上。
1: 是，
0: 一旦到桌面上以后呢，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平衡账，是吧？
1: 对，
0: 上来你说你不行，你必须赔我半个车，这也不现实，对吧？
1: 这个可能很难
0: 被支持，对
1: 吧？那么高、高的这个赔偿去衡量，
0: 嗯嗯。所以说，咱们想的就是，哎，如果说这个事儿呢，咱们是哎，作为4S店要赔偿的话呢，有哪些是能接受的，是吧？
1: 对，
0: 其实是一个换位思考嘛。
1: 是的。
0: 那我们作为消费者，那我主张哪些大概率呢？他对方能接受，同时咱们要真讲理，觉得第三方也能支持我。
1: 是的，
0: 其实是这是一个平衡点，
1: 而且咱们自己也确实获益一些。
0: 嗯嗯，这样也便于我们的这个维权的实现，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啊，
1: 是的。
0: 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提醒啊，余律非常细心，还有一些提醒要给曹先生啊。
1: 好的，那最后再提醒咱们听友曹先生两个方面的问题吧。第一呢。我帮曹先生想到，如果是 4S 店以这个赠品未写入合同这样的方式来抗辩，说这个赠品不应该赠，那么这样的抗辩也是无效的。曹先生可以以这个官方公开的活动信息 APP 上的活动信息，加上自己的购车时间与这个活动时间是吻合的，即可认定曹先生的这个购车也是能参与这个活动的。
0: 嗯，
1: 即便这个赠品没有写入车辆的买卖合同，那么也是活动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现在 4S 店提出的所谓的解决方案是六个月之后再安装，这个完全属于拖延履行，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曹先生可以直接的拒绝，因为这个赠品里边其中有一项我看到是发动机的护板。
0: 哎，
1: 那么如果一辆新车开了六个月之后再去加装发动机的护板，那当然起不到一开始就有这个护板的这种应有的作用。
0: 对了啊，而且这六个月之间的话呢，咱们讲这用车的环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咱们不可预估的因素啊，
1: 是的，
0: 有可能会有风险或者造成损坏的，
1: 是
0: 吧？你这个一出厂，我一落地，你给我安上，和你让我等六个月，担惊害怕的，万一出现什么情况，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1: 对。
0: 哎呀，余律想的非常的细致，里边的条分缕析，同时呢，曹先生这个案子的话，其实从事实上讲还是很清楚的，而且从这个目前您给我们反馈的信息上讲 ，4S 那边也知道自己理亏，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哎，已经表示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补偿的一个态度，但是咱们讲这个第一个，你这个补偿啊，还得再及时一点。再一个就是说呢，既然已经出现错误了，咱就利利索索的赶紧啊，亡羊补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别再拖着了。
1: 对，
0: 怎么着你也是认头，我这个事儿没看好，
1: 是
0: 吧？是，也答应了给消费者有相应的补偿，咱们就利索点，这样呢，把这个被动变主动，还能让消费者赢你一个好口碑，还能
1: 是的，何必要去等六个月之后呢？
0: 哎，真是。所以有时候这个流程上也好啊，所谓的这个环节上也好，大账小账啊，这有些品牌方的还是应该去算一算，算清楚的啊。
1: 是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同时呢，在我们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啊。大友朋友说呢，我是个情况是这样的，之前我购买了我们当地的某通讯商的一个服务产品，买完这个产品之后呢，叠加了一个权益流量包啊。当时呢是买这个包，他们也注明了是可以解除限速的，然后后来结果发现这个限速呢没有解除，以至于呢我上网啊，这速度特别的憋屈啊，订购了某权益包啊，规则里边说可以解除限速，但是现在呢这个运营商没有给我解除限速，我的诉求呢就是要求他们解除限速。手上的证据呢有第一个是我购买流量包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同时呢 里边还有一个他们限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反馈，还有就是我投诉之后他们对于我这个相应的一个回馈啊，对我造成的侵害呢，主要就是第一个，我花钱买这个包了，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对于我这个通讯导致我的这个下降啊，看高清视频特别卡啊，而且跟别人直播的话呢，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现场的直播啊，总之呢就是各种用的不痛快啊，想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如何能够这个维护我的权益啊，我的诉求就是解除限速啊，这事儿已经说清楚了啊，就是由于这个购买某运营商的这个权益包而导致的消费纠纷，是吧，余力，这算是消费纠纷，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就从消费的角度上帮他来分析一下吧，
1: 好
0: 吧，好
1: 的好的，这位听友说他买了这个流量包之后，等于他原来的主卡也没有解除上网的这个限速，他认为这个流量包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他也向当地的省通信管理局进行了举报，当地的省通信管理局也及时的给这位听友一个举报的之后的一个答复，这个书面书面的答复当中也提到了说，省通信管理局就这个他反映的这个情况也向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提出了整改的要求，那么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也将这款可能存在，因为咱们现在手头的资料有限，咱们就说有可能存在问题的这个流量包的产品也及时的下架，不予销售了，
0: 这是这个通信运营商这边操作的，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他们这边操作的，
1: 是的，那么这是一个消费的一个维权的一个纠纷，那么消费的纠纷咱们如果找法律依据的话，要回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说到了，如果经营者这个通信运营商就是作为经营者，那么经营者如果有欺诈的行为，售假或者说虚假宣传或者隐瞒了重大的瑕疵，因为按照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情况介绍的这个情况，就是当地的这个通信运营商确实在卖这个流量包的时候可能存在虚假的宣传或者隐瞒了重大的瑕疵，造成了他即便买了这个流量包主卡也没有解除限速，
0: 没有达到他购买效果，
1: 是的，
0: 哎
1: 啊，那么如果商家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么咱们消费者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退一赔三当然我看他这个流量包的价格只有19.9块，那么
0: 20块钱吧，
1: 对，20块钱，那么如果退一赔三确实也没多少钱，那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还是有一定保护力度的，那么这个不足500的啊，按500元来计算来赔偿，那么如果说回到消法上，那么法律依据就是这么一个依据，
0: 哎，
1: 当然这位听友现在可以采取的这个维权，所谓维权的这个路径吧，按照省通信管理局给他这个答复，他如果对这个答复不满意，也可以向国家工信部来申请行政复议，另外他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再有他也可以对这个当地的这个运营商，因为运营商是一个企业，他是一个民事主体，他也可以对运营商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作为消费者的这种消费者权益的这种赔偿，
0: 这是几个途径是吧，包括呢我们说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呢，帮您来分析了一下，余力帮您找到了一个依法维权的法律根据、啊、
1: 是的、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今天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北京市洛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于律师。看一下我们听友汉斯先生，他说于律好啊，我们家这个孩子是个小学生啊，我今天又重新确定了一下，小学生啊，他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说的是初中生啊，
1: 实际
0: 是小学生啊，
1: 小学生
0: 啊，属于未成年人。然后今天放学呢跟我说，老师呢给我留了一个作业让我写日记，写完日记以后呢说一周要写四篇啊，然后周五的时候老师收上去。但是呢家的孩子认为呢日记属于个人的信息，哎，个人信息我就不能给老师看啊，我有权利不给他看。所以对于这个情况呢，作为家长呢说我保持中立。想请教一下律师，这个日记和信件它是受法律保护，属于个人信息吗？孩子的这个日记尤其是家长留的这个事儿很好奇，是吧？孩子的日记是老师留的作业，算是这个范围之内的吗？啊，请律师给解解心头货啊。于律，这样咱们就是法律服务的角度上帮他来说一说吧。
1: 好的，那么首先明确回答这位听友家长朋友，日记信件这些都绝对是受法律保护，属于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作为老师是无权强制查看的。未成年人完全有拒绝把日记交给老师查看这么一个权利，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那么依据民法典的第1032条，自然人当然也包括了未成年人，包括成年人都享有隐私权，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么隐私包括了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秘密，包括秘密空间，包括私密活动，包括秘密信息。
0: 这都是法律赋予保护的啊。
1: 是的。那么回到咱们这位听友家长提问的这个问题上来，那么小学生的这个日记中记录了他的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的点点滴滴，那这些属于私密的信息是要受到严格的保护的。
0: 这个尤其还是未成年人是吧？
1: 对，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未成年人。那么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那么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或者毁弃、非法的删除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或者其他网络通讯的内容。那么除法定例外之外，任何人不得拆开或者查阅。那么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未成年人，如果是不满8周岁的，那么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代查。那么言外之意，如果即便是未成年人年满了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父母或者监护人都不能代查。
0: 哎，这就是八周岁，这又是一个分界点啊。
1: 是的，8周岁是一个分界点。
0: 哎，这有没有就是可以就是查依法查合法查的情况呢？于律，
1: 哎，是的。刚才我在说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提到了，那么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拆开未成年人的这个信件呀、日记呀、电子邮件，但是有一个除法定的例外。那么法定的例外是说国家安全机关在追查刑事犯罪的这个法定机关，在包括公安机关在追查刑事犯罪的过程当中可以依法检查，这是一个例外。另外一个例外就是仅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未成年人本人的人身安全可以查看。
0: 这就是相当于是这两个特殊情况，是吧？
1: 是的。
0: 那像我们这听友的孩子，这属于小学生，是吧？
1: 对，他是一小学生。
0: 啊、
1: 小学生，因为这位听友他没说他孩子是不是年满了八周岁。
0: 嗯。
1: 那么咱们就分两种情况来说吧。
0: 对。
1: 一个是如果他不满八周岁，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作为这位听友，他是父母或者监护人可以代查。
0: 嗯。
1: 但是如果他这孩子虽然是小学生，但是满了八周岁，有可能上了六年级了，
0: 对，
1: 或者上了五年级了，
0: 高年级了，
1: 哎，
0: 啊、
1: 满了八周岁，他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老师在不在任何的例外的情形里，那当然是无权查看的。
0: 嗯，这是从法律上讲，是吧？
1: 是，
0: 这是依法保护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它纠结在哪儿呢？因为这个是个作业，
1: 是的，
0: 老师要求交作业。其实这个作业我相信像咱们这个小时候也曾经经历过，这个日记作为这个作业形式
1: 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哎，这儿咱们怎么来讨论一下这老师的作业和我们这个法律之间这个平衡这问题。
1: 好嘞。
0: 嗯，
1: 好，韩磊老师帮听友想的非常周到。
0: 嗯，
1: 因为毕竟他孩子涉及到老师，涉及到孩子的作业啊，那咱们除了回答听友上述的提问，说这个是不是个人隐私，老师能不能查看这个以外，在此呢也跟大家讨论一下老师布置这个交日记的作业的性质与应对或者说可行性的沟通的建议。那么首先从法律定性上来说，老师要求学生上交私人日记并批改或者说查看，那么属于侵犯了隐私权的违法行为，这个刚才已经介绍了。那么作为孩子的权利，当然孩子完全有权拒绝提交私人日记给老师来查看或者批改，那么有权要求老师改用不侵犯隐私的写作的形式来布置相类似这种写作类型的作业，比如说布置成命题的作文、周记或者说随笔等等。
0: 这个其实以前我们都是觉得就是，哎，老师让要求交你就赶紧写，写就赶紧交就完了，是吧？
1: 对，
0: 孩子哪那么多话呢？其实啊，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其实做司法实践也好，或者做法律工作也好，或者像于律这样的专业律师也好，往往什么呢，就是一个事情啊，它就是要按法律这个角度上我们要较一个真儿，要仔细去辩驳一下，这其实是我们的专业精神，也
1: 是
0: 我们的法务的精神啊，
1: 是的，
0: 也是我们尊重法律的一种精神。所以有很多事情的话，家长也不妨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孩子来一次这个关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探讨，哎，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律教育的一个课程，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离不开咱们听友朋友作为家长的支持。那么家长作为监护人，应当支持孩子维护隐私，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家长也可以跟老师进行沟通，明确法律立场，建议老师以命题作文、周记或者随笔等写作的形式布置相关的作业，将这个交日记调整为非隐私类的写作的任务。
0: 这个其实是我们就是经常讲的，是课堂内和课堂外的这个教育的相互联合，
1: 是
0: 吧？都是共同为了孩子的成长。我觉得如果说家长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角度，或者说很诚恳的一个态度跟学校来建议

0: 建议啊，学校也大概率都会支持，会接受
1: 的。有可能，老师也没有想到这么全面，
0: 嗯，
1: 也没有想到说我就批改一个日记，
0: 嗯、
1: 我就违法了，
0: 对
1: 啊，没想到
0: 怎么涉及到未成年人保护了呢？
1: 是的，其实老师应该以这个了解思想、教育管理，如果以这个为由查看日记，那么确实是没有法律依据，也不能成为侵权的这个理由的、
0: 嗯。
1: 那么作为孩子，作为这个小学生，完全有权保留自己的隐私，这是健康人格发展的一个基础、
0: 嗯、
1: 也是小孩在成长过程当中必不可缺少的。那么家长，咱们这位听友非常好，应当坚定的支持。
0: 嗯，咱们经常说教育无小事，其实对于现在咱们家家户户来说呢，孩子的事呢也是无小事，
1: 是
0: 吧？是的。那其实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啊，有更多的一些思考，其实让我也非常的感动，因为像汉斯先生这样的话，他能觉得把这个事情啊，请专业律师来帮我们分析分析。那对于家长来说是一次法律的学习，那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法律的互动，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您愿意跟学校呢好好的沟通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做成校园内外的一次共同的法律的一次实践，是吧？
1: 对，给老师的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个合理性的建议嘛。
0: 哎，国荣大哥说，这个老师要求这个作业啊是日志，这个肯定是就是要来查看的。这种啊作业的日记啊，有别于那种私人的日记。哎，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认知上讲啊，家长也可以稍微啊放松点心态啊，不用太敏感。但其实这个事情往往什么，就是法律的这种实践呢，它可能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是不是心里边想的再大一点啊，还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1: 是的，
0: 对吧？虽然说咱们从成年人都能理解啊，我写一个日记，那就是可能是个流水账，或者说就是一个仅仅的有感而发的一个小作文啊。它的根本性质是老师安排了一个日记体的作文，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咱们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他个人的隐私就是隐私，是吧？
1: 是的，
0: 受法律保护的就是法律保护。我们虽然明白老师留这个作业他是要干什么，但是我们更要明白他的法律的后面对于我们保护的权限是什么， 是吧？权益是什么？
1: 是的，而且、
0: 这两个事儿，是吧？
1: 对，而且咱们很难要求一个小学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边去区分，我这个日记是要交给老师来看的，
0: 嗯，
1: 我要写哪些，我不写哪些，哪些是我的私生活，哪些是我可以给别人看的，都在一个日记里边，去让一个小学生一边写一边区分，是强加所难的。
0: 哎，这个咱们就讲的还是那句话啊，孩子的事情无小事，教育的事情也无小事啊。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在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来求助的这一位啊，马女士呢是沈阳的，遇到这么一个情况，说律师好啊，我今年已经是80多岁了，我年轻的时候呢领养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呢姓周啊，然后现在到我80多岁呢，这孩子把我老伴儿的存款和老伴儿名下的房子都给要走了，这应该是理解为就是存款给拿走了，
3: 嗯、
0: 房子给过户了，
3: 嗯、
0: 是吧？那现在这个孩子呢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啊，而且呢是把这马女士老伴儿送到了这个养老院去了啊、
3: 嗯，
0: 就留下马女士一个人在沈阳的家中，
3: 嗯、
0: 相当于这老两口还没在一块儿啊。老爷子给安排的养老院，然后老太太一个人安排在这个沈阳家里边、
3: 嗯、
0: 所以马女士目前呢是想跟这个养子打官司，诉求呢是把老伴儿的房子要要回来，然后同时呢被孩子拿走这个钱他要要回来，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要跟他断绝关系，同时要求养子支付赡养费用啊。
3: 嗯
0: 当前由于年事已高，所以想这个问一问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进行相应的帮助啊？
3: 嗯，
0: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事儿，咱们依次帮他来这个拆分一下吧，
3: 对，
0: 是吧？啊，
3: 对，
0: 有，其实这里边应该是四个诉求，是吧？
3: 嗯，
0: 财务诉求是一方面， 就把钱和房子要回来、
3: 嗯、
0: 这是第一个诉求。第二个断绝关系，这是一个诉求、
3: 嗯、
0: 然后第三个诉求呢是要求哎赡养费用继续的这个追加，是吧？
3: 嗯，
0: 这三个事儿咱们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好吧。
3: 嗯，
0: 嗯，看看怎么着能够帮着这个马奶奶把这事儿给他解决是吧？
3: 对。咱们现在暂且认为啊，就是说这个马女士她应该是年轻时候收养这孩子，就是周先生的时候，她应该是办了相关的收养手续，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条件。
0: 嗯，这法律上是刚性的吧？
3: 对，
0: 就是、如果要办，一定要有合法手续的，是吧？
3: 对，如果说当年就是说确实没有这种相应的合法手续，那至少得有一些材料能证明他当年就是实际上抚养了这个孩子吧。
0: 嗯。就是这个相当于是孩子跟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有一个合法的手续能证明彼此身份的。
3: 对对对。那根据这个马女士她现在这个年龄来看啊，就是说现在这个被收养的孩子那肯定是也已经成年了，这是可能是第二个条件。那基于这两个条件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分析啊。首先呢，先要明确一个大的原则，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111条的规定啊，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这个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啊，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和她的爱人啊，在这个领养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啊，形成了这种收养关系之后，就视同了父母子女关系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0: 嗯，
3: 啊，换言之呢，也就是说，养父母呢对收养的孩子有抚养的义务。孩子呢对于养父母呢也有赡养的义务。
0: 这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讲的话呢，就跟这个生父母是个从法律关系上是一样的。
3: 对，
0: 抚养义务和赡养义务，
3: 对，
0: 这两个都是互相成立的。
3: 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的原则吧。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马女士提到，她说收养关系能不能解除。这个答案是可以的，就是其实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14条啊，以及1115条的规定，收养关系呢，它有三种解除方式。第一种呢是当事人协议解除，第二种是因违法行为解除，第三种呢是关系恶化而解除。那当事人协议解除呢，指的是收养人和送养人可以协议解除这个收养关系。然后因违法行为解除呢，指的是说，这个收养人他不履行对这个收养孩子的抚养义务啊，存在这种虐待呀、遗弃未成年的养子女的这种行为，
0: 就是大人虐待小孩、
3: 哎、
0: 咱们简单说是这么个情况。
3: 这种
0: 未成年人是吧？
3: 对，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呢，那这个收养关系也可以解除。第三种呢，就是关系恶化的一个解除，也就是指呢，养父母和这个成年的养子女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恶化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了，那他们之间就可以通过这个协议解除收养关系。如果说达不成这种一致协议的呢，那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这个收养关系。
0: 哦，这样。
3: 所以马女士这种情况呢，她是可以通过这个第三种情况，也就是说因关系恶化是吧，然后解除这个收养关系的方式来实现解除这个马女士与这个所收养的这周先生的这个收养关系。
0: 这个就是第三种情况，叫关系恶化来解除。但是通过的方式呢，这个是前面的先是
3: 协
0: 议协
3: 商、哎、
0: 对吧，协议协商，如果协商能够达成一致，那就是按照协商走，如果达不成一致的话，就向法院来起诉要求解除是吧。
3: 对对。
0: 这是马女士要解除这个收养关系要走的这个途径和适用的法条啊。那现在这个诉求，咱们再看他后边这个诉求是要求支付赡养费、是吧？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养父母对收养子女有抚养义务，孩子对养父母也有赡养义务，这两个义务是互相成立的。
3: 对，
0: 现在这个收养费，这个赡养费，能不能主张？
3: 对，那现在其实 再细节一点，就是说，马女士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主张这个赡养费呢？她实际上是在要在解除了这个收养关系后，对吧？她因为她要解除，那解除了，她同时还提出赡养费，那这种要求是不是能够得到支持呢？就是这个也是肯定的啊，民法典上也有规定，就民法典第1118条，它规定了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啊，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也就是说呢，马女士如果她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这种情况下，她是可以要求她抚养的这个成年养子女，啊，也就是说这个周先生他给付生活费，
0: 就是解除关系还可以继续主张，
3: 对
0: 是吧？
3: 是这样，
0: 也就是这两个事儿不矛盾，是吧？
3: 对，
0: 两方存在着这个收养关系的或领养关系的话，索要这没问题。
3: 对，
0: 现在呢是解除关系之后来索要也是可以的，但是得要满足的是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
3: 生活来源
0: 啊，这是一个相当于前提条件。
3: 对，而且还得是这个养子女他已经成年。那这个目前这个马女士，我觉得至少说，养子女成年这个是肯定的，是吧？
0: 对。
3: 然后缺乏劳动能力，可能因为年事已高嘛，那这个可能也可以认定。但是生活来源这块啊，就是说，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硬性的这种说，你必须是一分钱没有，是吧？我一点养老金也没有，每个月都是没有钱收入的这个状态。可能如果是在你这种收入完全不足以让自己。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是吧？维持一个正常生活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院也可能会根据这个适当啊，给要求这个养子女，在解除这个关系之后，也适当给予你生活费。
0: 对对，缺乏生活来源这个事，其实不用把它机械的理解为
3: 就是我一分钱没有
0: 吧，就是所谓这个零收入，我不用如此苛责，是吧？
3: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是这么硬性的标准。
0: 对，就咱们根据这个马女士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缺乏劳动能力，这个其实是很好认定的，
3: 对
0: 吧？毕竟年事在那儿
3: 。
0: 然后这个生活来源这个问题的话，我从这个裁判机构上也好，或仲裁机构上也好，这个大概率也会支持，是吧？
3: 对。
0: 现在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如果要求这个成年的养子女继续给付生活费用的话呢，这个执行的问题是法院来进行督导的嘛？
3: 对，
0: 就如果说我们走的是诉讼的、
3: 申请强制执行嘛，
0: 是吧？
3: 嗯，
0: 前面如果协商能成的话，那就按协商走，是吧？
3: 对，
0: 协商的话，大家说好了以后，那你那边的作为子女呢，你就
3: 你正常给嘛，
0: 说到什么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该给多少给多少，
3: 对
0: 吧？要是法院执行的话，就按法院的这个执行走。
3: 对对，
0: 现在还有一个诉求，就是那个关于老伴儿的这个财产和房子问题。虽然说是老伴儿的，其实是夫妻共产嘛，对吧？
3: 对，
0: 马女士跟老伴儿的，就是她虽然说是把老伴儿名下的房子，
3: 可能只是在老伴儿名下吧。
0: 对，但其实是马女士跟这个老爷子俩人的共同的共产嘛，是吧？现在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存折上的钱啊，包括这个房子啊，都要回来。赵律帮他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3: 其实这个不是特别好分析，因为马女士的整个描述当中啊，她不是特别清晰的描述了这个房子和存款是怎么到这个养子手上的，
0: 他就说要走了。
3: 对，他说要走了，但是他也没有说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是吧？以什么方式啊，把这个房子还有存款给到这个养子的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就是需要一些更多的细节，比如说，比如说双方之间是不是有这种，赡养的这种约定，是吧？就是说你给我养老送终，然后我把这个房子
0: 这钱跟房子就都托给你，
3: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或者说，比如说过户房子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他所谓的要走，我理解应该是说过户了这个房子，是吧？那你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是买卖方式？是赠与方式？是吧？那这些可能现在都不明确，所以也不太好分析。
0: 还是说只是拿走了这个房产本和这个咱们现在不动产权证和这个存折，他拿走了，是吧？这是另外一个性质，就是他只是把这些证件拿走的话呢，那咱们其实方法还有很多的。
3: 对，
0: 挂失也好，或者说咱们声明他作废也好，重新咱们起一套也好，是吧？这个
3: 对对对，
0: 证明产权还在自己手里边，还能对这个财产进行控制，是吧？
3: 嗯。
0: 但你要说，整个人家这个存折你给人家了，人家夸都给提现拿走了或者转账了，然后你这边这个房产啊，孩子过去后跟老爷子这儿一配合一过账了，已经过了户了，是吧？
3: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
3: 所以这个可能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看看到底当时是什么条件，是吧？为什么？然后以什么方式把这些东西给到杨子的？
0: 是说这孩子当时，比如说跟您老伴儿提了说，说这个您就交给我吧，是吧？你们二老身后事儿，这身前事儿，我这都给你们负责安排到底，是吧？
3: 对，
0: 还是说？咱们就用方言讲的，是用这个忽悠的方式，还是欺骗的方式，是吧？给这个把老头给糊弄着，说你把钱给我，怎么怎么着？但实际上他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其实是就又是一回事了。这个
3: 对，
0: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马女士跟这个具体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律师啊，在我们节目之外还要详细的来沟通一下，是吧？
3: 确实，
0: 有时候我们在节目之上呢，专业律师呢，只能说根据大家呢所这个描述的和讲述的这些过程啊，帮着大家来分析一下您这个遇到的事情的一个解决
3: 方
0: 向
3: 吧，
0: 思考方向，
3: 对
0: 吧？
3: 对，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来做舌头操。不要小看舌头操，养肝护肝，预防打鼾。来卷舌练习，舌头顶住上颚，坚持住，1、2、3、4，2、2、3、4，舌头用力向后卷，不离开上颚。哇，3、2、3、4，4、2、3、4，感觉软腭有点酸，还原。呀哈哈哈哈！再来一遍，舌头顶住上颚，1、2、3、4，好，2、2、3、4，舌头用力向后卷，3、2、3、4，来4、2、3、4。软腭强化锻炼可以预防打鼾，还有养肝护肝。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卡友小江的这个专业司机给我们求助了一下啊，说了于律好，我情况是这样，我在甘肃兰州工作啊，当前呢是一名专门开出租车的司机。我们这儿呢现在提倡的是网巡结合，那我们就是作为正规的出租车呢，也可以在马路上的这个巡游拉客，也可以在网上接单拉客。所以呢，我就在某出行平台旗下的一个出租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的一个号，一直呢跑得还挺顺利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啊，2025年9月份我被封号了，而且我一查是永久把我的号彻底给废了。原因是说我呢人和车呢不符，对不上。这个账号呢，我注册的出租车一直是我一个人跑，而且我这个车呢到了年限报废之后呢，我是换辆新的出租车。换完车之后在系统里边一直没有更新，至于这个没有更新的原因呢，这块确实是我失误了，没有及时把信息呢同步上去。那但是这个系统现在呢就判定了我人车不符，永久分号，对我来说有点确实不公平。其实呢我那车呢已经报废2年了，系统也一直没有提醒我啊，也没有说告知我，我就一直使用这个号，还在接单跑活，正常还能结算。但是突然之间他给我一下永久封号了，我在系统里边进行了申诉也没有通过解封，目前还是封号状态。现在呢咱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乘客呢都是网上叫单，而且呢这个平台呢又是目前的比较大的头部平台，上面叫单的这个客源也比较多。结果他这样一封号，就导致我实际上能够拉客的数量是明显减少，这就影响了我的这个实际的收入，直接减少我1/3的收入。可以说他这个封号呢导致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当前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属于头部垄断的地位，我想找一个替代的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现在呢我想问一下呢，就是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帮我解除这个封号，提高我的这个收入，满足我日常的正常生活。现在呢是申诉无门，有什么渠道可以解决没有啊？

0: 那当前呢，我在他这个平台下边所有的网约车的平台账号呢，这个信息都属于封号状态，因为我们要递交我们司机的这套手续嘛，是吧？相当于他一看我这个人，把我所有的都给我封了，以至于我就基本上在这个平台上不能正常的展开业务了。以上呢就是这样的相应的信息，在某头部平台自己注册的这个账号呢处于封号状态了，所以呢他想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上讲，有什么方法能帮我解除账号？另外呢，我看到呢，网上很多人说可以起诉这个什么什么平台啊，那具体呢该怎么操作呢？我所在地方呢是在甘肃兰州，这个平台的注册地呢是在北京，啊，我这个如果是存在不存在这个主体找不到或者不能对应的问题啊，请余律呢帮我想想办法啊，这是具体的这么一个账号被封的一个困扰啊，余律，咱们从法律角度上讲，帮他想想办法是吧？看看这事儿呢怎么能推动解决一下。
1: 听了小江呢给咱们节目的这个叙述之后啊，我认为小江先要确认清楚是谁封的号，再有就是为什么封号。
0: 嗯，
1: 那么分析一下，小江和平台都有一定的过错，或者说问题，
0: 哎，都存在毛病是吧？
1: 哎？
0: 嗯，
1: 那么首先小江这方面呢是没有能及时将更新车辆的信息上传到平台上。
0: 嗯，
1: 那么平台方面是长期未提示、未审、未核查，那么直接就永久性的封号，而且申诉的通道形同虚设。
0: 嗯，这个确实，咱们就讲，就是从旁观者角度讲，这有点太狠了，也
1: 是的
0: 啊。
1: 一锤子打死，
0: 哎，对啊，这是一点不给机会，这就
1: 是，
0: 啊，是
1: 的。
0: 那我们看看从法律角度上讲有没有办法能帮着推动推动。
1: 好，
0: 嗯，
1: 那么小江如果要求解封，核心的法律依据包括依据民法典平台规则是格式条款，那么必须是要公平合理明确告知的，而且处罚与过错是要相当的，是要对等的。
0: 嗯，
1: 而小江只是未及时更新车辆信息，没有其他的主观的特别大的恶意，而且也没有存在安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就直接永久性的封号，明显是过重了，而且是显示公平的。
0: 这不公平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咱们就讲了，我要一个公道，这太不公道了。
1: 是的
0: 啊，
1: 过罚要相等，
0: 对，
1: 要相适应。
0: 哎，咱们叫中间得画上等号，你现在画的已经不是个等号了，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平台没有尽到提示、核查的义务，那么自身是有过错的，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小江这边。
0: 嗯。这个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这个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身上了，
1: 是的，
0: 或者推到了合作的这个司机身上了，
1: 是的。那么同时电子商务法也规定了平台应当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制定规则，保证申诉权，不得随意的查封账号。
0: 嗯，这个是从电子商务法的角度上讲，
1: 是的，
0: 也有专项法规的，
1: 是的。嗯，哪怕不是这种车辆运输的这种平台，
0: 嗯，
1: 咱们就说整个现在的电子商务环境也有电子商务法来约束。
0: 嗯，那要像是他这种这网约车或者出租车，有没有专用的法律
1: 来
0: 应对的？
1: 哎，是的，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另外按照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了，那么平台对司机车辆有管理核查的义务，不能只靠系统自动判定而不去人工复核，或者甚至说再有这个司机来这个网约车司机来这种申诉的过程，那么也这个维权的这平台也形同虚设，这也不符合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
0: 嗯，这是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这几条法律是吧？
1: 是的，
0: 是我们小江朋友要进行合法的依法的维权的这个法律依据。
1: 法律依据。
0: 那我们看一看他这有什么途径没有？
1: 好
0: 吗？
1: 那么除了这些法律依据，咱们也给小江建议一些，

0: 这个账号更新车辆信息，
1: 对，
0: 明确提出来。
1: 对，这一律呢，就是把这个核心要点说清楚。第一个，我是谁，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咱们有时候在，协商的过程中的话，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行，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反而不用说堆砌很多的信息，最后呢，你说半天，对方肯定不能明白你要干什么，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有效信息给他条分缕析的说明白就可以。
0: 对。
1: 那这个是第一个，先跟这个平台方人工来进行协商，
0: 对
1: 吧？
0: 再一次的跟人工客服去协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还不行，第二步可以向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投诉，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正规渠道。
1: 嗯，
0: 第一呢，可以拨打12328，就是兰州本地的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投诉。那么投诉的诉求就是立即解封相应的账号，更新车辆的信息。第二，也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投诉电话。第三，还可以拨打12345市长热线说明情况，要求市长热线将该情况转交当地的交通局或者市场监督局来督办。
1: 嗯，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专项的热线的每一个，它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投诉的作用，是吧？
0: 是的。那么第三呢，如果这些投诉最终还不能很好的解决，或者说小江还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第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最终也是对小江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保护。
1: 嗯，
0: 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那么小江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小江来跟咱们节目说这个问题情况，也提到了是不是要来北京来诉讼啊，
1: 嗯、
0: 或者在哪儿诉讼啊？
1: 注册地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我可以明确的跟小江说，他这个问题可以在兰州当地的法院去起诉。
1: 嗯，
0: 那么依据的就是《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请权行为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1: 嗯，
0: 所谓的请权行为地。那么小江在兰州做出租车司机，进行跑车，进行这个业务，那么注册这个平台也是在兰州当地注册的，那么他的权利被侵权受损失地就是在兰州，所以兰州就是这件事的请权行为地。
1: 嗯，
0: 那么兰州当地的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1: 嗯，这就不用往外地跑，是吧？
0: 是的，
1: 这就说清楚了。这个您在兰州如果要起诉的话也没问题、
0: 哎、
1: 是吧？
0: 一个是这是在哪起诉，
1: 嗯，
0: 再有就是如果起诉要有明确的诉讼请求。
1: 对，他要求什么呢？这个、
0: 哎
1: 嗯、
0: 这个诉讼请求小江可以明确的要求法院通过审理最终来判令平台立即解封这个相应的账号，
1: 嗯，
0: 并更新车辆信息，同时还可以要求法院判令平台赔偿停运的损失。
1: 哎，这是由于他的工作失误导致我挣不上钱，
0: 是
1: 吧？经济损失。那你看我之前在被封之前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收入，是吧？被封之后我这流水能差到什么程度？
0: 是的，
1: 咱们把证据拿好以后拿着去说理去。
0: 对、
1: 嗯、
0: 因为小江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不管是这种巡游出租车还是网约出租车、
1: 嗯、
0: 它都是一个经营活动。
1: 对，
0: 那么既然是经营活动，这个平台给它长期封号甚至是永久性的封号，势必对它这个运输经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就有停运的这种损失。
1: 对了，
0: 那么停运的损失它是可以主张要求赔偿的。
1: 嗯，这性质就跟我们开个饭店，结果来个人把门给我们封了是一个道理，对吧？
0: 是的。
1: 哎，我们门被挡之前，你看我多少客流，每天是翻多少桌，我的一天流水是多少。结果他这儿现在把我门给我堵了，客人进不来了。
0: 是的。
1: 我这个现在我经营得惨到什么程度，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都是有证据可以来举证的啊。
0: 对。
1: 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小江的吗？
0: 好，
1: 嗯，
0: 好。那么最后也提醒小江这么两个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按照小江给咱们的叙述说，平台跟他说人车不符就必须要永久性的封号，那么这样的做法和答复完全属于单方的格式条款。第一是属于格式条款，
1: 嗯，
0: 第二这样的处罚也相对来说是过重的，而且在平台还有过错的

0: 情况下，那么这样的处罚跟小江的这个过错完全是不相符的。第二，就是在此平台旗下的他这个账号都被封了，那么属于这个平台联合限制，滥用了市场的支配地位。那么小江可以在投诉或者说后续真正在起诉的时候一并提出这个问题。
1: 对了，
0: 就是这个平台旗下其他账号也要一并的解封。
1: 嗯，你必须得是恢复我的权益，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原来老说老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吧？其实现在很多这种头部的平台啊，一开始在起家的时候都是依靠着消费者和众多的合作伙伴，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大家精诚团结，互惠互利，互惠互赢，是吧？大家都能够在里边得到利益。
0: 嗯，
1: 那其实到最后的时候拼的是什么？即便说你现在是一个头部的企业，依然要不能忘记自己呢服务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
0: 是吧？
1: 是的。那我还是要把这个服务再做细再做实，而且呢里边很多东西啊，还是那句话，那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科技还得向善，是吧？
0: 是的。
1: 你老是说用最后我是技术是强了，可是你里边的人的感觉变弱了，是吧？
0: 是的。
1: 一说话里边都是全是格式式的东西，也不论青红皂青红皂白的，那其实伤的是消费者的心，伤的是合作伙伴的心，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伤的你在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地位啊。
0: 而且这个科技呢，还是离不开人的。
1: 对呀、啊。
0: 平台可能通过自己的算法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判定了所谓的这个人车不符，判定了小江存在的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但是首先需要通过人工进行来审核是不是这种情况，其次审核完了之后，即便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平台也应该提醒小江有这种情况的存在，那让他及时的来调整来改正。
1: 嗯，
0: 那么其实小江如果要是接到了平台的通知，我相信他也会重视，他也会将之前要报废的那车辆信息更新过来。
1: 对了，
0: 其实就不会产生后续的这些问题了。
1: 是，于律这个说的非常的细致，而且想的也很全面啊。就是我再稍微再远一点想一点，就是刚才于律这番讲解就让我想起来，包括小江朋友的这个遇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就我读科幻小说《三体》里边有一句话，好像跟这个案例呢有点关联。
0: 嗯，
1: 那句话这么说的：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只能说机械服务的 AI 那真的对于人来说毫无福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是要以人为本啊。
0: 对，
1: 好了，这个小江朋友呢有相应的这样的求助的过程中遇到的大事小情，您可以和我继续保持联络，我们依然在线为您服务。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1: 欢迎友友们来加入社群。此外呢，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这个相应的求助讯息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回应。今天求助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个北京大兴一位温女士求助。温女士呢，还是特别细心的拍来了图片啊。我们一样样说吧，先说情况，说赵律好，我们家楼下呢邻居是个独居老人，把我们这个楼道啊当成自己的杂物间了，堆了好多东西，然后导致我们邻居出行很困难。我们家这老父亲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结果下楼呢差点被他堆在这个楼梯口的杂物绊倒。哎，而且他放这个垃圾呢，虽然用垃圾袋塑料袋给封着，可是呢咱们现在天也热了，散发这臭味令人作呕。我们跟他家的儿女，他们儿女人在外地呢，也打电话沟通过，微信上也聊过，没有结果，说我们也管不了自己家这老人，管不了，也跟他说了他也不听啊，我们在外地也没办法。居委会也协调了，居委会呢也是来劝完以后东西还在那放着。我现在的诉求呢就是想起诉楼下，想起诉楼下，然后想问问赵律怎么办。就从这个图片吧，可能朋友们看不着，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 一张呢是这应该是这个居民家，因为贴着春联的，像是门口，是吧？
3: 门口，嗯、
1: 门口这儿呢，它堆着一个购物的一个小拉车，然后两个这个小纸箱，
3: 嗯、
1: 纸箱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像是菜什么东西，
3: 嗯、
1: 还放了一个小簸箕和一把小笤帚啊，看着还挺注意卫生。
3: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应该是楼道那个拐角那个位置，
3: 对
1: 啊，楼梯间那个拐角，拐角这儿呢是一个铁皮柜子，两个小箱子，上面还盖着一个小毯子。啊，挺热闹的。然后这边有一个那个装修的，那大概是那种塑料桶，是吧？塑料桶里边还那个放着一桶的大葱啊。对面这块呢是也是有一把小簸箕，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笤帚啊，这还是挺注意卫生。然后这块呢这块就是那个差点绊倒老人那个垃圾啊，
3: 这个看起来像垃圾袋、
1: 啊。对，那个是某超市的那个垃圾袋，像是啊、
3: 嗯。
1: 然后里边是一大一小两个垃圾袋，正好把这个不宽的楼道口堵了一半啊，基本上我描述的算准确，
3: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照例咱帮他分析一下吧，是吧？
3: 嗯，
1: 这个他要想起诉了，因为商量不成啊。
3: 对，像温女士遇到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律当中的这个相邻关系的问题啊。根据《民法典》第288条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291条规定说，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温女士这个邻居呢，她在公共的这个楼道里呢，堆放了一些杂物啊，显然是影响了。就根据这图片，其实我们也能判断，它显然影响了这个邻居的通行便利啊。这种情况下，温女士她可以先联系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她刚才说，她也联系了居委会，是吧？然后联系属地政府，如果都不能解决的话呢，那可以以这个相邻关系纠纷啊，下面的这个相邻通行纠纷作为案由啊，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清理这个堆放在楼道内的杂物，恢复楼道的这个通行畅通。
1: 嗯，这个是起诉这个是这个家的这个老太太，还是起诉他儿女，还是起诉物业公司啊？赵律，这个摁着哪个来起诉？
3: 起诉他那个老人就可以
1: 啊，就是堆放的人是吧？就谁产生的这个事儿，起诉谁是吧？
3: 嗯，对。
1: 物业公司我能捎带上吗？
3: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要。首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确实有向物业公司反映过，然后物业公司他不作为。
1: 物业公司说我们也劝不动业主，是吧？这怎么办呢？这个去了以后说他也不听，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个放东西的老人。
3: 对，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呢，你诉完以后，它毕竟涉及到清理，是吧？那个物品，物业公司其实他在不敢确认这东西有用没用的情况下，他其实也不敢弄。啊，正常咱生活里头啊，
1: 对，
3: 就说这物业公司他正常他也不敢上去说，哎，我就把这东西都搬走，
1: 可不是吗？老太太说，我那铁柜里有金条，有金条，
3: 对，有现金
1: 啊，金条、美金都在里边放着呢，都在楼道里放着，知道吗？
3: 这个一般没有了
1: 啊，我就是测试一下你们物业公司顶事儿吗？真给我清没了。
3: 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物业公司也是无奈，这个
1: 他也有工作难度，对吧？
3: 对，
1: 有
3: 工作难度，所以其实起诉物业的话，我觉得。如果是有沟通过，物业比如说比较态度比较恶劣，或者说拒绝履行这个物业这个管理的这种职责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1: 这个咱们就是讲这个事儿吧，反正还是主力的去做他那个儿女的工作去，是吧？老人可能沟通上有费劲的地方，既然他已经把这事儿都堆成这样了，你要去直接找他聊去，那么大岁数了，万一有点什么不测是吧，还得承担其他责任，还主要跟他儿女做的工作吧。
3: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下，你说真的，其他办法可能确实也走过，但是最后我不得不走诉讼的时候，走诉讼真的那么是吧，就是说那么有效吗？
1: 对，
3: 因为毕竟岁数也在那儿了，两个人都，其实我觉得更好的是能够协商沟通吧，邻里邻居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
4: 你的心情我都看见，虽然不能表达挂念，

0: 交通广播中秋国庆双节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新疆南疆看金色胡杨林，感受古丝绸之路西域风情，
1: 到帕米尔高原开启双湖之旅，穿越盘龙古道远望昆仑山，去峡谷之王天山托尔木大峡谷看地质奇观，
0: 到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县感受秋季南疆，在金色胡杨岛看万亩胡杨依水而生。
1: 七天六晚25人小团，高端纯玩无购物，全国朋友都可报名，落地乌鲁木齐，解散喀什或乌市，2选1。
0: 9月25号、10月1号两个团期可选，央广旅游主播带队，真纯玩真享受，升级5钻4钻酒店，
1: 早鸟价报名每人立减500元，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抢位吧。
2: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同时我们邀请到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于鸿飞律师来到节目之中。诺，诺言的诺，恒，永恒的恒，诺恒律师事务所。还有吉先生的求助，吉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想问的一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啊，借贷产生的纠纷。2025年5月份呢，我借了9000元，就是我拿钱给别人，有这个借款人他的姓名、电话和家庭住址。这个借款人呢是我小舅子的同学啊，也是发小，是在我小舅子婚礼上认识的朋友啊，之前聊得挺好的，后来呢有遇上事儿了，从我这儿拿9000块钱。有相应的当时他找我借款的微信的语音的录音，钱呢是我拿微信给他转的账，然后借款人承诺呢是2025年9月1日的时候还款，5月份从我这儿拿走的，说的是在当年的9月1号就还我，可是呢截至于目前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还款。我这个诉求呢就是想啊，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要回我的钱来，合理合法的啊，法律的方式。这样我们请于律呢帮您来分析分析，把我们出借的钱给要回来是吧。于律咱给他出出主意是吧。
1: 好的。这位听友求助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民间借贷纠纷，证据呢算是充足，事实呢也清楚，而且金额不算大，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回这个9000块钱。
0: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基本上这个事情的定性上讲，是
1: 的，是
0: 吧？这个就是大家从这个案例里边能够明白，就是不用太慌，是吧？
1: 是的，
0: 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可是要处理起来的，好像有点难度。
1: 是的，是吧？按照这位听友给咱们的这些信息，我帮他分析了一下，这里边有这些基础事实，一个是有借贷的合意，借贷的合意是这个微信的语音录音。那么有借款的金额，有还款的日期，有这个借款的需要，借款人借款的需要，
0: 这是明确说明的是吧。
1: 这就是借贷合意。
0: 借贷合意。
1: 第二个呢是有这个款项的交付，因为这位听友说他微信转账了这9000块钱，有明确的转账记录。第三，这个借款人是明确的，借款人姓名是谁，电话是多少，家庭住址在哪儿，这些都是明确的，
0: 是能找到人，能落到人身上，
1: 是
0: 吧？
1: 这是基础事实都有了。
0: 哎，
1: 那么有了基础事实，再有就是法律的依据。那么法律依据，依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67条，包括675条，那么都提到，借款人应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这是最基础的法律依据。
0: 这我们民间俗话叫有借有还嘛，
1: 是的
0: 是吧。
1: 再有就是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规定，那么微信的语音转账记录，这些都属于合法的电子数据的证据，那么也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0: 这就是我们的证据，它是合法的，是吧？
1: 是的，
0: 而且呢，法院也会支持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说现在这吉先生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协商我看有点困难，是吧？要说咱们讲的江湖救急，有借有还，是吧？
1: 是，
0: 下次再借还不难。
1: 是，
0: 可是呢，说了又不算，算了又不说。你五月份借，说好九月份还，你到现在都2026年3月份了，过了这么多月了，小一年了都快过了，这也没有见着钱回头，是吧？那大概率地起诉了。
1: 是的，如果能协商当然尽量去协商，但是就是协商。

0: 不了了，
1: 那
0: 嗯，
1: 当然该起诉就起诉。
0: 嗯，
1: 这位听友完全可以直接到法院起诉。那么受诉的法院可以是这位听友作为他作为原告是接收货币一方，那么可以到自己的住所地的基层法院来起诉。
0: 哦，就是自己，咱们说就是自己家辖区附近的这个，
1: 哎，辖区附近的基层法院去起诉。
0: 嗯，好，
1: 因为他是原告，
0: 嗯，
1: 他是借款的出借人，他是还款的接收货币一方。
0: 嗯，
1: 那么按照民诉法的管辖法院的规定，他可以到自己的住所地由管辖权的法院去起诉。
0: 嗯，这叫咱们讲叫是自己的对路的法院是吧？辖区法院是这么说的啊。那现在他如果涉及到的一些就是这个证据和固定和整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疑虑啊？
1: 那如果去法院起诉，那当然咱们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
0: 嗯，
1: 当然离不开证据的固定和证据的整理。三个方面吧，这个证据。第一个呢，就是微信的语音，这个语音录音，首先要导出原始的录音文件，这个原始的录音文件不要剪辑，
0: 嗯，
1: 要完整的，那么备份到电脑上或者 U 盘上，并且在这个比如说手机里边还要保存这个原始载体。
0: 这直接拿手机去行吗？这个
1: 也可以，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备份出一份的
0: 是上交的是吧？
1: 哎，
0: 是交给法院作为证据留存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工作是逃不开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
1: 然后再有就是同时整理文字版的，转这个录音稿，这个录音稿转成文字版，
0: 逐字的是吧？
1: 逐字的，
0: 嗯，
1: 标注好时间，然后双方的身份，双方都是谁，然后这样的关键内容。
0: 哦，张三说什么什么什么，大哥借我钱。
1: 是的。
0: 李四说行，我可以借给你。
1: 是的。
0: 张三说我什么时候借什么时候还。李四说好，你说好了就按这个办。其实就这个意思，是吧？
1: 韩亮老师说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然后底下是2025年5月几号几号是吧？
1: 是的。
0: 他说好还的时间是什么什么什么时间。
1: 对，
0: 其实就是这关键信息嘛。
1: 是的
0: 吧。
1: 然后第二方面的证据呢就很直接了，就是转账9000块钱出借款的微信转账记录，这个把这个转账记录整理好。第三方面就是催款的记录。
0: 哦，催款记录，
1: 哎，
0: 是吧？哦，
1: 催要还款的记录，这个也可以作为补强证据来使用。
0: 有一个关键词出现了，补是补充的补，强是强化的强，
1: 是的，
0: 啊，补强
1: 证据来使用。那么整理微信或者短信这个催款的这个记录，证明咱们这位听友作为出借人要他还过钱，
0: 提过这事儿是吧？
1: 提过
0: 这事儿
1: 啊。如果要是没有，也没关系，现在也可以发一条这个催款的短信或者微信，并且留存好，也是可以的。
0: 现在还是在那个期效内吧，就是那个时效内吧。现在
1: 没问题
0: 是吧？
1: 没问题。
0: 现在3月份，他是9月份说要还，然后到3月份
1: 啊。比如说现在发一条说，你本身说的要9月份要还我钱，到现在都3月份了，你怎么还没还？你打算什么时候还？
0: 哎，
1: 我要求你现在就还。哎，就是类似的。
0: 明白。
1: 现在发一条也可以。
0: 就是这就作为有效的这个补强证据了。
1: 补强证据。
0: 好，
1: 如果对方要有回复的话，那就更好了。把这个回复也保留好。
0: 比如说大哥过两天是吧，
1: 哎，
0: 这你提这事儿我知道，我记着呢，最近我有点困难是吧，
1: 是
0: 或者说咱们下个月再说，这只要他有回复就行是吧。
1: 是，
0: 这是相当于三个核心。第一个是语音的这个微信证据录音啊，您需要是做按照要求的要进行备份，不能剪辑的备份。另外呢，转化成文字的逐字稿。
1: 对。
0: 第二个呢是这个咱们转账的信息要进行留存。第三个是催款的记录作为补强证据。现在就发一个就来得及。如果之前发的话呢，也就要把它整理
1: 出来。留好了。
0: 哎，整理出来。啊，还有什么提示信息吗？余律。
1: 好
0: 啊。
1: 那么最后再提醒这位听友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证据原件务必要保存。刚才咱们提到的整理证据里边的微信的语音记录，然后转账记录，这些都是要原始载体在手机当中，不要删除。那么开庭的时候也要需要核对原件，
0: 这原样原件都得带到。
1: 对，
0: 是吧？
1: 第二方面就是被告的地址电话一定要准确，那么确保法院能及时的送达，否则可能需要公告送达。那么公告送达那就 相对来说就是费时费力了、
0: 这就是点对点的能够让它落实到人，
1: 是
0: 吧？这个是人接到了这个，这叫有效送到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也很重要啊。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是都是我们要考虑到的细节啊。
1: 是的，
0: 吉先生要说借钱吧，朋友之间这个有困难了，这古道热肠是吧？或者出于朋友的情谊，
1: 嗯、
0: 当然说咱们说。拿人吉先生的钱，这位友友啊，也是，既然人家已经很仁义了，咱们也得仗义，对吧？
1: 是的，及时的归还。
0: 哪怕说到了时候确实有困难，你得给人一个痛痛快快的话，到底怎么回事个情况，实话实说，是吧？你不能说黑不提白不提，这是一闷头不认了，那让人很慌的啊。
1: 是的，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欢迎来到律师答疑局，我是韩老帅。
0: 求助的讯息是我们的一位专业司机张先生。张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是在山东开旅游大巴车的啊，是一名大巴司机。前两天我们公司呢，这个搞了一个不太合规的规定，主要是工作时长方面的。我们这个司机这些一块干活的友友们都没有签字，那没人确认去。对这种情况呢，公司呢估计是想整整我们啊，所以呢这个星期啊就是安排我去办公室啊，说呢是老板要跟我谈一谈，可是我一连去了三天了都不见我啊。然后这两天呢行政的人又通知我说以后让我每天到办公室待命去啊。那我们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司机呢大多数都是在停车场待命，因为跟着车在一块儿嘛，对吧？停车场跟办公室又不在一起，他们行政的人20公里之外
1: 哦，
0: 哎，有这么一个
1: 很远
0: 距离，所以呢他让我每天去哎办公室待命，明显就是想挤兑让我走啊。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啊？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套路吧，我反正闻到了套路的味道，
1: 是
0: 吧？咱们就是从旁观角度上讲，感到套路的味道啊。确实这个公司这个操作怎么讲不太光明啊，劳动维权的问题是吧？
1: 这是一个劳动争议，劳动维权。
0: 那咱们帮他分析分析好吧。
1: 好的。那么听了张先生向咱们求助叙述的这些信息，听完之后来讲，张先生完全是可以依法维权，拒绝公司的不合理的安排。那么如果是解除劳动合同，也应得到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
0: 这个是张先生的合法权益，是吧？
1: 是的，
0: 这个余律帮您先明确了一下了啊。
1: 那咱们的劳动法第36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每日工作的时长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加班需要双方协商，每日加班不超1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那么针对张先生这种旅游客车司机的工作性质，可以申请综合计算工作时长，但是必须要经过当地的人社局的审批，公司单方出的规定，如果是在不协商也不签字的情况下，应当属于是无效的。
0: 这是从时长上讲，这两边都得认，是吧？
1: 是。那么张先生完全有权明确的拒绝执行违法的工时规定。
0: 就是说像张先生那么也好，一块儿去工作的这些司机友友们，大家其实都是共同的权益，
1: 是
0: 吧？这是权益是共同的啊。
1: 对。
0: 那现在公司已经安排他们到20公里之外去待命去了，是吧？就是不让他们在车场待着，让他们去20公里之外的办公室待着，这算什么性质的？
1: 这个性质啊，咱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公司无正当的理由将司机安排到2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所谓的待命，那么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是变相的调岗。劳动合同法规定，如果是调岗，或者是变更工作地点，这种情况必须是用人单位跟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书面确认，只有这样才可以
0: 啊。
1: 那么
0: 双方协商了以后，还得书面确认了。
1: 是的
0: 啊，这样的情况。
1: 那现在既没有协商，张先生也不可能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张先生有权拒绝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也就是说是不同意这种变相的调岗， 是不构成旷工的。
0: 哦，那就是说将来如果说要有什么争议或仲裁的时候，用人单位说你看你让你去办公室你不去，你这算旷工，
1: 嗯，
0: 那我可以举证说我这不算旷工，
1: 是的，
0: 是吧，就是而且呢也会受到仲裁机构啊或者是法院的支
1: 持，支
0: 持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咱们从心里边踏实点，叫劳动合同法所保护的啊。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就是相应这个补偿问题啊，
1: 嗯，
0: 或者赔偿问题，这个从哪个法律上来进行援引呢？
1: 好，
0: 嗯，
1: 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也明确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规章制度或者说规章制度明显的违法，那么劳动者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1: 那么这种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是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0: 嗯，这叫补偿金，是吧？
1: 哎，经济补偿金
0: 里边说明那怎么计算呢？他这个，
1: 哎，
0: 嗯，
1: 同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47条的相关规定，这个经济补偿金是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的，每工作年限每满一年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0: 嗯，
1: 那么如果不满一年但是满六个月也按一年来计算，
0: 这就是我们说那个 N 是吧？
1: 哎，这是 N
0: 一加 N 或二 N 是吧？或 N 加一，这个 N 就是这个咱们的工作年限。
1: 是的，
0: 啊，嗯，所以这两个都是从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上讲的啊。一个是有权利去要求的是经济补偿金，如果按照这个不提供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本身违法的情况下，是吧？
1: 对，
0: 那我是相当于被逼走的，
1: 是的，这就是被迫解除嘛。
0: 劳动者就是我是还想干呢，我现在找个工作，我踏踏实实工作，你这弄得我没法干活了，是吧？
1: 是的，
0: 这是属于这种情况。然后后边说涉及到赔偿的问题、补偿的问题的话，就是按照工作年限乘以月工资来计算啊。
1: 对。
0: 现在呢，其实张先生的意思呢是还想在这个公司接着干，
1: 嗯，
0: 那所以说呢，就是想看怎么着，就是能谈一谈呀，还是怎么来跟他们聊一聊，于，
1: 嗯，
0: 力给他出出主意吧，好吧，
1: 嗯，那我也建议张先生啊，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协商维权，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协商加上向工会的求助，
0: 哦，还有工会是吧，
1: 哎？
0: 对，这点很重要，
1: 哎，这因为。这是一个劳动争议纠纷嘛，劳动争议嘛，咱们需要寻求工会的帮助，可以啊，就是再次与公司沟通，明确提出来，要么就是恢复原工作岗位，要么就是协商解除，但是协商解除要给经济补偿金，那么否则可以走法律程序，那么同时也可以找工会组织来协商来解决。那么如果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本身就有工会的，就可以直接找工会协调。如果现在有一些公司民营企业可能没有工会组织，
0: 嗯，
1: 啊，他可以找当地的总工会啊，总工会的职工服务中心来申请免费的调解。
0: 哎，一般这个工会的这个服务权益的话，对于我们这些友友们来说，大家都是这个什么免费调解
1: 的
0: 对吧，
1: 哎，对
0: 的，是可以申请的，
1: 哎，肯定是的，肯定是免费调解，
0: 啊。对，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为我们这个劳动者服务的嘛，是吧？
1: 是的，
0: 既然是工会嘛，所以也是我们的当家人，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1: 是，就是劳动者的当家人。
0: 哎，现在这个说到了协商这两个途径，一个是和公司直接沟通，一个是通过一些工会的这些这个服务机构
1: 寻求帮助，
0: 来帮助，
1: 嗯。
0: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嗯，
1: 啊？第二呢，也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来投诉，拨打这个12333，这是当地的。啊，各地的这个人社的服务热线，
0: 嗯，
1: 那么或者去公司所在地的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现场投诉，
0: 嗯，
1: 那么投诉的事项就可以说是公司单方制定违反工时的这个规定，强迫执行，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还存在不提供劳动条件，或者说变相的调岗，在办公室待命的这种刁难劳动者。
0: 嗯，
1: 那么侵犯了劳动者的权益。
0: 哎，第一个就是逼着我们让我们认公司定的工时，第二个是把我调到20公里之外，这
1: 是
0: 俩事儿，是吧？
1: 是的，哎，
0: 所以说这是投诉这两个具体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我往往说你去了以后说不能说公司欺负我，那就是咱们把这事儿给他说明白。
1: 是的
0: 啊，如果说涉及到劳动仲裁的话呢，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嗯，如果说前边这两个步骤都没法更好的解决，那么作为劳动争议。这个案件劳动者可以提出劳动仲裁，
0: 嗯，
1: 那么劳动仲裁这个仲裁请求，我可以建议张先生可以两种 方案来设计。那么第一种方案就是方案 A， 可以说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那么就是确认公司制定的违法的工时规定是无效的，而且要判令公司立即恢复张先生原来的这个旅游车司机的这个岗位正常的工作条件，取消所谓的办公室待命的安排，同时判令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有加班的话支付加班费。这是方案 A。 方案 A 总结来说就是要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合同，还在这干、
0: 就是、我还是在这干，对吧？但是咱们之前按之前那个方法来干，是吧？你别弄你现在就给我加的这些花项了，是吧？
1: 对，这个方案 B 就是提出所谓的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加经济补偿，
0: 就是谈崩了，这就属于、
1: 那么确认张先生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解除的原因是因为公司违法不提供劳动条件等这样的原因，那么就要判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同时判令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加班费啊，如果有加班费，
0: 就是我们主张一下自己的这个经济上这个损失，
1: 是
0: 吧？现在呢，余律呢是相当于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就是说我奔着还是在这好好干，公司呢你也别太欺负人，是吧？咱们说有什么聊什么。现在呢，这个仲裁是这个方案走。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谈不到一块儿去了，既然不能继续合作了，那咱就谈谈赔偿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这两个方案取决于张先生自己的主观想法，对，
0: 这张先生其实他第一个面更大点，就是您那个 A 方案，他是更倾向于这个还是想的，因为可能是种种原因吧，觉得这块待遇什么综合考虑还行，
1: 可以
0: 那就照着这个 A 方案去聊去，
1: 是
0: 吧？是
1: 的，
0: 还有什么样提醒的信息？
1: 好，那么
0: 再提个醒，是吧？
1: 好，最后也提示张先生三方面注意的问题吧。第一呢，就是不去办公室所谓的待命。正常按照原方式在停车场待命打卡，保留考勤记录，那么证明自己在正常履行劳动义务。
0: 这就是说我没有缺岗，是吧？我该在哪儿还在哪儿。
1: 我原来在哪儿我还在哪儿。
0: 一天都不落的在上班，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这个核心意思。
1: 第二呢，就是提示张先生不主动辞职。因为如果主动辞职是没有经济补偿的。那么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前提是公司违法的情况下才能有得到取得补偿，
0: 这就是得到补偿的前提条件是被迫解除，是吧？这个
1: 自己别主动辞职。第三就是劳动仲裁它也是争议嘛，解决争议嘛，解决争议都是证据为王，那么所有的沟通、单位的通知、双方的录音、双方的书面材料，这些必须保存好，作为证据。
0: 这个三个，这是余律想的非常细致的。就是张先生第一个呢，要保持正常的考勤记录，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是在您的原来的待命地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主动辞职，是吧？
1: 对，
0: 要咱们最后要得经济补偿，就得是公司你被迫让我走，是吧？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所有的证据啊，包括书面的、包括文字的、包括录音的，都要保存好啊。这不管说咱们用哪种方案，它都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
1: 是的。
0: 哎呀，这个余律真的想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呢，从这个法律的根据上、操作的步骤上，以及的这些细节的完善上啊，希望呢张先生能够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
2: 懂法不吃亏，用法不踩坑。有法律问题想少走弯路的朋友，欢迎订阅律师答疑局。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集。
6: 令张雪云惊奇的是，戚艳荣的判断与涂百耀有着惊人的相似，好像他们俩商量好了一样，而且戚艳荣的分析比涂百耀更近了一层，那就是王思甜没有性生活，他的儿子则没有性能力。这个论断让张雪云差点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觉得太神了。戚艳荣让他重新躺下，做了几点解释。
5: 其一，这个叫真的男孩在哈尔滨与张雪云同居而没有发生关系，表面上来看是这个男孩子心性纯良，实际上更多是生理上的原因。他已经30岁了，就算能忍一时也不可能长久忍耐，所以这个情节合理而不合情。其二，戚艳荣也搜索了关于皮教授的相关信息，认为一位男教授有这样的风言风语，多半是因为家庭性生活不和谐，加上教授经常找理由回家，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夫人王思甜不能够履行妻子的义务，不然他的行为是难以成立的。其三，从张雪云恨王思甜却没有直接恨甄和皮教授来看，王思甜在平时一定在言语上重伤过张雪云，人们对语言重伤的记恨程度往往高过身体的重伤。教授虽然做出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因为张雪云缺少父爱，潜意识里把教授当成了父亲，没料到结果会是那样。其四，从结果来看，张雪云跳楼不太可能是在王思甜的家里，更大的可能是在外面的房屋里。教授有可能设计调开儿子，多次到这所屋子里来和张雪云聊天，意图不轨，但是最终没能得逞。察觉不对的王思甜担心张雪云品行不端，不远千里明察暗访，等有了明确的结果，父母两个人一起出现在儿子的面前摊牌，而他们的儿子甄陷入到两难境地，而张雪云羞愤交加，选择了跳楼。
6: 这些推断不仅让张雪云震惊，就连涂百耀也暗暗的敬佩。关键是戚艳荣提出了王思甜母子都没有性能力的观点，这一点涂百耀没有想到。张雪云听了半天还是忍不住发问，
5: 老师，您这是假设的吧？
7: 是啊，完全是假设的，但是如果不用这个假设，这一切都说不通啊。
6: 张雪云沉默了，空调房里只有阵阵清风袭来，房间里面吊根针都能听得见。三个人都闭上了眼睛，看样子都睡着了。到了11点钟，张雪云在黑暗里忽然说，
5: 老师，我有一个地方想不明白，如果甄和他妈妈都没有性能力，他们又为什么会有情感呢？
7: 雪云， 性的需要和情感的需要是两种需要，正常人呢一般会把这二者统一，但是它本身是分开的。正常男人看到美女是一定会感兴趣的，可是由于理智的克制，他不会马上产生性行为，但并不是说性行为不存在。而没有性能力的人，心理上的缺失反而会加剧情感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太监没有性能力，但都有情感啊，甚至做出了许多荒谬的行为。更可怕的是，内心变态导致祸国殃民的事儿屡见不鲜。这些现象的根源啊，都是心理问题。
6: 雪云啊，你现在跟着戚老师学东西，自己的经历就是最好的教材啊。我想的没有戚博士这么深，他一来就抓住了要害。这儿也没有外人，你现在可以修改你的小说了。
7: 张雪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就算是修改，也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看法。刚才听老师讲了这些，我一直纠结的很多问题就突然想通了。其实啊，我不能够怪任何人，甚至不能怪我自己。天地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非常的正常，只是当事人把它给放大了而已。
6: 嗯，雪云呐，很好啊，你有悟性。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于是涂百药就把白净姐妹的故事讲给她听。
7: 张雪云听完，轻轻地擦了擦眼泪。哎呀，这位姐姐真的好可怜呢。戚艳荣在旁边安慰道，雪云呢，咱们不必可怜她，也不必可怜自己。其实我和涂老师也都是病人，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天底下的事儿，躲是躲不过的。真正可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内心，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自己。张雪云抹着眼泪，老师，我会学着慢慢面对自己的。其实涂老师和您说的都对，我的确是太在乎情感，太在乎别人的肯定和关爱了。所以真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救命稻草似的。
6: 所以你写的有四个男人站在你的窗下，是你内心需要呈现的影像吧。
7: 涂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我编的呢？
6: 啊，这还是有区别的。小说家编一个故事啊，那可以说是编，因为小说家呀不一定内心需要这个情节，但是读者可能会需要。而你写的这个故事是你内心的需要。
7: 是的，真跟我同居的时候的确是没有身体接触，我还以为他是柳下惠呢。
6: 柳下惠啊只是个传说。一个成年男人跟一个成年女性同处一屋的时间很长，又不发生什么关系，要么是亲人，要么就有问题了。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刻意回避。但是如果这个男孩是完全正常的，你的回避短期会起作用，长期那是不行的。
7: 我们回到深圳之后，是在真的房子里头住，他们家早就为他买了房子。关于教授，是的，他的关心和呵护的确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6: 所以嘛，你到现在也不太恨皮教授，你呢反而更恨真他妈妈。那是因为你太缺乏父爱了，所以你原谅了皮教授的行为，而真他妈妈呢敌视你，强行拆散了你和他儿子，你不能原谅他。
7: 张雪云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戚艳荣才说，雪云，你说吧，啊，没事儿的，说出来就好了。

0: 在酒里下了药。他见我以死相逼，才说自己喝醉了，求我不要说出去。于是我穿好了衣服，到洗澡间关起门来哭。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说要给甄打电话，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他求我别打，还说他儿子其实一直不行，根本就治不好。
1: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概也能知道了。那就是王思甜，最终没有责怪丈夫，也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把丈夫和儿子都找齐，跟你摊了牌，对吧？
0: 对。他那天说话特别的恶毒，他要我马上滚出深圳，说如果需要钱可以给我。我当时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我求助似的看着坐在对面的那对父子。父亲扶着眼镜，一直都没有说话，儿子也不说话，只有王思甜一个人在说。最后我就问甄：“你是不是想让我走啊？如果是，我就走。”可是甄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独自走向阳台，半天都看不见人影。然后王思甜就去阳台看了，就惊叫着说他儿子跳楼了，然后疯了一样的过来抓我的头发，要我偿命。我当时脑袋都快要炸了，我听说真跳楼了，就心想我也别活了，然后我就冲向阳台，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这个情节倒是让涂百耀和戚艳荣两个人吃了一惊，这样的情节是无法编出来的。涂百耀问：“那甄也跳楼了？是不是也摔成了重伤啊？”“
0: 没有，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跳楼。这所房子的阳台是敞开着，连着客厅和卧室。甄他是躲到卧室里去了。”而我呢，从客厅冲出去直接就跳了，幸好只是四楼，下头是草坪，所以只是轻微骨折。
1: 那现在那个甄怎么样啊？
0: 我不知道。戚艳荣忍不住插话：“按常理说甄是应该来看你一下的，毕竟嘛，这件事情是由他而起的啊。”我不怪他，他就是那个性格，只要他妈妈在场，他就像只猫。也许很多家庭都这样吧。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听二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也试着看开一些，不想这些事儿了。
1: 我倒是认为啊，雪云的经历以及这个叫甄的男孩子的家庭是很有研究意义的。当今中国的婚恋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母子关系，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就算雪云是个完全健康的女孩，恐怕也会出问题的
0: 啊。难道说不是我的生理原因吗？
1: 表面上看有这个原因，但根本原因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涂百耀转头对戚艳荣说：“戚博士，研究好母子关系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在医院就讲这个课题。”
0: 天亮之后，戚艳荣找到了唐健医生，说可以在三天之后在医院开展讲座，主要面对医护人员，但是题目还在斟酌之中，得完善 PPT。 唐健非常的高兴，当场问报酬怎么处理啊。戚艳荣说不要报酬，只是需要医院开一个证明，说他是医院的医生，要去拜访一下王思甜一家。唐健做了难，戚艳荣不是医院的医生，院办开这种证明，这是不合规矩的呀。戚艳荣给涂百耀发了微信，涂百耀很快回复，不需要医院证明戚艳荣是医院的医生，而是建议改成介绍信。介绍信可以这么写：我院收治病人张雪。

0: 云，外伤恢复良好，心理问题极难解决，特请心理学专家戚艳荣博士前来了解情况，请予以配合。
1: 戚艳荣把短信给唐健看了，唐健睁大了眼睛说，还是涂先生善于变通啊，您将为我们授课，介绍到患者家庭里去了解情况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唐健就在键盘上运指如风打印了一张纸，然后去院办盖章了。
0: 按照王思田提供的联系方式，戚艳荣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口气并不友善。
2: 什么？不是已经交费了吗？别的事儿我们不管啊，我正上班忙着呢。
0: 戚艳荣站在马路上心平气和地说，王女士，并不是把病人送到医院付钱就算了事儿了，因为病人现在有可能二次自杀，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2: 后果？什么后果啊？他跟我们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外地人，我看他可怜，我好心送到医院，我还垫了押金呢。
0: 戚艳荣打断了他，行，那么您忙吧，不过啊，我们医生只能先去立案，出了问题也不是我们医生的责任。说完他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不是戚艳荣的风格，但是跟涂百药搭档以来，他逐渐学会了强硬。不过他仍然感觉自己的心脏咚咚咚地跳了好几下。对方的电话在戚艳荣的心跳还没有减缓的时候就打过来了。
2: 您好医生，我可以跟您谈谈，您看我们约个地方行吗？
0: 不行，我是医生，必须到你家里谈，而且你的先生儿子必须在，否则呀，我们就不管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
2: 那这样吧，9点钟我把地址给您发过来。
1: 戚艳荣按照王思田发的地址坐神州专车来到了楼下。这个地方有点偏，算是市郊，抬头一看，这座楼房有20多层，至少有一半的房间没有安装阳台防护栏，有的种了花草，有的只是裸露，整个楼房看上去只能算是中档。戚艳荣按了401的门铃，门开了，他乘电梯上了4楼，见楼道里站着一个身穿灰色短袖、身材瘦高的女子，50来岁，可能是没有休息好，她的眼圈很黑，很明显。戚艳荣从手包里取出了介绍信递给她，王思田接过来看了一眼。
0: 嗨，还用什么介绍信呢？我这个人啊，一向尊敬医生的。
1: 说完他就请戚艳荣进屋了。这是一套32厅的房子，中档装修，门厅中的发财树叶子都打蔫了。戚艳荣坐在沙发上问，
0: 王女士，不是说好的全家都在吗？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家先生啊在开学术研讨会，他实在是脱不开身啊，我儿子在。说到这儿他把指头压在嘴唇上悄声说，他一个人在里屋呢，谁也不见。哎，医生，您说我这当妈的容易吗？儿子养成这样也是作孽哦。王女士，我还是要见见你的儿子，无论如何张雪云因他而起，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呀。我找张雪云谈过了，她什么都不说。王思田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3: 医生医生，我这儿子没救了，自从那个小张跳楼之后啊，他一句话都不说，每天躺在床上只喝水不吃饭，这才几天呢都瘦得不成人形了，我呀连半步我都不敢离开呀。
1: 戚艳荣提出要进屋里看看，王思田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3: 他不会跟你说话的，他现在呀连我这个妈他都不认了。哎呀，这是他的第一份感情啊，谁知道啊 遇到这样的事儿。
1: 戚艳荣安慰她：“
0: 王女士，您光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是心理医生，我是来帮助你们的。”
1: 王思甜很认真地看着戚艳荣，越看越惊讶。
0: 哟，您不是电视上的那位专家吗？我看过您的节目。哎呀，真是有幸啊，能碰上您这样的专家。
1: 戚艳荣没有料到电视的传播这么厉害，她趁热打铁：“
0: 王女士，还是先看看你们家皮针吧。啊，他不叫皮针，他呀叫王针，他跟我姓，因为从小啊他爹就不在身边。”
1: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眼里灰蒙蒙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旁边的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里陪儿子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

0: 1590到售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竖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一集，
6: 戚艳荣跟着王思甜进了左侧的主卧，拉开了窗帘，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嘴唇干裂的男子躺在床上，旁边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碗凉了的粥。看来王思甜说上班是假，在家陪儿子是真。
5: 王思甜的声音很小，王真呐，心理专家来看你了，你起来吧，啊，别再吓唬妈妈了，你想怎么样都行啊，妈不再管你了。
6: 王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仍然像死人一样躺着。戚艳荣把手伸过去搭在王真的脉搏上，过了一会儿他起身拉了一把王思甜，
5: 我们出去吧。
6: 王思甜跟着出来，戚艳荣要求到另外一间卧室，关上门坐在房间的小皮椅上。
5: 你儿子现在啊，就是气郁在心，身体虚弱，神志不清。
6: 王思甜一下子急了，他晃着戚艳荣的手，
7: 医生，他有生命危险吗？
5: 生命危险倒是没有，但是精神问题挺严重的，如果不解决呢，恐怕会精神失常的。
6: 戚艳荣倒也不完全是在吓唬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人确实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思甜吓得面如土色，嘴唇不停地颤抖。
7: 医生，医生，你一定有办法，对吧？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6: 戚艳荣想起以前涂白药有不少治疗的歪招，马上就沉了脸。
5: 作为医生。

0: 生不能只救你儿子，人家没有父母的女孩也得救吧。
1: 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是医生，您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您会让儿子娶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吗？我承认我是俗人，但是儿子就是我的命啊。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事儿啊？我摊上这些事儿。
2: 戚艳荣让他把手放在床沿上，闭目号脉。其实王思甜只是由于情绪激动，脉动得有点快，并没有什么病。不过戚艳荣号脉的时候，眉毛故意挑了几挑，这让王思甜更加的紧张。终于戚艳荣睁开了眼睛，说道，
0: 王女士，你已经绝经好多年了吧？
1: 你
0: 是30多岁就没有了吧？王思甜点头，随后把头又低下了。您没有夫妻生活也有10多年了吧？王思甜的声音低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1: 21年了。
0: 这也难怪，您儿子也一样，没有接触过女人，对吧？
1: 嗯，是。
0: 王思甜又飙出了眼泪。戚艳荣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我想听听你的故事，如果不知道原因，我是没有办法的。
2: 王思甜的故事不长，但包含的信息很典型。王思甜一家是移民，在湖北云梦县的时候生的儿子，那年他21岁，还是一个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因为崇拜老师皮衡，怀了老师的孩子，不得不退学。然而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皮衡并没有出现。当他抱着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在一个深夜去皮衡的宿舍找他的时候，他正好看到了皮衡跟别的女人在行苟且之事。王思甜的精神崩溃了，一度想自杀，父母跪着求他，他才活了下来，给儿子起名叫王真。
0: 王真5岁的时候被幼儿园的孩子骂野种，从此他就不肯去上学了，性格也变得自闭。王思甜的父母身体不好，他一直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只能咬牙坚持学习自考，终于找了一份工作。王真7岁那年好歹是上了小学了，但是仍然自闭，晚上睡觉如果不在母亲身边就会大哭大叫。王真10岁的时候，放学后有一天在家门口玩，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来了，买了一架飞机模型给他，让他叫自己爸爸。王真不叫，但是又想要飞机，都急得哭出来了。王思甜下班回家，对前来看儿子的皮教授用棍子打，而皮教授呢，就让他打，跪在他面前忏悔，说自己早就离了婚了，现在在深圳的一所大学任教，是来接王思甜和儿子的。
2: 王思甜不同意，但是皮衡开出了一系列诱人的清单：一，儿子可以转成深圳户口，可以在深圳上学，而不是在县城上学了；二，王思甜可以到一家国企的工会当干部；第三，不用住在简陋的房子里了，大学已经给他分了一套3室1厅的住房；四，两个人结婚，这些年男方的积蓄全部交给女方，以弥补自己的过错；五，二老的病他负责治疗。王思甜思想斗争非常的激烈，一方面他从内心不能原谅这个毁了他青春的男人，另一方面，儿子的成长需要父亲。他的母亲也劝他不要太较真，生活要向前看。终于他同意了，带着儿子跟着皮教授来到了深圳。
0: 戚艳荣听完叹了一口气，这就不难理解关于皮教授的传言了。王思甜咬了一下牙， 自从跟他结婚之后，我就没有让他碰过。当年我腿上淌着血水，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死了，我的心也死了。
2: 这句话让戚艳荣毛骨悚然，因为他的身体也死了。蒋一方那种魔鬼式的折磨镜头一下子又跳了出来，他的心也跟着发抖。
0: 王思甜吓了一跳，您这是怎么了？戚艳荣强行稳住自己的心神。没事没事，我心脏有点不太好，我想喝点水。
2: 王思甜出去倒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进屋的时候，戚艳荣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了。他接过水喝了一口，继续说，
0: 我想王真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接受父亲，但是他一直爱您，是那种爱，对吗？
2: 王思甜的脸有些发红。
0: 医生，您是专家，我不瞒您，儿子他一直在跟我睡，后来他上大学，只要回家他就跟我睡。不过医生，我绝对不会撒谎，我和我儿子绝对没有那种关系。
2: 戚艳荣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
0: 好好好，这个我知道啊，我也相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王真他才没有变成一个男人。
2: 王思甜没有听懂，戚艳荣继续说，
0: 你的儿子尊敬您，爱您，离不开您，这种精神依赖对成长是不利的，在他发育特别是青春期的过程之中，他的行为受到了限制。首先，你对性这件事是有心理阴影的，你的语言行动都在影响着他，他的性心理呢也渐渐的畸形，只能在矛盾之中成长。一方面呢，他是你为圣洁的化身，所以他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另一方面呢，父亲的行为他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不闻不问，更让他的心处于纠结拉扯之中。所以啊，他干脆不恋爱，不接触女性。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的压制之下，他虽然有男人的身体，但是呢，他却没有男人的性征。
2: 王思甜沉默良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0: 唉，这么说，还真是我害了他。其实啊，我早几年就察觉出我的错误来。其实更多的责任是在他父亲的身上。事实上，我接触的案例之中，很多家庭虽然没有你们家这么严重，但是母子关系是类似的。具体来说，他恋母直至病态，才会有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
1: 可是我明明在前年就强制他搬到这儿来住，逼着他去找女朋友啊。
0: 可是他找的人是谁呢？戚艳荣把手机打开，调出了张雪云的照片。您看看，这个小张，难道您没有发现他跟您长得还挺像吗？
2: 王思甜没有看，他心里头有数。第一次见到张雪云的时候，他是喜欢的，原因之一就是他长得像自己。
0: 而且不仅是长相，张雪云这个人敏感、孤独、冷淡、固执、烈性、多疑、较真儿，这些性格特点哪一点跟你不是相似的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跟好人过上好日子，天天都是阳光的、温暖的，慢慢啊都会好起来的。王思甜呆了半晌。
1: 医生，我觉得呀，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儿子 他还有救吗？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嘛，急不得的。这样吧，如果您有空，后天我在医院有一个讲座，您可以过来听听。当然，如果皮教授也能来，那就更好了。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军。
2: 上午9点，医院组织了一场100多人的讲座，参加者多为院里的医护人员。满头华发的女院长非常重视，她上台首先感谢戚博士能给医护人员上课，并阐明了医学工作者学习心理学治疗的重要意义，这是可以有效与患者沟通、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对治疗各种生理疾病也很有帮助。涂柏耀坐在轮椅上，坐在了最后一排，张雪云也坐上了轮椅，与涂柏耀挨着。戚艳荣用了一天的时间做了一个 PPT， 连涂柏耀都没让看。老院长介绍完了之后，戚艳荣在掌声中走上了讲台，打开了电脑。众人一看，题目并不是院里希望讲的怎么识别患者心理和如何处理医患关系，而是恋爱的秘密。
0: 在座有一半以上的医护人员都处于恋爱或者是即将恋爱的阶段，对这个题目抱以会心一笑。老院长扶了扶眼镜，似乎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但是既然请了戚艳荣并且是义务性质，人家讲什么也不好提出异议来。
2: 戚艳荣缓缓地移动着目光，经过几个月的实战训练啊，他已经能够自如地应对各种场面了，能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感觉到他的目光。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老院长的脸上，做开场发言。
0: 今天有幸能在贵院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在尊敬的院长和各位的同行面前难免呢班门弄斧，所以呢我老早就跟唐医生说是免费的，免得讲得不好各位要退费。
2: 这个开场把大家都逗笑了，场面一下子轻松下来。
0: 我知道院长今天是给我出了命题作文，想让我讲讲如何识别患者心理，以便处理好医患关系。哎呀，可是院长，我真的不是看相的，我多年只从事一项工作，这就是情感治疗。情感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爱情这个话题，自有人类开始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完全说清楚，因为说清楚了不就没意思了吗？可是啊，恋爱就像空气一样，我们离不开也躲不掉，我们医治各种伤痛病患，但是呢我们很难给恋爱场上受伤的人打一针之后他就拍拍屁股说啊我好了。所以呢今天呢我试着讲一下我的一些治疗经验和个人观点，请院长和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2: 开场白说完，戚艳荣开始讲课了。恋爱的心理根源是什么？戚艳荣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恋爱观。女孩子在童年时期通常是以父亲为模拟的恋爱对象，男孩子则以母亲为模拟恋爱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孩子所受的教育和伦理使他从这种原始的恋爱状态中分离出来，认识到亲人之间的恋爱是禁忌的。在心理上，绝大多数人会接受这种人伦教育和传统观念，从而转化为对父母的尊重。不过潜意识里，儿子对母亲、女儿对父亲的情感会成为情感外延的参照系，他们会不自觉地将情感对象与父亲或母亲进行比对，如果在长相、个性、志趣等方面相同或者是相似之处较多，恋爱关系就比较容易成立。戚艳荣强调，上述内容指的是正常的家庭，而非特殊家庭，父母离异、家庭变故、意外的伤害等等不在此范畴。 然而情感治疗的对象往往是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在 PPT 中，戚艳荣首先解剖了自己，连涂百药都大吃了一惊啊。
0: 戚艳荣先讲了自己幼年的时候父亲抛弃母亲跟着别的女人远走他乡的故事。他坦诚自己的童年是在没有父亲保护、安全感完全丧失的环境之中长大的。直到现在，他在睡觉之前还要仔细地检查门窗是否关严，在没有人陪伴的时候绝对不敢走夜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因为自己学医并且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就能够解决，它已经渗透到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深入血肉，进入灵魂。在这种状态之下，戚艳荣渴望得到外部安全的保障，所以在恋爱的过程之中首选安全，也就是说对方必须是健壮的，能够保护他而又不会像他的父亲一样随时的抛弃他的男人。其次，他需要对方有知识、学养和才华，这是因为他是经受过系统的知识训练的，他下意识的需要与自己的求知经历配套。再次就是经济保障了，因为他自幼家贫，母亲要靠半夜加班给他赚学费。这几个条件如果只有一条其实并不算难找，但是几条叠加在一起，找对象非常的困难。幸运的是，戚艳荣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蒋一方。蒋一方的父亲是美国白人，母亲是一位会功夫的川剧演员。母亲移民美国之后和父亲离婚，法院将蒋一方判给了父亲。蒋一方从小学会打架喝酒，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被枪杀了，到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才拥有了监护权，开始对儿子教授中国文化和传授中国功夫。他们俩从小都失去了父亲，蒋一方孔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地承担起了保护戚艳荣的角色。可惜好景不长啊，戚艳荣万万没想到的是，蒋一方童年受父亲的影响深重，有暴力和变态的倾向，后来又经母亲的调教学会了温文尔雅，两种特质同时在蒋一方的身上存在着。在外人的面前，蒋一方保护着戚艳荣不被他人欺负，就像天使一般。但是在他们的二人世界里，蒋一方采取武力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摧残戚艳荣，就像个魔鬼一般，令人发指。戚艳荣在深度的恐惧之下濒临崩溃，时常有自杀的念头，但是体内与命运抗争的小宇宙一次次地拯救了他，好不容易他才把这个婚给离掉了。讲完自己的案例，戚艳荣自嘲道：哎呀，我这就是典型的引狼入室啊。
2: 现场的听众都沉默了。戚艳荣没有过多的描述蒋一方如何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他，但是在场的人都想象得出，他一定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否则讲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不会出现无法掩饰的恐惧。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2集，
6: 在医院组织的讲座上，戚艳荣讲了他跟蒋一方的故事，他没有过多描述

0: 无法掩饰的恐惧。
1: 戚艳荣又举了另外的一个事例，他的朋友中有一位大家闺秀，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根本没有机会碰到过坏人。长大之后，家里安排的对象也全都是好人，但是他死活不嫁，最后嫁了一个喝酒打架的社会混混。戚艳荣曾经问过他，为什么要嫁亲朋都反对的人呢？他回答说，我想试试坏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当然是离了婚，现在仍然单身。
0: 接着戚艳荣用化名讲了王思甜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张雪云在场，戚艳荣对她的情况只是一笔带过。他将自己的体会和另外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总结出无论男女在恋爱上的认知来自于父母，并且都有缺什么补什么的特征。同时，父母的观念对孩子的影响既有建设性的，又有压迫感。父母希望孩子的未来发展能够弥补其生命中无法实现的目标。在这种双重心理的驱动下，恋爱无法实现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自主和自愿。恋爱者会随着恋爱情节的展开，陷入各种自我难以把控的怪圈。
1: 戚艳荣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恋爱活动看似是有关性、爱怜、呵护、赞赏、荣宠，实际上是恋爱中的人借着恋爱的通道，企图回到童年，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无论男女，进入恋爱的状态的时候，都无法掩饰真实的内心，进入孩子的本来面目，甚至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回到那个没有危险、没有意识、无比丰富的深处。
0: 这堂课不是聊天，胜似聊天。院长宣布进入互动环节之后，唐健医生首先提问：请问，每个人的成长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是不是儿童时代的阴影无法消除呢？比如说哈，未婚先育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造成他不会恋爱，而且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结，这样的话，如何才能治疗好他呢？
1: 戚艳荣认为，做父母的必须下定决心，采取物理隔离，也就是完全分开居住，这让背景专业的医务人员听得很是会心。孩子的物质和心理依赖逐渐消除，让他们直面社会，通过安排由易到难的各种课题，让他自行解决处理，特别是情感上的处理不能再行干涉，哪怕父母根本不同意，或者这场情感非常糟糕，也绝对不能再过问。因为归根结底，人必须完成个体的成长，恋爱是成长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绝对不能由家长决定。
0: 一个年轻的小护士有些害羞地问，如果一个女孩子并不接受追求她的男子，但是这位男子却一直穷追不舍，而女孩子早已在心中筑起了坚固的堡垒，这种情况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1: 戚艳荣说，心灵堡垒是可以构建的，但是要看这个女孩子心里的防线中是否掺杂了童年的缺失因素。如果童年缺失父爱，女孩会把它压缩到心灵的死角，但是它仍然存在着，越是挤压越会产生反弹。如果女孩子童年特别的缺钱，对物质的渴望被强烈的压制，那么当有男人以金钱做子弹连发进攻的时候，城池失守只在旦夕之间。
0: 一位年轻的女医生首先赞同了戚艳荣的观点，她认为女孩子童年既不缺钱也不缺爱，成长过程一路阳光，那么无论男方有什么招数，心灵的城堡就不会被攻破了。
1: 戚艳荣补充说，世界上没有真正无法攻破的防线，心灵的防线总有薄弱的地方。没有成长问题的孩子，缺口就是好奇心。人的本性对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感到稀奇。一个收藏家的女儿不会把家珍当回事儿，一个大官的儿子也不会觉得领导有什么权威感。但是他们可能对普通人不敢涉猎的事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

0: 比如说犯罪、烈焰、玩命。所以人们妄图把孩子的童年塑造成没有缺憾，这只是一厢情愿。没有缺憾可能会造成最大的遗憾，有缺憾往往会导致另外的缺憾。生命和情感的常态是残缺的，大悲和大喜，小悲和小喜，都不过是情感生态中程度不同的表征。此外，女人往往享受被征服的感觉，因为构筑心灵防线如同修筑城池一样，实在是太辛苦了。守卫心灵的城池也是一样的。从成本上讲，守卫一座城池所花费的成本太大，神经一直紧绷，形单影只的恐惧就如同毒蛇一般的盘踞在心里。当城池陷落，守卫者反而有一种被征服的快感，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了，甚至是解放了，不再孤单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可是如果进攻者拿下城池之后再施以小恩小惠，这种自我放松将会无限的放大，由对抗变成乖顺，如同沐浴在飘着玫瑰花瓣的爱河里。这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恋爱的状态。
1: 接下来的讨论很激烈，有人认为恋爱是奢侈品，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拼爹，还有人认为恋爱应该是随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但是大多数人表示，听了七博士的讲解，以往那些纠结的问题现在看得开了。戚艳荣在总结的时候说，情感的可怕之处在于自私，情感也是在行使个人意志。父母对子女的管控，情侣对对方的精神施压，归根结底仍然是自我欲望的满足。当我们能够管控好自己的欲望，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时候，情感的管理就会交锋，并且会在交锋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妥协，在这两种过程当中逐渐趋向平衡。涂柏耀坐在最后一排的轮椅上，内心涌起了复杂的感情。戚艳荣今天的讲解他是听懂了，他发现自己在专业上与戚艳荣的差距非常巨大，只是一年多来戚艳荣一直让着自己而已。现在戚艳荣已经逐渐发挥出了自己的真实水平，而且通过各种活动和实际的心理治疗，渐渐回归到了真实的戚艳荣。而自己呢？涂柏耀的内心依旧迷茫。
0: 午饭过后，阳光很好。104病房里，涂柏耀、戚艳荣和张雪云在聊着天儿。今天的讲座让张雪云深受震动，她感谢老师，也感谢涂柏耀，眉宇之间有了阳光的颜色。戚艳荣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叶风琴打来的。他问戚艳荣为什么不从上海直接回北京啊？戚艳荣回答说涂老师在住院，自己放心不下。叶风琴的语气里就有些不高兴了，他说他约好了妇联的领导，结果戚博士也不提前打招呼就放他鸽子，让他极为尴尬。戚艳荣赶紧道歉，连声检讨。
1: 涂柏耀觉得味道有点不对，他让戚艳荣把电话给他。叶总啊，火气挺大嘛，戚博士没回来是因为我，那我就承担责任呗，不行你就扣我工资嘛。

0: 知晓啊。涂百药呵呵了两声，啊，哈哈，冯琴呐，我不是还挂着总经理的职务吗？这事儿是我同意的。再说戚博士是董事长，怎么能说公司不知道呢？
1: 你们是公司的领导，但是公司还有董事会呢。如果二位领导做事儿不分公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您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是个规矩的公司吗？
0: 涂百药一时哑了口。叶风琴说的在理，他不能反驳，于是赶紧道歉。啊，是是是，你说的对啊，我向你检讨，是我们错了，不该私自做主。叶风琴听涂百药道歉了，也叹息了一声。
1: 唉，涂总啊，要是私人答应讲讲课也就算了，但是现在讲课的视频没有经过编辑传到了网上，影响很不好的，您看该怎么处理呀？
0: 涂百药一下子惊出了一身冷汗。先前唐医生邀请讲课的时候说好的是不录音不录像，只是作为内部讲座的，他在后排也没有发现谁在拍摄呀，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传到网上去了呢？戚艳荣讲的关于他自己和前夫还有王思田家的事情，这不全都泄露出去了吗？再说了，就算不涉及任何禁忌，一个没有经过剪辑的片子放到网上，弄不好会损害新晋婚恋管理专家戚艳荣的形象的。他连忙问冯琴啊，在哪个网上，作者是谁啊？
1: 现在几大视频平台上都上传了，而且是不完整的，容易断章取义。
0: 涂百药连忙又问了一些标题和一些网站的名称等等，然后说一会儿再联系。说完他就打开了 iPad 搜索，果然视频拍摄得很粗糙，一看就是隐藏偷拍的，镜头压得很低，戚艳荣的形象有些变形，但是声音很清楚。涂百药真的着急了，他连忙按呼叫器让护士把唐医生找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唐医生见涂百药和戚艳荣他们两个人脸色阴沉，赶紧问怎么回事。涂百药没有回答他，而是点开视频给他看。唐医生一脸茫然地说，
0: 这个事儿我在汇报给院长的时候就说过呀，不录音不录像的，所以您看我们连像都没照啊，这怎么可能有视频传到网上去了呢？涂百药暗恨自己这一次没有考虑好细节。他问唐医生，唐医生啊，来听课的人都是谁啊？你都认识吗？
5: 很多人都是很脸熟，都是一个医院的嘛，有的只是叫不上名字。
0: 那这些人是怎么组织的呢？
5: 昨天就在院里的几个科室的微信群里发了一下消息，并且办公室在医院大厅贴了海报。我们本院的医护人员是自愿参加的，当时想着是内部的活动，也没有登记名字。
4: 涂百药知道追究唐医生的责任于事无补，就先请他回去了。那么偷拍的人是谁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医院之外的人，因为医院没有发入场凭证，谁都可以进，有的人穿白衣服，有的呢穿的是便服，相互之间也并不是全都认识。第二种是医院内部的，觉得好玩拍出来发在了网上，当然也有可能是外来者受益的。
0: 涂百药把这两种情况讲了，戚艳荣百思不得其解。张雪云认为任何事情都要看目的，如果发在网上的视频是完整的，有可能就是好事者所为，并没有什么目的。但是现在这个视频明显的断章取义啊，专门把看上去没逻辑讲得很乱的话挑出来，明显是经过剪辑的。并且从时间上来看，上午10:30结束，就算11:00找到电脑开始弄，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三个

0: 小时之内又检又传，还通过了审核呀。涂白药本来就对张雪云另眼相看，这个姑娘心思缜密，要是悉心引导，将来的成就不在叶风琴之下。他很认真地说，齐博士，我真的很嫉妒你啊，你收了一个天资聪慧的徒弟啊。
1: 戚艳荣正在为视频这事儿纠结呢，听了这话眉头一展，是不是你想收啊？你的徒弟风琴不也是冰雪聪明吗？
0: 哎，算了算了，我可不敢以他的老师自居，他现在厉害得很，翅膀都硬了啊。不说了。雪云啊，你怎么哭了？
1: 戚艳荣转头一看，张雪云双手捂脸，哭得一抖一抖的。他立刻明白，大概是张雪云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用天资聪慧来夸奖她，而不是只看到她的外表或者是她的生理缺陷。
0: 整个下午，涂百药、戚艳荣、张雪云三个人都在分析视频事件。如果说是竞争对手想黑戚艳荣，又不太像，因为戚艳荣讲的内容哪怕一秒钟一帧也不剪，也没有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就算是断章取义，最多只能说明戚艳荣的水平不高而已。
1: 张雪云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后说，看来这个人只是想揭秘戚老师的成长史，他的目的可能是想让您的粉丝看到您的不幸。
0: 涂百药一听，觉得自己的思维最近僵化了，远不如张雪云敏锐。的确，剪出来的视频集中在戚艳荣讲自己童年的经历上，这算是揭秘，但是视频只到刘美的时候就直接过渡到他讲王思甜一家的故事了，最后是如何攻陷情感城堡。他猛然一惊，果断地说，我知道了，是蒋一方派人来录的。
1: 戚艳荣的脸色煞白，一下子坐在了床沿上，他呆了半晌才说，可是我只是通知了王真的母亲呢，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如果你是猎人，已经盯上了一只兔子，那么这只兔子的任何活动都会在你的视野之内。
1: 张雪云这段时间零碎地知道了老师的事儿，稍加拼接也能知道个大概。他说，老师，涂总，我看啊，你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的好。
0: 离开？那你怎么办？
1: 涂百药的这句话让张雪云感受到了温暖。我可以等几天呢，几天之后我再去找你们。啊，雪云，你先别着急啊，王真的事儿还没完呢，我是不会离开的。就算是蒋一方找人录的视频也没什么关系，该来的是躲不过的。老师，您和涂总的开导讲解让我心宽了很多，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有问题。其实啊，王真和他的妈妈也是受害者，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呢，我们又找不出加害者来。戚艳荣闻言走过去抱住了张雪云，轻轻地抚摸她柔长的黑发。
0: 涂百药是不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是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内心涌动着不太熟悉的感动。
1: 王思甜非常的生气，下午他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王女士，戚博士正在医院接您的家丑，您如果有兴趣可以打开视频看看。短信的后头附带了一个链接地址。王思甜刚收到短信的时候他没有在意，他的手机经常收到带链接的诈骗广告，电视新闻是曝过光的，他从来都不打开链接。但是今天这条短信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戚博士前天来过儿子这儿，他也毫无隐瞒地详述了自己的家史，他只跟戚艳荣讲过，别人哪怕是自己的老公他都没有提过， 这个短信很蹊跷，不像是诈骗。出于谨慎，王思田把自己的手机银行和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等全部都解绑了，就算是真诈骗也不会损失钱财的。做完这些，他打开了链接，果真是戚艳荣在讲他的家史。
0: 视频就录了他这一段，十几分钟就看完了，他看得心头直冒火苗啊，心想这个戚医生哪根神经搭错了，讲别人家的家事干什么呀？他忍不住又看了一遍，越看越生气，他觉得这个医生毫无职业道德。可是再看第三遍的时候，他觉得找戚艳荣也没什么用，因为影片中戚艳荣讲述的时候用了化名，既不姓王，也不在湖北和深圳，甚至时间也改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是虚构的，就算故事是真的，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律上是无法起诉的，就算真的是起诉他侵犯了隐私，自己也无从举证啊，反而落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他后悔今天没去啊，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可能在现场会更加的尴尬。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83集，
14: 王思甜后悔今天没有去参加戚艳荣在医院的讲座，不过从戚艳荣邀请他来看，就算是去了他也会照讲不误的，可能在场会更加的尴尬。昨天她打电话给丈夫说起了这件事儿，丈夫却不冷不热，她跟丈夫大吵了一架，在这种情绪下她也没有心情去听戚艳荣讲课了，她担心把儿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会出事儿。
13: 王思甜进入到儿子的房间，儿子仍然是双眼朝天，王思甜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15: 王真，妈妈错了，你是搞计算机的，你告诉妈妈，今天这个视频是咋回事啊？
14: 王真还是没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15: 儿子呀，你只要开口说话，啥妈都答应你啊。 行吗？
14: 王思甜就要疯了，他这段时间肠胃病又犯了，吃不下睡不好，此时胃里又是一阵的抽搐，他按着胃蹲下身去，但是儿子依然置若罔闻。
13: 王思甜咬了咬牙，用手拍打着地面，
15: 小祖宗。

0: 你给我起来！行，你只要起来吃东西，你愿意跟那张雪云好，那就好。妈再也不管了，这下行不行啊？
1: 王真动了一下身子，翻了翻眼皮。您早干嘛去了？
2: 王思甜一下子感觉胃里不那么痛了，他腾地站起来，看着儿子：“儿子，原来你还会说话呀！行，儿子，妈想通了，哎，不能生就不能生吧，只要你高兴，妈都依你。”
1: 正在这个时候，门铃声突兀地响起，王思甜右手按着上腹，左手打开了卧室的房门，到客厅的监视器去看看谁来了。他看到门口站着三个人，两个人坐着轮椅，一个人站着。他认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戚艳荣，一个是张雪云。
2: 王思甜抖着手摁了一下开门键，赶紧回身往儿子的屋子里跑，边跑边喊：“儿子，儿子，快起来起来，张雪云来了。”
1: 王真听到张雪云三个字，像触电一般弹了一下身体，挣扎着爬起来。
3: 雪云，这真的吗？
1: 许久没说话，他都有些口吃了。
0: 是啊，赶紧去洗一下，臭烘烘的，快快快，他们就要上来了。
1: 做母亲的把房门关死，然后回自己的卧室草草地梳了一下头，敲门声就响了。王思甜努力地调整了一下表情，才轻轻地拉开了门，微笑相迎。
0: 啊，欢迎戚医生，欢迎小张，这位是涂老师，是我的老师。
2: 戚艳荣介绍完涂柏药之后，推着张雪云进门了。王女士，现在雪云是我的学生，正准备跟我回北京。雪云，叫王阿姨。王阿姨好。
1: 张雪云来之前做过极强的思想斗争，但真正到了这里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到了有底气了，有老师在，有涂柏药在。他觉得自己不再孤单。
0: 哦，好啊，恭喜小张，恭喜小张。
1: 王思甜把客人请进屋里之后，张罗着倒水。由于三个人当中有两个都是坐着轮椅，王思甜请戚艳荣坐在沙发上，把张雪云的轮椅推到了靠近茶几的地方。涂柏药自己转动着轮椅，迅速地扫视着室内。客厅中档装修，沙发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龙飞凤舞的书法，正是李煜的《虞美人》。涂柏药一直盯着看，这引起了王思甜的注意，他好奇地问：“
0: 看来涂老师您也懂书法呀？”“
4: 我不懂，字写得很好看，但是这首词放在客厅里不太好，不吉利。”
0: 请问涂先生，您觉得哪儿不吉利啊？
4: 这个李后主的词是好词啊，但要看情况啊。要是只是学习欣赏，自然很好，放在客厅里不合适啊。这首词颇多哀怨啊，这是一个落魄帝王的心绪，读起来愁肠百结，心情郁闷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就是说什么都是空的。一户人家无论是钱财还是情感都需要凝聚，如果都像春水东流一般，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2: 戚艳荣早就已经习惯了涂柏药的尖刻直接，也知道他善于心理战，总能够借题发挥找到切入点，所以不以为意。张雪云不禁峨眉紧蹙：“涂老师，这不过是诗词而已，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呢。”
4: 一户人家怎么装饰，挂什么字画，摆什么物件，这看起来是个爱好问题啊，实际上是个心理问题啊。王女士家里没开空调，屋子里却不热啊，当然了，有这个楼层不高的原因，更有门窗紧闭的原因，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屋子里人的原因。屋子里的人心胸不开阔，性格走极端，成员不沟通，就会形成心理上的阴冷，反映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2: 王思甜不能反驳他，只是说：“哈，涂先生啊，这幅字啊是我家先生

0: 挂上去的，还真不是我和儿子附庸风雅。
1: 你和你儿子允许他挂着，那就是默认，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0: 这话就有点不讲道理了，连张雪云都摇了摇头。王思田觉得自己要跟涂百耀起争执有些失礼，只好把目光投向了张雪云。小张啊，好些了吗？我这两天呢正要去看你呢。哎呀，抱歉一直没脱开身。对了，我交的押金还够吗？谢谢王阿姨关心，钱是够的，恢复的也挺好的，让您费心了。
1: 你们两个原本势同水火，现在互相关心客气起来了，当真是怪事啊。
0: 胡老师，因为您是戚医生带来的，我才对你很客气，否则呀，我们家绝对不欢迎你这样的人。
1: 不过就是几句真话，客厅里挂着这样的诗词，你找个内行的问问行不行啊？啊，还有啊，要不是我再三劝啊，雪云能跟着我们回来啊？我们来就是来解决你们家的问题的，你当是我吃饱的撑的到你家来玩啊？你还听不进去？
0: 照你这么说，哎呦，您好伟大呀！我就不听你的，你会怎么样？
1: 你算老几啊？管你在单位做小领导，还是你先生是什么名教授，没用。比你们牛的人多了，照样听我的，因为我说的是对的。
0: 真是懒得跟你废话，你出去，我不欢迎你。
1: 王大姐，您儿子王真现在理都不理你，难道你不想让他早点好起来？
0: 王思田在涂百药180度的大转弯中，他有些发懵，他皱着眉头问：“你，涂先生，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会听您的？”
1: 当然了，大姐啊，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还在住院，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医院批准出来。我们来干什么的？就是来解决你儿子王真的问题的。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到，还跟我呛起来，这损失算谁的呀？
0: 张雪云暗自好笑，这涂百药当真是个怪人呐！明明是他呛别人，现在却推到了别人的身上。王思田居然没有反驳，提到儿子他就服软了，他低头致歉：“涂老师，您多担待啊，我这就去把王真给叫出来。”
1: 客厅里的三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张雪云在这个家里住过几个月，但是此时心情很复杂。王真要出来面对自己，那自己又该如何面对呢？在医院的时候，他请教过老师，也请教过涂百药，不过二位的回答是一致的，你自己看着办。
0: 王真终于出来了，张雪云十几天没见他，差点就认不出来了。他胡子老长，眼窝深陷，走路直打晃，是在母亲的搀扶之下才顺利地坐到沙发上的。他不敢看张雪云，甚至连涂百药和戚艳荣二人他也不敢看。王思田介绍了来人，并特意地补充了一句：“啊，王真啊，小张没事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了这四个字表明王思田已经不再抵触张雪云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张雪云并没有感动，他显得非常的平静。王真，我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你还好吗？
1: 王真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眼睛里只有张雪云。他鼓足了勇气，慢慢地移动身子，蹲在了轮椅前，心疼地抚摸着那只打着石膏的腿。还疼吗？
0: 不疼了。王思田终于见到儿子活过来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呜呜地哭了起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 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王真挣扎着起身，在茶几上的抽纸里抽出两张纸巾递给了妈妈。
1: 妈，别哭了，雪云回来了，她没事我就放心了。
4: 好，儿子，好。儿子，你饿了吧？妈去给你弄吃的。
1: 涂百药看着王真，哎呀，王真啊，你挺会养生啊。王真一愣，刚才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了张雪云身上，没太注意涂百药。此刻见张雪云表情温和，身体没什么大碍，这才放了心。他本是个很有礼貌的人，现在心情放松了，头脑也逐渐清醒了。老师，我没有养生啊。
5: 哎，现在流行一种养生的方法叫辟谷，不吃东西只喝水，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就相当于让人体啊像电脑重启一般。你做的挺好啊。
1: 王真尴尬地笑了一下，谢谢老师，我是罪人，我害了雪云，我在惩罚自己。
5: 你谁都没有害，你只是害了你自己。
0: 王思甜端了一大碗粥出来让儿子吃，王真正要吃呢，戚艳荣阻止道：哎，先别着急啊，这量太多了，麻烦王女士您弄个小碗来，一点点就好了。啊，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了，一下子吃太多会出问题的。王思甜愉快地接受了建议，把大碗端走去换小碗，再送到儿子的手上。王思甜问：涂老师，您刚才说王真害了他自己是什么意思呀？
5: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王真想通过折磨自己来对抗你这位母亲，但是这种做法呀，最终受害者还是他自己啊。天下的母亲都是愿意为孩子牺牲的，但是孩子不能因为母亲爱自己就采取这种极端的做法嘛。说句不好听的啊，要是小张真要是跳楼摔死了，你不吃不喝一百天有什么用啊？虽然现在雪云的命大没事，但性质是一样的，你们母子一个活了51，一个活了30多，都没活明白啊。王思甜似乎已经习惯了涂百药的指责，这次没有反驳，只是叹息。涂百药继续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啊，雪云，你也有不是之处啊，天下的母亲哪个不想自己的儿子幸福啊？你有生理缺陷，不是王真造成的，也不是你王阿姨造成的。有时候换个角度看问题，特别是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不会那么冲动了。你在哈尔滨的时候，就应该把一切都告诉王真吧。如果他愿意，那就继续交往；不愿意，一拍两散啊。可是你孤单太久，害怕失去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所以你选择了隐瞒。
0: 是，涂老师，我觉得您批评的是，我错了。哎呀，涂老师啊，您可真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呐！哎，谢谢您的理解。
5: 哎，大姐，您也不对啊。雪云刚来的时候您是欢迎的，但是您对雪云起了疑心之后，居然不远千里去哈尔滨调查呀！啊，难道雪云是特务吗？调查就调查吧。您还恶语重伤，有生理缺陷难道是他的过错吗？您可以建议王真不跟他来往，但究竟选择啊怎么做是王真的事，他已经30多了。
0: 哎，是涂老师，哎呀，是我错了。
5: 还有你王真，你的错误更大，大错特错。当初你千里迢迢追求雪云是看中了雪云的美貌啊，当然这里面有雪云长得像你妈的原因。然而等你回到深圳之后，在父母的干预下也产生了动摇，你没有坚持，你的内心在打架。一方面呢，你的确非常喜欢雪云，但是你也不想娶一个不能为你生儿育女的姑娘。另一方面，你在乎母亲的感受，又讨厌母亲的感受啊，觉得妈妈 横加干涉，你想自己做主，但真正该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又茫然无措。所有的这些表现根源就在于你过于懦弱。
0: 王真听着，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妈妈。
5: 不用看你妈，我知道你责怪她，嫌你妈对你管得太严了，从小你就没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内心这么想对你妈公平吗？你知道你妈妈内心的苦吗？哎呀，你妈要是没有你啊，可能早就不活了，她只有通过你来支撑自己的人生。
0: 王思甜听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水汹涌而出。涂百药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哭。一直没有说话的戚艳荣此时像个串场演员一样的向涂百药发问了。涂老师，我听您分析了半天了，他们谁都有错，但最后看来似乎谁也都没错。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5: 谁都没错。世界上所有的错都可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0: 王真的脸上逐渐有了一些血色。张雪云一直很平静，客厅里的人只有王思甜仍然处在跌宕的情绪之中。涂百药见时机已到，对王思甜说：
5: 王大姐，能不能找个地方单独聊聊？
0: 王思甜看了一眼痴望着张雪云的儿子，心头明白了几分，涂百药这是要给这对恋人腾出单独说话的小空间呢。啊，有有有，请到书房里来。
1: 于是戚艳荣推着涂百药跟随着王思甜进了书房。书房里其实没有什么书，最显眼的物件是一台苹果电脑，看得出这是王真平时工作的地方。王思甜关上门，招呼戚艳荣坐在小沙发上，自己在电脑椅子上坐下来。他此刻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
5: 大姐啊，您不用这么客气，您也知道我们这是给两个年轻人腾出空间，让他们自己好好谈，对吧？
0: 其实啊，小张挺好的，是我有偏见，今天呢，真是受教育的确是我自身的问题。哎呀，其实想一想，人生幸不幸福，不是单看身体是不是健全，而是看精神是否健康。我能生孩子，但是我的婚姻却是非常的失败的。今天啊，就当着二位老师的面，我表个态，只要王真同意，我绝不再干涉。哎呀，真闹出人命就不好了。
5: 嘿嘿，大姐啊，您最后那句话还是暴露了心里的秘密啊，您是被逼的，是怕闹出人命。其实您大可不必操心，他们俩成不了。
0: 啊，这成不了，这是为什么呀？
5: 成不了不是更好吗？
0: 王思甜突然就放松了，他知道涂百药不会乱说的，而自己要的正是这个结果，至于原因他并不关心。但是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他也不能没个表示啊。看来还是涂老师您厉害，是您劝说小张的吧？
5: 我可没劝说，您当真以为我的话管用啊？是人家小张拜了戚博士做老师，您知道我们戚博士是从美国学成归国的，他有办法把小张弄到美国做手术，还给他女儿身。
0: 戚艳荣心里知道这是涂百药在胡说，就算去美国做手术也得分情况，并不能百分百成功啊。不过这种可能也不排除，他只好顺着涂百药的意思说，当然了，这得看雪云的意思，如果他有这个意愿，我当然尽可能的提供一点协助。
1: 听这个话，王思甜的感觉极不舒服，他心想这人呢，真是说变就变，能知道自己要变成女儿身，那马上就不跟我家儿子好了，这也太势利眼了吧。
5: 不过王思甜没想到，其实他自己更是势利眼。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4集，
6: 在王思田家里，两个曾经热恋的年轻人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最终还是张雪云先开了口。
5: 王真，今天我来是要把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收拾走，咱们认识了这么久，我真的很快乐。后来这些事儿，正如涂老师所说，我们都有错，

0: 都没错，所以请你不要再多想了。
1: 王真抬起头看着他美丽的面容，我妈妈已经表态了，我爸爸我可以不认的，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我这就去医院陪你。
0: 王真，你很善良，很聪明，也很能干，可是你我都不懂爱情。我们都曾经以为那是爱情，但是实际上它不是。
1: 都不是，那它是什么？那么多日日夜夜，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0: 那只是我们从书上看到的爱情，那是被类型化了的爱情，它不是真实的。实际上现在我们遭遇的这些，这才是真实的。虽然它残酷、世俗、不美丽，但是它是摸得到、闻得到的。王真，我已经接受现实了，为什么你还要躲在你的梦里不出来呢？
1: 你的意思是不再理我了，是吗？
0: 不是的，不是的，咱们仍然是好朋友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两个现在最需要的是治疗，我有病，你也有。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我只能说，你应该尽早的离开王阿姨，努力的学会独立的生活。
1: 可是我试着离开她了，我离开她好几个月了，我在学习自己生活，我也能够自己生活。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住宿舍，也经常出去旅游。
0: 我说的不仅仅是身体离开她，精神的脱离其实更重要。你对他实在是太依赖了，而你妈妈她也对你太依赖了，就算是远隔千里也是这样。王真，你需要长大，从内心长大，然后寻找一个彼此相知的人，恋爱、结婚、生孩子。
1: 可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呀。
0: 可是我真的要离开你了。张雪云低下头，在王真的额头上轻轻一吻，谢谢你曾经爱过我。
1: 齐艳荣用一个大塑料袋装走了张雪云的全部家当，他最后一个进入电梯。当电梯门快合拢的时候，他分明看到了门外的王思甜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恶狠狠的快意。齐艳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不得不承认，像王思甜母子这样的病他治不了，因为根太深了。一棵弯曲的老树，除非把它砍掉，否则是没有办法把它弄直的。他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挫败感，他回头一看，只见张雪云的眼中有泪，但那泪是晶莹剔透的，没有一丝尘垢。他的内心忽然又明亮了起来，他在张雪云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朝气，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
0: 在回医院的公交车上，涂白要扭头对身后推轮椅的戚艳荣说，
1: 看来蒋一方真是无孔不入啊。
0: 随他吧，他想通过外部的压力来逼我，我是有点害怕，但是我绝不妥协。
1: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您不是见过他吗？您认为呢？
1: 我不太确定啊，文化背景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很难一眼判断。不过我感觉他其实也是个病人。
0: 没错，他有分裂型人格，他的可怕并不是他能做出什么危害生命的事儿来，那样反而简单了。哎呀，可怕的是，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涂柏耀觉得心头涌起了一股寒意，他接触过蒋一方，对方的理智冷静令他印象深刻，但是涂柏耀又相信戚艳荣的判断，蒋一方是个疯子，这是无疑的。两种因素叠加，那蒋一方就是一个理智的疯子，疯子不可怕，可怕的是疯子很理智。
0: 回到医院，涂柏耀的智能手表叮的一声，他接通电话，是邱大成打来的。
1: 涂柏耀忘不了邱大成，这个沉默的男人厚道勤奋，吃得了亏， 也吃得了苦。在自己的帮助下，他的妻子赵娟在中途岛治疗基地工作，不久前被提升为客服经理，手下管着三个新招来的工作人员。电话里邱大成很激动：
2: 涂总，俺被荣总踢了。
0: 那边的声音不太清晰，像是在工地，又像是在车厂，嗡嗡作响。涂百耀大声说：
1: 大成兄弟，怎么了？荣坤把你踢了？为什么？我这就找他。那边的邱大成几乎是喊着了：
2: 不是，涂总，俺是向你报喜啊，俺被荣总提拔了，提成了货车队长了。
1: 哦，恭喜啊，兄弟，原来是提升了，好好干啊，我回北京之后给你庆祝。
2: 涂总，我听说你摔得严重吗？我们好担心啊。
1: 啊，没事没事，放心吧，过两天就回去了啊。
0: 挂了电话，涂百耀心想，邱大成身为赵娟的老公，知道自己跳楼这并不稀奇，随即又想，既然邱大成都知道了，那么公司上下还有谁不知道呢？知道就知道吧，可是怎么只有邱大成打电话来问候呢？陈让这老乡是自己找来的，他至少也应该问一下啊。涂百耀越想越觉得这里头有点问题，但是他一时半会儿又没法捋清楚。
1: 戚艳荣见他接完电话有些失神，忙问怎么回事。涂百耀摆了摆手，马上给陈让打电话。电话里陈让结结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
2: 涂总，有啥子指示啊？
1: 老陈啊，你晓不晓得我摔了？
2: 晓得。涂总，这个事情不好问呢。
1: 老陈，咱们是老兄弟，你不好过问，问一声你会少二两肉啊。
2: 啊，涂总，你教训的人，我想问的，又怕你不高兴哦。
1: 老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啊？行了，算我白打这个电话。
0: 也不等陈让回话，涂百耀就直接把电话给掐了。戚艳荣感觉不太对劲：涂老师，你怎么跟陈师傅发起火来了？
1: 说不出什么原因呢，我感觉从风琴到陈让好像都有事儿在瞒着。
0: 我也隐隐觉得有点问题，可是具体又说不上来。从心理上讲，态度有问题，内心就有问题。
1: 雪云啊，你确定跟着你老师走了吗？
0: 是的，除非老师不要我。
1: 行，我们这就到医院商量出院，马上回京。
0: 医院方面终于同意涂百耀和张雪云可以离开医院了，但是必须在拆线之后，沟通的结果仍然需要等两天。戚艳荣很高兴，打电话给叶风琴说了这件事儿。叶风琴在电话那头说：
3: 不用那么快回来嘛，既然姐姐已经回深圳陪涂总，那就好好陪。公司这边的活动，包括成都的活动都推了，妇联的沟通等下半年再说，节目的录制要在半个月之后才进行呢。
0: 戚艳荣感觉今天的叶风琴有了人情味儿，当场也表示是自己考虑不周，给他的工作造成了麻烦，非常的抱歉。叶风琴说：
3: 哎呀，姐姐，您是公司的灵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您在运转的，只要您能够明白我们的苦心，那就好了。
1: 戚艳荣打完电话，回想起以前只有他和叶风琴做心理治疗的日子。那个时候，这个小妹妹的工资只够吃饭和交房租的，但是她没有一句的怨言。可是如今看起来事业蒸蒸日上，怎么就觉得姐妹之间有些疏远了呢？说话还得相互客气。正想着，他回头看了一眼涂百耀，涂百耀正拿着一张纸条出神。戚艳荣走过去一看，纸条上写了一句话：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戚艳荣认得，那是蒋一方的笔记。
0: 杨柳摘下墨镜。

0: 中国话了，但是他的母语毕竟是英语。于是杨柳解释道，不可同日而语的意思啊，是不能相提并论，也有不能比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您很厉害，而我不厉害。
1: OK， 汉语真是好难学啊，有的话根本就不是字面的意思。杨姐，你太谦虚了，你的真实本事比涂先生大得多，金海潮没有你的参与，到不了现在的规模。当年涂先生要是听你的，不会败得那么惨。
0: 就别提这个人了啊，都过去了，我们早就离婚了，现在是井水不犯河水。
1: 上一次杨姐约了伊丽莎白，不知谈了些什么？
0: 蒋先生，我约谁谈什么，那是我的私事。你们美国人不是讲尊重隐私吗？怎么在你的身上看不到呢？那私下雇人跟踪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对不起，我们不是敌人，是同事，是朋友。我知道你恨涂先生入骨，连他受伤都不去看他，这个我很清楚啊。
0: 他毁了我的人生，给了我痛苦，我绝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
1: Oh my god， 你们女人一旦狠起来真是可怕。我想你愿意帮我，也因为只有我才能帮你解除心头之恨，对不对？
0: 我帮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跟他没关系。
1: OK， 无论如何我要感谢你，特别是与谢总的合作，没有你的帮助，我在中国的业务是打不开局面，我也不会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这一年来你辛苦了， Thank you。
0: 我帮你，你也帮我，而且我获得的利益更多，所以你不用谢我。
1: 很好，我喜欢你这样的直率。今天请你来是想商议一下公司的事情。
0: 公司的事情我说过，日常的事物我是不参与的，因为我也不懂。
1: 可是有一件大事你必须参与啊，而且还会有惊喜。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中午，涂百耀、戚艳荣还有张雪云他们离开了医院。张雪云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候机厅碰到脸刮得光光的王真。他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的 T 恤、灰色的牛仔裤，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许多。张雪云打了招呼，哎，王真，你这是要去远行啊？
1: 不是，我是出去找工作。涂老师，您的话我和我妈妈仔细考虑过了，我们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出来闯一闯。太好了，王真啊，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北京。找好工作了吗？还没有。如果涂老师有我能干的活，我可以不要薪水干半年。活倒是有啊，我们特别需要计算机高手，不过这个项目交给了雪云管理，所以要他同意才可以啊。
0: 王真，你到北京也好，上海也罢，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和你一起工作。如果涂总一定要你到公司工作，我可以离开。
1: 哦，好好好，不要，你不要离开，我还是自己找吧。中关村我有几个同学。
0: 这时两名航班服务人员过来了，请涂百耀和张雪云走专用通道，提前准备登机。戚艳荣作为陪同人员可以跟随。在分别的时候，戚艳荣见王真木头般的立在那儿，心头一阵的难过，而张雪云表情平静，仿佛只是在和一个熟人告别。
1: 在首都机场出站口，迎接他们的是刘刚。风琴怎么没来啊？叶总今天有会脱不开身， 派我来接

0: 齐博士和涂总，好啊。可是你那辆车，装不了咱们两个腿不好的人呢。涂总，很对不起，我只开了一辆车，我给您叫了一辆神州专车。说着，他指着身旁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位王师傅就是来接您的。
1: 刘刚，涂总的腿脚不方便，还是你送他安全。我和雪云啊，就我们俩坐神州专车吧。
0: 齐博士，叶总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怎么着都行。叶总安排的。涂柏耀左右听着刘刚这话，就不对味儿，不禁发起了火。小刘啊，你别忘了，是谁把你从公园弄到中途岛来的？你现在只认叶总了是吧？我才离开北京几天啊，你就翘尾巴了？刘刚没有生气，只是低着头说：“涂总别生气，我是奉命行事，您是大老总。”但是您已经授权叶总负责公司的事务了，那您说我听谁的？
1: 戚艳荣感觉到这气氛不太对呀，刘刚，啊，无论谁的安排，我们做事要考虑谁更需要照顾。我还是董事长嘛，现在啊，我命令你去把涂总照顾好，回去再说，好吗？
0: 刘刚说了一声是，上前去推涂柏耀的轮椅，不用。我自己有专车 APP，我自己回去。刘刚，我没怪你啊，你执行叶总的命令是正确的。说完，他没再理会身旁那个专门找来的神州专车司机，自个儿推着轮椅走了。
1: 涂总这股无名火，看来要烧大了。刘刚，你可防止别烧伤啊，走吧。
0: 刘刚低头不语。涂柏耀在机场喝了一杯咖啡。又打开了神州专车的 APP，叫了一辆车。不一会儿，对方来电话了。
2: 涂总，怎么是您啊？
1: 涂柏耀大吃了一惊，神州司机居然是邱大成。
0: 15分钟后，邱大成来到了咖啡厅，推着轮椅往停车场走去。涂柏耀见邱大成满脸菜色，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个电话。哎，大成啊，你怎么干专车了？你不是说荣总把你提成队长了吗？队长才干了半天就被开除了，怎么回事啊？每天出车我都检查车胎，就在升队长的那天，我没检查，结果一个兄弟开车出去爆胎了，还受了轻伤，荣总一生气，立马把我开了。那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专车来了？我有一个老乡，在专车当队长，就把我拉来了。昨天考核通过，今天第一次上岗，派我到机场来，正巧就碰到了涂总叫车。
1: 涂柏耀觉得这事儿也挺蹊跷的。邱大成扶涂柏耀坐在后座上，把轮椅折叠之后放在后备箱，启动车子往通州赶。
0: 大成兄弟，家里还好吧？向老师和小军也好吧？谢谢涂总，还好吧？还好？那就是不好。怎么回事啊？我呀，最近忙得很，都没空去看看向老师。邱大成沉默了几分钟。涂总，你们公司真的那么忙吗？什么意思啊？兄弟，有话你就直说。涂总，我是个闷葫芦，不爱说话，但不代表我迟钝。我那口子在你们那儿工作，现在经常不回家。不可能啊，赵娟工作挺好啊，还当了客服经理啊，忙是忙一些，不至于回不了家呀。你们家离公司也不远，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小军他妈现在脾气很大，偶尔回趟家也没有啥好脸色，晚也不敢招惹他。总不能把老娘气得再直哭吧？小军现在又开始玩游戏了，动不动就让他妈买名牌，他们娘俩现在看见我就烦。涂柏耀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正常，赵娟是他救活的人。所以他的话想必还是会听的，于是就安慰道：“ 大成兄弟，你别着急，等我回去啊，我找赵娟谈一谈，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呢？
3: 涂总，事情恐怕比较严重，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

0: 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2: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1: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2: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1: 演播小曾、王明君。
1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3: 第八十五集，
14: 车到中途岛的院门口，涂百耀瞅了一眼，里面一片葱绿，这个花费了他无数心血的小院就跟他的家一样，只要到了门口，他的心就能平静下来。邱大成先把轮椅取出来撑好，再开车门把涂百耀抱下来放进去。
15: 涂总，我得走了，免得见了不好。
14: 说完他就上车，掉过车头就开走了。涂百耀坐在轮椅上，感到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这个地方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可是当现在他受伤回来，却没人管他。
13: 涂百耀正准备给陈让打电话，门开了，赵娟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包裹。这才二十天不见，赵娟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居然画了眼影，描了口红。涂百耀见到她心头踏实了，开玩笑道：
14: 赵娟啊，
13: 哎，
14: 你拿个包袱干嘛？辞职啊？
13: 涂总，特别不好意思，这段时间您不在，俺活多没地方住，就住在您宿舍里了。这是您的包袱，俺收拾了给您拿出来。
14: 涂百耀的脑袋一懵，瞪了眼，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赶我出去啊？
13: 涂总，您这是哪的话啊？您是领导，俺哪敢赶您呢？只是您作为领导，您又受了伤，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叶总专门给您租了一套公寓，就离这儿不远。您先到那儿去养伤，等伤好了，您再回来领导俺们的工作。
14: 要是放在以前，涂百耀必然勃然大怒啊。不过现在他反而平静了。行啊，安排的真好啊。我想见见陈师傅，你帮我把他叫出来。
13: 陈师傅他没在，他到昌平基地去检查食堂了。
14: 昌平基地，
13: 哎，
14: 涂百耀想起来了，在他离京的时候，叶风琴说过，要按中途岛通州治疗基地的模式。

0: 昌平开辟新的治疗基地，没料到这么快连食堂都准备好了。
1: 昌平那基地就要开业了，叶总呢本来是要向您汇报的，但是担心您有伤嘛，所以呢就让俺们都不要打搅您。叶总现在啊，哎呦，真是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亲自去给您租房子，说一定要找公寓，还让俺安排一个小姑娘给您送饭来着。
0: 哦，我知道了。那让刘刚送我去吧，我也不能辜负了叶总的好意嘛。
1: 刘刚啊，刘刚送戚博士到王府井总公司开会去了。
0: 那是不是叶总跟你说，开会的事儿也不能打扰我，因为我有伤？
1: 对。
0: 我知道了。你把我的包袱给我吧，我自己去。
1: 啊，您又不知道公寓在哪儿？
0: 我找个地方住，还是没问题的。涂柏要说完，打开了手机，叫了一辆车。
1: 赵娟呆立在一旁，不知道说什么好。一个小时之后，涂柏要在宋时瑜家楼下给他打电话。
0: 时瑜啊，在家吗？我在你家楼下。
1: 几分钟之后，宋时瑜领着一家三口下了楼来接涂柏要，没有多的话。宋时瑜一手提着他的包袱，一手扶着轮椅，把涂柏要推进了电梯间。
0: 哎呀，兄弟啊，老哥这回又栽了。人家是总裁，您是总灾，还不听我的劝，活该。孔爱家瞪了老公一眼。
1: 大哥累了，你就闭嘴少说两句。
0: 兄弟，现在天地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我厚着脸皮来。我知道你们两口子是不会嫌弃我的。
1: 哎，大哥，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您是石鱼的老师，是我的大哥，是我们孩子们的大大，咱们一家人呢，不说两家话。中途岛总部会议室，冷气开得很大，戚艳荣的身上直起鸡皮疙瘩。这是中途岛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戚艳荣、谢文、荣坤、牛星、刘成双、张志刚、叶风琴、张五洲、刘刚都到位了。作为董秘和执行总经理的叶风琴，把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放在了每位股东的坐席前，请戚艳荣坐了主席位，谢文在右，荣坤在左。董事长秘书叶风琴首先发言了。本来啊，这次股东大会应该早开的，但是呢，戚董事长一直在外面推广情感风险管理，扩大影响，今天刚到机场就接回公司了。现在除了涂柏耀先生因病不能到场和赵娟有事儿晚到之外呢，所有的股东都已经到齐了，请戚董事长讲话。
0: 大家都在鼓掌。戚艳荣忽然发现自己今天是被装进套子里了。他和张雪云被刘刚直接接到了东方新天地，一进门就觉得公司里的气氛很怪，因为股东们一定是事先约好的，都在会客室里喝茶。他把叶风琴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叶风琴告诉他没事，说股东们要求开会。
1: 那涂老师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风琴，你不能这样，到底怎么回事？姐，老涂的事儿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你最好不要过问。说完叶风琴就忙着准备会议去了。戚艳荣说，这个会呢，我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要开股东大会，至少应该通知我这个董事长和缔造了中途岛的总经理涂柏耀吧。就算他受伤了，董事会秘书叶风琴也应该通知他，征求他的意见吧。他自愿不参加的话，是可以书面代为陈述的。你们这么背着他开会，这是侵犯了涂柏耀先生作为股东的权益呀。我作为董事长，我是表示反对的。而且涂先生有权按照公司法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戚艳荣为人处事向来都是考虑别人的感受，言辞也很委婉，但是现在在这个空调很冷的会议室里，他绝不能退缩。显然在他与涂柏耀离京的这段时间里，在座的股东们已经不止一次的沟通过了。

0: 否则，他们不会以同一种面目表情来对他。齐彦荣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一致要排挤涂白药，那么他就辞职不干了。
1: 叶风琴对荣坤说：“荣总，您是监事会主席，如果您认为公司有操作违规或者是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您是可以提出来的。”“
2: 董事长言重了，涂总缺席。” 是他的身体原因，并不是我们不让他参加。我作为监事会主席，负有监督的责任。我今天把法律条文和我们公司的合同章程都带来了。各位股东，这是我们公司章程的复印件，章程在公司注册的时候，各位都看过并且签字同意。我们的章程第五条第三项规定，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第八条第四项规定，股东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有三分之二股东投票表决，可以批准不出席股东大会，并代行表决权。涂先生因伤不能出席，我们这些人又不分他的股份，但是表决是可以通过持股比例来实现的嘛？
0: 戚彦荣扫了一眼全场，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就在这时，赵娟满头大汗地进来了。戚彦荣看着她，觉得这个曾经被涂百药救过命的女人，虽然只有1%的股份，但是她一定是不会背叛涂百药的。于是戚彦荣说：“好，那就按照章程投票表决，我先按我持股26.5%投票。”
1: 明确支持要在涂百药先生参加的情况下再进行公司的任何表决。接下来投票，荣坤和牛星分别投了12.5%和10%的反对票。刘成双和张志刚夫妇耳语了一会儿，也投出了7.5%和5%的反对票。接着，叶风琴和张武洲分别投了2.5%的反对票。让戚彦荣没有想到的是。 刘刚和赵娟，这两个曾是涂百药和戚彦荣各自让出来1%的人，也投了反对票。
0: 场上的反对票，这个时候共计42%。谢文在犹豫，如果这位副董事长花真金白银最多的股东也跟他们一样，那么反对票就是67%，刚好超过2/3。 谢文犹豫了半晌，没有表示明确的支持或者是反对，他更没有动笔。谢文说：“戚博士，咱们这些股东都是因为你，我们才能坐在一起。我们投票不是否定涂先生，他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不是合适的总经理人选。我从董事长的角度考量，公司要大发展，必须采取措施。”
1: 涂先生的股权目前仍然算数，但是我的意见非常的明确，他应该得到他该得到的那一份，但是他不能再参与公司的任何活动了。戚彦荣头皮发麻，他觉得眼前金星乱冒，他不敢想象，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视线也模糊起来。在座的这些人。 哪一个没受过涂百药的大恩呢？而这些人怎么能够如此的忘恩负义呢？而且，这家公司如果没有了涂百药，还能走多远呢？戚彦荣感觉自己在做梦，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他心底让他浑身战栗的寒冷又提醒他，这就是现实，他要面对。
0: 戚彦荣颤抖着手拿出了手机给涂百药打电话，手机里却传来对方电话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戚彦荣情绪失控地喊叫起来：“你们把他怎么了？你们到底要怎样？涂老师哪里得罪过你们？你们就这么想让他出局吗？”戚董事长，请注意您的情绪。 您是咱们公司的灵魂，也是心理专家，难道您连自己的情绪您都管控不好吗？戚彦荣转头瞪着叶风琴，眼神就像一把刀。 别人，要说都是外人，但是叶风琴是他带出来的呀。这个人就如同一条潜伏在身边的美女蛇，在这个关口居然先窜出来咬人了。戚艳荣情绪已经全面崩盘，他的眼睛里就像要喷出火来，他紧紧地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你给我滚！”叶风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苍白，可是他的眼神依旧和戚艳荣对峙着。我凭什么要滚？我为公司付出了我的全部，你是不是认为你挺有名的？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个粉丝都有我的心血？我自从加入中途岛，平均每天的睡眠没有超过6个小时。博士啊博士，你能不能不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啊？这是股东大会，是非常正式的场合，这不是谈私人感情的场合。好，好。戚艳荣挣扎着站起来，晃了两下又跌坐回椅子上，他颤抖着声音说：好，那我滚，我滚，我不参与了，行不行？
1: 对不起啊，戚博士，恐怕不行。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荣坤拿出了一份合同副本，原来是戚艳荣与中部卫视的合约，约定如果戚艳荣因个人原因拒绝参与他们的节目和活动，要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
0: 戚艳荣眼前一黑，他好不容易才缓过劲儿来，这下子他算明白了，这一切早就有人在做套。当时这份协议本该公司和电视台签，但叶风琴却说个人的名义会更好。看来眼前的这伙人全都是串通好了的。弄清楚了这一点，戚艳荣做了几次深呼吸，勉强把情绪稳定住，但是他已经感觉身体非常的虚弱了。他有气无力地说：按照8000万的注册资金，我的股份是2200万，我把股份退出来用来做违约金，可以吧？
1: 一直没说话的胖子牛星这会儿说话了：戚博士，这个8000万注册资金啊是作价入股啊，我谢总啊、坤儿、刘总、张总，我们掏的是真金白银，您跟老涂，哎，不是现金，是溢价估值，这是有区别的。如果公司净利超过了8000万啊，当然可以了，但是现在公司还有亏损呢，就是说上了天也不可能按股份给您分钱呢。
0: 行行行，那你们想怎么办吧？
1: 好办啊，除非你把公司卖给别人，卖上个上亿的现金。这个算法虽然简单粗暴，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上亿，牛总，卖给你，你要吗？当初你们做的这个溢价，说真的我就觉得悬，但是你们要弄我就随你们去了。
1: 张芷刚开口了，原来戚博士是觉得中途岛不值上亿是吧？在我们眼里这个市场是可以做到几个亿甚至上10亿的。戚博士，现在是资本的时代啊，以前那种鸡生蛋蛋生鸡的农业经济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0: 刘成双也凑上前来劝解：哎呀，博士您别这么灰心嘛啊，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竖您这杆大旗的。哎呀，只是涂先生最近有些反常，我们这些人呢投的钱虽然不多，但总不能让他打了水漂嘛，对吧？还请博士您理解。叶风琴说：姐姐，涂老师以前的方案都是正确的，只是他最近的决策是有问题。

0: 题了。首先，他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其次，他拖累了您，使得一些断章取义的视频都放到网上去了，使我们公司的信誉受损。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您对他有着极深的个人情感，不过咱们做的事儿是关系全体股东的利益，这公司得分开。所以啊，股东们心头其实都是念着涂老师的好，作为朋友咱们都可以帮他，但是不能再让他耽误公司的前程了。耽误？凤琴，咱们当初连饭都要吃不上的时候，你怎么不怕他耽误呢？
1: 齐博士啊，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听嘛。整个过程您最清楚，没有刘总和我还有牛总这几笔业务，你们活不过来。您不会真的认为您的治疗确实值那么多钱吧？
0: 戚艳荣知道自己孤身一人再和这些人缠斗下去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我口才没有你们好，我吵架也不行，不过我就想问一下，哪个接盘侠会出上亿的资金接咱们中途岛这个盘呢？
1: 众人忽然都闭嘴不说话了。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如果真的有人拿出上亿来接盘，我愿意让出董事长的位置，我老老实实的给他打工。谢文郑重地问：博士，你说的可是真话？齐艳荣心头一惊，他知道谢文有钱，如果是谢文真的拿出上亿元购买了公司，该当如何呢？综合来看，如果谢文出资收购，那么这些股东就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谢文会吗？他买一个做婚姻治疗的公司干什么呢？啊，就算现在自己有些名气了，但是想靠这个业务成倍赚钱，这是艰难的。思忖良久，齐艳荣断定，精明的谢文不但不会收购，而且可能还会退出。于是他说：既然我们在开股东会，仍然投票表决，如果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中途岛以上亿元的价格出售，我首先表示赞成。
1: 叶风琴开始统计，毫无悬念，除了涂百药不在场以外，所有的人都表示赞成。戚艳荣心想，看看下一步你们怎么表演吧。就在这个时候，叶风琴真的把一份合约放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份公司出售合约，甲方空着，乙方是中途岛公司，出售标的居然是1.6亿元，是溢价后注册资金的2倍。
0: 到了这个份上，戚艳荣终于明白了，今天的股东会其实就是一场股权转让会，在座的人还真的不是为了私人恩怨，他们只是为了钱。
1: 可是哪个冤大头会出1.6亿元买这个说白了只有他戚艳荣这个产品的公司呢？
0: 叶风琴说，既然董事长、副董事长还有监事会主席以及各位股东都没有意见，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甲方进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1: 随着啪啪的掌声，会议室的门被刘刚打开了，一个身着西装的高大帅气的男人微笑着走了进来。齐艳荣只觉得天旋地转，再也撑不住，砰的一声倒在了地毯上。因为进来的这个男人正是蒋一方。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86集。
6: 孔爱家的手艺很好，他正在厨房里忙活着。宋时玉在书房里光着脚丫，小玉晴已经上中班了，自己坐着玩玩具。小玉穿走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涂柏耀做鬼脸吓他，他吓得直躲。宋时玉为了稳住这个快满周岁的小子，只得把 iPad 里的动画片调出来播放。孩子们终于老实了，坐在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
5: 抽出空来了，宋时玉才把门反锁上，眨了一下眼睛。哎呀，我告诉你啊，哀家呀，不让孩子看这些，我们先让他看一会儿，腾出空，咱俩好好说说话。哎呀，时玉啊，你真的变了，做了爸爸回家也早了，闲扯的话就不说了，我对不起你啊，你别跟我计较，现在我是真碰上难事了。是，我知道，不过老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当初我劝你注意小叶，你不听，幸好啊，我是真的没有入股中途岛啊，不然现在我也会反对你的。啊，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除了七博士所有人都跟我翻脸了。老哥，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只顾朝前杀不管身后人呢、啊、那你知不知道人类自从有了战争之后，永远就有自相残杀的事情，离你最近的人捅你一刀才最有效啊。可是我为他们都是尽心尽力啊，他们不帮我也就算了，不至于害我吧？不至于，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估摸着这会儿他们正开股东大会，准备把你踢出局呢。涂白耀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在判断人方面他远不如宋时雨。涂白耀有些着急，那要不要打个电话呀？从现在起，你把手机微信 QQ 一切通信工具全部关掉，把手机电池拆了。老兄啊，你现在还不知道你面临的事态有多严重啊。
6: 涂柏耀正要说话呢，艾佳在外头敲门，宋时瑜触电似的赶紧把孩子的 iPad 抢过来关了再去开门，可是孩子们不干了，玉川哇哇大哭了起来。艾佳进门之后赶紧抱起孩子说，你们两个大男人还看不住这两个小孩，好了，涂大哥出来吃饭吧。
5: 饭菜非常的丰盛，涂柏耀却没有胃口，两眼发直干坐着。宋时瑜与孔爱家对望了一眼，他们深知这位大哥表面凶狠但内心脆弱。爱家给他夹了两筷子菜，温柔地说，
6: 涂大哥，你有腿伤不能喝酒，我呢就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5: 哎呀，每逢绝路总是你们两个出手相救啊，我现在心灰意冷，只想清静几天，要是不方便我吃完这顿饭就走。
6: 哎呀，涂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第一，我们没有救你，是你相信我们才来找我们，我们很感动的。第二，您既然来找我们，又提什么走啊？哎，说难听点，这房子是我的，就是让老宋出去也不会让咱自家大哥走啊。您啊，必须养好伤再走。
5: 涂柏耀心下感叹，艾佳这样的女子平时柔弱，但是一旦遇到事儿，真是可以顶天立地啊。涂柏耀来回看看眼前的小两口，哎呀， 我是怕给你们带来不便呢。上一次呢，石鱼为了帮我被人绑架，现在你们又有了老二，像荣坤、牛星这些人，召集亡命之徒来骚扰，那就不好了。
6: 艾佳把孩子们带到卧室去哄睡着，随后他取了一把黑鞘军刀出来，放在了桌子上。涂大哥，这是我父亲临终前托人带给我的传家宝。我祖籍湘西，父亲上过战场杀过人。我虽然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的血管里流淌着苗家热血，我绝不向任何人低头，我宁可失去性命。
5: 孔爱家这刚烈的一幕足以让男人汗颜。涂百耀对宋时余说，兄弟啊，弄点酒，我这腿就算折了也得跟爱家喝两杯。
6: 宋时余见老婆没有反对，就找了一坛20年的绍兴花雕给涂百耀和爱家倒上，自己只是喝茶。于是涂百耀与爱家一杯一杯地喝，喝到半途，小玉晴跑出来找妈妈，爱家歉意地回卧室去陪孩子了。
5: 涂百耀只好停了杯。哎呀，时余啊，真是羡慕死我呀，你有这样的老婆，你小子几世修来的福气啊。啊，哪里哪里，我觉得嫂子才是女人中难得一见的好女人。呸，他连我跳楼都不来看我一眼呢。借着酒劲儿，涂百耀也不顾面子了，直接将深圳发生的事情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他来看你，就说明他在乎你了。哎，嫂子不来看你，就证明他不在乎你了。老兄啊，你以前常常教导我啊，说看问题要看实质，要看结果。你自从进入了中途岛，你掏心掏肺舍命相助的那些人，你知道他们怎么对你吗？涂百耀摇了摇头。宋时雨把他推进了书房，那你过来听听吧。他打开邮箱，随即一段录音清晰地传进了涂百耀的耳朵。
6: 正是只有涂百耀缺席的中途岛股东大会。涂百耀越听越心惊，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录音的最后是叶风琴招呼甲方进来，然后就没有了。涂百耀问宋时雨，
5: 甲方是谁啊？宋时雨一直盯着涂百耀，沉吟了片刻，那我就告诉你，蒋一方。啊，戚博士怎么样了？他直接晕倒在地，后来怎么样啊？送到医院了，有危险吗？还没有醒过来。
6: 涂百耀把双手插到头发里，半晌过后问宋时雨，
5: 那这个录音是谁帮你录的？刘刚。刘刚？原来只有他没有叛变。不，他一开始就是卧底。什么？涂百耀简直要崩溃了。他问宋时雨，他刘刚怎么是卧底啊？谁的卧底啊？谁派来的？老哥，你不觉得事情很巧合吗？你回忆一下，刘刚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当保安，你和荣坤就刚好路过碰到了他，而他刚好有工作需求，而且很快就能上手，干得很好。
6: 涂百耀恍然大悟，刘刚的确是在荣坤的建议下他才接收的。他猛然想起有几次他看到刘刚进出荣坤的宿舍，随即他想起叶风琴也经常进出荣坤的宿舍，有一次还在办公室里和荣坤不知道在聊什么，显得非常的慌乱。
5: 原来这个小叶他早就投靠了荣坤了。宋时雨看着涂百耀，他投靠荣坤是你造成的，他是因为嫉妒戚博士，也怨你不接收他的情感信号，一直在摇摆。而这个荣坤呢，看出了有机可乘，便用金钱拉拢了他，借了120万，为他在通州买了一套商品房，垫付了首付。现在这套房子升值了，小叶很感谢荣坤，所以表面上执行的是你的命令，实际上是按荣坤的指令做事。哎，时雨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但是我怎么可能害人家小姑娘啊？风琴人机灵，业务也好， 确实跟着博士和我没捞到什么好处。他想有一套房没什么错，他投靠荣坤我也可以理解。可是荣坤做的那么大，对我们前期的创业也很支持，他为什么要盯着我们呀？你怎么知道荣坤做的很大啊？当年你做的大不大呀？可是你有钱吗？摊子大不代表有钱啊。荣坤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资不抵债，他是想通过中途岛的这个项目换换手，弄点现金啊。那牛星应该有钱吧？啊，他差点被卷走的那3亿，公安机关可是认定的了。是，牛胖子私人账户上是有3亿，但是他的公司亏了5亿。哎呀，老兄啊，你怎么有时候敏锐的像一把利剑，可有时候却愚钝的像块废铁呢？那张志刚夫妇呢？至少刘成双这个人是靠得住的吧？我帮他们把老公给找回来了，当然张志刚可能还会对叶风琴念念不忘，但是刘成双不至于出尔反尔吧。好啊，我再告诉你一个事实，叶风琴现在开的车是张志刚的，刘成双现在的生意难得很，好像有事在求着叶风琴了。的确，刘成双这个人很厚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叶风琴与丈夫有可能弄假成真呢。哎，那谢文呢？兄弟，你和我为了谢文的案子冒了多少险，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哀家呀。谢文不缺钱，还曾经立遗嘱把公司交给我，甚至把女儿都托付给我。在中途岛重组和推出七博士的过程中，他出力最多，他怎么也说翻脸就翻脸啊。老哥呀，谢文首先是商人，然后才是女人。中途岛扩容本身就是一个阴谋，只有你和七博士才认为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除了你们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涂白要感觉此刻的脑袋如同针扎一样的疼。

0: 都被他言中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就说当初你们这个股权结构，你曾经跟我说，只要七博士和谢文站在一起，就是妥妥的控股。现在如何呀？三分之二的投票结果是67%。如果赵娟的1%不投，按照公司的章程，也不能形成决议。但是现在，除了七博士和你，全都是一边倒。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涂柏要记得，当时的公司章程的确写明，只要三分之二股权表决，就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情，包括把自己踢出公司。他突然笑了笑，
0: 行，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认了。可是我绝不相信蒋一方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这回，你总算没猜错。你在深圳的时候见过蒋一方吧？见过。你怎么知道？有一点老兄你绝对猜不到。嫂夫人杨柳是蒋一方在华公司的合伙人。什么？
3: 这话如同一声惊雷，把涂柏耀给震晕了。他艰难地移动着伤腿，小声地问：
0: 有烟吗？不好意思啊，哀家不让抽啊。行。
3: 涂柏耀双手附在脸上，使劲地搓了搓。书房里现在只剩下两个男人的呼吸声。
0: 老兄，你知道蒋一方准备出多少钱收购中途岛吗？我哪知道啊？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那我告诉你，1.6亿啊！他疯了！你真以为他现在才疯啊？就在七博士请你出山的时候，他就疯了。是他策划了这一切。你现在明白了吧？天哪，这孙子一直都在盯着七博士，他真是个疯子，他是病人中的病人，疯子中的疯子。他玩这个，就是要继续对七博士实施心虐，心理的虐待。对，这也算是一种解释吧。但是他这盘棋下的很大呀，你们这个小公司只是他的一颗小棋子而已。行了，石玉，你就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其实不用我多说什么，你查查就知道了。你可知道有一家名字叫做金海潮的机构吗？
4: 不知道。
0: 做什么的？金海潮是一家席卷全国的外资金融机构，通过现代最新的理财理念，迅速地去积累财富。到截止到目前，保守的估计已经筹得财富超过300亿元了。300亿？那他的老板就是蒋一方，应该说实际控制人是蒋一方。现在你会不会觉得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了呢？
4: 明白了。石宇兄弟，我觉得你对我再造之恩，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你该不会因为我的事儿耗费了全部精力一直在秘密调查吧？
0: 对，这话你说对了。当初我没有成为你们中途岛的股东，就是因为有人找我来调查金海潮公司。我这段时间什么也没干，就接了这个活，查来查去就查出了关联项，所以连带中途岛的事儿也调查了。宋世瑜说罢，拿出了钥匙，打开墙上的一个书柜，搬出了足足有半人高的材料。

0: 那你告诉我，请你调查这家公司的雇主是谁。对不起啊，老兄，根据合约，我不能说，至少现在不能说。
1: 宋时雨把涂百药的轮椅推到了电脑桌前，打开页面搜索金海潮财富商学院，超过50万条信息。官网的简介是，金海潮财富商学院是中美合资国际一流的专业投资理财培训机构，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帮助投资者实现财富快速升级，目标是让1000万中国人实现财务自由。官网下面的版权声明栏明确写道，金海潮中国财富投资基金股份公司。点开链接，营业执照上注册资本是20亿元，法定代表人是乔清晨，时间是3年前，地址是深圳。
0: 而金海潮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蒋一方。仅仅3年的时间，金海潮从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一跃成为金融黑马，特别是与美国新风向金融公司合作之后，美誉度大大提升。公司通过传销授课的方式吸纳大量的学员，建立各种群落，指导学员办理多张信用卡，学员之间互相支持，凭资产到银行贷款，连续杠杆将个人的负债最大化。而现在他又开始开发一些具有前瞻性发展的新项目，像网络教学、机器人、婚姻治疗，所以他盯上了中途岛也是有他的考量的。看到这里，思维敏捷的涂百药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按照这个说法，金海潮是运用传销的模式搞金融圈钱啊，这是犯法的，怎么没人告他呀？是啊，是有点传销的影子，但是如果较真儿，他也不全是。蒋一方可是人精中的人精啊，他搬了一套美国的理财模式到中国来忽悠，加上他非常懂得人心的贪欲，又有严格的合约，所以啊，多数学员只能像进入传销组织一样，把亲朋好友都拉进来寻求解套，结果越陷越深呢。不过你像谢文呐、牛星、荣坤这些老手，也看不穿他的障眼法，这不清醒啊。哼，老兄啊，连你都没看穿当时他们入股时的障眼法，怎么说别人不清醒啊？你想想，当时荣坤自己出了100万，又介绍人来治疗，谢文呢更是大手笔，这些动作重复多了你就信了，你真的认为婚姻治疗是门大生意吗？兄弟说的对呀。涂百药面带惭愧，我也是被他们的戏码迷住了。要讲玩心理啊，戚博士还真玩不过蒋一方。你呢，涂老兄，治疗别人可以，治疗自己就差点火候了。到这个份上我也直说吧，你想通过盘大中途岛洗刷原来的失败，让嫂子看得起你，对不对？此刻的涂百药只好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想法。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八十七集，
6: 戚艳荣在医院醒过来，只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张雪云。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虚弱，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张雪云的眼睛里是深深的关切。老师，您醒啦。戚艳荣努力地回忆昏倒前的情景，他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雪云，你有伤，我没照顾好你，对不起。老师，我没事的，过几天就能拄拐了。那个人，也就是蒋先生，他发火了。
5: 根据张雪云的讲述，蒋一方一进门见到戚艳荣晕倒，当场发飙，连中国的国骂都用上了。当时张雪云在公司前台旁边的休息室里，听到这边不对劲儿，赶紧推了轮椅过来。叶风琴上前掐戚艳荣的人中，不见醒就赶紧打了120，谢文等人赶紧上来搀扶，会议只能中断了。
6: 那他们人呢？啊，他们等了3个小时，您都还没醒，他们就走了。蒋先生好像还有急事儿，叶总呢也要回公司处理事情。戚艳荣看了看手表，凌晨1:30。雪云，本来带你到北京是要请你在公司工作的，但是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涂老师和我都中了别人的圈套，公司现在已经没法待了，你有什么考虑呢？老师，您现在呀先别考虑这些事儿啊，我没事的，我卡里还有些钱，生活是没问题的，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吧。雪云，涂老师的电话还是关机。啊，是。唉，是我害了涂老师啊。戚艳荣长长的一声叹息，把一年多前请涂百耀出山以及如何创办中途岛的经过讲给了张雪云听。
5: 涂百耀被宋诗瑜扶到书房的小床上躺下，这个时候艾佳进来了。
6: 涂大哥，你也该休息了，这次啊您不用多想，我们家老宋随时供您调遣。
5: 我知道，谢谢啊。哎，艾佳，
6: 嗯，
5: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如果这会儿你是我，你怎么办？
6: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去找那姓蒋的，但是现在呢，我会静观其变，没有把握我绝对不出手。大哥，

0: 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像小宝宝一样的乖乖睡觉。
1: 涂柏耀躺在黑暗里，毫无睡意。现在对方的阵营和自己这边，人数之比是13-3，实力太悬殊了。杨柳是怎么成为蒋一方的合伙人的呢？这一点，涂柏耀百思不得其解。涂柏耀知道杨柳恨自己。一开始可能并不知道蒋一方是干什么的，但是现在一切都趋向了明朗。杨柳在深圳的时候明知自己受伤也不来看看，那就是铁了心要报复自己啊。所以自己的过去和他了解的一切必然成为蒋一方了解自己的主要渠道。看来这次股东大会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局啊，目的就是让自己出局，而戚艳荣却因为与中部卫视的协议动弹不得，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啊。
0: 涂柏耀的心中涌起了无限的悲凉，比起上一次的失败，这次失败更加的彻底，因为他看错了人。而且他不是看错了一个人，是看错了除戚艳荣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只是这一次，涂柏耀没有不甘心，他也不恨这些人，他更不恨自己。扪心自问，自己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私心，只是用力过猛，急于求成。可是，现在该怎么办？自己腿脚不方便，对方又痛下杀手，戚艳荣是断难抵挡的。
1: 他忽然感觉自己小腿的骨头有点痒，这是好现象，看来恢复得很快。不过就算现在他体健如牛，又能怎么样呢？门被轻轻地推开，又被关上，宋时余轻手轻脚地走进了。他摸黑坐在床边，老哥，我知道你没睡，我突然想了个办法，赶紧跟你商量商量。什么办法？你说。很明显啊，蒋一方是通过做通两个人的工作来影响整个股东群体的，一个是谢文，一个是荣坤。那咱们也可以通过私人做工作呀，让他们再导向我们。对，那从谁开始啊？我想了想，从刘刚开始。刘刚不是两头吃吗？哪里呀？这个刘刚已经看透了荣坤了。荣坤曾经答应借款给他买房，结果呢，荣坤先给小叶买了房，对刘刚一直拖着。我发现了之后，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答应借钱给他做首付款，他才把他知道的一切告诉我，并且现在，他是我的卧底。兄弟啊，惭愧，我不如你。我只知道面上的事要做好，可是人最在乎的还是最直接的利益啊。我考虑一下，明天咱们兄弟就行动。
0: 宋时余回屋之后，涂柏耀思路大开。他的手头其实并不是没有资源的。远在美国的叶天才可以在美国调查蒋一方的背景，邱大成已经离职，可以配合自己。白静虽然去了寺庙，但是他非常的讲义气，而且还没有和牛星离婚，是可以影响到牛星的。对谢文，最能够影响到他的人就是孙小安。虽然孙小安暂时隐退了，但是对于班导金海潮这样的机构，恐怕得他出手才行。
1: 想到这些，涂柏耀的心头又有了底气。他想立刻叫醒宋时雨，但又怕惊醒了孩子，他就把上半身吊出床外，双手撑地，慢慢地爬向了门边，轻轻地敲门。宋时雨也没有睡着，他连忙出来，把涂柏耀扶回了书房。老哥呀，你这个急性子呀，除了我，没有谁能受得了你。兄弟，我确实就是这个性子， 现在请你

0: 办一件事儿，你开车去把戚博士接来，还有一个叫张雪云的小姑娘。
1: 宋时雨连夜驱车赶往医院，进入病房，戚艳荣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找到值班医生，值班医生说病人的家属要求转院，已经离开了。宋时雨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艾佳接了，把电话给了涂百耀。涂百耀一听就明白了。
0: 那个在房间里的张雪云呢？
1: 宋时雨说没有看到，涂百耀马上让他打张雪云的手机。张雪云接了，宋时雨说是涂百耀让他来接人的。张雪云说他就在医院的停车场。宋时雨跑向停车场，只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孤零零地坐在轮椅上。
0: 灯光亮起，蒋一方按了一下开关，厚重的檀木门严丝合缝地关上了。戚艳荣就坐在真皮沙发上，表情很平静。他看着这套装饰考究的别墅，丝毫没有觉得惊诧。现在他就位于这栋别墅二楼的起居室。蒋一方温柔的声音传了过来，像是久别重逢的恋人。伊丽莎白，我们回家了。
1: 半面墙那么大的液晶屏幕打开了，画面中是事先编辑好的视频。一开始出现的是美国纽约市区和郊区的两处房子和几辆跑车，接着是在中国的几处房产。蒋一方说，
0: 伊丽莎白，这些房子都是我给你买的，都是为了守护你需要的安全感，而且我还全都安上了监控和防盗装置，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1: 戚艳荣坐在那儿，木然地看着，一句话都不说。蒋一方接着放视频，是有关金海潮公司的介绍。这家公司现在的规模已经超过了300亿，除了理财培训和相关业务，还实际投资房产、商业、互联网、教育、医疗等项目。
0: 伊丽莎白，你离开我了之后，我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具有优良资产的商业王国。金融业对于我来说，从没有这么好玩。
1: 戚艳荣默默地看着，最后说，我们已经离婚了。
0: 我用我全部的生命和智慧拼命做事情，就是求你原谅。蒋一方一下子跪倒在地毯上，仰着脸看着前妻，我可以发誓，这几年我没有女门，也没有女朋友，也不想找。我忘不了你，我离不开你，你原谅我 ，OK？
1: 戚艳荣的身体微微的发抖，但是他稳住了心神，他就是拼了老命，也必须爬过蒋一方这道坎儿。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孔爱佳听完了张雪云的故事，很是感动。宋时雨把张雪云接到家，已经是凌晨4点了。一见面，爱佳就惊住了。她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女子啊！
1: 这姑娘也太漂亮了。跟天仙似的，哎呀，哎，先请进，请进。艾佳上去推张雪云的轮椅，放在了饭桌前，再到厨房去准备夜宵。张雪云看上去丝毫没有倦意，她好像捡了金元宝似的说：“涂老师，宋先生在车上给我看了相，说我多子多福。”
0: 嗨，他那一套迷信。不过，他看我要倒霉。所以当初把股份撤了，不跟我合伙，这一点他倒是挺准的啊。宋时雨坐在桌前也笑了， 什么叫迷信啊？这个也不是特别准，也不是我生猜出来的。这在西方叫做大数据心理学，中国叫风水命理。你们涂老师啊，还是当年我的启蒙恩师呢，只是后来他放弃了，我没有丢掉而已。就说小张吧，凭借刚才爱家的表现，地球人都会惊诧于他的美丽。然而这个外表的美丽呢，只是表象，实质是他的眼神里隐藏了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的灵性和纯洁。就像在阴雨天啊，却生长旺盛的树木，一旦云开日出，就会努力承接阳光。所以啊，他不仅能够孕育新的生命，还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啊。
1: 涂百药心念一动，他看着张雪云的眼睛，顺着宋时瑜的讲述仔细地查看，越看越觉得张雪云的眼神确实纯洁而有力量。宋时瑜这些年的道行果然比自己深呐，更加的务实和客观。涂百药问张雪云：“
0: 雪云啊，你把戚博士与你分别的情况说说。”
1: 张雪云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那会儿他正在病房里和戚艳荣聊天呢，叶风琴进来了。戚艳荣看着他，叶风琴却低着头说他是来接姐姐出院的。戚艳荣只是突然昏厥，检查显示身体状况良好。他写了张纸条给张雪云，让他交给涂百药。就在这时，蒋一方来了，说已经给戚艳荣办好了出院手续。张雪云在医院里见过蒋一方，也大概知道他和戚艳荣之间的事儿。他担心戚艳荣再度情绪失控。然而出奇的是，戚艳荣不仅感谢他和叶风琴送自己到医院，还同意跟他出院。张雪云跟着到了医院楼下，蒋一方把戚艳荣扶上了一辆黑色奔驰，回头让叶风琴照顾好张雪云。张雪云说自己不用照顾，既然你们都忙，那我就自己去找朋友吧。叶风琴邀请他去公司休息，张雪云拒绝了。其实张雪云在北京没有朋友，他只是想等这些人走了之后，好尽快地与涂百药取得联系。等他们三人走之后，张雪云拿出手机给涂百药打电话，电话仍然不通。他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宋时瑜就找来了。
0: 涂百药接过纸条，上面写的是叶天才的微信号。他明白这是戚艳荣让他找叶天才，不由得精神一振。蒋一方把戚博士接走了，而且是单独接走的，你们怎么看？宋时瑜摸着下巴，我看这个蒋一方啊，是要逼迫戚艳荣把中途岛交出来。
1: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这位蒋先生呢，他是想继续折腾戚博士。
0: 听艾佳这么说，涂百药又扭头看了看张雪云。雪云，你怎么想？
1: 我当时是亲眼所见，所以我肯定老师他没有遭到胁迫，他真的是自愿去的。
0: 问题就在这儿，戚博士以前对这个蒋一方是畏如蛇蝎呀，避之不及呀。但是我听雪云讲，他当时很平静，好像非常清楚蒋一方要干什么。我跟戚博士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我比较了解他的性格，他平常是不轻易做出决定的，但是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啊。
1: 绝不回头这四个字让在场的人心头一沉。蒋一方绝非善类，这次他到底要干什么，这只有天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不可能是好事。可是从他公开来接戚艳荣，也并没有为难戚艳荣新收的徒弟来看，他不可能犯罪。通常罪犯在作案之前都会尽可能的消灭证据的。
0: 涂百药忽然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戚博士在治疗自己。”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涂百耀继续说，七博士的心结就在于蒋一方。当然了，我们不知道他跟蒋一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七博士这么优秀的心理治疗医生都无法自我救治，想必程度很深呐、啊。从见到蒋一方就晕倒，到平静地跟着蒋一方离开医院，七博士已经从心理上认识到了逃避只会加剧病情，所以他采取了坦然面对的方式。我猜啊，他将跟这个蒋先生做一次心理的清算。
1: 可是涂老师，我还是挺担心的，我总感觉七博士在气势上输给了蒋先生。
0: 宋时余和孔爱佳没见过蒋一方，他们无法感知张雪云所说的气势，但是涂百耀是见过的。对，你说的对啊，如果论气势和手段，我和时余都远不及蒋先生，甚至我们见过的所有人都不如他。齐博士早跟我说过，说这个蒋一方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啊，如果七博士能够斗败他，何以会在离开他之后仍然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并且这么多年呢？
1: 那涂老师，这次老师再次落入蒋先生之手，咱们能不能提供一点帮助啊？
0: 帮不了，这次只能靠他自己了。就算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再次陷入精神崩溃，或者出现别的不测，也都只能靠他自己了。
1: 孔爱佳忧心地问，那咱们是不是应该报警呢？
0: 报警得有理由啊，我们说什么呀？就说七博士的前夫开车把他接走了，警察怎么帮我们呢？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跟这儿干等着吧？
0: 我是担心雪云呢、啊、他人生地不熟的。爱佳呀、
1: 啊。啊，
0: 拜托你照顾一下雪云，我和诗雨要出去行动了。
1: 涂百耀遭逢这么大的变故，自身都难保，却还挂念一个只是在医院认识的病友，这怎能让张雪云不感动呢？张雪云再坚强也忍不住掉了眼泪。涂百耀和宋时雨走了之后，张雪云问爱佳，孔姐姐，涂老师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他帮过的人反而会算计他呢？雪云，这么看问题是很狭隘的。这世间所有的恩怨情仇，都要在死之前才能够真正的看得清。最好的朋友也许会成为最坏的敌人，而最坏的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张雪云若有所悟，他想起了不久之前还信誓旦旦的要和他结婚的王真，转眼之间他们就形同路人了。王真现在在哪儿呢？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自己真的完全忘记他了吗？张雪云拿出手机给王真发了一个微信，很快他就收到了王真的回复。王真问他怎么样，张雪云回复道，现在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能答应吗？王真回，必须答应。张雪云回，那好，我把涂老师的微信给你，你加他，他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儿，请你帮忙。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
3: 嗯
2: 啊，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3: 你客气客气。
2: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3: 你太客气了。
2: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3: 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
2: 嗯嗯
3: 啊，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2: 您太谦虚了。
3: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
2: 嗯，
3: 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这个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还提纯成功了。
2: 嗯，
3: 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
2: 嗯
3: 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 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
2: 嗯，
3: 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
2: 嗯，
3: 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
2: 嗯，
3: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呢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
2: 嗯
3: 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直是十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十�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2: 嗯，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3: 是吧？你看看，
2: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所有的成功

0: 那都离不开他们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韦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1: 是了不得的。
0: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1: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是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
0: 谦虚了。
1: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
0: 嗯，
1: 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是吧？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来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0: 嗯，
1: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嘛。
0: 嗯，
1: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0: 嗯，
1: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0: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1: 对对，
0: 也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1: 哎，没错。
0: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1: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
0: 嗯嗯，
1: 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啊，
0: 对，
1: 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啊，人类的繁衍呐、啊，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啊、
0: 嗯，
1: 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啊、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 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
0: 是吧？
1: 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0: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汤药了，
1: 哎、
0: 去一熬熬多少个小时啊？
1: 啊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0: 对
1: 啊？哎，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0: 快。
1: 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0: 对、
1: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他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上这落下呀，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禁用，那这词儿用的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这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0: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吧？
1: 这才叫发展啊，对吧？你得改进啊，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但是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的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那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啊，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 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儿，它就很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

0: 或者用点盐往上一抹，这个有没有作用？还这句话，如果在今天如果有烫伤的情况，你往上抹大酱，抹这个盐水，它管用吗？
1: 我相信，可能现在会有很多老人，你仍然会用这个土方法。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吧？这方法我不是说啊，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它解释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得相信这个科学。为啥说中医？我也经常提出，我说中医要发展要进步，你不能固步自封。老祖宗留下的有些方法我们需要保留，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摒弃掉的。啊，你就最简单来说，那个麻黄汤，那医圣张仲景是不是了不得呀？
1: 对。
0: 那正常来说，张仲景他不能犯错误，他说的话都是真理。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这针对于什么这个伤风感冒恶寒。哎，说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了，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呢，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哎，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是吧？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质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什么？可能会导致这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再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它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1000年前好用，1000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是得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0: 那倒是。
1: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0: 那倒是。
1: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0: 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
0: 嗯嗯，
1: 啊，有偏瘫失语的，
0: 嗯
1: 啊，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0: 对，
1: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
0: 嗯，
1: 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0: 嗯，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1: 对。

0: 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啊。
1: 嗯，
0: 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1: 嗯。是。
0: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
1: 啊、也有，对对对， 嗯，
0: 嗯，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1: 嗯，
0: 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的、
1: 哎、那一定是
0: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啊、
1: 嗯嗯嗯、
0: 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啊，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题了，
1: 是某一个方面，
0: 对、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 就比较好啊、
1: 嗯嗯。
0: 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1: 嗯，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0: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
0: 嗯，
1: 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0: 嗯，
1: 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
0: 嗯，
1: 帕金森病，
0: 嗯，
1: 啊，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0: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1: 是不是
0: 啊？
1: 啊，都是很难解决的嘛。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
0: 嗯，
1: 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0: 嗯，
1: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0: 嗯，
1: 因为他给你信号了，
0: 对
1: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0: 嗯，
1: 哎，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哎，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是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十二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大神经。

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儿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儿，还有脊神经有31对儿，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儿啊，胸神经12对儿啊，腰神经5对儿啊，啊，包括底神经5对儿和尾神经1对儿。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啊？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的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由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嘛，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收外界刺激的，接收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了，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致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

0: 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啊。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要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他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1: 对。
0: 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这不都得出问题吗？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他是挑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啊。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儿。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呀，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拍电报打电话似的，是吧？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就过不去了？
1: 对，
0: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不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做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1: 对。
0: 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那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二犯。包括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什么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伽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呐、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对。
0: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嘛？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弄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也一直吃，它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儿运动神经系受损以后，就现在就这么难了。 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啊、哎，但是只要是男的他就免不了，他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呢？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1: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啊、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0: 嗯，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1: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
1: 嗯
0: 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1: 哦、
0: 啊、
1: 胳膊腿受限的、
0: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就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哎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哎，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

0: 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哎，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啊，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1: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0: 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1: 对呀。
0: 那咱们身体这细胞主要有三大类，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一个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1: 啊，这么三大类。
0: 哎，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哎，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啊？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哎，这个就很不错了，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10个，现在呢没了5个，剩5个了。那剩下这5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10个了？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是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也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1: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0: 哎，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的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1: 对呀。
0: 对吧？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1: 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0: 对，
1: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
0: 哎，
1: 吗？
0: 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 就改变它的性质了。

0: 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确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值了。
1: 嗯，
0: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1: 嗯，
0: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1: 嗯，
0: 它能得到分裂，
1: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0: 哎，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值，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是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他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1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牢牢地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值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
1: 嗯
0: 啊，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哎，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这样就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看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的问题，
1: 嗯
0: 啊，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他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吧，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1: 嗯，真厉害。
0: 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呀、啊。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啊，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1: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啊，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0: 对，
1: 哎，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哎，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处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
0: 嗯
1: 啊，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0: 是吧？
1: 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
0: 嗯，
1: 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
0: 哦，
1: 哎，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
0: 也半身不遂，
1: 对、很严重的，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是吧？
1: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核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0: 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元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元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魏寿康啊，魏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时他们研发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个吧？
1: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0: 哦，魏寿康是吧？
1: 对对对，
0: 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不也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1: 嗯
0: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1: 嗯
0: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9年不到。把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1: 嗯，
0: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
1: 嗯，
0: 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1: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0: 哦，是吧？
1: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0: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1: 对对对。
0: 啊，因为2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1: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还缘分不浅呢。
0: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1: 对
0: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1: 嗯，
0: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1: 嗯
0: 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 但是你刚才说到说起这个曹伟。

0: 北京曹公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受损的问题，它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它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还是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
0: 知
1: 的，
0: 道的，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
0: 是
1: 悉
0: 啊，很早
1: 哈。
0: 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哎，他一直可
0: 哎，
1: 忙了，
0: 忙着呢，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0: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
0: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儿，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哎呀，
0: 好
1: 我
0: 的，
1: 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0: 是，我刚才不是说嘛，在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
0: 是
1: 的哈，
0: 吧？
1: 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0: 这个我知道。
1: 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0: 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它也是针剂注射，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2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啊，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受抗这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也是虫草制剂不具备的。什么优势呢？就是大家伙想用，随时都能用得上，对吧？这是优势啊，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你想用你用不上，它就不是优势了，对不对呀？就曹巩搞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再好，它不是所有人你想用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苷酯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享用都能用得到啊，
1: 哎呀，这也非常
0: 这不就很
1: 好，
0: 好吗？
1: 那它价格贵吗？
0: 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1: 啊，有医保，
0: 哎，报销以后花不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块钱左右，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说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哦，也得
0: 啊。
1: 根据情况看，
0: 对，
1: 是
0: 因为这
1: 吧？
0: 个

0: 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
1: 嗯，
0: 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干纸质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干纸，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0: 嗨，那就好。
1: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0: 对，
1: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0: 对，
1: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
0: 嗯，
1: 了。
0: 没错。
1: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朱老
0: 好。
1: 师，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到时间了是吧？
1: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啊，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3: 哦，你客气客气。
2: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3: 你太客气了。
2: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3: 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2: 您太谦虚了。
3: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这个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还提纯成功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 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
2: 嗯，
3: 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
2: 嗯，
3: 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
2: 嗯，
3: 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能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
2: 嗯
3: 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10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10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2: 嗯，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3: 是吧？
2: 啊、
3: 你看看，
2: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啊，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伟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
3: 嗯嗯，
2: 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3: 是了不得的。
2: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3: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
2: 谦虚了。
3: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
2: 嗯，
3: 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了。
2: 嗯
3: 啊，也就是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是吧？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来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2: 嗯，
3: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嘛？
2: 嗯，
3: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2: 嗯，
3: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 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2: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3: 对对，
2: 也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3: 哎，没错。
2: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3: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
2: 嗯，
3: 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啊，
2: 对，
3: 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呀、啊，人类的繁衍呐、啊，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啊。
2: 嗯，
3: 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
2: 嗯，
3: 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
2: 嗯，
3: 是吧？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2: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汤药了，
3: 哎、
2: 去一熬熬多少个小时啊！
3: 他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2: 嗯、
3: 啊，哎，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2: 快。
3: 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2: 对、
3: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嘛？
2: 对
3: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2: 嗯，
3: 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
2: 嗯，
3: 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他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上来落下呀，
2: 嗯，
3: 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个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
2: 嗯，
3: 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禁用，那这词儿用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的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 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2: 对呀，
3: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2: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吧？
3: 这才叫发展呐、对吧？你得改进呐、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但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的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那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啊，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它就好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做了吧？是吧？
2: 那都得吓坏了，
3: 是吧？为什么呀？
2: 那他嫌那多脏啊，那不感染了，化脓了吗？
3: 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医学证实。
2: 你
3: 要从本理来讲呢，他这个香灰也好，草木灰也好，你不用这个，你就用点黄土啊，你抹在伤口上了，它也能起到一定的沉淀和什么，它能够起到一定的把血给压住的一个作用，压制住，
2: 就让
3: 血能快点凝固了。
2: 凝固了，对。
3: 但实际上啊，就像你刚才说，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很多这种治病的东西。那你现在你抹，你看看，你肯定就得溃烂啊，你不可能愈合的，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是这个手，比方说这个哪个地方烫伤、烫了怎么办呢？说老祖宗给我们这方法啊，说都用了多少辈儿了，多少代人都这么用，用点啥呢？弄点大酱。

0: 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这针对于什么这个伤风感冒恶寒，哎，说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了，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呢，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啊，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是吧？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质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什么？可能会导致这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再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他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1000年前好用，1000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得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0: 那倒是。
1: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0: 那倒是。
1: 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0: 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有偏瘫失语的，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0: 对，
1: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0: 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1: 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0: 是。
1: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
0: 也有，对对对，
1: 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
0: 哎，
1: 的
0: 那一定是，
1: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啊，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
0: 那就
1: 题
0: 是
1: 了，
0: 某一个方面，是吧？
1: 对，所以相对来说，

0: 治疗干预恢复的就比较好啊。
1: 嗯嗯嗯，
0: 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1: 嗯，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0: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
0: 嗯。
1: 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0: 嗯，
1: 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
0: 嗯，
1: 帕金森病，
0: 嗯，
1: 啊，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0: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1: 是不是
0: 啊？
1: 都是很难解决的嘛。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0: 嗯，
1: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0: 嗯，
1: 因为它给你信号了。
0: 对
1: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0: 嗯，
1: 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哎，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属于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能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十二对儿，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儿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十二对儿，还有脊神经有31对儿，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啊。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有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
0: 嗯，
1: 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 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吧，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接受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呢，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
0: 嗯
1: 啊，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他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
0: 嗯，

0: 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
1: 嗯，
0: 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
1: 嗯，
0: 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他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1: 对，
0: 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这不都得出问题吗？
1: 嗯。
0: 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是吧？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他是挑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
1: 嗯，
0: 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
1: 嗯，
0: 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呀，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拍电报打电话似的，
1: 嗯，
0: 啊，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会过不去了？
1: 对，
0: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不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那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主要是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1: 嗯，对。
0: 嗯，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那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而犯。包括你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什么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加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呐、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对
0: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吧，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弄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也一直吃，它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儿运动神经系受损以后，就现在就这么难了。 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男的他就免不了，他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的？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1: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0: 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1: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
1: 嗯。
0: 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这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
1: 嗯，
0: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1: 哦、
0: 啊、
1: 胳膊腿受限的、
0: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啊，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就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哎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哎，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哎，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啊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1: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0: 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1: 对呀。
0: 那咱们身体的细胞主要有三大类。
1: 嗯，
0: 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1: 啊，这么三大类。
0: 哎，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哎，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
1: 嗯，
0: 啊，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
1: 哦，
0: 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哎，这个就很不错了。
1: 嗯，
0: 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十个，现在呢没了五个，剩五个了。
1: 嗯，
0: 那剩下这五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十个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个是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1: 嗯，
0: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1: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0: 哎，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的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1: 嗯，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0: 对，
1: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吧？
0: 哎、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1: 嗯
0: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1: 嗯，
0: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1: 嗯
0: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1: 嗯，
0: 它能得到分裂，
1: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0: 哎，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这两种物质是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1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牢牢地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啊！这样就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看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的问题，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他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1: 真厉害。
0: 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啊，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啊。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1: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0: 对，
1: 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纯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出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0: 是吧？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
0: 也半身不遂，
1: 对，很严重的，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是吧？
1: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核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这么好
0: 啊。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未寿康虫草生物制剂。 可能你叫虫草眼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眼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胃寿康啊，胃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程他们研发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个吧？
1: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0: 哦，胃寿康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不也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1: 嗯
0: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1: 嗯
0: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九年不到。把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1: 嗯，
0: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1: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0: 哦，是吧？
1: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0: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两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1: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啊，还缘分不浅呢。
0: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1: 对
0: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1: 嗯，
0: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1: 嗯
0: 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工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
1: 嗯，
0: 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细胞受损的问题，它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
1: 嗯，
0: 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啊，还谁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嗯，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的。
0: 知道的，嗯，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悉哈。
0: 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
0: 啊。
1: 哎，他一直可忙了，
0: 哎，忙着呢。嗯，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0: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嗯，
0: 是，但是下个月29号啊，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
1: 哦
0: 啊，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 啊，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啊！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
0: 哈，
1: 哎，
0: 好
1: 我
0: 的，
1: 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0: 啊，是是是，我刚才
1: 嗯。
0: 不说嘛，在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嗯，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
0: 是
1: 的
0: 吧？
1: 哈。
0: 啊。
1: 嗯，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0: 这个我知道，
1: 嗯，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0: 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它也是针剂注射，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2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啊，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啊，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受抗力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啊。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受抗的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也是虫草制剂不具备的。什么优势呢？就是大家伙想用，随时都能用得上，对吧？这是优势啊，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你想用你用不上，它就不是优势了，对不对呀？啊，就曹巩搞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再好，它不是所有人你想用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苷酯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享用都能用得到啊，
1: 哎呀，这也非常
0: 这不就很
1: 好，
0: 好吗？
1: 那它价格贵吗？
0: 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1: 有医保，
0: 哎，报销以后花不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0块钱左右，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说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也得
0: 啊。
1: 根据情况看，
0: 对，
1: 是
0: 因为这个
1: 吧？
0: 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呀，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儿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苷酯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苷酯，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

0: 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1: 哎，那就好。
0: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1: 对，
0: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1: 对，
0: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1: 嗯，没错
0: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
1: 嗯，
0: 朱老师。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嗯，到时间了是吧。
0: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

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继续请王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肝胆囊肿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前面有两次直播啊，王老师都已经跟我们讲到了，如果是查出来确实是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大家应该要如何利用中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或者是家人进行调理。但是王老师，咱们前面是说到真是遇到了哈，但是如果我目前侥幸或者说我还比较幸运的没有查出来，我就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能在后面是躲不过的，或者说这个肝胆囊肿它比较高发的是哪个人群，我能提前做做准备吗？
1: 有这么几类人群。
0: 嗯，
1: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相对免疫功能比较差的人群，他呢每一次在感冒的时候都会受到细菌、病毒、各种微生物的各种聚集性的这种拿捏。也就是说呢，细菌、病毒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它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皮肤毛孔所有的这些东西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啊，皮肤毛孔渗透进入到我们的毛细血管，然后呢，经过呼吸道呢，实际上也会因为呼吸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血液里边的那个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所以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分，一旦进入血分，肝主藏血，这个时候它就我们验血的时候就会能查出来是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所以有很多人呢平时没事，但是呢突然一场感冒，突然肝衰竭啊，或者是这个肝区出现这个囊肿，多发囊肿，这种情况呢是很多见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流感季的时候啊，都惦记着提醒咱们大伙儿的是，就是一定要平时的时候保持这个良好的作息啊，不要因为晚上剧烈这个熬夜的话呢，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功能下降。因为从十二经流注啊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凌晨1点到3点是肝经当令。当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最活跃。它这个时候功能最旺盛。如果我们是熬夜打麻将了，或者是熬夜看电视了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呢，你一旦熬夜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抢了他的风头。就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人正在台上唱歌，就该着他唱了，是不是？底下净杂音儿，我跟你说，弄得没法听的，这所以
0: 老师老说的是，我在上面大讲，你们在下面小讲。
1: 你这弄得他这，所以他的功能无法真正的释放出来，他受到压制，然后呢，所以血液里边变脏，基础开始变差了之后，细菌病毒一旦侵入进来之后，肝脏首当其冲。所以说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呢，他容易出现肝囊肿。但是我们也直接讲办法啊，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它容易出现胸胁苦满、忽冷忽热、 口苦、咽干、目眩。
2: 嗯
1: 是吧？眼屎增多，包括我们可能脾气也烦躁啊，包括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胸胁胀满这种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直接使用小柴胡汤的类方就可以。
2: 类方是？
1: 类方就是指的它这一类的
2: 啊啊
1: 啊！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有忽冷忽热的那种现象，但是我主要还是怕风吹啊。
2: 嗯，
1: 那就是桂枝汤症。
2: 嗯，
1: 桂枝汤和这个小柴胡汤啊，各用一半，叫柴胡桂枝汤。
2: 嗯，
1: 这个常用。感冒初期，这个人体质比较差，经常生闷气，感冒了，熬夜了或怎么样，感冒了，反正是柴胡桂枝汤症很常见。那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她女人嘛，心比较细
2: 啊，
1: 这个对于痛苦的这个容忍度相对来讲比较那个
2: 心事重一些，
1: 对对对，心事重。然后呢，她正好来例假又，好吧，在这种时候感冒了，她就直接就是小柴胡汤，那都不用加减。那假如说呢，这个人他已经是，长期感冒，他感冒有七八天，然后没有自愈。它本身是一个自限性的一种疾病，那么它还是依然是反反复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小柴胡汤加一点点生石膏进去，这样的话退掉它的那个余热啊。所以说呢，这三个方子，柴胡桂枝汤，以及当然还有再加上这个柴胡葛根汤啊，就是柴胡桂枝汤的基础之上加一味粉葛根而已。然后呢，这个看它有没有颈项强极了，再加上这个小柴胡汤，再加上小柴胡汤。加石膏，就是这三张方子是最为常用的。但凡是肝胆系统不是特别好，平时我的脸容易发黄，我手心容易发黄，我的这个免疫力相对也比较差啊，容易这种问题啊，一到传染季的时候是吧，可能别人不一定怎么，我肯定中招这种的啊，我们就这三张方子摆出来，你看看适合哪一个，咱们就直接用哪一个。这是一个好事儿，为什么呢？因为
2: 这算好事儿。
1: 对，这是一个好事儿是什么呢？说破无毒，就是他赶上他爆发出来的时候，正好我们用了对症的那个治疗的那个方式方法，弄完了之后，不仅仅这个感冒好了，他有可能是通过发汗排出去，要发汗排出去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抖啊，他会抖啊抖啊抖啊，当然才发汗，叫阵阵而汗出，
2: 阵阵而汗，
1: 因为他体质不够强嘛，所以要出汗的时候不能直接出汗，他就先抖一气，
2: 就是那个像您叫打摆子是吗？
1: 对，类似于这样的，也有可能会通过二便，大部分会通过这样的两种渠道啊，会给它排出体外，当然也有个别的就是大量的排痰啊，就是反正是总而言之，中医呢。它是一个比较仁慈的一个学科
2: 啊，
1: 它不是灭菌，杀灭病毒细菌啊，它是要给它一出路，会
2: 轰出去，
1: 会给它轰出去啊。这个用三国里边台词就是插出去，插出去给它，反正是总而言之，反正给它轰出去，轰走。
2: 别在我这儿捣乱。
1: 对对对，所以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分泌物啊，无论是汗液还是鼻涕或者粘痰或者是二便，反正总而言之会给它。排出体外，
2: 对，而且相对比较温和，我不是要跟你同归于尽那种，
1: 对，排完之后，它其实还是活着的，那个细菌病毒还是活着的，所以这就是它仁慈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好事儿，是在于什么呢？一方面是锻炼了它的体魄，使得它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对于疾病各方面的这种耐受性，就是它不再惧怕。那另一种来讲的话，对它的身体也是一种内调啊，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你看那用上三次五次之后啊，它那个手掌心都变得更加的这个透亮
2: 啊，
1: 然后呢，它的皮肤气色也会越来越好，包括它的心情也会越来越好啊。这就是为什么郝万山老师曾经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有一些那个说他说百货大楼的一些营业员的女的啊，
2: 您说百货大楼这个词儿就稍稍有点年代感。
1: 对对对，在他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女的营业员跑过来找他找美容方子。他说我不会美容啊，但是为什么我们那儿一个同事吃完你这个开的中药变得特别的白啊，特别好看，而且那拿过来我看看我开的什么方子啊，小柴胡汤啊，
2: 啊，心情愉悦。
1: 对，平时的时候给他吃一吃的话，他本来他不是为了美容来的，他是整天跟那个顾客吵仗，
2: 因为他是个窗口行业。
1: 对、
2: 啊，难免因为要跟人打交道嘛。
1: 对对对，
2: 嗯、
1: 所以他这个给他吃了吃小柴胡汤，因为他吃不下饭去嘛，气的。这个里边有参草藻
2: 啊，
1: 所以这个结果皮肤都变好了。
2: 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引出来的第二种易感人群。
2: 嗯，
1: 不仅仅是，不仅仅是这个免疫功能低下的、
2: 嗯，
1: 第二个就是长期跟人打交道的。
2: 哎，
1: 无论是客服啊、还是。这个服务员还是这个百货大楼的营业员啊、还是什么，就是只要是长期跟各类什么人都能碰得到的这种人，出租车司机，
2: 对，我就想说网约车、出租车的司机朋友们，
1: 对、包括那个快递外卖、
2: 哦、
1: 你谁知道上来之后的这开门的是个什么人，是不是啊？那有可能是有礼貌的啊，你辛苦了，
2: 对，
1: 哎、有可能会说声谢谢，有可能怎么这么慢，投诉你
2: 是吧，
1: 天天惦记着要搞事的那种、
2: 嗯、
1: 所以这种行业啊，他就需要一颗大心脏啊、然后呢要看开一点，这一类人群呢，它是属于肝囊肿的易感人群，因为毕竟工作性质决定了，
2: 是
1: 有的时候你再看开点，他也是吧，也生闷气，
2: 他主要是暴露的太多了，然后他老暴露在这种坏情绪之下，
1: 所以什么人才懂吗？就是少跟人接触。啊，多跟大自然接触啊，
2: 对，
1: 多养条狗，养个猫，
2: 是
1: 吧？哎，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对，悠然见黄狗也行，反正总而言之吧，
2: 悠然见大黄。
1: 对对对，就是总而言之，你看，我是这样的，但家里边养条狗。我爱那条狗爱得不得了，它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2: 是，
1: 我们现在其实这个在城市里边，当然不能养土狗哈、就是我还就喜欢这个土狗。我当然也养过其他，
2: 聪明是吧？
1: 它特别的通人性，又好养活，皮皮实实的，又忠诚，
2: 给啥吃啥。
1: 哎，对对对，
2: 不像我们家那个，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是吧？这个所以啊，我建议咱们但凡是。平时心情不好的啊，客服人员也好，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跟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哈、家里边呢养一个小宠物，
2: 小动物、
1: 最好是猫狗来、见了你之后，它那个尾巴摇起来，或者是那个撒娇，跟你在你腿边蹭来蹭去，蹭来蹭去，那个劲儿啊，会治愈你的这个，会其实。好像是在你养的它，但实际上它也在是陪伴你，
2: 是的，互相的，
1: 在对给你、给你解心宽啊、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建议、
2: 这确实如此，所以说现在不是有那种叫撸猫馆、撸猫咖啡馆，就是提供给可能没有条件养宠物的朋友，没事儿去抱一抱、摸一摸哈、甚至你可能拥抱一下那个毛绒的小东西的时候，这个心情也会不一样、
1: 还有一类人群是什么呢？是老年人。
2: 老年人、
1: 老年人呢他是高发人群，
2: 哎，按说都退了休了，
1: 没有老年人呢，首先第一个他是有多种疾病、所以大量吃药啊、都需要肝脏分解、压力本身就大，而且本身机能在下降，各种组织器官哈、都在下降、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你说不想孩子吧是假的，但是孩子回来的话，有时候那个教育方面的理念不同，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压抑啊，所以说呢，那个老年人呢是不容易的，
2: 不容易、
1: 我们现在还没有老啊，但是呢我们能够体会，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后悔的事情、我生活当中，我生命当中啊有几件是能够自己张嘴就可以说得上来的、特别的痛恨自己或者是后悔的事情，其中一项就是当年我爸活着的时候，我的脾气不够柔软，我老是跟他犟啊犟、然后呢动点什么脾气，他疼孙子啊，疼我儿啊，疼我的大儿子，完了之后呢，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寻思着第一次当爹，就觉得说不行，得发现他的问题，解决他的问题，要让他有勇气，要让他不能够哭，要让他反正让他坚强，
2: 比较严格一些哈、
1: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之后，那个时候对儿子太过于严厉，然后我爸护着孙子啊、我就跟他吵啊吵啊吵啊吵、然后我爸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每次想起来我都会觉得说，哎，真的非常的后悔这个事情、这个如果时间能够

0: 为了孩子好，确实只是在教育理念上有不同哈。
1: 但更多的时候是老人会选择隐忍。
0: 是的，所以以后我们也要注意。您说完了之后，我要自省，我要自省。您刚才说就是老年的这个人群也是需要去特别在意的。
1: 对，老年人呢，其实啊，就是我上一期的时候讲那个越橘丸，就可以有事没事吃一吃。老年人各项的代谢机制都下降了这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不再去再重复了。
0: 还可以回听一下上期节目，
1: 回听上一期的就行了。那个是重点讲了越橘丸，
0: 是的，
1: 加夏枯草。对于老年人，如果没有呈现为囊肿状态，我也可以吃，但是就不需要加消苦草了嘛，对吧？不需要加牡蛎、软坚散、鸡内金什么，就不用加这个软化的了。反正就是路路畅通，
0: 就
1: 可以的，
0: 保证它有一个出口。
1: 对，
0: 有什么问题来了，邪气就走掉了就可以了。
1: 对，
0: 那王老师，其实我们有一些朋友他自己的这种感受哈、就是因为也经常听咱们节目，大家都问说他有一些湿气中的表现，比如说老觉得身体沉沉的，大便有一些这种糖腻哈，包括舌苔也有一点点厚，然后还觉得肚子胀胀的，大家能判断得出来这是属于有点这个湿气方面的问题，但是就不知道这种情况跟查出肝胆的囊肿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吗？
1: 有关系、因为湿，无论是寒湿还是湿热内蕴的话呢，都会导致它这个湿这种东西呢，它是水又不是普通的正常好水。它为什么叫湿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黏黏的这种物理形态，它有点像是这个胶水，稀稠一点的浆糊。所以它真是会让人在皮肤表面上会起那个湿疹啊，挤出来是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在我们的皮下也会导致轻度的浮肿啊，然后呢包括在我们的内脏上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囊肿。所以这个湿呢，我们经常说湿毒啊，这种情况是应该及时的进行清理。那么要清理的话呢，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呀，湿热的话它就洗寒。他就喜欢吃凉的、如果是寒湿的话他就喜温他就喜欢喝温水这个你看看他寒热的话就看他喜欢什么我就吃冰淇淋没够那肯定是湿热嘛是不是我就喜欢吃温乎的哈那个锅条你别给我过凉水那面条啊
0: 非得偏烫一些的、
1: 对喜欢吃烫的刚出锅的那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如果再结合的有齿痕再结合着身体的这种很胖大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个大便粘肛小便不利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再结合起来确认了里边有湿同时再结合着它是喜寒还是喜温就能够判定如果是寒湿的话我们白术茯苓是最为常用的基础药如果是这个湿热的话呢我们赤小豆和生薏仁这两个呢是最为常用的而且它们都有解凝疏通的这个作用甚至赤小豆还有赤小豆不是红豆红豆那是相思的这个赤小豆呢它是消炎的赤豆当归散消除慢性腹膜炎都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赤小豆它相对比较常粒一些针对于湿热炎症脓液就很有帮助那么我们这里边呢也额外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湿呢有人说我这个齿痕齿痕呢它其实有两种构成原因一种呢是淤血另一种是湿气湿气所造成的齿痕它的舌体非常胖大就跟泡芙囊了似的泡胀了那个很胀的人家张开嘴伸出舌头满嘴都是舌头大舌头那像这种呢一般都是湿气它有齿痕呢然后很胖大那这个是湿气的齿痕还有一种就是正常的舌头伸出来也是尖尖的或者就是跟正常的舌头一样但是上面有一些那个齿痕压到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这是这个体内不是湿而是有淤血如果说是这个
0: 它弹性不好好像那种
1: 对它你把它调起来之后它的舌下那个静脉丛非常的暗沉
0: 紫淤的那种
1: 对整个舌质包括唇的颜色呢也非常的暗一看这就是属于这个血氧含量呢相对比较低的流动性比较差的淤血所以呢我们就可能会考虑到给它使用当归芍药散或者桂枝茯苓丸这一类活血化瘀的一些药在里面但是就即使如此我们一般你看桂枝茯苓丸里边有茯苓 当归芍药散里面实际上有白术、茯苓和泽泻，
0: 嗯，
1: 它就是一边活血。

0: 话语一边也会轻轻的给你排湿。
1: 嗯，
0: 它是这个只要是有齿痕的话，
1: 嗯、
0: 都会多多少少有点湿气、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看到它的主因到底是纯湿气还是不那么纯、还有一些淤血在里面、我们通过判断它的那个舌头是可以准确把握的。
1: 不是说就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
0: 而且呢、这个湿气啊、除此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建议大家有一个系列的方剂，是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啊，尤其是这个湿气所带来的，什么人容易湿呢？叫做鱼生痰，肉生火，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个鱼肉，
1: 常听这句话，
0: 经常反正
1: 吃点荤的这种，
0: 爱吃各种各样的油腻的东西的啊，
1: 肥甘厚味啊，
0: 对
1: 您说的，
0: 对，那像这一类的人士呢，平时应酬比较多，二陈汤系列
1: 啊，
0: 二陈汤呢。这个它如果进行加，我先说二陈汤是什么啊？二陈汤，对对对，陈皮，半夏，
1: 这不用陈半夏，
0: 那就不用姜半夏就行，
1: 姜半夏，
0: 然后呢，再加上茯苓，生姜，然后甘草，这几味就行了。那么这个当然这里边有的人说是半夏应该陈放啊，有的人说是甘草应该陈放
1: 啊。
0: 这个半夏有没有陈放呢？其实不重要啊。这个新鲜的，我们在经方当中，半夏连炮制都不炮制，没有所谓的姜半夏什么这个法半夏之类的。我们都是半夏（括弧洗）拿那个开水给它冲冲，
1: 淘了几遍，
0: 对，淘多淘几遍，用热水。烫手的那种水哈，因为它上面有一层黏黏的东西，那个东西弄完了之后呢，嗓子会不舒服，所以你把它洗掉了，它就能够正常去使用了，
1: 别拿嗓子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半夏永远在《伤寒论》也好，《金匮要略》当中也好，都是半夏洗（
1: 括弧洗）。
0: 哎，对，那现在这个呢也需要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姜半夏、法半夏，包括青半夏，它里边炮制的时候都会搁白矾，导致你犯恶心。李可老中医的经验是。漂洗五次左右就可以了。那在《伤寒论·金匮要略》当中只写了一个洗字，我们认为不放心的话可以洗十遍嘛，那都无所谓，
1: 多洗洗就是，
0: 反正没割烂七八糟，你用开水冲冲，
1: 多漂几遍，
0: 对吧？这个是半夏。
1: 那
0: 甘草有的人说是沉的比较好，我呢这个一般我都是喜欢用当年产的
1: 啊，
0: 甘草叫甜根嘛，它是甜甜的，这个我在新疆玩的时候啊，他那时候有个那叫大巴扎还是叫什么？
1: 大巴扎，
0: 就是反正是那各种卖他们那个帽子啊，卖特产什么的。
1: 类似于集市，
0: 对对对。然后呢，我进了一个他们的土特产，卖那个什么黑蚂蚁啊、甘草啊、黄花呀，然后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药材的那种店儿。我进了，他说：“这个我这个甘草，你知道吗，老板？我这个是陈化的，我没有吃过，没有用过陈化的甘草。我说打开那个罐儿，我闻一下子，一闻完之后，差点哕了，我这隔夜饭差点吐出来。
1: 就是愣陈的是吗？
0: 愣
1: 放久了而已。
0: 好，这个没必要，没必要啊。这个在我们的经方当中呢，使用甘草，我们最多就是给它用蜂蜜炒一下
1: 啊，
0: 蜂蜜对着水泡它一下，再给它这个不搁油，给它靠干，其实就是焙干。那焙干到不粘手，这就是制甘草了，这就是它的炮制方法。要不就是生用，要不就是拿蜂蜜水泡过之后给它制干，焙干而已。所以不需要去陈化，
1: 陈化纯粹是放在那个储藏间里忘了，是吧？
0: 哎，对，那一股发霉了那股子味儿，没必要。所以呢，有人说哪二陈呢？我们陈皮是可以的，但是陈皮你不用陈皮，用橘皮，就是像我们那个大红皮，效果更好呢。所以它既然叫二陈汤，人起了这名字。说王文龙为什么叫文龙？能不能叫虫？当然也可以，我没意见，是不是？只要我爸同意就行。就是这个不重要，它主要是在行气解郁，排湿而已。
1: 好，行，今天呢，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还是在讲这个有关于肝胆囊肿中医调理的这个话题哈。我们上半段节目时间呢，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我们下半段精彩继续。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 期待您的加入。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

0: 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好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王老师。
1: 李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哈，今天呢我们其实还是在请王老师跟我们讲肝胆囊肿的。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王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调理肝胆囊肿啊，现在已经学到了很多的手段了，包括之前其实您帮我们讲到了像甲状腺的结节呀、乳腺结节、肺结节等等，就是我特别想知道，调理囊肿跟调理结节是不是思路差不多，都是以散为主啊？
1: 这个首先呢，结节啊就比较难去。
0: 结节难去啊？
1: 对，结节呢一般来讲都是实性的了。
0: 这个
1: 囊肿呢，有可能都是属于炎性的。炎性扩张型的呢，发展快。但是呢，它实际上要消除起来的话，我们像金银花、蒲公英啊、夏枯草这一类的吧，可以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可以软坚散结的一些药，是只要是用上之后会消得很快。所以比如像卵巢囊肿或者是像肝囊肿、肾囊肿等等这些呢，一般都会让观察嘛，是吧？这个只要不是特别影响的话，都是那个让观察，确实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他的身体里面如果是囊肿的话，用一些带有清热解毒消炎类的这一些中药的话啊，对他的身体一方面没有什么创伤，另一方面消除这种囊肿，最起码从大变小，到最后的时候里边可能是一个枣核一样的那种硬的东西。硬的东西我们就三棱鹅竹啊、鸡内金啊，这些是吧，
0: 给它散掉，
1: 给它这个
0: 攻掉，
1: 对，给它真正的可能把那个硬核给它干掉。但是呢，前面那个从大到小那个见效非常的快的。但结节不一样，结节的话呢，它就是可能一般要不就是里边有肉这个要不就是淤血要不是里边有一个痰凝就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光是给它消除炎症。你像有一些现在有一些那个卖保健品的，他那个喜欢夸大宣传，比如说像刺梨针对于恶性问题。
0: 刺梨
1: 刺梨是一个水果了，酸得很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刺梨呢，我承认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水果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虽然口感差，很酸
0: 是南方的水果，
1: 南方贵州的一种但是呢很多人就把它给这个夸大宣传当中，针对所有的恶性问题了等等。咱们国家其实做过这方面的测试测试结果之后，小白鼠的那个测试是让人比较震惊的但是后来经过人体进行测试的时候，人体更加复杂，小白鼠毕竟不怎么跟人打交道
0: 是
1: 它也没有那么复杂的
0: 情绪它不霍霍，
1: 它
0: 也不熬夜，
1: 它也不会成天被这个婆媳关系所困扰你这没那么复杂所以呢就是它用了好使，人在真正的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发现没有那么好使所以就没有再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再深入的探讨了探索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那是几十年前的那样一个探索，所以大规模的去宣传它可以去对抗那个恶性问题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它呢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营养价值对人是吧，水果嘛另一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可以针对于尤其是它是酸的，它对于肝脏这块的囊肿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建议说你可以吃一吃这个刺梨那么尤其是一些囊肿，你吃一吃刺梨也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各种品牌市面上都有你挑
0: 直接吃那个水果是
1: 不是那个水果还不太那一般都是用那个原浆这个因为刺梨放不住他
0: 没吃过这个水果
1: 我给你带点难吃的很呢
0: 难吃那算了那算了
1: 我们家有我都送人了我这实在是吃不下去
0: 那算了那算了
1: 就是它营养价值很高酸又入肝同时呢对于这个有一定的消炎的作用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可是你要是说它都已经是恶性问题了你就不要夸大宣传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说它针对于我们的肝囊肿这块有哪些比较实用的一些那么其实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提到了二陈汤二陈汤呢它其实有很多的

0: 加减。第一个呢是加竹茹和枳实、
1: 哦、
0: 加竹茹和枳实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这两样、
1: 嗯、
0: 竹茹是顺气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是
1: 也有消炎去浓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它主要还是可以捋顺所有的那些 腺体
1: 像竹节一样通畅起来，
0: 对对对，节节贯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竹茹就是竹子里面刮出来的丝儿、
1: 嗯、
0: 啊。那第二个呢是枳实，枳实是眼里不揉沙子、
1: 嗯、
0: 啊，硬生生给你撑开那种的、
1: 嗯、
0: 啊，所以它是可以打开管腔啊、
1: 嗯、
0: 非常的有效的。所以针对于所有的腺体管状的这个器官组织啊，全部都可以再加入这两样东西、
1: 嗯、
0: 就可以使得我们可以路路畅通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加上之后呢我们称之为温胆汤。你说它也不温呢、
1: 啊嗯、
0: 它也跟胆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0: 事实上来讲它之所以能够温胆呢，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叫温胆汤啊，这个治失眠挺常用的。
1: 哦、
0: 这个为什么治失眠挺常用，有个事儿想不明白想不通郁闷、
1: 嗯、
0: 我就睡不着觉了。
1: 钻牛角尖儿。
0: 哎，钻牛角尖儿了。把你从牛角尖里边疏通出来、
1: 嗯嗯、
0: 哎，所以它之所以叫温胆，是因为这个人的胆气呀、啊、什么时候会郁结呢？
1: 吓破胆了。
0: 不是吓破胆
1: 啊，不是那种，
0: 是我现在在北京啊、
1: 嗯、
0: 大家普遍来讲的话比较包容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包容外地人的这种，因为我是外地人嘛、
1: 嗯、
0: 我对这个都能感受得到、
1: 嗯、
0: 就是当初我在零几年的时候刚来北京、
1: 嗯、
0: 我有一次在夏天哈、
1: 嗯嗯
0: 这个坐公交车、
1: 嗯、
0: 就有小姑娘和一个男同志争吵起来、
1: 嗯、
0: 可能是夏天嘛，女生穿的也比较薄、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怀疑她是不是有这个咸猪手的这种行为、
1: 嗯嗯、
0: 那男同志呢也没有进行辩解，就是哎臭外地人什么之类，反正就是、
1: 哦、
0: 那个时候呢
1: 带有地域歧视了。
0: 对，那个时候我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因为我就是个臭外地人。
1: 嗯，
0: 然后呢我也因为坐公交车的也有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些臭外地人，
1: 把我们都勺上了、嗯、
0: 没有一个这个开口的，但是大家眼中的怒火呀，
1: 哦、
0: 实际上但凡有一个人，
1: 嗯嗯，
0: 这个弄起来的话，肯定那个人是吃不了兜着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没有一个挑头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温胆汤呢，
1: 嗯、
0: 我觉得枳实也好。竹茹呀，它就是挑头的，再加上其他的就都是捋顺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不能够受这个窝囊气，
1: 嗯，
0: 就能够疏通开它、
1: 嗯、
0: 啊，所以呢，自然显得好像胆量很大、
1: 嗯。
0: 实际上，大家心里面有没有数呢？想弄，它就差那一把火，其实就差那一点事儿。
1: 就是应该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就是就缺这么一个，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一声吼，
1: 嗯、
0: 就差有人吼一嗓子，凭、
1: 嗯、
0: 什么你瞧不起外地人？其实就那一下。就温开胆了、
1: 嗯、
0: 就是所有人胆量也就起来了、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它温胆汤的来历应该是这样、
1: 嗯、
0: 那么同时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嗯，所以肝胆它就不会郁结了、
1: 嗯嗯、
0: 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口臭的厉害口苦的严重、
1: 嗯、
0: 啊，可以再加这个黄连啊，就称为黄连温胆汤、
1: 哦、
0: 啊，这个可以清血毒、
1: 嗯、
0: 啊，清除心之热、
1: 嗯、
0: 心之火、
1: 嗯
0: 啊、
1: 以苦去苦。
0: 对对对、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朋友平时的时候心情不是太好、
1: 嗯、
0: 啊，然后呢又有一些应酬比较多、
1: 嗯、
0: 啊，哎，工作上一堆事儿，应酬上一堆事儿，
1: 嗯
0: 这个回到家里面一堆事儿，反正是没感觉到、嗯、反正不是特别的畅快，
1: 是
0: 啊，这个比较压抑啊，在外边是呼风唤雨、
1: 嗯、
0: 各种应酬、
1: 嗯、
0: 吃的比较多，回到家之后气管炎、
1: 嗯、
0: 这种男同志黄连温胆汤欢迎你啊，和你这个温胆汤尝试一下，
1: 全国的囊都让我一个人窝了，
0: 这种窝囊。
1: 明白了啊，温胆汤哈、
0: 嗯，
1: 对，然后王老师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已经查出了这个有肝胆囊肿这种情况了，
0: 嗯、
1: 甚至哈、啊，他这个年头有点长了，
0: 嗯、
1: 尺寸还有点大、
0: 嗯，
1: 还会有一点点偶尔的这种刺痛感，
0: 嗯、
1: 就这类朋友就想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严重了？
0: 这个有刺痛感呢，倒并不代表它就严重，
1: 嗯、啊，都疼了，
0: 说明它在扩张，疼痛来自于压力。
1: 哦、
0: 这个囊肿呢，有的时候就会有疼痛感的，
1: 嗯，
0: 结一般很少，
1: 嗯、
0: 除非压迫到了，
1: 嗯，
0: 不太大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的，
1: 哦、
0: 所以结常常查这个感觉不出来，能查出来，
1: 嗯，
0: 囊肿呢是有的时候常常能感觉出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肝区囊肿啊，一般它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1: 嗯、
0: 除非压迫到脾，
1: 哦，
0: 压迫到脾胃了，
1: 那就。已经比较大了，或者是位置比较刁钻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正好挨着这个脾胃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肝跟脾啊，它是挨着的。
1: 嗯嗯嗯，
0: 我们以为它怎么靠上靠下，嗯、实际上你真正看上， 你这个整个
1: 这一窝子，
0: 这个躯干部啊，肝心脾肺肾都在躯干部。
1: 是，
0: 真正要拿一拿扎来量的话，也就是两扎半。
1: 啊，对，其实就是很小的地儿。
0: 都在这一片、
1: 哎。你往那儿挨挨，你压着我了。
0: 哎、所有的这些这个主要部门都在二环里，
1: 都在一块儿。
0: 就在这一块儿。
1: 办事方便。
0: 其实方很近的。
1: 是这样。
0: 所以这个肝脏如果出现囊肿，有时候会压迫到脾、
1: 嗯、
0: 压迫到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啊，这个可能会觉得难受。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它的这种扩张啊、
1: 嗯、
0: 在急速扩张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疼，有的时候会有痒、
1: 嗯啊、还痒啊、
0: 有的时候会有、
1: 哦、
0: 比如说皮下的那个有一些人就是疤痕体质、
1: 哦、
0: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啊
1: 嗯嗯、听过
0: 那个胸前有时候扎小疙瘩、
1: 嗯、
0: 有时候腹部的那个产后的那个、
1: 嗯嗯
0: 刀疤
1: 不好愈合那种、
0: 对也可能会这样有一些这个像这种情况呢一般西医是没有真的好的办法的、
1: 嗯、
0: 啊无论是所谓的打一些那个激素类的东西给它控制住、
1: 嗯、
0: 当时控制住缩小、
1: 嗯、
0: 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我能给你消除掉、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再过上三四年之后它会在其他的地方大范围的长
1: 还是很活跃、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手术呢他会告诉你只有10%的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手术切掉它同时呢再给你进行这个浅层的照射
1: 嗯
0: 啊等等那些东西效果很好然后呢、
1: 嗯、
0: 你只要不那个吃刺激性的食物等等那些东西基本上不会复发、
1: 嗯、
0: 但是呢通过我们的实际观察、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不止10%的复发概率、
1: 哦、
0: 啊这个实际上到现在来讲的话整个世界范围之内西医有时候常常就有这个专科的啊，
1: 嗯嗯
0: 就是皮肤美容科他们那种，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
1: 疤痕的那种，
0: 对，就是瘢痕体质啊，
1: 嗯、
0: 这种的，啊、它也是个难题，基本上它是消除不掉的，所以真正跟你。教好的那个西医大夫管这个皮肤科的啊，
1: 别折腾了。
0: 对，空总，空军总医院的这个皮肤科很、
1: 嗯、
0: 烫伤什么的很厉害嘛。
1: 嗯嗯、
0: 有一个那个专家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过的，他说其实像那个没必要治，
1: 他好像也不会太影响什么，是吧？除了美观，
0: 但是他就会疼啊，
1: 哦，
0: 但是会越来越大、啊，
1: 他又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说那是因为你们西医其实不会治，是吧？
1: 嗯、
0: 其实你是没有
1: 什么
0: 好的
1: 办
0: 法，那玩意儿还会复发嘛，对吧？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像这一类东西，中医是用什么办法呢？
1: 嗯、
0: 其实就是活血化瘀，再加上软件散结，嗯，用桂枝茯苓丸。啊，也可以这个活血化瘀、
1: 嗯嗯，
0: 再加上一些夏枯草、
1: 哦、
0: 啊、鸡内金啊、这个生牡蛎啊、这些东西，软坚散结东西，你就天天用啊、用完了之后呢，二尖给它弄上那个纱布上，直接一敷，敷于患处
1: 啊、
0: 哦、啊，这个其实因为你无论吃用那个放射那个东西，还是打激素，一个月打一次、
1: 嗯、
0: 或怎么样、
1: 嗯，
0: 它都是以月为单位的，
1: 对，
0: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然后呢，嗯。
1: 反正都得
0: 连着搞上3到6个月、
1: 嗯，
0: 哎，不是
1: 一
0: 个月，
1: 嗯哦、
0: 一个月消除不掉。
1: 哦、
0: 嗯，像这种的呢，还是比较、
1: 嗯、
0: 时间长啊、
1: 嗯嗯，
0: 因为它里边有肉。
1: 哦，
0: 所以说呢，
1: 对对
0: 这个要给它软坚散结的时候，有时候需要用三棱鹅竹啊、鸡内金这些东西给它
1: 比较猛的这种哈。
0: 对对对，
1: 攻坚的。
0: 对，所以用的时候还再加上黄芪啊、
1: 嗯，
0: 就是皮表嘛，
1: 嗯、
0: 对吧？帮助这个三棱鹅竹发挥作用，同时又不耗伤正气。
1: 嗯 嗯, 嗯，
0: 是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以瘢痕体质瘢痕来作为一个这个反向的一个类比，
1: 嗯、
0: 它在长大过程当中，就是疼啊、痒啊等等那些情况，逐渐肿大。那肝脏这块也是一样，
1: 嗯
0: 啊，或者肾脏这块也是一样，
1: 嗯、
0: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你需要加一些引经药而已。
1: 哦、
0: 那肝脏你就像柴胡，哦、柴胡的引经药嘛，
1: 是
0: 吧？白芍、当归、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入肝经的这些药，它就会引到肝囊肿上去了，
1: 带着路就行了。
0: 对对对，你这皮表的黄芪。
1: 嗯，
0: 补气之表嘛，对吧？
1: 嗯、
0: 哎，你就给他这个，反正里边这个，我这个下边的啊，卵巢这块的，那牛膝，轻轻的用一点点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往肚重啊、
1: 嗯，
0: 往下走就可以、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调理这些比较实质性，但同时在年扩张、扩大的这种囊肿的时候的一个调理思路。
1: 嗯嗯、
0: 所以你要有耐心。但凡是囊肿的话呢，
1: 嗯、
0: 既然想用中药的这个内服方式，
1: 嗯
0: 啊，嗯，不想用过激的这种，是吧？想用保守的这种方式的话，
1: 嗯、
0: 就要有耐心。
1: 嗯、
0: 它可不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心脏病、冠心病，冠心病恨不得比感冒好的还快。
1: 嗯、
0: 冠心病三副五副一副下去就没什么事了。那么收口的话，也就是用上最多一个礼拜，
1: 嗯、
0: 就是这个，但是。 如果是已经慢慢成型的、
1: 嗯、
0: 逐渐累积起来的，它本身成型就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是多少年，
1: 对
0: 啊，甚至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所以你现在你就必须得打上三个月为一个周期、
1: 嗯、
0: 啊，一个月为一个周期，三个月为一个大的一个周期，然后呢、
1: 嗯、
0: 这个阶段性的给它去调理、
1: 嗯、
0: 啊，而且内服加外敷啊，或者只要你能够看得到的就加外敷、
1: 嗯、
0: 看不到的那就算了。
1: 行，嗯，那王儿，我其实还想问问，因为出现这种肝胆囊肿的朋友，他其实群体的分布相对有点广。那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身体还挺强壮啊、
0: 嗯，
1: 像这种朋友，跟这种身体稍稍的，比如说，气血啊，这个正气也不太足啊，有点就是我们说身体比较虚这样的朋友，大家在调理这种囊肿的时候，他的思路上有没有需要去，不一样的地方？
0: 有，
1: 要顾及一下是吧？
0: 有。虚者补之，实者泻之、
1: 嗯、
0: 如果是虚的话呢，有些人可能是熬夜过度的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消耗比较大的、
1: 嗯嗯、
0: 当归白芍枸杞菊花啊、
1: 哦、
0: 这个是最多加一点点炒决明子啊，就是有补有泻的、
1: 哦、
0: 哎，在这个当归白芍是干什么呢、
1: 嗯、
0: 是养肝血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枸杞菊花实际上疏通同时补益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决明子、
1: 嗯、
0: 要是不炒过的话呀，这生的决明子啊会让人这个大便呢是喷出来的，嗯，就是现在正在开会，
1: 嗯，
0: 咱们开个会儿啊，
1: 绷不住是吧？
0: 那不行，我得去一趟，
1: 嗯，
0: 我来个大的。
1: 嗯，
0: 忍一忍，克服，
1: 马上就说完
0: 了，克服不了，你知道吗？就一分钟都等不了，
1: 不
0: 那直接就喷出来，喷气似的啊！所以说呢，一定要炒过，
1: 嗯、
0: 炒过之后呢，它就比较柔和了，
1: 嗯、
0: 忍十分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啊。少用啊，少的用，
1: 嗯、
0: 这个领导脸上也好看、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是虚的，
1: 嗯
0: 啊，那所以你看，大部分都是用补益的东西吧。
1: 嗯、
0: 那如果是实的话呢？实的话一般是以大柴胡汤。
1: 啊、
0: 以大柴胡汤作为一个，这里边就有枳实、白芍和大黄了。
1: 嗯，
0: 枳实撑开，白芍松弛、
1: 嗯，
0: 大黄攻坚、
1: 嗯、
0: 啊。所以说大柴胡汤呢，是针对于这个人体型比较胖壮，
1: 嗯、
0: 讲话声音洪亮，
1: 嗯、
0: 身体呢也相对来讲比较结实、
1: 嗯、
0: 啊，身上肉都是瓷实的、
1: 嗯、
0: 啊，但是他有点肝囊肿。大柴胡汤、
1: 嗯、
0: 合并一点点桂枝茯苓丸用一用，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
1: 所以
0: 思路上不太一样，
1: 还是要自己对自己的这种日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对，一个是自己对自己有了解、
1: 嗯、
0: 另外你要观察这些人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看人家红光满面声音粗大、嗯、完了之后呢，这个你问他大便怎么样，大便不怎么忒好啊，两天或者甚至更长时间、
1: 嗯、
0: 哈、
1: 嗯、
0: 那你已经知道是吧，像这种情绪还不稳定，
1: 嗯，
0: 动不动就吵吵起来了，
1: 火可大了那种，
0: 对，跟丈母娘都、
1: 嗯、
0: 吵仗，像这种控制不住，
1: 嗯，
0: 是不是？那我们就大柴胡汤作为底子、
1: 嗯、
0: 啊，那么一看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过劳的，
1: 嗯
0: 啊，你一看他那个状态就有点
1: 打蔫儿
0: 啊，怎么了这是？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给他补一补，
1: 嗯
0: 啊
1: 嗯，所以同样是一个针对胆囊的调理，嗯、这个不同的人。或者是这个有虚有实，这里面的这个差距还蛮大的，
0: 对，
1: 是吧？思路几乎不一样。
0: 所以我们这个作为医学工作者呢，常常会有一种敏感性，就是你没说话的时候，总是在吧嗒吧嗒眼儿那老是盯着别人看，
1: 望闻问切，
0: 对，老是盯着看他是什么状态呀、啊
1: 嗯，
0: 他有可能会有哪儿不舒服啊、
1: 嗯，
0: 然后呢，看他的那个形体啊，他是讲话、
1: 嗯、
0: 那个状态是不是、啊
1: 嗯？
0: 包括他的这个传出来的身上的体味什么之类的、
1: 嗯，
0: 有时候都能够都不自觉的就会有一些分析。
1: 这怎么跟那个算命先生有点像似的？
0: 他跟那个刑侦队员很像，
1: 对、哦、对对对对，
0: 嗯、老刑侦，
1: 这叫那个微表情是吧？
0: 总喜欢这样去观察，
1: 察言观色、
0: 嗯、
1: 哈、
0: 嗯。
1: 对，王儿，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咱们聊点就大家一般谈到健康相关的事情都喜欢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吃。
0: 啊、
1: 比如说这个大家想要调理自己的这个肝胆囊肿，
0: 嗯，
1: 哪些东西可能要少吃一点，哪些东西我们多吃一点，
0: 嗯，
1: 对这方面比较好啊。
0: 这个很简单，
1: 嗯，
0: 这个首先第一个油腻性的东西啊要少吃
1: 哦，
0: 肝脏进行负责分解嘛，
1: 是是是，
0: 它本身有囊肿，咱就少吃点油，
1: 少给它负担、
0: 嗯。对，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已经是就是因为过剩的这个是吧？这个、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二陈汤、
1: 嗯，
0: 但是二陈汤还不够、
1: 嗯，
0: 我们再给它需要刮油嘛，
1: 哦，
0: 山楂。 浴巾，
1: 嗯嗯，
0: 啊，加一点川芎，
1: 啊，
0: 这样的话呢，得把它那个脂肪肝直接给它清掉了，
1: 嗯嗯，
0: 啊，这个用少少的用一点点柴胡给它引经，
1: 嗯，
0: 引到那个肝脏上去，肝胆系统上去，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说第一种，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少吃油腻的东西，
1: 嗯，
0: 油条、油饼，
1: 嗯，
0: 啊，这个猪蹄儿啊，这些东西吧，反正就是
1: 好吃的这些，
0: 对，你可以吃肉啊，
1: 嗯，
0: 像牛肉什么之类的，这个没问题啊，
1: 是是，嗯，
0: 就是太油的东西不要吃，
1: 嗯嗯，优质的蛋白质可以补充。
0: 当然了，
1: 嗯，
0: 啊，这个我可不是素食主义者，三天不吃肉，我这嘴巴里边就不。

0: 行了啊，
1: 是、
0: 很寡淡啊、那么我们来看、我们建议是吃什么呢、建议吃青绿色的蔬菜
1: 啊、
0: 青色入肝，绿色的东西、这个吃完之后对肝脏特别的好、那么同时酸的东西啊、有一点点酸味的东西是很好的、山楂、包括这个、包括醋
1: 哦、醋，
0: 我的祖籍是山西的、那个大槐树还是大柳树、不是，反正有棵树我们那个小脚指甲是分劈叉
1: 的
0: 啊，那叫什么东西嘛，就是我爸说这就是证明啊，你就是从那棵树里对出来的我们好多人都是小拇指是这样的、那所以我先天的哈、我本能的我就特别喜欢吃醋，
1: 吃饺子一定得蘸醋、
0: 一定得蘸醋我吃个焖饼啊炒饼
1: 啊
0: 都喜欢、
1: 也得放点醋，
0: 面条也喜欢搁醋、什么都喜欢弄醋、我甚至哈闲着没事就喝点醋就是拿一勺一勺的，就是一小杯一小杯的喝醋，很舒服。
1: 这个那您、
0: 这个、
1: 真是、这个是基因里带的。
0: 对，
1: 很多人说这平常没事喝就倒胃呢。
0: 对，
1: 倒牙。
0: 所以我这人呢，醋劲儿大。我媳妇儿但凡是跟个男同志这个多说两句话，我这个在后边就不高兴了。就是
1: 嫂子平常很谨慎。
0: 对，那么多吃一点醋的话呢，酸苦涌泻。它就有这个涌泻的作用，涌泻的话呢，我们就不容易出现肝结石、胆结石、肝囊肿、胆囊肿 它因为就排的就会快一些嘛。
1: 是。
0: 所以说呢，那个刚才我提到那个刺梨
1: 啊、
0: 那个东西它就是对于这个肝脏啊就很好的一种水果但凡是有囊肿，我不是说为哪个厂家，我不说具体品牌啊，大家自己选哪个品牌都行包括醋啊，也是哪个品牌都行啊、
1: 醋配刺梨、
0: 这个、对那酸的不行
1: 来二斤柠檬
0: 那这个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既可以是食物啊、也可以是这个药物的就是山茱萸
1: 哦，长得像枸杞
0: 枣皮子，去核才是最好的、不去核的话它对身体其实有害、这个它那个核、太过于收敛了太涩、那用那个山茱萸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的养肝血收敛正气、这个人感觉好像是身上啊老是松松垮垮的，脚底下老蹭着地，然后呢身上这个筋弛微软这个时候呢需要去强化一下的时候、山茱萸啊白芍啊、龙骨啊这些东西、就是莱菔汤啊，那里边有几味典型的药物，但是这个时候不需要加人参啊、党参啊什么的，这个吃饭都没有受影响的话就不需要加、纯粹就是想让肌肉变得更有弹性、让脚底下更加的清洁，整个人显得非常的整那走路不是那种散架式那种的、这个时候可以用山茱萸是很好的、
1: 所以其实不管是日常的饮食调理，还是说我们可以用一点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个经方来进行调理、都是有办法让咱们的身体回归正气，其实就是回归正气，我理解哈。然后日常呢，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规正啊，少熬夜啊，这个尽量少应酬，咱也不能说不去应酬啊，等等，这种其实是爱护自己的一些方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肝胆囊肿，或者是对自己的身体吧，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0: 多亲近自然，少跟负能量的人吧接触。
1: 是，好吧，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个肝胆囊肿的中医调理，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另外呢，我们正在收听的是我跟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也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的相关知识。那如果说您也关注养生，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的专辑了。好，本期节目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老师，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1: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指尖操。伸出双手，手指弯曲，指尖对齐，呈现球状。来，指尖碰指尖，1、2、3、4，2、2、3、4，相互按摩，3、2、3、4，4、2、3、4，就是这样。指尖拍指尖，5、2、3、4，6、2、3、4，不要小看指尖操，缓解慢性鼻炎，效果也很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6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中秋节刚刚过去，这11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1: 是，
0: 此时此刻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而且呢已经是奔赴在上班和上学路上的朋友，那恭喜你，你没有请这3天假，你没有连13天年休啊。这是
1: 好像很多学校今年都这3天给放假了
0: 啊。是吗？
1: 啊，很多学校都是。
0: 这个学校这么大气了吗？
1: 啊，想着这3天不放假，那孩子们可能也
0: 心也不在学校里边了，
1: 心不在焉的，就放吧。
0: 他问题是家长不放，孩子放有啥意义啊？家长还很闹心呢。
1: 对，每年春假秋假不都是因为这样吗？
0: 哎呀，
1: 没办法啊。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我之前呢我就预想，虽然说今天是周一，但是今天是9月28号啊，28、29、30之前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请三休13嘛，请这3天就能连续休13天假。我以为啊，就是我估计这是怎么可能很多朋友都这么干了，但我今早发现车还是挺多的。
1: 不是，那你的很多相对于北京市人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多
0: 哦，
1: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确实是休了13天。
0: 哎呦
1: 哈，我朋友圈里很多已经在国外旅游了。
0: 哎呦嘿，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都休了13天呢。来报个数过来看一看。哎，真是的。
1: 你的那个语气好像你要给人扣工资一样。
0: 可惜我鞭长莫及啊。
1: 方伟彩虹问你了，大明排班表排好了没？
0: 排好了，已经排好了。
1: 告诉各位，我依旧还是要值班的啊。
0: 那这个
1: 11件啊，
0: 大敌之伟大，要上大明脱口秀来好好的这个来表扬一下。
1: 别扯那个，
0: 哎，那这不是。那你说你既然都值班了，是不是咱们就是把这个伟大呀就发挥到最大，是不是？就中间呢就别有再有什么怨言
1: 了。我上节目的时候，周五上节目的时候我都没有怨言，我说我就是主动跟领导提出来的，我要上今天这个班。
0: 而且领导也真是充分考虑到那大体的一些难处，
1: 是是是，
0: 也充分的就是在政策上啊，
1: 给予倾斜，
0: 工作单位的这个人文关怀上啊，给予了相当大的这么一个帮助。感谢领导。
1: 谢谢领导。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上看一下。今天领导装束变了。今天领导装束变了。啊，手上戴了一串，那是什么？是葫芦啊？
0: 有葫芦，葫芦，葫芦。
1: 哦，
0: 不是一直说我这玩葫芦吗？但是今天这一串不一样啊。
1: 嗯，
0: 今天这串葫芦呢？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
1: 哎，先展示完的，没事。
0: 今天这个红皮葫芦啊，最重要是中间。
1: 这是红皮葫芦。
0: 哎，对，这是这个绿松。
1: 哦。
0: 哎，然后呢？这个没看的这个金色的小星星，
1: 哦，这是金子吧？
0: 上面写着 star，
1: 哦
0: ，star，
1: 嗯，
0: 哎，
1: 又沾边了，
0: 愈合我的名字
1: 啊！
0: 不，这个是为我而生的 star 名明星嘛 ，star
1: 啊，哎呀
0: ，star 名，对
1: 啊，
0: 这个是静等花开同学送给我的一份小礼物，
1: 哎呦，
0: 就这个小星星，
1: 嗯，
0: 然后把它就串到这个葫芦当中了，
1: 哦，
0: 哎，这是每次。就是当我懈怠的时候，不想写脱口秀的时候，不想上班的时候，想这个节目呢就对付过去的时候，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小星星
1: 罢了，
0: 哎，那么多听众在等我，对不对？
1: 嗯，
0: 他们对我的这种关怀和爱，
1: 嗯，
0: 让我不得不重新站起来，努力的去做好每一期的节目。
1: 之前是跪着的。
0: 哎，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值班也是一个道理，是不是？哎，不是，你们这儿，咱们这我也值班，
1: 对，
0: 而且我都往中间，我都把自己放到中间那种的，你们还是放两头呢，哎，
1: 领导之大气，
0: 哎，是不是？就是值班也是一样，那是为了能够让保证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节目的安全播出，对不对？这么多年历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不对？是不是？保证安全播出是我们职业操守的底线。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值班是光荣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没人说什么，
0: 哎，
1: 骄傲
0: 啊！有人说什么？小泉和这个房客就说了不少。最近自从排完这个班之后呢，我经常偷听他们的节目。
1: 那当然了，谁都愿意放假嘛，而且就上一个假期大家也都值班了。
0: 是
1: 啊，我们的正常的这个逻辑是上一个全假就是大长假值班了的话，然后下一个长假呢就给他休息。
0: 没问题，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人了，
1: 所以就适当要倾斜嘛。排班其实挺难的一件事情，
0: 特别难的。这个 众口难调啊，就怎么排呢都有人不满意啊。
1: 是、
0: 哎、那既然不满意呢，那我就得好好的说的说的。
1: 不是你那个脱口秀不是要夸我吗？
0: 哎，你是夸的、啊、不得树立一个正面典型、
1: 啊、
0: 然后呢才好更批判有一些负面那个教材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好、哎、知道了，了解了解，
0: 是是，
1: 谢谢领导。
0: 哎
1: 啊
0: 哈哈，哎，小钱和这个方克
1: 等着点。
0: 然后我们说这个请假，这单位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就是上请三休十三的，真的是一件挺好的一个事儿。
1: 是啊，长假了。
0: 一个呢，就是为自己考虑的话，那你可以选择性你会更多了。那十三天的选择跟七天的选择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跨度更大了。
1: 嗯，
0: 那从这个咱们国家角度，就拉动消费的角度来讲，那花的钱也确实更多呀，
1: 嗯、
0: 是不
1: 是？
0: 这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1: 嗯，
0: 对吧？当然，我说有的公司情况不允许，比方说有的公司它就是服务行业，它越放假它越得有人留守啊，
1: 就这个时候赚钱的，
0: 对，就这时候赚钱的、
1: 嗯，
0: 或者说有些岗位就跟我们一样，它是保安全的，那你必须得有人在这留守着。
1: 嗯，
0: 所以像这个假期依然奋战在工作一线的朋友们，咱们致敬啊，
1: 致敬，辛苦了，
0: 真的是辛苦了、
1: 嗯、
0: 啊，为自己鼓掌。
1: 又来了，海报式鼓掌。
0: 哎，所以今天我们也来聊聊这么一个话题哈，就是你所在的公司单位好请假吗？就是这种这个请三休十三，你们能做到吗？
1: 嗯、
0: 哎。这如果是你想做的话，你能做到吗？
1: 嗯，
0: 咱们都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来说说请假多难啊。
0: 对，
1: 咱们其实请三休十三也可以，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把压力给到其他同事嘛，
0: 是，
1: 对吧？
0: 那、
1: 我们就有点于心不忍，这种长假基本上都不会这么请。
0: 哦，
1: 嗯，
0: 啊、那还是有同事于心忍的，
1: 于心忍，然后就这样了，那他可不就忍咋了？忍了之后人家就请了人家也放了也就这么着了。
0: 对呀、
1: 啊嗯、那还不是管控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
0: 不是咱们部门的，你知道吗？就是还是鞭长莫及、
1: 啊、
0: 权力太小，
1: 哎呀，
0: 还得往上爬呀、哎、
1: 我都能想象得到，如果你再往上爬得什么样、啊
0: 哎、再能往上爬呀，
1: 哎呀，
0: 这中秋这个该送礼还是得送啊。
1: 哎，中秋都过去了，孙楠、
0: 啊、
1: 你期待着十一吧、啊、已经过去的事了，
0: 我看回去再找有没有冰箱贴了。更好点的冰箱贴啊。
1: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啊，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嗯，
1: 或者视频端啊，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也行。
0: 嗯，
1: 我们现在有几种收听方式，一个呢是听，一个是看啊，他看就是视频号里看、
0: 哎、
1: 听呢是通过几种方式，一个是车载的那个收音机，
0: 嗯，
1: 一个是就是那种正常的匣子那种收音机啊，
0: 还
1: 有就是云听 app 可以收听，这是最智能的一种方式了啊、
0: 哎、是，
1: 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这个客户端里边就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中国交通广播，但是定位在北京啊，搜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就能够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或者说，哎，我觉得前几天哪首歌挺好听的，我忘了是哪首歌了。
0: 嗯、
1: 你可以回听我们那天的节目，然后通过听音识曲来听这首歌啊。
0: 嗯。当然如果说在云听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一定要在云听里边的那个定位啊选择北京啊，这样的话呢才能每天早上7点到9点准时的收听我们向快乐出发、
1: 嗯、
0: 啊，当然你也可以点播我们的节目，比方说哎我就喜欢听大明脱口秀大迪的每周一歌，那您直接搜大明脱口秀大迪的每周一歌都能够找到相关的专辑啊、
1: 嗯，庆辉红就说了、
0: 嗯、
1: 辛苦了，早上好，我在南京啊，祝福你们，
0: 哎，谢谢、嗯，今天我们来说说请假这个事儿，你们单位好请假吗？咱们请三休十三，您能做到吗？哎，咱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嗯，
0: 越办越办说了，特殊岗位啊不敢请假，国庆值3天班，
1: 哎呀，没办法，
0: 这个算值的时间比较长的了，
1: 是没办法、
0: 嗯、
1: 有一些保障性的安全保障的，确实
0: 是我觉得咱们现在播音员主持人呢就比以前强了一点，在哪儿呢？就以前呢咱们是理所应当1周6天班
1: 啊，是吗？
0: 哦，对，理所应当的，
1: 不是所有吧，播音员的。
0: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在地方台的时候，就是所有的播音员主持人，
1: 哦、
0: 就除了二线的之外，就所有的一线的，你只要有自己的节目，基本上都是1周6天班。因为那时候人少、
1: 哦、啊，对，那你们那时候，我们原来我在四川成都的时候不是这样，
0: 人多是吧？
1: 啊，就是正常啊，啊，周一到周五。
0: 电台
1: 对，有的可能1周才几天的节目，
0: 那你能挣钱吗？那不是。
1: 我们所以现在合并了吗？不是，你想着挣钱的现在也合并了，你这没办法呀。
0: 不是，那我们以前真的一周上六天班理所应当。后来我到来到中央台之后，在中央台也是干了很长时间的一周六天班。
1: 嗯，
0: 后来我跟领导说，我们这早班一周六天班吧不合适，为什么呢？哎，你想啊，星期一到星期六上班，对吧？
1: 嗯。
0: 但我周日
1: 还要写稿子，
0: 我周日晚上我要写周一的节目啊，嗯、就相当于周日我也没怎么休息。对，后来呢，领导是可怜我。哎，这然后呢，让我上了一周五天班，
1: 哦，
0: 但是依然有一些同事呢，一周要上六天班，
1: 嗯，所以你这都是吃了这个红利啦，
0: 啥红利啊？该值一周六天的我一点没少啊，
1: 啊，后来你不是比别人少值了一天了吗？
0: 后来就是最开始的我还干过就是那种领导让我周日也上班，当我没上呢。
1: 肯定不是我们现在的领导。
0: 这句话真的就是很难是一个正常理智的人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哎，大明啊，你周日早上你来上个班，就当你没来，行不行？我以为这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
1: 当你没来，
0: 是，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因为安全播出保障是第一位的。
1: 啊，对。
0: 所以我特别想吐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每次我们说，哎呀，这个 AI 未来要取代我们，那你能不能先把我这个值班先取代了？
1: 我觉得真的可以，
0: 对不对呀？
1: 这 AI 我觉得太可以帮咱们值这种班了。
0: 都什么时代了，
1: 啊、
0: 这就我们现在值班竟然还用人在这值，还得堆人数。
1: 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要期待着 AI 帮你值
0: 啊，
1: 你期待着期待着 AI 就能替代你
0: 啊，是吧？啊，就是他能干。
1: 人 AI 一看这脱口秀，我太能写了，就这。
0: 我呸！
1: 哎呀，
0: 哪个 AI 这么臭不要脸说这种话？我站出来，你给我写一个试试。
1: 在你面前咣当倒地。
0: 是的。那你来值班都算抬举你了，我跟你说，
1: 辛苦啊。花一花落说了，全年上二休一怎么请假？
0: 嗯，
1: 听到的是不是心里都平衡了？
0: 哦、
1: 上二休一什么意思？上两天休一天，上两天休一天。
0: 嗯，
1: 那是
0: 上、哦、
1: 上四天休二天，那合适啊？
0: 怎么说呢？上二休一，这二怎么上？这二是一千八小时工作制吗？
1: 啊、
0: 对吧、
1: 哦？
0: 那未必啊。
1: 嗯、
0: 那人家可能是十二小时，甚至更多。
1: 人有的是那种上十二小时休二十四小时的那种。反正看你身体能不能受得了，我估计如果白早班什么晚班就轮番着上，可能真的对身体有一些影响。
0: 对啊，这是行业的特点。你们很多的大夫也是啊，那很多大夫你不可能说真的就是完全按那个什么白天八小时工作制，然后周一上周五啊，人家也不是这样的，也是轮的，对吧？
1: 好，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雪那个还在招募吗？他的那个南疆，
0: 南疆已经招满了、
1: 哦、应该
0: 啊，这时候估计报名应该不行了啊，
1: 一号就要出发了是吧？
0: 对、
1: 哦、
0: 嗯，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下次吧，下次成团啊，有什么旅游信息会给大家来第一时间放送的啊。
0: 当然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我们给大家伙上单的这些产品、过节了嘛，而且呢到了年底啊，又到了囤酒的时候了，这时候给大家伙准备了很多的酒，那、有这个五粮液的万山红面酒，你回复五粮液或者回复酒，我们的清香型白酒紫霞醇也是推送给各位，感兴趣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胀气腹泻，送急诊后被诊断为是急性肠胃炎。医生表示了，月饼啊滋腻，螃蟹性寒，虽然可以一起吃，但是一定要避免过量，更不能再喝冰饮料了。秋季湿气未退，脾胃本来就吃力，再加上吃的多啊，更容易堵上加堵。
1: 嗯，是这个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哎，这配套组合是太常见不过的了一个组合的了。但我们说也是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所有的人吃俩月饼，吃几个螃蟹，然后呢就会
0: 体质不同。
1: 对，体质不同，还有每个人的状态。态不同啊，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吃这些东西呢，就会对身体产生非常不好的一些反应了啊。所以呢，一个是啊，就注意有些东西啊，食物之间相生相克啊，这东西呢放在一起就不要多吃，控制好量。另外呢，平时也要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别到了过年的时候啊，一下子过于放纵啊。
0: 哎呦，再来关注最近网上特火的啊，闪身步的切片视频。哎，对对，你也看到了，你竟然能刷到这个视频，
1: 狗熊哆嗦毛，鹿鹿矿，鹿鹿矿，
0: 哎，对对对。这视频引发大量网友和明星的模仿，还有二创。据了解，这个视频片段是来自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
1: 嗯，
0: 确实有这个动作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动作。
1: 嗯，
0: 随着闪身步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啊，多地医院的这个骨科运动医学科最近是陆陆续续接诊了很多名年轻的患者，都是跟风练这个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的。
1: 哎，
0: 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都撕裂了。
1: 嗯。这舞步这首先力量感十足啊，就那闪身步歘的一下子，那力量感十足，而且还有个假动作，就是他往左闪的时候
0: 晃一下，
1: 他要往右先晃一下，
0: 像打篮球似的。
1: 那一下子真的，我看的时候我觉得挺简单，但实际我也做了一下，就是对于膝盖啊、腰啊这块的那个力量啊，就是要求极高，尤其像你体重比较大，你想你往右晃一下，你再收回来，多大的个惯性啊！哎。就这么说吧，就之前你没看有人就拿那个筷子，就这么一下子，筷子都能折，就是惯性嘛，唰筷子就折了，
0: 真的多快呀！
1: 人也是一样，人也唰收回来的话，你腰一定会闪着。
0: 嗯，
1: 还有那个龙洞矿那个，就狗熊多特毛，那个你注意他脚下了吗？那脚下跟咱们那个东北那个四方步，
0: 嗯，
1: 就是那个扭秧歌的一模一样的步伐，
0: 嗯，
1: 但是发力点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就东北那个扭秧歌吧，还是正常的踩，你去踩那个点儿。
0: 嗯，
1: 狗熊多斯毛那个呢，它是完全靠膝盖在那撑着僵着，它那个两条腿是僵着的，才能产生那种就是摇摆晃晃晃悠悠的那个，对，就是既僵，然后呢就是，
0: 哎，你研究的这么透彻，
1: 我研究太透了，发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啊，
1: 所以它那种呢就特别的伤膝盖，
0: 啊，
1: 因为它是完全靠膝盖锁住了，然后呢整个身体在那晃，哎，整个身体特别像什么呢，就像把一个香插在了一个小药瓶里边，但是大部分是在外边露着的，你想那么使劲一晃，香是不是特别容易断
0: 啊？
1: 对，这危险，那危险危险危险啊，毕竟啊咱们上学的时候也是学过专业舞蹈课的，
0: 是虽然现在体现不出来了，那段记忆还有，
1: 但是我相信狗熊多特毛我练好了，我会比他们更漂亮，更像
0: 所以提醒大家跟学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来啊。再来说说这个中秋过了，但是国庆呢马上就要来了，所以热门城市这个高铁车票一票难求。最近有一网友发帖说自己花了将近10000多块钱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都没有抢到票。近日12306客服人员回应说了，说旅客呢只需要在一个订单当中添加多次车次，一共最多是有60趟就行，建议旅客不用多下单那个候补订单，因为中签概率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大，反而有可能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
1: 是这个候补订单越早抢机会越大，
0: 啊，对，
1: 所以呢
0: 跟你下几个没关系，
1: 跟你抢多少个订单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即使只需要下一个订单中签概率就一样。但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国庆出行呢还是得提前抢好往返的车票，不然呢就是回去了容易回不来啊。
0: 哎，对，返程你得注意一下啊。再来说说这个月饼啊，市场上在销售的这个月饼的保质期普遍是比较短的，通常是在30到90天左右。过期的月饼那去哪儿了？首先呢就是销毁。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这个饲料化应用。前几天河北省某饲料厂工作人员介绍了，说这个饲料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库存的这个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等，进行饲料化的原料用途。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不一样，比如五仁的，它价格是比较高的，一吨大概是1000。果馅儿的，像豆沙呀是大概每吨800。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五仁月饼里边含大量的瓜子花生等坚果，营养成分比较高，馅料也比较干啊。
1: 是，就是月饼这东西虽然说没有那么的好吃，但用料真的是挺扎实的。这里边啊高热高能啊， 所以你要完全。

0: 全给扔掉吧，它绝对是一种浪费，所以这东西确实得回收啊。所以很多朋友啊，过了中秋之后呢，月饼基本就慢慢下架了，所以建议月饼生产商啊，还是尽量做一些小包装，以免产生更大的浪费啊。好，北京时间7: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哎，你们单位好请假吗？你们能做到这个请三休十三吗？
1: 好多朋友让你展示一下，示范一下。
0: 我还没做过这种
1: 叫什么狗熊哆嗦毛。
0: 嗯，是是啊。
1: 嗯，一会儿广告的时候再练一练。
0: 对
1: 啊，练一练。
0: 练完以后呢，我明天后天就有理由不来了。我跟你说。哎呀，这算工伤，而且。
1: 严学习说：“好请假，不请没有加班费。”
0: 嗯，
1: 不请没有加班费。
0: 嗯
1: 啊，就是你上班也没加班费，是那意思吧？
0: 嗯，
1: 谁不是呢？
0: 嗯
1: 啊
0: 啊，对啊，
1: 都一样啊。
0: 这个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吗？
1: 这个时候看责任了，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哎。Cavalry 啊，说我们节假日前后啊不能请假，尤其是过年，要不然年终奖全无。
0: 嗯，抹茶笨笨说了，我们财务部小长假得轮流值班。
1: 嗯，
0: 我就跟另外一个同事呢承包国庆这七天，我连着上四天，让外地的同事回家看父母。
1: 哎呦，
0: 哎呦，伟大，
1: 伟大，伟大，
0: 为您点赞。
1: 嗯。就是以前啊，我不知道咱们现在是不是这么安排，就是有，我们不是大部分好多都是外地的同事嘛，
0: 嗯，
1: 然后以前过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轮到的都是本地的北京的同事在值过年的班，
0: 嗯，是，
1: 就是为了让我们外地同事回家过年，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暖心的，
0: 是是是，但是现在，
1: 现在不一样了，
0: 你但凡能找到一个本地的吗？
1: 现在不一样了，
0: 有一个本地的吗？
1: 关于连说呀，全职宝妈，全年无休，
0: 嗯，
1: 我们做到请假休息一下也不知道和谁请假，
0: 嗯，
1: 只要不带儿子啊，全家都不乐意，包括孩子。
0: 嗯， 嗯，
1: 宝妈确实辛苦了，宝妈就是一份很重要而且很艰难的工作啊。
0: 哎，
1: 嗯，
0: 哎呀，艾米说了，我们其实是可以连请三天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们国庆节要加班。
1: 哎呦，
0: 但是我愿意加班，
1: 嗯，
0: 因为咱有三倍工资。
1: 对，
0: 哎，
1: 对，我觉得这个就行，就是你得有相应的表示。
0: 就咱们应该也有，
1: 没有？
0: 好像有，
1: 没有？
0: 不不，有，
1: 没
0: 有，
1: 没
0: 有，
1: 哪儿呢？那你给我收了，你给我扣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你三倍工资也没多少，主要是
1: 对吧？哎，怎奈基数低，
0: 基数太低了，
1: 看不出来。
0: 是，
1: 嗯嗯。
0: 原来你值班可能值一天班给50，那三倍工资150，那花在你的工资里边，你能看出多100块钱吗？是三倍，没错啊，没毛病啊。
1: 怪力大将军说，我单位为了阻止大家连休十三天，直接修改了中间三天假期的审批流程，太损了。
0: 哎呦，
1: 太损了。好的，那又得留言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你们单位好请假吗？
0: 嗯，
1: 请假到底有多难？
0: 嗯，
1: 你能不能请三休十三啊？
0: 哎，啊，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
1: 啊，另外大家可以通过云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以及回听，以及搜索大明或者大迪，可以听到我们各自的专辑啊。
0: 嗯，好了，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1: 嗯。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首先来关注交通好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今天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就可以到达。京港高铁呢，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最终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 另外提醒北京的朋友们啊，今天如果开车出门的话呢，您注意一下您的尾号，因为从今天开始，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继续轮换啊。2026年9月28号一直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尾号分别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今天是星期一，所以今天限行的尾号是5和0啊。
0: 再来说看看消费券啊，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还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一揽子政策不仅呢新增了像信用卡、汽车、家装分期啊等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的3000提高到了5000元。现在居家啊、居民换车、装修、买家电等大宗消费都能少花一笔利息钱了，真金白银的带给大家实惠。
1: 是。继续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电信里边经常会看到的这个零元购机，我不知道朋友们有多少的手机就是买宽带啊，办宽带然后送的这么一个手机，
0: 或者充话费送的。
1: 是在三大运营商的线下营业厅呢，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这个手机，实际上呢是签了相当于一个贷款合同，每月话费

0: 里边还包含着这个包含这个还款金额。那长期以来呢，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这事儿我也投诉过，就之前遇到
1: 过。
0: 对，因为你拿到这个手机之后，我来北京第一个手机就是零元购的。
1: 当时没钱，
0: 我以为占到了便宜，哎，城市套路太深了。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两年过后啊，他可能他整个套餐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不告诉你。
1: 当然了，
0: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拿更多的、更少的钱的、
1: 更低的价格办更好的套餐，
0: 对，更快的宽带，甚至是，但那个时候人家不告诉你，你还是在交原来那个钱。这个时候你回头一看，我是等过了两三年我才反应过来的。
1: 嗯，
0: 我想我怎么现在每个月还扣这么多钱呢？
1: 而且那个时候有个很多朋友就想换手机了，
0: 嗯，
1: 换手机的时候你这个套餐的钱还是要继续再还。
0: 是，嗯，这里边坑太多了。所以呢，就是有消息称呢，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了，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了，
1: 哎，少一点套路吧。
0: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天气啊，今明两天华西至江淮一带仍然多降雨，前期多地累计雨量比较大，需要警惕叠加降雨之灾。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将持续影响南方，江南、华南多地暑热难消，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频现。九月底到十月初将有一股强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呢，北方多地秋凉将加重。
0: 嗯，
1: 啊，所以提醒大家，十一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多穿点衣服了啊。
0: 哎，
1: 嗯。
0: 好啊，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今天呢，咱们说的是关于你们单位啊，是一个好请假的单位嘛？
1: 嗯，
0: 就是现在一直在传的这个是请三休十三啊，您单位能满足吧？
1: 嗯，
0: 啊，您能请下来吗？咱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哎，越办越办说了，孙台呀，你有没有想过呀？
0: 嗯，
1: 十一是今年最后一个假期了。
0: 哎，
1: 然后呢？
0: 啊，然后呢？
1: 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假期可言呢。
0: 嗯，是，就是怎么说呢，也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假期呢，就是节目能做得更轻松一点，能多唱两首歌。
1: 我们休假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无论呢，哎，周间赶上哪个假我们都不休，
0: 对，
1: 我们只是休周末，就是周六周日。
0: 是，
1: 所以就周六周日如果大家串休上班了，我们也休。
0: 嗯，
1: 哦，反正就跟大家有点错开了。
0: 是，嗯，哎呀，孙说了，我们单位呢可以连休十三天，三天假呢用年假，但是十一回来之后，到了明年春节之前，
1: 嗯，
0: 再要休假就很难了。
1: 哦，
0: 就是年底，就这段时间你们单位算比较忙的。
1: 如果我说就是忙，可能确实是没时间请假，工作干不完，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正常。
0: 是
1: 啊，这正常。那，
0: 嗯，
1: 如果也不忙也不让请假，
0: 嗯，
1: 有点儿，嗯。
0: 哎，咱们刚才不说那个尾号轮换吗？这个一无所知说了，尾号零已经在南二环上了，该怎么办呢？
1: 你就开下去吧，没办法了。
0: 是这样啊，就是反正第一次轮换的，
1: 好像没事儿。
0: 不拍，
1: 第一次没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您开到地方就别动了。
1: 嗯，
0: 不过他有个尴尬什么呢？就他在南二环上，南二环应该可能会有交警，会碰到交警。就交警不管你是不是第一次，他会拦下你。
1: 哦，
0: 对，
1: 而现在没办法了，你就只能硬着头皮开，
0: 嗯。他拦下你呢，也不会说给你处罚，但是呢，会比较丢份儿
1: 啊！你还在意这个？哎，
0: 比较容易
1: 就在大家的其他车友的面前，你被拦下了。
0: 哎，啊，对，多社死啊！
1: 这个时候摇下车窗的时候，还要戴一墨镜、戴一口罩、戴一帽子。
0: 哎，
1: 嗯，
0: 又这么孙台吗？这不是？
1: 不会有人说的。天天妄想着别人认识你。
0: 哟，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也违反交通规则。我有一年什么呀，我有一年在那个长安街直接被拦下来了。长安街
1: 因为什么
0: 那么大的车流量，
1: 就是，限号吗？
0: 啊，就不是因为限号，是因为那什么那个车年检啊，
1: 嗯，
0: 我那个好像过期了，我没注意
1: 啊。那人家都能看得见
0: 哦。对，就是好像是为什么是，他可能拿手里东西查了一下吧。
1: 你不是杵人眼睛前边了？
0: 哎，就杵人眼睛前面了。
1: 哦，
0: 哎，他又让我下下来。然后在长安街，
1: 你让我下来，
0: 我真的从来，
1: 我是谁呀？
0: 我从来没有那么近距离的看过天安门，就在天安门边吧。
1: 所以那个是怎么办了？扣了分吗？年检应该那个到期了，就是提示一下吧。
0: 那就提示一下，
1: 哦，
0: 嗯，是。
1: 河南月色说，请三休十三，领导已经批了。后来想着可能时间确实有点太长了，
0: 嗯，
1: 于是把三天调到了中秋前三天。
0: 嗯，
1: 哦，就分开请了。
0: 哎，
1: 嗯，
0: LC 说了，好请假根本就不存在呀。
1: 嗯，
0: 平时说公司离开谁都行，但真到请假的时候，那谁都不行。
1: 哎，Jimmy 这个说请三休十三，我们单位又是没有请六休十七的呢，上哪儿说理去？请六是怎么请的呢？回来啊？
0: 就是回来这三天，就是回后边、
1: 啊、前三天和后三天，
0: 七号后边，你要再请三天的话，后边连那周末，嗯，
1: 嘿，
0: 哎，
1: 这假还休不够了、啊，
0: 哎，是，嗯。
1: C C 说了，请三休十三其实挺危险的，容易暴露平时工作量不足。
0: 嗯、
1: 年底就给合并了，
0: 嗯，
1: 他不差这三天，
0: 嗯
1: 啊，不差这三天，因为其他的假不是大家都休嘛，只是差这三天嘛。Zook 说，我们这儿很好请哎，中间三天别人都请了，就我没请，领导还跑过来问我为啥不请假，说都没人了，你咋还不走啊？
0: 搞得领导不得也不。也
1: 得
0: 来，哎呀，真的是 A186 说了，说今天听节目跟这互动的，估计都是没请下来假的，
1: 请下来假都已经在外地了，
0: 那是，要么就已经开始睡懒觉了啊。
1: 马卡巴卡说，初中29号研学啊，不去的同学就可以请假。
0: 嗯、
1: 后来不去的同学太多了，就调整了，不去的也得去学校。
0: 嗯，
1: 我家闺女一下就疯了，说学校没有契约精神。
0: 哎，

0: 赵露宇说了，说我一年当中也没什么事儿啊，就不请假，都是利用年休假或者是国家法定假日出去旅游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不错峰的话吧，人一是很多，二是它贵。
1: 是，
0: 虽然是错峰比较好。
1: 对，哦，那你就要去西藏的话，那我去西藏那会儿买票已经是4000多了，就来回啊，来回4000多，4600了。
0: 那国庆肯定更贵。
1: 国庆肯定更贵啊，但是国庆之后我看了眼票600单程啊，单程600，那上哪说理去？你真的是啊。
0: Made in China 的说，一年了，终于轮到我求祝福了。今天过生日，
1: 哎呦呵，
0: 期待两位的祝福啊！作为一个生日大多都会被用来调休的人，终于赶上大名大敌的广播了。
1: 哎呦，
0: 去年调休了是吧？今年送上，
1: 哎，祝 Made in China 呢
0: 生
1: 日
0: 快
1: 乐，天天开心。
0: 哎，
1: 啊、
0: 明年这时候再来啊。
1: 是，哎呀，每天呢都有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过生日，啊，对吧？今天可能还好一点，孩子不上学，你要赶着孩子上学的话，那生日祝福更多了。
0: 哎，还催着我们呢，快点要下车了。快点说。七爷说，我没请假，我来报个到啊。我们也不说不让请吧，但是大家都卷着不请假。我去年的年假，这个月痛风发作，疼得受不了，我才消的。去年的年假现在还能请呢。
1: 哎呦，
0: 那公司也挺好的。
1: 对，一般的都是第二年的什么3月份、3月底，
0: 对，2、3月份就结束了。
1: 就怕这种公司，就是呢，制度是非常开明的，
0: 但是
1: 员工卷。
0: 哎呀，
1: 哎呦，竟然有这样的员工
0: 卷什么呀？
1: 而且就是关键是吧，人家卷，然后你还在意人家卷，就你完全可以不在意人家卷人家的，你放你的。
0: 是是是。
1: 那有的人呢，他可能环境使然，包括。就从小啊，就是那种环境，高压环境，就别人学，我也必须得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学，导致工作的时候呢，别人卷，我也必须得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卷啊。不知道您工作什么性质啊，能不能放开一点？就是他们就卷吧，卷他们的，哎，我就
0: 咱就修咱的，
1: 对，而且我天天发朋友圈吃喝玩乐。
0: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是那种攒着发的，就是这一次请假呢是不能请的，但是他就偷偷溜出去了，他也不能发，然后陆陆续续在之后的几个假期开始发。我说你怎么又去了？他说上一个假期去的。
1: 真实的欺骗，说我们单位好请假，老板非常开明，把工作安排好就行了，
0: 真好。
1: 哎，除了好请假，公司每年还有5天带薪病假，
0: 这么好。
1: 哎，每次只请1天，不用病假条。
0: 哦，
1: 每年呢还有额外的2天的福利年假
0: 啊，
1: 还有什么独生子女假
0: 啊，
1: 反正福利拉满了。我们还是民营企业，
0: 哎呦，你看人这老板，
1: 大
0: 气
1: 啊，
0: 活该你挣钱。
1: 哎，是，
0: 嗯。
1: 那刚才还讨论呢，说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出去到国外去玩了。就人家那个单位，你看，哎呀，就是到了那种，就说我今年年假我没请都不行，就必须得让你把这个假给休了。
0: 有的人家公司是这样的，有的企业是这样的。
1: 你要不请假的话，
0: 人文关怀比较好。
1: 我到那时候我到月底到年底的时候，我就把你的什么那个卡那什么都给你停了，你让你进不来。
0: 还有这等好事儿？
1: 哎，是跟被优化了一样。然后上电脑，在家居家办公，你发现什么权限你都用不了啊，什么资料你都看不了，就这逼着你放假。
0: 你说什么？
1: 哎呦，真的是，
0: 怎么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工作？
1: 你要遇到了，你可就真的被优化了。
0: 我能一直在家待着。哎呦，王硕说本来请了，但是下雨我就没回家啊，一会儿就上班去，不回家在出租屋待着也没啥事儿啊。对，所以这个就有一个问题是，有家庭的，有孩子，有老人的，可能他就希望放假。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单身的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男女朋友对象，有没结婚的，人家就希望在单位待着。
1: 是，
0: 你比如说有的单位可能过了10点还有那种打车福利，就给你报销的，但人就到过了10点之后再回家呀。
1: 关键是在单位还得有聊聊嗑，唠唠嗑，聊聊八卦什么的。
0: 假如说晚上加班的饭钱还能给报了，那人家就在这加班啊。所以你这你没法两个去平去比较啊。
1: 北京时间7:47，你们单位好请假吗？你们单位能让你这个休请三休13吗？哎，这个咱们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另外，你也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像9啊， 五粮液呀、啊，包括我们的大闸蟹依然在热卖当中。
0: 哎，
1: 这是蟹卡的预售啊，9月26号，因为扬州湖现在已经开湖了，就是现在如果说朋友们想要兑换的话呢，就是小的螃蟹，就尺寸比较小、规格比较小的螃蟹，您可以直接兑换。大一点的，我们建议朋友们还是10月下旬开始兑换。
0: 嗯，
1: 这样的话呢，里边的蟹黄啊、蟹肉长得会更加的饱满。
0: 嗯，
1: 哎，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大闸蟹"，我们特意去阳澄湖养殖基地给大家伙溯源的阳澄湖大闸蟹，就直接推送给各位了啊！感兴趣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嗯，
1: 回复"大闸蟹"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最近呢，我被一句反毒鸡汤给启发了，就是人生并不是一场马拉松。就以前吧，我们都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因为生活拼的是持久力而不是爆发力，不用着急跟别人比快慢，只要方向对，肯坚持，总能跑到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最近我又读到了这一句，就是人生并不是一场马拉松，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场时时刻刻的体验。每个人沿途的风景都不同，终点也不一样，所以不必用统一的起跑线和终点来衡量自己。啊，真的，我看完这句话，我瞬间感受到了语言的力量。这文化人太流氓，咋说咋不理，是不是？哎呀，其实简单来讲呢，就是人生不设限嘛，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内耗啊、焦虑啊，都是因为我们在别人擅长的跑道上，把别人的追求当标准，然后呢，跑不过硬跑。当然，你又累又焦虑啊，是不是一点赢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你的人生大可不必呀，哪怕起点是一样，你可以选择完全不一样的终点。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主持脱口秀节目，每天兢兢业业的写稿子，连续写20年，终于成为中国脱口秀的天花了，然后获得瑞幸的赞助，这是一种成功啊。你也可以选择主持脱口秀节目啊，然后呢，每天骂单位领导，每天骂单位领导，连续多长时间不知道，因为这主要取决你们领导的涵养。但是由于操作过于极限，然后终于获得红牛的赞助，这都是一种奔赴啊。反正据我观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小泉和樊科正在走着这条不归路啊。说真的，他们的表现越来越优化了啊，我仿佛看到他们年底啊，就是财源滚滚的样子。所以呢，同样的事情，你可以拥有不同的选择。这一点，我在最近放假这一块，我就感受到了各位的人生不设限了啊。虽然咱们的法定假期经常是什么2天呢、3天呢、5天、7天，但经过朋友们这个不设限的各种发挥，经常能拉到什么10天半拉月什么的。我跟你说，以前我们放假吧，我看到热搜经常是，哎呀，还有几天就放假了。现在咱们放假最多的热搜都是，只要你再请几天，就能放一个超长假期啊。比方说这个什么中秋十一，有个热搜就是请三休13，就如果你9月28、9月29到9月30这3天请假，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连休13天，一直到10月7号国庆结束，就瞬间激发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就到了晚上，我又看到另外一个热搜，叫请6休17。就除了前面那3天，你再请一个10月8号到10号，就能连上周末加上11、中秋双节，一共休息17天。真的，说实话，以前我作为打工人呢，我就想看看哪个同事敢那么请啊。现在我作为领导也一样啊，我就想看看哪个同事敢那么请啊。你这是有多不想工作呀？你这啊，17天，17天还不包括你回来之后那个假期综合症，你知道吗？啊，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没那么严厉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生不设限嘛，就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吧？有的人可以是，在事业上获得那种最大的满足才开心，有的人呢必须要爬到珠穆朗玛峰上才能感受到自己最喜欢的风光，有的人呢就是要这个看到越多才越能感受到世间的妙趣横生，有的人呢只要一碗龙江猪脚饭啊就夫复何求了，就是这里边没有对错呀，有的只是你认为好的，你有没有大胆的去追求，对不对？而前不久讨论最多的就是请三休13，对吧？你的请假理由想好了吗？对于很多有请假羞耻症的人来说，就是给这3天假期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也是一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吃苦耐劳啊，上班之后呢，又遇上了那些项目正忙，大家都在拼的那种氛围，就好像你一个人请假，你就成了那个最不努力、最拖后腿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朋友们啊，请假呀，就是咱们正常的安排啊，不是什么违法犯罪，也不是坑蒙拐骗。所以你请假的时候你就正常请，你不要写一些什么我朋友结婚、我家猫待产这种完全听起来没有必要的理由，真的。尤其像是请三休13这种拼长假，一定得趁早开口。你毕竟这么多天，如果说每个人都这么请，那也不是，确实不是每个公司都能承受得住的，对吧？所以呢，越早开口就越容易请到。哎，一定要早开口。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今天还上班的朋友，咱们就认命吧，这个。明年春节的时候，大家伙再想想办法啊！这种长假一定要早请。其实说到放假呢，我们也要提到那些没办法放假的，
就在我们身边总有这么一群人嘛，他们不是不想请假，他们是不能放假。那每次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为我们电台这个行业的同行们感到骄傲，因为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电台人身上那种奉献精神，那真的是深入骨髓。就是其他行业吧，到了中秋啊、十一啊，大家伙想的都是，哎，能多拼几天假。但是我们播音主持人真的不一样，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关心的就是自己哪天值班。真的，哪怕大家伙想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安排，也不是说，哎呀，能不能给我不排班？真的。没有，因为潜意识里边不值班是一种耻辱，那就跟吃软饭收黑钱没什么区别。我们唯一可能为自己争取的就是值班的时间能不能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上班，已经在我们看来是一件活该的事儿了。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公平啊，为啥人家都正常放假我们还要值班？根本没有人这么想。就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早就达成共识了，作为公共媒体的声音，我们就是不能休息的，要一直陪伴大家。就甭管您在干嘛，我们都得在岗位上发光发热。我就举我身边的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大迪。大迪啊，朋友们经常听节目都知道，大迪这么苟且的一个人，这么苟且，但是在值班的大义上，真的人家从来没马虎过。我还记得今年五一的时候，大迪那时候不是怀孕吗？刚上完最后一期咱们早高峰的节目，就准备静待生产了。但接下来的五一要排班，人手不够啊。五月五号晚上，大迪还问我呢，说大明哥，实在没人的话，我明天也可以来顶一个早上。当时我特别的感动，我说大迪啊，你真的就这人吧，那主持水平不好真的不重要，真的说话磕巴不认字也无所谓，长得一般还特别杠，这都是小毛病。但就这一点，就安全播出意识非常强，对吧？你主持不好，顶多是节目不好听。但如果说排班没人了，那就是安播的大事故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主持人呢，为什么这么重视假期值班的原因。所以当时我真的特别的感动，我就说大迪，你不用，我来想办法。大迪这才放心呢。第二天一早，安心的把儿子生下来。

来了。真的就是五月五号晚上还跟我说要不要五月六号早上来上期节目呢，对吧？然后呢我说不用，他五月六号就把孩子生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思考好几个问题，就是如果当时我答应大迪了，我让他五月六号早上来值班，大迪会不会直接生在直播间？而如果当时我在现场的话，那第一时间我是叫120呢，还是打开咱们直播间的视频直播，让大迪为我们贡献最后一波流量？正所谓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什么时候都得有个老和尚。同样的道理，从前有个地儿啊，地上有个电台，台里什么时候都得有个播音员。从这个角度讲，主持跟住持没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如果说这次放假排班没有自己，说实话我自己我心里都不踏实。当年我们人还比较多的时候，我真的我轮空了一个假期啊，就那个假期不需要我值班，那一刻我跟你说，我说真实的想法，我不是高兴，我是恐慌，我反复跟领导确认，是不是把我落下了？你是不是要优化我？那次我七天假期啊，有三天我都神不知鬼不觉的，我溜达回台门口我去看的，我看到这个台还在没有扒了，我才放心的，我真的。当然了，最后要说，也不是所有的同事啊都是这么的意志坚定，也难免会有些年轻的小同事呢会有些怨言啊，这也很正常。比如小泉跟凡客，最近在晚高峰的节目里边啊，听到他们公然质疑领导排班啊，还什么什么能不能让本地的同事多值班？毕竟他们家就在本地，随时能回，让外地的同事少值班，多回家看一看。其实当时我听到的这样的话，我真的很震惊。因为他们对我们现有的同事真的太不了解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本地的同事啊！我上哪找本地的同事？我们现在人齐就能不错了，你还非要在这边找一齐人？最近呢，就是河北石家庄的小泉了，我跟你说。当然了，作为领导呢，我也理解这个年轻同事的苦衷，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打算在我们内部，试行错峰放假，错峰放假，你该放的假还是得放啊。所以我打算把欠他们的假期呢都给找补回来。所以我决定了啊，房科呀和小泉同学呢，就是这辈子先值班，等下辈子再放假。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